0: 無法運作，亦在某些警示器未有啟動情況下，根據具體情況可能會增加受傷或發生碰撞事故風險。豐田將通知受影響的車主，要求他們將汽車送到豐田的經銷商，以便免費更新組合儀表板的軟件。豐田說，加拿大的車主將在10月初收到通知，該公司建議車主透過在豐田加拿大網上回收頁面輸入車輛識別號碼 VIN 來確認自己的車輛是否在回收範圍裡面。這項加拿大回收行動是涉及大約655,000輛 Camry 汽車全球回收計劃其中一部分。在美國有超過508,000輛2025至26年款混合動力 Camry 汽車受影響。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加拿大的客戶可以聯絡豐田客戶互動中心。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在 BC 渡輪航班方面，傍晚6點由沙瓦神開往 Swash Bay 的航班86%車位已經滿，晚上7點的一班船就72%車位滿，晚上8點就88%滿，至於晚上9點最後一班船就79%車位滿。另外，傍晚6點05分、晚上7點05分、晚上9點25分以及晚上11點半由 Horseshoe Bay 開往陽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車位。国际方面，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个人死亡。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星期三下午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的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的原因。中港台方面，中国国际航空公布，即日起使用国产的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是首次 C919 执行国际商业航班。国航在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有蒙古族传统公演乐器马头琴演奏及蒙古的歌舞表演，吸引很多旅客驻足欣赏。有即将乘坐有关航班的旅客形容心情兴奋，又说如果体验良好，日后会专门组织乘坐 C919 的旅行团。而来自台湾的一名旅客表示，在北京旅游之后打算转往蒙古，刚好买到首班 C919 执飞的航班，到时会留意飞机的设备，相信新的客机体验会较好。过航的 C919 客机长 38.9 米宽 35.8 米高 11.95 米可以载客158人。自从第一架 C919 客机在2024年入列过航以来，商业航班已经飞往香港、哈尔滨、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广州、厦门、杭州和上海。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因为、有一个伊朗会发出一个暗杀特朗普 的原因呢，所以在7月8日的时候，当特朗普由土耳其飞起英国的时候，就施展一招金蝉脱壳，转着飞机，然后才飞到英国。那就是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就是哇，真的伊朗可能是 有机会或者有能力可以做出这件事。还有这班飞机特朗普走了之后， 仍然繼續飛行，咁咧就好似咧係成班人咧係好多都唔知道原來總統唔喺呢只飛機裏邊嘅。咁如果伊朗真係實施佢呢個咁嘅暗殺行動，咁呢啲飛機上面啲人有冇危險咧？咁樣咁大家點睇呢樣嘢？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喺電話裏邊有 Susan， 你請講。
9: 主持人Min Sir 好。欢迎 Min Sir 回归，
8: 欢迎佢。
9: 系我哋听众咧都系爱听一三二零嘅真嘅嘢，关于国际世界嘅嘢，特别系美国啊，喺我哋邻国啊，我哋听多啲，等我哋认识多啲。冇话哟，有啲人唔中意听。或者佢反中咧，呢個係佢嘅問題啦。OK， 我第一，我哋永遠都懷念朱鎔基總理，永遠都係活喺中國人民嘅心入邊。佢係偉大嘅。好，你哋今日嘅主題咧都係講刺殺。總統是啊，二十幾年前我去到越南啊，那個 agent 嗰個導遊啊，佢話金乃迪啊，佢話有金乃迪嘅一日就冇越南，所以哇，真係金乃迪就32歲刺殺咗啦，跟住羅伯金乃迪又上任。跟住又刺殺咗啦！你話真係有時呢啲咁嘅嘢都好難講啊！真係你想刺殺咗就去咗上帝度，都唔知係發生咩事啊！你講到特朗普侵略伊朗，哇！殺咗人哋嘅精神領袖，有嗰啲精英，哇！又俾你殺。學校嗰啲小朋友撈埋先生170多個人，哇！小學嚟嘅啫喎，都死喺你美國嗰度，令到咧正式而家伊斯蘭教同埋中國唔係中國係直頭佢哋嗰頭嗰啲國家，所有嘅人民都團結起嚟沙地阿拉伯佢而家都唔信你美國啦，都同中國用人民幣做生意中國有30年嘅稀土你令到中國正式100年嘅巨輪已經計10年河東10年河西正式特朗普你小心你嘅命仔啦！美國真係冇乜彈藥去製造你嘅，因為需要好勁嘅稀土呢個係我覺得係咁啦。你美國好多嗰啲去打仗嗰啲士兵士氣好低因為佢哋嘅命係好寶貴啊。點同伊斯蘭教多謝多謝，
8: 多謝你意見嚇，好 OK。曹先生你好，请讲。曹先生，
10: 资深的主持人吴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10: 尊敬的两位嘉宾宜冠和陈先生你们好。
11: 你好。
10: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事未报，时辰未到。美国总统二人特朗普作恶多端，采取了诱骗诈骗的卑劣手段，残杀了伊朗精神人民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名高官后，伊朗全国人民已经把冯老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国仇家恨。无可否认，伊朗人民恨不得清算特朗普，灭其家族。这不是空穴来风，今后特朗普和其家人都会过着不安宁和杯弓蛇影的日子里。特朗普和其家人生命受到威胁之外， 还有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名下的产业，也可能会受到伊朗人民和行手者的攻击破坏。不止伊朗人民痛恨特朗普，也包括一部分美国本身的人民也是对特朗普恨之入骨，特别是对特朗普下令 ICE 警察以强硬的手段驱逐外来者，破坏了分离了多少的家庭成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南非战争打了快六个月了，都没办法打垮伊朗。就连美国在中东多个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也大部分被伊朗摧毁了。几天前特朗普说溜了嘴，说美军死伤近千多名人员。最近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成立的14国中东小北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军事能力保护这些中东盟友国家。
8: OK，
10: 美国的库存导弹弹药已经不能支持其长期时间战争，所以美国只有对伊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8: OK，
10: 美国现在只有采用廉价的武器，如无人机和无人艇，作为攻击伊朗的武器了。
8: OK，
10: 因为美国完全没能力立刻。
8: 曹先生，不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咧，我哋要听第二个电话，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嚟。林先生，请讲，林先生。
11: 啊，喺我未讲之前咧，我亦讲几句说话。朱镕基总理咧，真真正正一路好走。一代清官咧，佢可以讲得死而无憾。咁样，我代表我本人啊，希望佢就此安息。咁啦，特朗普我就好奇怪。一个好似流民同埋呢个地踎咁嘅作风嘅人
8: ，okay.
11: 都会俾美国人睇得起，做咗总统，我真系跌晒眼镜。但系咁，美国根本系一个普及教育嘅国家，唔会话好多文盲嘅啫。点解有乜嘢嘢吸引到呢班人去擁戴佢呢？到而家我都冇辦法能夠揾到答案。但係伊朗呢一次呢，我暗殺佢呢，我拍手掌贊成。因為呢個咁嘅人呢，不但只影響佢美國，亦影響全世界嘅經濟，一切嘅嘢破壞世界和平。佢呢個人留低一分钟就伤害转整个世界一分钟，将所有供应链冚唪唥搞到弯晒，真真正正世界各个国家由于佢嘅关税咧搞到乌烟瘴气，经济陷落衰退，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内。我阿林生出去买一样嘢，个物价高到几飞起。咁我已经惊紧，呢个人真系唔留得。
8: okay,
11: 真系，佢有多一分钟喺呢个世界生活咧，就呢、這个世界就冇一日安宁。咁、
8: okay,
11: 美国如果仲有啲蠢人系拥戴佢嘅咧，关税系人哋知道转嫁翻俾你哋美国人嘅身上噶啦。咁你如果出去买亲嘢，特朗普就肥晒，你就瘦晒。
8: OK。
11: 咁你都唔识睇嘅，我真系唔明白美国人系咩人嚟嘅。
8: OK，好，
11: 我唔系得罪佢哋，只不过以事论事。
8: 好，
11: 而且我希望伊朗能够暗杀成功。
8: 咁
11: 我祝佢成功。
8: OK, okay。
11: 有，如果佢成功嘅话咧，我林生会买支香槟喺屋企庆祝。
8: 好嘅，多谢林生嘅意见，呢啲林生个人意见啊，唔紧要。不过头先佢话点解咁多人仲拥护佢咁样？哇，系最新民调咧，仲有34%嘅美国人系拥护佢。 我覺得咧最大嘅理由，我自己覺得最簡單嘅睇法就話，佢話俾美國人聽，佢會令到美國更加強大，令到美國更加好，更加回復以前嘅光輝。我諗好多人信嘅呢樣嘢嚇，即係你就算未必知道佢做得到，但係都希望佢做得到。咁呢個好可能就係擁護佢嘅原因之一啊！我唔知係咪咧？
12: 我覺得。即係當然你講嘅，我係現實啦。即係而家仲有30%人支持嘅呢個共和黨，但係就已經係佢上任以嚟，即係當選總統以嚟最低紀錄。我要記住。咁我個睇法咧就係、是，當然阿林生亦講得好，即係好難明啊！我都好難明嘅。不過即係我唯一合理嘅解釋咧就係、是、美國一直以嚟。是打壓中國同埋對即係對中國係多種嘅不擇手段嘅詆毀同埋即係醜化，咁變咗好多人咧就即係被嗰啲宣傳啊影響到，變咗即係對中國方面各種嘅一切咧都係即係唔係友善嘅。咁即係呢個睇法咧，我就認為即係比較咩？因為你當然你佢講嘅嘢係俾佢哋有一種假嘅希望喺度，但係就呢個事實上，大家都應該知道，你就算你想自己點好，都你想全世界好㗎。即係如果你淨係你自己好，全世界衰，咁有乜好處咧？
8: 唔係喎，人人為我，我為自己喎、啊。佢而家係係嘛？呢個佢係咁啊嘛。咁所以嗱，冇嘢㗎，你講得啱啦。中國已經是一個敵人嚟噶啦，咁佢大膽話我要打擊中國，令到我美國更強大，已經有成一億人支持佢，一億美國人唔係少嘅喎，你話係咪？
13: 答翻你正話嗰個問題，就第一個問題就話點解咁耐嘅都仍然有人支持佢咧？雖然間就跌到34%嘅新低，但我又話俾你聽，呢34%咧就係鐵粉嚟噶啦。
8: 是啊、
13: 他無論特朗普噏乜嘢都好
8: 咧，風落雨都唔甩噶啦，
13: 唔會甩噶啦。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咁。如果你話以美國3亿多4亿人口，即係1/3有一個人中意佢咧，
8: 成億人啊！
13: 而呢一啲人係真係出嚟投票嘅話咧，絕對可以影響成個嘅選舉結果。Number one，、啊、
8: 未必輸得曬㗎。
13: Number two，第二，咁、啊、我有次我就搭飛機，咁啊啱坐隔離，咁有個係華人，但係一個女士，咁佢係美國人嚟。咁我話：喂，其實你哋中唔中意特朗普啊？因你嘅朋友當中，你嗰個咧女士同我點講咧？佢話：其實好多人唔中意佢噶。佢話：不過佢講啲嘢我哋啱聽。咁我有一班朋友咧就好中意聽佢講嘢。講完之後咧，咁我哋就啊 OK 啦，咁啊選佢啦咁樣。
8: Okay.
13: 即係咁樣選出嚟嘅原來。
8: 好啊。
13: 即係識得氹人就得噶啦。呢、這個世界就所以啊，
8: 幾時都係
13: 啦。即係口甜舌滑咁咪搞掂。
8: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8: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7: 边处有得买呢？
1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7: 江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很快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请讲。
11: 是，其实特朗普呢在他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已经被、伊朗出过追杀令了、2020年，因为他杀死了一个伊朗的军官、但是今次的追杀令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呢？第一呢，就现在这个所谓追杀令是 Jihad Fafa，即是说呢，由那个最高的他们的宗教领袖出来的圣战令来打杀特朗普的。这个圣战就是说不是是是第一呢你打赢了你上天堂，即上天堂有七十个美女等你的。这个圣战呢，只有啲宗教狂热的人呢都会来一次的，搏一搏的了。横掂都唔知点样升到天堂嘛，不咁容易嘅。啊，放支火箭炮喺机场搞掂。啊，咁啊嗱，第仲有咧，佢已经聚资咗$2,500,000咧嚟去做足啊，做呢个奖赏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好多人啊，咁冇乜钱去搏搏咯。咁啊，特朗普嘅回应咧又好出奇喎。佢话我已经留下遗命啦，话咗俾副总统听。我一死了被人暗殺了呢，我們美國立刻放1,000支火箭去打伊朗。喂，真的我覺得特朗普似乎真的挺害怕的，他都沒什麼豪氣。如果 他一向的作風就應該說，喂，我告訴了 Vance 聽，如果我一死了呢，我就要用核子彈對付整個伊朗的了，他們死實的，這樣才 是他的豪氣的說法。哇，他現在真的好像很害怕，害得很厲害。又再說一下，特朗普如果死了，那又怎樣呢？喂，歐文斯以前寫過一本書，就說特朗普是美國美洲的希特拉，居然他會走去低聲下氣做人副總統。如果到他上任，又有些什麼我們可以看到盼他有什麼革新呢？我都不對他很有厚望的。但是特朗普主義、一擴散了出來，認為美國才是最厲害的，我們美國才是最偉大的，怎樣對人我們都不怕的了。這樣的想法呢是很嚴重的，特朗普的主義會繼續蔓延、不要想著特朗普死了呢就不會沒事的了。其實他們那種主義、那種霸權主義、那種目空一切的主義呢，由特朗普出來呢發揚作光大呢，是很危險的一回事來的。 OK， thank you。
8: 好多謝。我想是、這個不是說、有些人說、你讓他做多兩年，做完兩年沒事。我認為都 不是這樣的情形。我也都同意劉先生 的看法，特朗普只不過是這個主義裏面一個最重要的發言人，他是講了一些很多人不敢說的聲音。即是我想在他之前很多人不敢大聲疾呼，即是講他想講的東西，但現在他講了之後呢，好像哇，全部人都在個櫃裏面走出來了、即是你、總統可以這樣說，我都可以。所以我想他這個這樣的極右的極權的主義呢，我想呢不會說因為特朗普不在這裡就會消失。很可能呢美國呢真的有，我現在至少還有三分一人呢大力支持他的，所以呢我估計這個情形呢是不會說人亡政息、或者他真的被人暗殺了、或者他兩年後落台、美國就沒有了這個特朗普主義、我估唔會，我估呢個咧，永遠咧喺美國咧，而家呢樣嘢咧已經差唔多係好似嗰個潘多拉嘅盒咁開咗出嚟噶啦，已經呢啲咁嘅精神已經散發咗出嚟，所以咧我估咧以後美國咧，梗係有一股咁嘅好大勢力，起碼有三分一人咧係極力主張特朗普主義嘅。咁嗱，咁冇嘢嘅，我哋如果認識咗呢樣嘢，知道點樣去應付，咁啊好啲啦。 所以知多啲应该系好啲嘅。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1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2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6: 下午5点29分。
2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2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3: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新闻提要。
30: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本省四场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内陆天气仍然炎热干燥，加上天气预测会有强风和雷暴，情况不容乐观。另外，省长尹大伟今日去到内陆巡视之后，表示对山火的灾情感到震动。他同消防人员、地方官员以及灾民倾谈过，得知普遍对山火的蔓延速度感到震惊，承诺检讨对山火的紧急回应，确保可以适时阻止火势快速蔓延。一名游客早前在西温被蝙蝠咬伤，当局呼吁公众要提高警觉。哥伦比亚西部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至265人死亡，近3500人受伤。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3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3: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1: 加埋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1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3: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2: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3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 1-604-263-1320。
3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嚟啊！时事风云，咁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就系呢个伊朗嘅所谓暗杀嘅举动，同埋特朗普即系金蝉脱壳嘅反应。咁啊，大家点睇呢样嘢？6042671320，阿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0: 系啊，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8: 你好。
0: 大家好。啊，头先阿林先生咧。他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美国人支持特朗普。 OK、我有几样东西想说一说。第一，以色列支持特朗普、第二，在美国里面的犹太人支持特朗普。第三， Zionist Z-I-O-N-I-S-T 这个是犹太复国主义，这班人支持他。还有 number four， 第四就是 evangelical 基督徒，给很多票数给特朗普，是这几种人。还有其他那些呢，就不懂历史不懂地理的就支持他。那另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有人提及希特拉。OK，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拉宣称，他说阿里安民族我不会杀。哪个边庭人是阿里安民族呢？就是伊朗和阿富汗。这两个民族呢是属阿里安民族，阿里安民族。他说这两庭人他不会杀，希特拉宣布。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人提及说啊，就上天堂、就有很多美女。This is a bullshit， OK？ 可能天的经文没这样
8: 说，
0: 不该晒。
8: OK， OK， 哎，讲完了， OK， all right， OK， 咁啊。我想张女士刚才说的东西可能令到有些人失望，不过不要紧， 我想这些都是谣传的，都是真的。OK， 曹先生你好，请讲。
2: 主持人，我想补充一下。
8: 补充一下哈。
2: 美国目前完全没能力立刻补充库存的导弹武器，生产能力慢，也缺少了主要的军用稀土原料。如果美国封老特胆敢介入台湾台海的问题或菲律宾南海的问题和中国爆发战争，那美国必败无疑。美国的世界老大一个地位，武林盟主将会由中国取而代之。美国永远都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今天却是真正的伪君子。他暴露出了强盗的逻辑，他遭受到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对其口诛笔墨。美国是军霸、恶霸主义国家，野心侵略不少的弱小的国家。现在的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的底气，因为他已经是奚落和强盗行为，只能靠其军事力量来维持其霸权的丛林法则，弱肉强势的恶毒手段来领导世界。美国归根结底就是内部的问题，一个就是内部的金融化、空心化、西移化，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到这一步都要出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的整个体制、社会和文化的僵化，这个也是在文明衰老期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没有任何人能改变它。大家都在认认真真的假装在做事。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国的阶级结构， 这是他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根本解决不了的。所以他的国内的阶级问题，这种贫富分化，最后一定会走向整个社会糜烂，然后内部的矛盾激化，这就是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8: 好，
2: 谢谢主持人跟嘉宾，
8: 谢谢，谢谢，多谢你的意见哈。陈先生，陈先生
3: ，Hello， 系系啊，喺度等住，系几好。嗱，首先咧，我要表达下华侨之声啲节目咧，就真系好，好多听众咧都打电话上你嗰度咧表示支持，
8: 多谢。
3: 我都打咗好耐，下次我都要早啲打电话先得。第二个咧，系啦，我就讲下咧，朱镕基嘅，虽然系加拿大嘅以外事，但系咧我。仲記得噶，朱镕基喺執政期間咧，對加拿大咧係好有影響嘅，而且咧影響咗成十年咁耐，就係、是、呢個就係賴昌星案啦。佢啊賴昌星喺加拿大咧啊兜兜轉轉啊賴咗十幾年，最後仲係要被引渡翻中國。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朱镕基咧，佢廉政啊昌明嘅啊最好嘅表現。咁我哋加拿大人咧，華僑咧都多謝佢，真係同中國清咗一個大患。
8: 嗯 ，OK，、哎、
3: 好啦，祝你哋華僑之星啊越辦越好。
8: 好，
3: 多謝你，
8: 多謝，多謝你意見啊，多謝。OK， 阿華，你好，請講，阿華。Hello， 阿華，阿華。Hello，
4: 喂喂，係，唔好意思，係大家好，啱。朱镕基总理啦，差唔多系忙我走啊，一路走好啦。佢啊，差唔多系好清廉嘅。咁、差唔多佢啊，好清廉啊，差唔多佢，差唔多系嗰啲，佢啊讲过，就算佢啲家人啊，因为亲戚边个贪污都唔得。OK， 咁啊，系话侵嗰度啦，就话佢好似系啊，差唔多叫做啊，各街老鼠啊，好难睇啊。OK， 咁啊，佢差唔多仲有啊，佢差唔多几个礼拜前，净止系追系咁样，成日追杀啊，侵啊，系啊，呢个黎塔耶胡啊，以色列嗰个啊排头啊，咁样仲有其他国家欧洲啊领袖啊，应该十零个到啊，好似咁啊，黎塔耶胡，我谂佢大多数，如果佢唔俾系。唔俾到啊！差唔多喺呢個世界係點樣對付佢嘅話，我諗佢遲啲啊會落去啊十八層地獄都唔定啊。
8: okay.
4: OK， 我就係咁多啦。
8: 好多謝， okay, 多謝你意見。OK， 劉太，請講劉太。
5: 係、三位好。
8: 你好。
5: 咁咧我就唔想講啊朱镕基總理，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日講阿侵啊嘛。因為啊。朱镕基总理是懂经济的人嘛，他是会改善经济的嘛，同一个不懂经济由朝到晚讲关税，他都不知道关税令到美国人那个物价高涨，这个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摆在一起讲呢？所以我就不讲咯，是不是
8: okay, okay.
5: 实际上讲紧啊。这样呢，我做一句嘢呢，就不是做一句，现在第一句先。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咁佢点样去对呢个伊朗嘅、精神领袖嘅一家人？咁而家人哋咪咁样对佢咯？咁呢个中国嘅谚语系好好嘅。谚语系言字边一个谚嗰、那个
8: 吓，
5: 系好好嘅。即是讲到个情形就是替人头者咯，咁而家人哋咪又系咁对付翻佢咯。咁同埋有啲听众咧，我就觉得咧，身为加拿大人，但系心在美、哦，身在加拿大，心在美、哦，咁系咪去错地方咧？咁如果系真系去错地方， 咁啊，為時未晚嘅，即係仲可以嚇轉機嘅，係咪？咁我諗嚟咗唔係好耐嘅，咁仲可以轉機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建議啦，好過成日嚇喺一個佢唔中意嘅地方，又唔中意嘅總理嘅管治底下，咁好痛苦嘅。咁呢個係一個善意嘅friendly reminder。OK。
8: OK。
5: 咁另外咧，我就想講翻伊朗啦。咁伊朗咧係好嘢嘅，點解好嘢呢？佢有霍姆斯啦，咁如果佢唔係諗到呢個霍姆斯咧，咁根本上佢今日咧已經係我諗亡咗國噶啦。咁但係有霍姆斯咧，就係、是、搞到阿特朗普咧氹氹轉咯。咁我哋又問一下啦，而家我哋個Kuzma， 咁加拿大嘅霍姆斯咧喺邊度咧？實在唔係冇嘅，不過呢一招咧，我諗係等到最後先用。我哋嘅美國好驚我哋嘅 potash 啦，我哋嘅電力啦，我哋嘅汽油啦，實際上汽油佢賺好多錢嘅喎，即係根據經濟學家嚇，即係有名經濟學家講，因為咧佢買我哋嘅汽油咧就係平嘅，佢買翻出嚟咧係每桶係貴$10嘅，所以佢啲汽油公司咧係賺咗錢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而家咧今日睇CBC 啦，咁係講到因為 Kuzma 嗰個咧而家好驚有個 cliff 啦，即係嗰個懸崖式嘅，即係直墮落去嘅。咁咧就即係呢啲係我哋驚嘅啦。咁睇下幾時會用到啊，揾到我哋嘅 Hormuz 去用啦嚇。
8: OK。
5: 咁另外咧，我就想呼籲咧美國嘅我哋加拿大人有美國嘅朋友親戚咧，就呼籲佢哋唔好重蹈覆轍啦。就希望咧喺中期選舉咧，即係嚇俾阿 Trump 一個教訓啦，令到佢嘅選舉失利啦。咁個結果咧就可以改善美國嘅物價，即係阿 Trump 嘅選舉失利，佢嘅 tariff 咧就不嚇、啊、即係唔 work， 咁咧就可以改善物價。因為 tariff 咧係造成美國嘅物價高漲嘅，咁、
8: okay.
5: 希望我哋嘅美國嘅親戚朋友咧係知道，即係 aware of 呢一點咯。
8: 好多 謝。OK， 好，我哋可以去廣告時間。
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即系讨论咧，就系美国总统啊，因为即系想避呢、這个伊朗嘅所谓暗杀嘅行动咧，就喺。在伊朗在土耳其那裡施展一出金蟬脫殼，就即係轉飛機走人，借水遁咁啦。咁啊，大家點睇呢樣嘢咧？我打埋60426713320。頭先嗰位聽眾話替人投者，人亦替之。咁係咪真係呢啲咁嘅嘢？會唔會係啊？你冤冤相報嘅咧？咁樣
13: 肯定係啦，嚇、啊！
8: 咁即係其實咧，嗱老實實。呢啲暗殺行動咧，根本上咧就係唔應該嘅。任何一個人咧，即係應該明刀明槍，就唔應該出啲咁嘅陰招。不過而家呢個世界咧，好可惜咧，真係都冇乜嘢，冇咩。我諗個你唔可以話佢冇咗個道德觀念，但係咧真係已經都跌得好緊要噶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咁嘅招數， 我想特朗普自己都心里有数的，即是我想他牙齿人那么多，他被人伏击都不止一次了，两三次了。所以是卒之是会怎样呢，大家都不知道。不过呢很可能呢他自己呢都会即是打醒十二清晨的了，可以这么说。好，欧阳小姐请讲。
13: 系胡宇君好，系两位嘉宾好。
8: 你好。
13: 首先朱镕基先生，我希望佢能够喺祝福佢能够永享天年。佢系一个相当之出色嘅一个中国咁多年以嚟，尤其是经济开放，咁希望佢系能够喺天乡享幸福。咁就回应两点嘅啫，好快。第一咧就系头先第一位听众咧，佢讲到关于AM3320讲嗰个美國的東西，我會這樣說，究竟 AM1320 是帶著觀眾走，因為觀眾帶著 AM1320 走，我們沒有資格去說的。說美國呢是你們自己的決定來的，主持和電台的決定來的。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呢不能夠，尤其是某一些的嘉賓呢，是用一些比較尖酸 stirring 的語言呢，是去加強的仇恨呢，這個就相當之嚴重的。剛才很多謝胡宇君，第二點就是講出了這些商報其實是不是一件好事來的，這個相當之好。雖然你之前有講有位聽眾是他的個人意見，但是沒有關係的，不要緊的，是緊要的。兩日前Montreal 就有一個人，一個男性啦，就是出了死亡恐嚇給卡尼的，捉了。這些全部都是 stirring 來的，作為一個電台，一個大氣電波，好像剛才那位聽眾說，欸，好啊，殺了他我就開心了，我開香檳添啊。他自己不會做，他自己不會做，很可惜，有些聽到的人會去做。希特拉死呢，是他這個大惡，大魔頭，他是自殺死的。咁我好相信呢個世界呢係有一個天理嘅，係咪替人頭者必要替其頭，因為係用其他嘅方法呢，主持嘉賓大氣電波電台呢啲，甚至乎係打入嚟嘅聽眾，我聽到有好幾位聽眾呢係好冷靜地去真係去分析件事，而唔係用一啲尖酸刻薄嘅語言，或者恥笑啊，或者冷笑啊嘅語氣。這個呢只係助長仇恨同埋暗殺，係一個唔應該做嘅行為嚟嘅嚇。唔該曬。
8: OK， 多謝。咁我諗我哋係亦都好同意啊歐陽小姐講法啦，即係冇人會即係希望呢個世界上係有好多唔公平啊，甚至乎係仇恨嘅發生嘅。咁我諗好多聽眾，譬如話發表嘅意見都好可能係一個我唔知啦，即係佢自己先知啦。不過有陣時候我覺得咧，就係一個嬉笑怒罵嘅作風嘅啫。就我唔相信咧，即係呢我哋啲聽眾咧會係真係充滿了仇恨，而且亦都唔應該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啊，希望我諗大家都了解。即係我諗冇人咧係會希望咧係有冤冤相報啊，互相報復啊。我諗有啲人可能睇得武俠小説多啦，成日要報仇。但係呢樣嘢我諗就應該係唔存在嘅，可以咁講啊。好啊 ，Stephen 你好，請講。
14: 啊，伊朗咧主要即係而家係即係招攬一啲國外嘅即係非伊朗公民啊，又或者一啲即係犯罪組織啊，或者嗰啲即係激進派嗰啲由社會嘅激進嘅分子，咁啊同埋或者一啲黑社會組織啊，就佢即係重上邊入邊有勇夫啊，即係靠呢啲人嚟即係俾即係提供嗰個偵察同埋即係行刺嘅即係任務嘅，咁啊即係今次啊，今日上呢兩次係靠即係坐搭搭咗嗰架即係送餐嘅飛機嘅車咁啊，去搞咗第二架啦咁啊。但係佢而家二日又次次咁啊，佢次次如果次次咁啊，又係次次都係即係金蟬鐵殼咁啊，唔搭走嗰陣時唔搭嗰架空間號咧，咁我睇下佢點樣即係次次都係金蟬鐵殼啊。
8: O K，
14: 即係你話即係。 即係夠嗰啲咁嘅行事，即係大家鬥智，好似即係我睇下佢點樣，即係大家點樣扭計咁啊，同埋睇下有時話盲拳打死老師傅啊嘛。
8: 嗯。
14: 你主要情報方面，即係美國情報方面，即係掌握到，所以佢兩次都即係有情報掌握到正確，就知道有話可能會暗殺佢啫嘛。佢又作出部署，但我諗即係應該喺情報方面誤導。如果同呢個就誤導咧，咁就只要你一次錯啦，咁疏忽咧就隨時可以即係賴嘢啦。
8: 嗯。
14: 咁啊，即係你頭但係頭先話咩？以替人頭之人，你替幾頭啊？
8: 嗯。
14: 咁啊，即係唔係即係唔係一定，但係咧。即係你好話耶穌話咩？你左邊面俾人打啊，打埋俾人入裏面嘅。但係如果你嗰個人咧，根本就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唔透米嘅。即係你點樣樣都係，但係佢都係即係唔會即係轉，即係唔會即係收手咁啊！就可能要我就去打埋佢十遍，打翻佢十次嘅，即係十倍奉還，即係。
8: OK。
14: 即係有人話即係 NI for NI 啊。
8: 嗯。
14: 係唔該。
8: OK， 好。其實即係老實實，道亦有道。打仗咧都有打仗的規矩，係嘛？唔係點會有即係有你違反呢個道義啊，違反戰爭嘅規則啊，成為戰犯啊咁樣嚇？即係我諗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標準嘅。嗱呢啲咁嘅暗殺咧，即係幾時都係即係旁門左道可以咁講。當然你話。有些人被人逼到即係冇得搞啦，我唯有係同你攬住一齊死啦咁樣。呢啲咁嘅情形咧，其實係成日都有發生，自古以嚟都有噶啦。但係咧，都係一個旁門左道嘅做法嚟嘅，即係唔係話明刀明槍，根本上咧就係呢啲係暗戰嚟嘅啫。咁但係咁講，即係你做得出，人哋又做得出，咁啊有陣時咧呢、這個理智方面咧就點都係會失控噶啦。咁啊造成咧呢啲咁嘅根本上係。我覺得咧係即係過咗界嘅行為嚟嘅，不過即係會唔會呢樣嘢會唔會發生咧？你估
15: 好難講啊！希望就唔會啦。
8: 嚇、嗯！即係呢啲唔係正規嘅做法係嘛？
15: 因為我頭先講過啦，即係你聯合國都有關於即係國際法啊，
8: 有法例噶嘛，有法律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咪？
15: 你係唔可以咁做噶嘛？不過好可惜咧，特朗普就美國方面咧，特別好多佢哋就唔理聯合國，佢、就即係
8: 佢做咗啦。你點啊？咁佢而家就係咁。
15: 咁啊！即所以即好多嘢咧，係可以講話佢自己攞嚟嘅。
8: 係
15: 即咁，我哋唔係話即伊朗咁做係啱嚇。即如果你話遵守國際法咧，就係、是、應唔應該咁做？係
8: 啊。
15: 但係我哋中國人有啊，你做到初一，我做到十五啊，咁即變咗咧，就係、是、冤冤相報何時了？係即呢個當然我哋客觀上嚟講係唔應該即支持同埋即響應啦嚇！
8: 呢啲根本上係哪吒招，係即係哪吒招，即係有陣時你真係傷及無辜嘅喎、哦。你諗下，如果伊朗今次真係突襲成功，乘機嗰啲嘅其他啲官員啊、記者啊、乜就去陪葬，唔知做乜喎、哦，唔知死咗都唔知點解喎。
15: 當然啦，
8: 係咪？即係呢啲根本上係哪吒招嚟㗎嘛？你係咪啊？
16: 我好同意正歐陽小姐所講，即係我首先提出又話，我哋電台並冇鼓吹呢樣嘢，你冇問。Number two 嚟講咧，正話胡宇君所講咧，就話啊，你中國人所講就係替人頭就一人亦替其頭，或者我哋成日中國人好興講啊，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嗱，我哋只不過係話俾佢聽有件咩事。既然跟你特朗普、你內塔尼亞胡，你自己喺兩個國家傾緊嘢嘅時候，你搞到人哋全家都冇曬，咁點解人哋唔可以做咧？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就話我哋唔係鼓吹一樣，我只不過。講呢件事實出嚟，當阿甲做一樣嘢嘅時候，阿月有翻咁樣嘅報復嘅行動。嗱，我哋唔係鼓吹，亦都唔係同意，我搞清楚呢樣嘢。但係你唔可以怪人哋咁做，因為呢啲咁樣情啫，因為你做咗行咗先，你去暗殺人哋，點解你唔光明正大啫？如果我問翻咧，轉頭一句，點解你明刀明槍同我去決鬥咧？你要等人哋開會嘅時候，嘣一陣整死曬人哋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個錯處根本就喺美國同埋呢個以色列嗰度，咁所以你唔可以怪人哋。嗱，我並冇鼓吹，我再講一次，我唔係鼓吹呢樣嘢，而係希望大家就係睇清楚個事實。喺呢個事實當中，大家唔好淨係偏開一邊，兩邊都唔好偏。我哋擺件事實出嚟，俾大家睇下，大家去了解同埋去講下呢樣嘅啊事實對與不對。
8: 唔係，我哋坐喺幾千里外，
16: 係咯
8: 啊！而家冷氣房好舒服，咁去評論呢樣嘢，我哋可能講得好輕鬆啊。 但是当你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是吧，你成家人被人杀晒，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样，这个是即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哋想象唔到，即系我哋根本上可能人哋或者你好似发牙痕，而家你根本上系即系好轻松咁讲呢样嘢，你点会明白到人哋成家人冇晒嘅痛苦啊？咁样咁诶，呢个人进行一个报复行为，喺佢嘅心目中，我谂系完全合理嘅。喺我哋当然话呢样嘢系
16: 我哋唔可以鼓吹呢样嘢，
8: 即系我哋即系呢个车，我哋都即系可能真系喺度讲风凉话，可以咁讲啊。不过咁讲。我哋今日咧討論呢個話題咧，就真係都好得意，因為真係金蟬脱殼，原來咧就真係可以仲做到嘅咁樣。咁啊，三十六計裏邊三十六著啊，唔知咩咧，即係原來係可以活學活用嚇。咁非常多謝兩位嘉賓啊，余宏榮先生、陳橋文先生，同埋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16: 多謝各位，拜拜。

0: 家礼遇，
1: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0: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哇，得喎！李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内陆四场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内陆天气仍然炎热干燥，加上天气预测会有强风和雷暴，情况不容乐观。全省目前有超过200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近10000人要准备好随时疏散。而内陆多场的山火又继续扩大，新闻岭的 Bob Range 山火扩大到超过18000公顷， Boston 巴尔北的山火明显扩大。省长 David Beebe、 尹大卫、省紧急管理厅长等官员今日到访内陆地区，了解山火的最新情况。尹大卫在平镇巡视山火灾情之后，在记者会表示对山火的灾情感到震动，他和消防人员、地方官员和灾民倾谈过，得知普遍对山火的蔓延速度感到震惊，承诺会检讨对山火的紧急回应，确保可以适时阻止火势快速蔓延，也都会检讨如何去应对疏散灾民的需要，强调要吸取教训，做好未来的应对工作。另一方面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十年本省有560宗嘅山火被归类为人为引起。方乐林报道。
3: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十年本省接近15000宗山火中，大约3.8%被列为蓄意或者可疑人为引起。当局形容比例虽然唔高，但系仍然远超可以接受嘅水平。BC 山火服务总监 Cliff Chapman 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由2016年至2025年，本省合共有14856宗山火，其中560宗被归类为蓄意点燃。他表示，在目前山火风险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当局对任何蓄意引起的山火都极度关注。又指特意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到大量有关纵火的查询。他表示，当局一直同黄家骑警合作调查所有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山火，尤其是怀疑有人故意纵火的案件。他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山火附近有可疑活动，应该立即向当地警方举报。不过山火服务强调，这560宗山火并不代表全部涉及刑事纵火案。当局所用的蓄意点燃分类包括已证实纵火，以及在不应该生火的时间或者地点人为点燃火种而引致的可疑山火。例如有人在禁火令生效期间生营火，其后失控引发山火，在部分情况下亦都可能被列入相关分类。Chapman 亦都回应网上有关山火的错误资讯和阴谋论，例如是近日网上有人声称今年部分山火出现的化学气味是政府或者其他势力蓄意干扰的结果，但是加拿大传媒早前查证并没有证据支持有关讲法。Chapman 表示 ,BC 山火服务一直

0: 努力公开最新及准确资料，错误的资讯会打击前线消防员士气，尤其是部分前线人员在长时间工作期间，自己的住所亦都可能正受到疏散令威胁。卓文表示，当局希望公众清楚知道山火的实际情况，并会继续如实交代本省面对的风险。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素里市发生性侵案，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警方说，事发上个星期日晚八点左右，一名女童报称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接报到场的时候，疑犯已经逃去。警方经搜查之后未有拘捕任何人。警方现在发放疑犯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疑犯身高5尺8寸，戴着蓝色的 Adidas 头套，着黑色 T 恤、黑裤、黑色的拖鞋。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99-0502，档案号码是26-84299。一名游客在西湾被蝙蝠咬伤，当局呼吁公众要提高警觉。张若良报道。
2: 西温哥华一名游客上星期被蝙蝠咬伤后，当局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呢名游客话，事件发生在星期五晏昼，地点在威格力步行径。当时他同妻子带狗散步，一只黑色的蝙蝠突然俯冲拍嚟咬他的左手。伤者话，他一开始以为是一只雀仔，在意识到是蝙蝠后，他迅速甩掉手上的蝙蝠，并发现手上有血迹。随后他前往斯文医院接受疯狗症检查。当局指，虽然在 BC 省疯狗症致死病例比较罕见，但任何被蝙蝠咬伤的人都应该立即就医。另外，近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接获蝙蝠咬伤人事件通报亦都有所增加。在星期五事件发生前，这名男子最近几星期亦都由朋友那里听说过类似蝙蝠咬伤人的案件。北岸地区首席卫生官 Alex Choi 医生表示，今年夏天因为蝙蝠接触事件来就诊人数有所增加，但这个每年这个情况并不罕见，数字同当局通常夏季见到情况是一致。夏季蝙蝠数量会增加，同时民众进行户外活动亦都会增加，因此北岸地区同蝙蝠接触的几率亦都会随之上升。不过他指出，很难知道就诊人数增加是由于接触个案增加了，或者是人们对疯狗症的认知提高所致。但是感染疯狗症风险在本省是很低，因为携带疯狗症病毒的蝙蝠不到1%，而本省并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会携带这种病毒。他解释说，这个主要与落基山脉天然屏障有关，虽然在安省的臭鼬鼠或者狐狸身上会发现疯狗症病毒，但这些动物无法越过落基山脉，因此疯狗症并没有感染本地野生的哺乳类动物。自1924年以来，加拿大合共有28宗疯狗症死亡病例，其中只有2宗发生在 BC 省，包括一名来自温哥华岛的21岁男子，他在2019年因为接触蝙蝠后感染疯狗症去世。即使风险低，不过他仍然敦促人们，如果接触过蝙蝠就应该去做检查，包括可能是被咬伤、爪伤，或者是蝙蝠本身身体接触到自己皮肤，因为咬伤和爪伤的地方可能很难被发现。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说，患疯狗症首先流感样的症状可能需要3到8个星期才会出现，包括发烧、疲倦、头痛、焦虑或者易发怒，病情可能之后会恶化，出现幻觉、过度活跃和害怕水以及新鲜空气等症状。一旦疯狗症发作，病毒可能会致命。 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以后警方提醒公众提防市内的泊车咪标有伪冒的二维码 QR codes。警方说，咪标上贴有 scan to pay 扫描付费的字样，公众会被误导去到一个看来似真的网站，按指示是付费。不过以后警方说，该市是没有使用 QR codes 收取咪标泊车费用。有受害人报称之后发现银行的账户是遭盗走款项，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了2000元。警方正调查骗徒如何将伪冒的标贴贴上去咪标上面。警方提醒公众，如果近日有使用过该市的咪标，就要核查银行或者信用卡账户是否有不当的交易，如果有疑问要向有关方面报备。本省发生多宗的淤溺意外，当局呼吁公众要留意水上安全。张若良报道。
2: 早前在 Cotus 的湖中失踪的13岁女童的遗体竟在水中被找到。根据警方表示，死者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话，金钟悲剧是本地近期发生多宗淤溺事故之一。根据 BC 验尸服务处初步统计，在今年5月1日至7月16日期间，合共有40人意外溺毙，数字高于去年同期26人。 省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表示，在5月至7月期間，他們合共接獲175宗與瑜瀝相關的求救電話。發言人說，即使是游泳能力最強的人，也可能會瑜瀝。又說瑜瀝的風險因素太多，包括不知道自己水中的位置、水有多深、水有多冷。當局亦都希望大家注意酒精和毒品的重大風險。另外，家長亦都需要格外小心，如果他們帶著子女在湖邊，盡可能近距離監護，以防發生意外。當局亦都鼓勵任何水上活動的人士使用救生衣。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聯邦政府公布會撥款3400万在全國各地推出應對氣候適應計劃。張逸良報導。
2: 聯邦政府公布將撥款3400万用在全國各地展開141个氣候適應計劃。聯邦環境部長 Julie Dobrison 星期三上晝在哈利法斯宣布有關消息。丹尼哈利法斯市就獲得近80万撥款，用於其公園安裝降溫設備，幫助居民在極端高溫天氣下保持清涼。加拿大全國合共有128个社區將獲得同類的資金，用於開展各項計劃。今次宣布其重點項目包括，例如 BC 省高桂林港會獲得80万，用於推進防洪基礎設施建設。安省滑鐵盧市會獲得65万，用於改善居民住房的防暑降溫狀況。另外，灰省一個社區亦都會獲得100万，用於防洪設施。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今晚達到高峰期，大溫地區的民眾今晚每個鐘頭有希望看到100粒或者更多的流星。張逸良再報導。
2: 本年最壯觀的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將會星期三到達高峰期，在大溫地區民眾在合適的地區可能會看到。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高峰期会在8月12至13号夜间，并认为是一年中最容易看到的流星雨之一，主要是因为此时正值北半球夏季，除非有山火烟雾，天空通常是清朗，气候亦都更为温暖。这个同双子座流星雨自然相反，双子座流星雨每小时可以见到流星数量，可以与英仙座流星雨比美，但是发生在12月，当时云层通常更多，气温亦都更低。英仙座流星雨今年特别活跃，意味着在高峰期每小时可以看到流星的数量可能会更多。由傍晚至到星期四凌晨，在清朗的夜空下，观测者每小时有望可以看到100粒或以上的流星。今场流星雨也会其以火流星而闻名。根据美国太空总署说，火流星是更大、色彩更加绚丽的爆发，持续时间比普通流星或个天际时间可能会更长，也都比其他流星更加光亮。温哥华 HR Macmillan 太空中心天文学家表示，今年的流星雨应该会格外壮观，因为流星雨的高峰期接近新月，由于月光很微弱，观测条件将比往年更加好，因为往年明亮的月光会遮掩了较暗的流星。公众只需要远离光源污染较大的城市外面就可以见到，在理想条件下，包括天黑、冇云、冇山火烟雾和清亮的天空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eek 航班，71%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p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消息指，伊朗同美国同意延长停火。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6: 下午6点13分。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八月十五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八月十五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一次7.4级强烈地震，增加到265人死亡，近3500人受伤，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栋的房屋倒冧，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里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之前，搜杀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之下探查生命的迹象。而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是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会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的措施。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会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是病逝，享年98岁。
9: 日俄夜俄李丽娥，
4: 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情牵金曲缤纷夜》，
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10: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1: 名谢 Renisel 韩国生物护肤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1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一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4: 明世事论世情。
1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上昼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5: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系中国共产党嘅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嘅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16: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5: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17: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15: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而曾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就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斩钉截铁、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认为对的事就去做，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8: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本港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19: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他做事是斩钉截铁，认为是对的他就去做，就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咁嘅发展咧，朱总理系一个好大贡献嘅。我记得佢讲过，抬住个棺材去打贪，嗰、那个棺材留俾自己嘅，即系可以叫做搏咗条命去为国家做事咯。咁佢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18: 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喺1990年以行政局成员嘅身份喺前港督府见过访港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
20: 佢就讲咧，就系浦东嘅发展。当时嘅浦东就系冇乜嘢噶，即系都系啲农田啊咁样。咁佢就已经系有一套嘅大计。佢呢个人真系讲得出、做得到，同埋嗰个能力、毅力都系好犀利。佢系好平易近人嘅人嚟噶，亦都好幽默嘅。但系佢讲到政策方面嘅时候，佢亦都系理路分明，讲得咧吸引人嘅。
18: 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话：非常怀念朱镕基，感谢佢令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为咗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播放12集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江泽民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的生涯，以及他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8: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21: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18: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呢节翻嚟有财经消息。
0: 战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放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3: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2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24: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62点，升186点。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70点，跌了2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9点，升143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2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0: 社团简讯，
31: 加拿大东联国院遇难超战法会8月13日至19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半，瑜伽焰口8月16日礼拜日下午3点至7点。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 255-6337。星辰国际娱乐制作公司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举行的日子是8月26日，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到时还有温哥华的巨肺歌后、温哥华的实力唱将，还有是星兽亚军是同台表演。购票查询电话是778-889-7713 778-889-771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继续有我和我拍档曾明光啦。
2: 是啦，我们真的轻轻松松，时间过得很快、啊、上次跟阿张谈的时候讲了几条题目、啊、已经不见了半粒钟了、哦、那真的轻松之下时间过得特别快的。
1: 是啊，曾明光
2: 阿张你好，
1: 上
2: 我们又见面了。
1: 礼拜我哋訪問咗阿 John 啦，咁唔知聽眾記唔記得阿 John 嘅行業啦？咁阿 John 咧就係咧係做呢個飛機餐嘅工作嘅，咁啊所以咧上次我哋已經即係聽到如痴如醉，因為我哋好搭飛機嘅時候最中意就係食嘢噶嘛。好啦，咁啊今日繼續要訪問阿 John 喎嚇，曾明光有咩問題問阿 John？
2: 我先問一個問題先，嗱，經濟下位就成日坐噶啦，大部分人都坐經濟下位噶啦。我成日覺得經濟下位可唔可以影大份大份啲咧？每次無論邊間航司都好嘅，硬係食完之後咧，好似得五成飽都唔知道有冇啊！嗱，即係你唔好話我啦，連我隔離個太太佢食嘅食完之後都覺得好似唔係好夠飽咁啊！你係咪刻意咁細份嘅咧？要整得驚人去廁所係咪咧？
3: 呢個問題咧，完全咧就係我哋嘅僱主嘅問題。雇主啊，即系譬如你搭嗰架航空公司系呢、這个我求其讲系 Air Canada 嚟讲咧，系 Air Canada 俾我哋咧，我哋嘅规定咧，每一个餐里边嗰个成分有几多系要规定。譬如讲牛肉，佢系一定半安士或者四安士系佢规定咗，咁我哋系要照足去做，唔系话。啊！我整大份啲得唔得？我哋另外擺多啲少少落去得，係唔得，係唔得噶？點解唔得咧？嗱，我講俾你聽咧， yeah. 我哋有個 inspector 咧，係喺我哋 line 嗰度咧，即係我哋要一路做嘢嘅時候咧，譬如你擺飯啊、擺菜啊，有幾多個 gram 咧？我哋係隔離嗰度係有一個磅噶，即刻磅噶，即係佢會抽查嚟噶，佢唔使睇咧，一睇落去咧就知道個份量幾多，佢知道啊。如果佢都係唔明白咧，佢求其喺咧個攤裏面攞一個餐出嚟咧，
2: 磅磅佢
1: 磅一磅啲，
3: 磅一磅個飯幾多？係譬如有75 gram， 你係冇超重啊？如果你超重嘅話咧，咁你同嗰個女仔講咧，那個女仔喂小心啲啊，你份超重咗，你減翻少少啦。咁、那個牛肉啊，當然啦，已經份量係幾多？譬如四安士即一嚿四安士，佢已經規定咗噶啦，即係咁咯。其他嘅配料，譬如有紅蘿蔔啊，有 broccoli 啊，咁佢哋嘅份量，譬如30 gram、30 gram 係規定咗，唔係我哋要咁樣嘅。我哋係專照咧，係照足你哋咧，即係
1: 跟指示嘅啫。
3: 係啦，咁
1: 哇，真係好嚴謹喎、哦。其實咧，曾明光，你嫌飛機餐細份唔緊要嘅，我見好多大隻佬咧。吃完一份即嗌第二份咧，咁就好饱噶啦。
2: 一定得噶，你喺个 economy class 唔一定有第二份俾你噶。就我知道，就算你坐呢个商务客位都好啦，系要佢嗱、我最记得啦，系要佢仲有
3: 冇错啦
2: 个空姐先啊。看你咁辛苦啊，俾多件你咁，
1: 人哋咁凄凉噶嘛，
2: 系咯。
3: 嗱，我解釋俾你聽先，點樣收費先？飛機餐點收費先？我哋點樣收你嘅費先？最緊要一個問題先。你班飛機，譬如普通客位150人，係叫做滿座150人。咁我哋當然係上足150个餐啦。
2: 係啦，係啦，啱啊，啱。
3: 咁我哋唔會上足158个餐俾你噶，唔可能噶。我哋係照足你嘅，譬如而家我哋去到話你話而家150个餐，咁我哋就差住150个餐嘅錢。
2: 哦，即係差咗。而家你公司150个餐。
3: 係啦，我就差住你150个人嘅餐嘅錢。譬如而家你臨時嘅話，哎呀，原來有8个人冇嚟到喎，
2: 咁咪多出咯。
3: 相機冇相機，咁啊變咗減咗8個，咪142个人。
2: 係啦，
3: 但係我哋餐都一樣見150个上，影上去啦嘛。系咪你？
2: 哦 ，OK，OK， 明白。
3: 咁到時你話，唉，你話問啊小航空小姐話，仲有冇多啊？咁如果佢有多，就可以俾；如果冇，就係叫冇。
1: 嗯，
3: 咁樣嘅。
1: 阿 John 啊，我又想請教咧，我哋搭得飛機耐咧，開始知少少窿路。我咧突然我記得有一年咧，唔覺意發現，咦？點解前邊嗰個男人未派餐？ 次次都是他第一个有份餐的呢，是啊是啊是啊，这样
2: 是啊是啊，我都见过，
1: 硬是觉得啊，他是不是特别一点的呢？那后来呢，我听闻啊，其实呢应该是有一些特别餐的，即例如可能你一早 order 了，
3: 是，
1: 所以你通常就是除了给细路仔先呢，就是给那些人先的了，然后才到我们这些贫苦大众的了。那其实呢飞机里面呢是不是真的有不同的特别餐是由我们可以随便去要求的呢？我又想听一下
3: 了。我讲俾大家听系点样咧？譬如咧，我哋今日咧系坐呢个003，我哋去呢、這个去大阪。呢、這个003去东去日本嘅啊，003就去日本嘅，即系如果 Air Canada 嚟计啊。
2: 系
3: 咁咧，佢一朝早嘅时候咧，佢有张咧系个 list 咧就会 send 咗俾我哋。
1: 嗯，
3: 个 list 嗰度咧 send 到咩咧？系讲到咩咧？003嘅时候去日本有几多客？客里边咧，譬如原来有七個人是要吃齋的，叫 vegetarian 要吃齋 ，OK。咁然後咧有五個咧係要食呢、這個係佢話要食有 curry 嘅嘢嘅，食咖喱。
2: 哦，有得揀嘅。
3: 嗱，你我哋都有可以俾佢揀。嗱，你再揀即再揀再講啦。譬如話有三個咧要食 seafood 嘅，seafood 就有問題啦。呢、這個問題咩咧？原來 seafood 咧你一定要同航空公司咧就 make deal 嘅。原來你話。你去買機票的時候咧，你航空公司話：我唔係㗎，我一定要食師傅㗎，我唔係其他我唔食㗎。咁航嗰個航空公司咧就會同你講：哦，原來你食師傅嘅嘛，咁你要加多幾多錢
2: ？OK，
3: 加多幾錢？如果普通嘅 vegetarian 嗰啲咧就唔使啊。咁我哋咧一攞張呢張嘅 salad 或者呢張單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同嗰啲旅工講啦。你哋咧要特別咧餐咧要整十個係要特餐。呢、这個十二餐裏面有七個是 vegetarian， 三個是 curry 嘅，或者三個是其他嘢，我哋要做好曬嘅。
2: 嗱，咁譬如話，我糖尿病，我唔可以用普通糖尿嘅，咁你哋都要服侍嘅喎、
3: 哦。冇錯，冇錯啦，都要規定的，有嘅、哦。我哋都要規定。
2: 其實你咁講，即係話我可以下一次坐經濟客位，我要買機票嘅時候講，我要食 steak。你加我錢啊！你加得我幾多唔會好貴嘅啫嘛，係嘛？
3: 可以嘅，可以嘅。
1: 原來咁樣嘅。
2: 阿黃木，嗱，我下次要食 steak。
1: 但係曾明光嗰啲 steak 咧，最後都係 well done 嘅。
3: 都 well done 啊，冇錯啦。
1: 我覺得唔係好著數，都係食下雞啊嗰啲算。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趣喎、啊、咁、啊、原來可以 request， 咁當然啦，可能有啲需要加錢啦、啊。咁但係我覺得咧，嗌特別餐最大嘅好處就係咩？你有得食先啊嘛。
2: 係係啊係。
1: 佢派俾你先。
2: 仲有你隔離嗰個好羨慕嘅眼光。
1: 你講得啱啦。
2: 點解你有 stick 食嘅喂？啊，真係好有趣
3: 嘅。你哋可能啊，你哋發現咗咧，就點解逢係航空公司咧，佢哋咧有張 list 嘅。譬如你啊。譬如黃先生你是坐他來到的時候給你已經劃好位了，譬如你坐 A3 或者4的時候，那我們距離我們上去上餐的時候，我們已經將那個特別餐插進去那個 Tory 裡面了。
1: 明白，
3: 你明白我意思嗎、哦、插進去 A 的 Tory 那裡，那你到時上到去上去的時候，那個航空小服務員呢一睇張 list 就知道，哦，原來黃先生坐在 A3，
2: 哦，就係呢一份餐，
3: 我哋一掹出嚟，嗰、那個就係 A3，就係你嘅餐，
1: 嗯，
3: 就
2: 哦，所以容易啲嚇。喂，所以我又明白啦，即係話你講咧，其實譬如啊，啲航空公司啲飛機誤點啊、誤時啊，經常發生，亦都難怪咧嗰啲飛機餐。點解收得咁貴啊？其實啊，因為佢要計埋打埋呢個成本落去咧，咁就嗱呢個咧就即係嗰個 cost 咧，其實就喺我哋乘客嗰度要補翻條數啦。其實
3: 嚇，
2: 唔係因為佢啲肉特別靚啲，唔係因為佢嚿嚿都揀喎 AAA 咁嘅樣喎，而係佢同你計翻嗰啲損耗嘅細費用喎。嗱，我想問阿 John 啊，咁其實你哋用嗰啲肉係咪真係挑選過？頂級的靚肉啊，不如咁問你啦。
3: 嗱，因為點解咧？嗱，我解好解得，少少講大俾大家聽咧。我哋譬如我哋係佢話要用加拿大肉，係唔用美國嘅肉。加拿大嘅肉咧，通常咧我哋分為四個 grade， 係 grade A、B、C、D 嘅肉。係點樣分咧 ？grade A 嘅時候咧，我哋通常咧就係當然其實佢哋都係嫩嘅牛肉啦，係咪？咁佢哋咧 就是每一个 grade 里面，譬如 grade A 呢就有再分为四样，再要分四样，这样分的。应该分应该还要分四样呢，原来那四样里面是怎样分呢，是里面的 fat 有多少，那个有多少，这个就是它分别。咁譬如我哋 grade A 嘅时候咧，我哋咧佢咧嗱，你可能你哋唔知道有买牛肉嘅时候，你哋有冇留意到咧？呢、這个加拿大政府有打个厂像，打个印像。
1: 嗯，
3: 譬如你买只成只牛，打个印嘅。如果佢打个印系红色嘅时候咧，系表示呢、這个呢、這个牛肉咧系 grade A。譬如佢打嗰个印嘅时候系蓝色嘅时候咧，呢、這个牛肉咧系 B 嚟嘅。
1: 哦，
3: 咁如果 C 嘅时候系个 brown 嘅咧，系个 C 嚟嘅。
1: O、okay. K，
3: 或者系第 D 嘅时候咧系黑色嘅咧系。
2: 你要啦，
3: 系分别啦。所以咧，
1: 长知识
3: 啊，所以這個呢个咧就点咧？到时嘅时候咧，嗰、那个客人即系航空公司啦，嗰间航空公司嘅人佢嘅需要，佢话哦咁啊，原来个 grade A 系咁贵噶，不如用grade B 咪得咯，咁就用 grade B， 咁咪用，咁咪平啲咯，即系咁样嚟分。
1: 嗯 okay, 明白，好啊，我哋不如又听首歌，然后再翻嚟倾啊。

0: 啊，即系听到呢两集咧，同阿 John 嚟到去访问咧，真系我觉得好有趣嘅。一讲到飞机餐咧，我哋大家都流口水。其实咧 ，John 啊，你做咗咁多年呢个行业咧，有啲咩有趣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难忘嘅事？
1: 即系边啲食客最难搞啊？边啲食客最过瘾咧？咁啊？
2: 即系我心里，我喺做咗咁多年里边咧，我最难忘有一次系点样？系做咩？做美国总统嘅飞机。
0: 哇！
1: 你嗰阵都做过
0: 美国总统系咪？即系诶呢个
1: A1
2: 个餐，同埋咧另外一次我再解释系有一次咧系做做呢个系法国嘅元首嘅餐，我都做过。
0: 哇！
2: 我解释最主要点样咧？我哋嘅飞机做飞机呢个做飞机餐嘅就好紧要，点解咧？因为系美国总统食，
0: 嗯，
2: 佢哋有个食 Q 咧，佢哋专人嘅食 Q 咧嚟到我哋厨房。
0: 哇！
1: 睇你有冇落毒啊！睇你有冇落毒。
2: 佢睇住晒你哋啲人点整噶，佢要睇
0: 包
2: 吓。咁而且咧，我哋公司嘅总入所有最大嘅大厨、最高级嘅管理人员咧，要全部落晒场嘅。
0: 嗯。
2: 而且系点样咧？唔用女工 set 餐。
1: 唔用乜嘢话？
0: 女工。
2: 唔用女工嚟 set 餐。
0: 点解咧？
1: 点解？好唔得喎。
2: 仔细啊！仔细，要晒我哋公司所有嘅大厨落晒嚟。
0: 哦，真系要用大厨去做，咁唔系搵个 helper，
2: 唔 helper，
0: 明白？
2: 而且咧，我哋有一张大台，嗰张大台咧，譬如而家我哋你最大嗰张台嘅，譬如十二尺乘四十八尺嗰啲咧，我哋系譬如系四倍到咧，四倍咁嘅大台。咁，我哋将所有嘅兜咧，我哋要排晒喺度，排晒喺个台面嗰度。然后咧，每一样嘢咧，我哋要用专人咧，我哋当然有手套啊，专人咧，我哋要咁摆落去，每一样嘢咁要摆，摆就注视正正，每一样嘢都要 check 过晒。咁然后咧，我哋先要入去嗰佢个拖里里边，入咗即系嗰个柜里边。入个柜嗰边咧，要佢具专人咧，佢哋个锁啊，唔系我哋个锁，系美国专人嘅锁落嚟锁咗佢噶。锁咗，然后先入厨房。入厨房咧，佢个厨房里边，因为我哋好多个厨房噶嘛，我哋个厨房好似即系好多个嘅。个厨房入到去嘅时候咧，系由专人，你哋其他人唔可以入去噶啦，唔可以入去。然后佢哋咧，譬如话佢架飞机诶几时要餐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由专人咧、专车咧就将呢个餐咧就送到佢个航空公司，佢个飞机嗰度。
0: 空军一号
2: 系啦，咁样做。
0: 阿 John 啊，我好有兴趣知两样嘢。第一，记唔记得当时系边个总统？第二，佢食啲乜嘢？
2: 克林顿总统。
0: 哦，克林顿。
2: 系啦，冇错啦。
0: 咁佢食啲咩？
1: 佢啲牛排系真系 A1 top 噶喎，要去
2: 买。系啊，好 top 嘅。而且佢唔系只有一样，佢又有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佢系四个选择。
0: 系。
2: 四个选择，算个死法。佢哋咧係所有成班人都係食呢樣，成班人都食呢樣嘢，係四個選擇。咁另外我要解釋俾一樣嘢俾大家聽，我哋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咧 ，captain 咧，譬如而家我哋飛機航空公司嘅 cap 飛機師咧，同埋當然每一架飛機師有三個人或者兩個人之類，係三個人，三個人之中咧，佢食嘅嘢係唔同㗎，一定要唔同。譬如一個正機長去食牛肉嘅時候咧，副機長就食魚啦。跟住嗰個可能咧，嗰個打無線嗰咧係食豬啦，咁樣係三樣嘢都唔
1: 即係
2: 唔
1: 會一齊中毒。
2: 唔係呢個就係一定規定嘅。係
0: 嗰個肚屙都可以第二個揸飛機咁樣。
2: 而且個餐咧同我哋嘅正常嗰個 menu 嗰單係唔同嘅，一定唔同嘅喎。你唔可以話我哋今日呢個譬如呢個 CBA 食豬肉咁咧。佢哋咧係唔能夠再食豬肉噶啦，佢哋食另外一樣嘢。呢個就係飛機餐嘅，即係講嗰啲 captain 啲餐係唔同。
0: 阿 John 啊，咁你第二次好難忘就係係咪法國總統啊？你話係，咁嗰次又點啊？
2: 佢哋做個餐咧，佢同因為美國法國人嘅口味同佢哋嗰個我哋美國人嘅口味唔同噶嘛。咁佢哋咧專人咧落去咧個 menu 俾我，個 menu 俾我哋咧，要我哋係整翻一個俾佢哋法國人食咗啲餐。佢咧，我記得咧嗰次咧，我哋記得咧，好似係食三文，係食魚俾佢食。所以咧，即係佢個配料又唔同啦，佢又唔會用其他嘅嘢噶，佢係好特別。
1: 喂，咁如果公关你哋做呢啲嘅 catering 啊，咁样你咪要基本上让如果一个印度总理咁，你咪要整印度嘢俾佢，你样样都要识整噶喎，咁你系嘛？
2: 冇错啦。咁咧，我哋就好幸运，我哋即系呢度冇印度嘅识诶，即系总理过嚟，冇过过嚟。咁我哋就唔需要。但系如果我头先讲，譬如嘅法国或者美国总统佢嘅呢嘢咧，佢哋未嚟之前咧，佢有个 menu 咧就俾咗我哋嘅，要我哋做呢样嘢，唔系我哋去整俾佢，明唔明？佢哋系要按我哋规定，我哋要做呢样嘢俾佢哋。咁我哋就照足呢样嘢去做。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所有我哋嘅总工，我哋嘅公司所有嘅大厨咧要落晒嚟，大家去研究过要点样去 set 呢个餐咁出嚟嘅。
1: 喂，嗱，我有个问题啦，平均一架，譬如话我哋叫 long haul 啦，即系长途机，就系大约坐200人啦，203人左右啦，系咪？咁咧，嗰啲空姐咧，之前咧就会逐个问你要选择乜嘢，你先系鱼啊，亦话啊 beef 啊 fish 啊咁样嘛，一路数落去。
2: 系
1: 嗱，咁你哋唔会每样做200几个噶嘛，唔会200几个牛肉，200几个鱼噶嘛，咁所以咧。坐前面的着数噶，前面的拣晒，到最后尾 ，sorry， no choice，
2: 系啦，
0: 咁就坐最尾，
1: 你坐最尾咪好大件事变咗，系嘛？咁你比例系点啊？
2: 个比例咧就系、是、你哋嗰啲咧就系、是、你个主顾一客人嘅需要，客人认为嗱呢次咧我哋谂住咧牛肉同埋呢个猪肉配搭吓。啊咁咧牛肉貴啲噶嘛，係咪？豬肉會平啲噶嘛。咁譬如我哋夠呢架機有100人嘅，咁我哋不如咁咧，佢哋會咁嘅。豬肉係咪牛肉或者係40个餐，豬肉就60个餐，咁啊100咯。
1: 係啦。
2: 咁你哋去叫餐嘅時候咧，你哋坐前面嘅啫。食咩啊？豬肉咁啊，當然冇問題啦。
1: 係啦。
2: 如果我食牛肉。去到差不多尾嘅，唔好意思，我淨係得豬肉喎，咁啊俾豬肉，咁啊冇得食噶啦，就係咁樣嘅。
1: 咁就好陰公嘅喎，
2: 咁
1: 頭等好似頭等就唔係嘅，頭等就樣樣都夠，一定唔會有咁嘅現象嘅。
2: 冇錯啦，一定係。
0: 所以咧，好多人咧訂機位都唔坐最尾，有原因嘅。同埋機尾嗰啲咧好平嘅，如果要逐個位計嗰啲咧。最後一個問題，我最想問嘅啦，John。你在这个行业19年了，差不多19年了，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这19年里面如何经历到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上面呢？
2: 我即实在就是很惭愧，即最主要是很惭愧。因为为什么呢？最主要呢，虽然我 是每次譬如我吃东西都有祷告祈祷的时间，但由于呢，为什么呢？我们里面的人的品流比较复杂，你知啦，做廚房啊之類之類嘅都係品流比較複雜，而且咧就即係唔係話個個好易認識到，譬如你有師或者周牧師等等嘅人，咁我哋可以聚埋一起，咁變咗我哋好似咧好孤單，孤單作戰，咁我只能夠咧就係站翻自己個崗位咯，冇辦法，係咪？咁譬如佢哋，你知道嗰陣時嘅那個工作啊，或者佢哋習慣話，不如買649啊，諸如此類雜錢啊，買啊咁。我通常我都唔會買，佢哋知道我唔買。我意思話對唔住，我知道我唔會令你哋可以中獎啊，所以你唔好怨我啦。就係、是、咁，我真係維持一樣呢個咁嘅原則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是、如果即係裏邊係多啲有。相信耶穌基督嘅咧，對我哋咧更加會有幫助啦。但係當嗰陣時嘅環境咧係比較特殊啲，我覺得就係。
1: 喂，嗱，咁最後一條問題你問咗我，都要問多一條問題。而家加拿大咧有多邊大麻都合法啦，咁會唔會有啲客人佢話我嘅菜裏面我想加少少大麻落去得咧？
2: 肯定唔得，肯定唔得，唔得，
1: 但
2: 係
1: 合法
2: 嘅
1: 喎。
2: 唔得，唔得嘅，
1: 哦 okay、
2: 因為呢啲會影響到其他嘅，唔得，呢啲係，
0: 係啊，
1: 咁、
0: okay,
1: 都算有，都算有啲良心，
2: 啲良心，
1: 好啊，well。好啊，咁啊好难得啊 ，John 同我哋分享咁精彩，唔系咁多机会听到嘅一啲嘅分享啊。
2: 系，多谢你哋。
1: 咁啊，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咯，咁系嘛？
0: 系啊，好好特别啊！呢两集即系、就是、我哋好多人都有搭飞机嘅经验啦，亦都对 飛機餐其實有陣時有種神秘嘅感覺啊！佢點解會整到咁細嘅咧？啊，即係咪有得揀嘅咧？啊，原來背後咧有咁多咁嚴謹嘅程序，同埋咧你哋係原來甚至嗰個健康嘅指數啊、卡路里啊，都計得好準，而且嗰啲料咧都係最好嘅料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啊，下次我搭飛機餐咧。我又會更加欣賞背後嗰啲嘅心思啦，你哋嘅從業員嘅擺上啦，同埋好開心咧，聽到 John 咧，雖然佢話自己好慚愧，但我唔覺得，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好認真嘅信徒嚇，起碼佢有啲嘢佢自己堅持嚇，只不過咧喺個行業嘅裏邊咧，過去唔係話好多同路人一齊有同一個信仰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哋都好開心呢兩集可以訪問到阿 John 嘅。
1: 好
2: okay,
1: 多謝你 John，
2: 多謝各位
1: 觀眾朋友喺呢度同你講聲再見啦，下個禮拜再見，
0: 拜拜，
1: 拜拜。

0: 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3: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这个是最后的一句说话咯。他走了之后，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5: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6: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7: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点05分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8: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0: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7: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说一说和吃相关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家家户户啊，每天呢都会自己做非常好吃的早餐。那也有的朋友呢，打开冰箱之后呢，真的不知道吃些什么好，拿个面包烤一烤，然后吃一点牛奶，就算是一个早餐了。其实现在呢，有很多食物呢，是只要稍稍的用点心思，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常常吃到的这个煎饼、手抓饼。早餐当中，手抓饼呢，也是不少朋友喜欢的。煎个蛋，煎个手抓饼，就可以当成早餐了。这个手抓饼啊，其实呢，它的花式吃法还相当的多。只要你用心，手抓饼呢，是完完全全可以变着法子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宝藏食材。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手抓饼的几种花式吃法，简单、快手、外酥里嫩，创意吃法是层出不穷的。不用有复杂的厨艺，一张手抓饼搭配家常的食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变成各种口味，几分钟就能出锅了。今天就和大家说几个非常简单的。第一个，那就是酱香手抓饼。往常呢，朋友们吃早餐的时候，大多吃面食都是喜欢吃甜的。今天我们说一个咸口的，那就是酱香手抓饼。这个酱香手抓饼呢，很多朋友小时候可能吃过，在这儿呢，我们不妨自己也做一做。准备的食材呢是手抓饼一张，熟芝麻、葱花、洋葱、蒜末、豆瓣酱。做法呢是先拿2张手抓饼出来，在平底锅里面煎熟，熟了以后放在盘子里面待用。接下来关键就是要做这个酱香的酱汁了。酱汁的调料呢是1勺黄豆酱、2勺豆瓣酱、1勺番茄酱、1勺蚝油、1勺白糖、1点五香粉和1勺清水。这就是酱香的这个酱汁。我们要把这个酱汁呢全部的混在一块儿，搅拌均匀，然后倒到炒锅里面，加入搅碎的洋葱末和蒜末，用中小火炒出红油之后，再加入小半碗水，大火 煮开之后转中火。

慢慢的熬这个酱汁，熬到它比较浓稠了，然后用一个小碗把这个酱汁装好，在我们已经煎好的手抓饼上涂抹这个酱汁，然后再撒上适量的熟芝麻和蒜末，切开就可以吃了。这是非常好吃的一道酱香手抓饼，不是单纯的手抓饼。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非常容易做的海苔芝麻酥，这个呢就是用手抓饼就可以做，而且呢可以成为下午茶的一个小吃，酥脆可口，非常的好吃。我们需要的食材是两张手抓饼，一张海苔，还有熟芝麻、花生酱。做法呢是手抓饼稍稍的解冻放软，其实非常容易解冻的，撕开正面的透明膜，在正面的手抓饼上撒满白芝麻，再把透明膜贴回去，用手轻轻的按压，让这个白芝麻呢渗到这个手抓饼里面去。好，我们翻过来撕开另外一面的透明膜，用刀竖切出你理想中的大小，然后再横切一刀。这时候我们调酱，两勺花生酱，一勺生抽，搅拌均匀，涂抹在这个手抓饼上。而海苔呢，剪出适合的大小，贴在这个花生酱上，用手轻轻的按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烤盘铺好锡纸和油纸，将这个海苔芝麻酥翻过来，有芝麻的那一面呢朝上，然后用烤箱300度烤18分钟，就可以推出一个非常好吃的海苔芝麻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B.C.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平常我们在这个雪柜里面放到的手抓饼的花样吃法。其实这个手抓饼的吃法相当的多，它还可以做披萨。自己做的这个鸡肉培根味的披萨呢，是自家的味道，和外面卖的品牌还不一样的。所需的食材有一张手抓饼、鸡肉丁、培根碎、青椒、芝士、披萨酱。做法呢，就是手抓饼呢从这个冰箱里解冻放软，稍稍软的时候呢，用叉子叉出几个小孔。鸡肉丁呢，用一勺生抽、黑胡椒粉、一勺盐腌这个5分钟。手抓饼上撒一层披萨酱，然后第二层撒入芝士，第三层就放上腌好的鸡肉丁以及培根碎，还有青椒，最后再撒一点芝士。烤箱300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除了手抓饼做的披萨，还可以做手抓饼卷烤肠。食材表呢是手抓饼2张，另外呢黑椒烤肠3根，鸡蛋液适量。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取出冷冻的手抓饼，然后把这个手抓饼呢切成3个三角形，或者是4个、5个三角形都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烤肠的大小来决定。黑椒烤肠呢可以是对半切开，如果是小一点的肠呢，可以配一个3角形的手抓饼。等饼解冻之后，就把它卷起来，表面呢刷一层鸡蛋液，放到烤箱200度烤13分钟。烤好之后是外酥里嫩的，肉香饼香混合，两口一个，特别的香。如果朋友们喜欢吃馅饼的话呢，还可以做手抓饼版的馅饼。这个馅儿呢是由你自己喜欢，有些人喜欢把素菜肉菜都放到馅儿里也行，那有些人呢可能只是做一些全素的菜都可以。其实很简单，就是取一个手抓饼，中间放上自己喜欢的馅儿，甚至是韭菜盒子，或者是猪肉、豆芽、粉条等等，这些呢已经熟了的炒好的馅儿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将这个手抓饼呢四周往中间捏紧弄成一个像包包子一样把它包起来，做成一个大饼，放到平底锅里，不用放油，直接烙，煎到两面发焦熟透了就可以了。这是手抓饼版的馅饼，自己就随意做。那还可以做肉松鸡蛋手抓饼，这个呢就不是做成一个包子了，而是呢做成一片饼一样，也是相当好吃的。怎么做呢？那就是手抓饼1张，鸡蛋2个，海苔芝麻肉松适量，韭菜碎适量，还有一点沙拉酱。做法是取一张手抓饼放到平底锅里，煎至一面发黄之后再翻过来，倒入打散的鸡蛋液，撒上一些切碎的葱花，那么蛋液稍稍定型之后再翻面，挤一点沙拉酱，撒上海苔芝麻肉松，再挤一点沙拉酱，将这个饼对折对半切开就可以上桌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鲜香可口，肉松满满，软嫩酥香融合，口感丰富，是很多孩子喜欢的快手早餐之一。家里冰箱里的手抓饼不要只是简简单单的拿出来煎一煎，其实把冰箱里的一些碎料，甚至是家里面的一些零食弄一弄，美美的花式手抓饼早餐就出来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与美食有关的话题。说起华人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的规矩，恐怕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可是要问哪一样最贴近我们的生活，最让人忘不掉的，十有八九可能就是吃饭了。民以食为天嘛，一粥一饭里藏着是人间冷暖，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处世之道。那么可能和长辈们吃饭的时候呢，家里的长辈们会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家里来了客人，大人小孩坐一桌，满桌子菜冒着热气，馋的人直咽口水，可是再馋呢也得忍着。奶奶总是先看一眼爷爷，等爷爷拿起筷子轻轻夹起第一口菜，大家才像得了这个命令一样，纷纷地动起筷子来。谁家的孩子要是不懂这个，先动了筷子，轻的话就会被瞪上一眼，重的话呢是当众挨一顿数落，那个滋味可比饿肚子还要难受。那时候不懂，可能觉得大人们好迂腐，吃个饭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后来才慢慢明白了，那个小小的餐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家，长辈先动筷子不是摆架子，而是敬重，是把长辈放在心上的那点温情。吃饭一家老小围着一张桌子，吃的是饭菜，讲的却是情分。长辈先吃，不是他们嘴馋，而是我们心里存着那份敬爱。这份爱爱谁呢？最先就是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姊妹。一个人如果连自家的老人都不知道敬着，又怎么能指望他真心真意的去对别人好呢？这个道理细想起来其实真的很简单。说到这个餐桌上的门道还真的是挺多，我们今天呢就不妨说一说里头藏着不少故事呢。比如说老人家们常念叨的一句话，菜不摆三，筷不成五，席不成六，这个话里面的故事有哪些。先说这句菜不摆三，好些人纳闷了，说请客吃饭摆三个菜怎么了，多省事儿啊。可是老辈人是比较忌讳的，古人说三这个数字本是阳数，听着是吉利的，可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三和散啊，就是解散的散，这读音相同。想一想，能够把亲戚朋友请到家里来吃饭，是大家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聚在一处说说话叙叙旧的，奔着句子去的，结果桌上只摆着三样菜，吃着吃着就让人想起一个散字，非常的不好。而且呢，以前真的是没什么东西吃，日子过得紧巴的时候，平时能省则省，可真有客人上门，一定得凑几个像样的菜端上桌。这不仅仅是一顿饭的事情，是一种掏心窝子的敬重。要是真拿三个菜来招待人，客人嘴上不说，心里其实就凉了半截了，觉得你不拿他当回事儿。所以菜可以不多，但是三样菜是万万不能凑合的。好，再说筷不成五，筷是指筷子的筷，筷不成五，是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摆五双筷子呢？或者是说饭桌上不能坐五个人呢？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个筷子必须长短齐整，摆 得端端正正的。想一想，大家同桌吃饭，主人递过来的筷子如果是参差不齐，有长有短，那是什么意思？客人心里难免嘀咕，是不是嫌我矮了一截呀？是不是看不起人呢？反过来，要是主人的筷子反倒比客人的短了，那就成了另外一个意思，好像是在说这客人压我一头。好好的请客吃饭，心里就结了疙瘩。古人交往讲求一个等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互相尊重开头就得是平等的。这筷子长短就好像是一杆秤，秤不平心气儿就不顺了。更何况吃完饭之后筷子要乱扔一气的，有横有竖，看着就像三长两短，这在老人家眼里可是大大的不吉利。好，最后说说什么是席不成六。席是坐席的席。第一次听人说席不成六的时候，可能会愣一下，六个人吃饭怎么了？热热闹闹不是正好吗？可是若是学着古人那样规规矩矩的把这个座位排好的话，再从上头往下看，肯定你会扑哧一笑。古人排座次呢，讲究得很，正对着门口的位置是主位，那是请客的人坐的，右边呢是德高望重的人留的，大家按着这个规矩落了座，六个人恰好围成一个大体上对称的形状。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形状怎么看都好像是一只趴在那儿伸着脖子的乌龟。在古时候，说人是乌龟，那可是比骂人还难听的。本来高高兴兴吃顿饭喝顿酒，结果却捡了这么一个大礼，谁心里能舒坦？所以古人在请客之前都得暗暗地数一数人头，要是不巧正好六位，那可就得想个法子找个由头多请一位也好，把这个饭局改了也好，总之万万不能凑成乌龟席。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菜不摆三，筷不成五，席不成六，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样的规矩呢？这都是一些老规矩了，听起来似乎每一处都有很多故事，甚至是神乎其神，有的甚至在今天看起来都有点可笑，但是如果你细细地琢磨琢磨，就会发现里面全是中华文化古老的心思，讲究人情，看重面子，盼着团圆，不愿分离。菜不摆三是不想让客人觉得被怠慢，筷不成五是一碗水端平的尊重，席不成六则是打心眼里怕伤了彼此的情分。礼仪之邦的礼字从来不是写在书里干巴巴的字眼，而是画在了一桌一饭一起一落之间。有些讲究或许真的是赶不上今天飞速的日子，该放下就放下，可是那份餐桌上传下来的体贴和敬重，比如说对长辈的敬重，对客人的真诚，对团聚的期盼，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平常不起眼，但是吃日本料理的时候一定会吃的一样调料——芥末。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到这个芥末，就是绿绿的冲鼻子的那个玩意儿，吃生鱼片的时候，吃这个寿司的时候一定要吃，呛得眼泪直流的。其实啊，这个芥末呢，平常呢我们是在吃日料的时候吃，感觉好像除了日料就根本用不了它了。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其实这个芥末呢，如果说好好的用的话呢，还真有不少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的味道呢。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芥末的其他的几种吃法，推荐给大家。第一种呢是芥末凉拌菜，这个是很基础但是也很惊艳的一个吃法。不管你是拌木耳、拌菠菜、拌黄瓜还是拌粉丝，加一点芥末呢，这个味道立马就会上一个档次。做法很简单，就是把你要拌的这些菜焯水晾凉，然后调个汁，碗里放蒜末、生抽、香醋、少许糖，关键呢就是挤一段芥末进去，浇匀了再淋到菜上，最后泼一勺热油，撕拉一声香味就出来了。那么这个芥末呢，吃起来是丝丝甜甜的，有清新的回甘味，吃一口是停不下来的。芥末凉拌菜。第二个是芥末沙拉汁，怎么做呢？就是两勺沙拉酱或者是蛋黄酱，挤一段芥末，加一点蜂蜜或者是一点柠檬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个酱汁呢，既有沙拉酱的奶香，又有芥末的微辣，还有蜂蜜的甜和柠檬的酸，层次特别的丰富，用它来拌蔬菜沙拉、水果沙拉都可以。那有人呢喜欢用它呢来拌这个虾仁牛油果沙拉，这个虾仁甜甜鲜鲜的，配上芥末酱的刺激，真的是非常好吃。夏天不妨自己也做一个这个芥末沙拉汁的沙拉。第三个呢是芥末蘸料，这个吃法呢是从火锅店里面出来的，很多火锅店的蘸料台上都有芥末，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么用。有一个万能的蘸料配方，那就是蒜、葱花、香菜、小米辣，两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蚝油，半勺白糖，最后呢挤一段芥末，搅匀。这个配料呢，据说是配什么都好吃，涮羊肉、涮牛肉、涮海鲜等等都是绝配，甚至是涮蔬菜都是绝配。因为这个芥末呢，它是可以去腥提鲜的，所以这样的蘸料呢是很给力的。最后和大家说一说芥末烤物，这个吃法呢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不管是烤肉、烤鱼还有烤虾，刷上一层芥末酱再烤，味道是超乎的想象。那很多人喜欢在夏天呢做 barbecue， 不妨呢来做一个芥末酱来刷在这样的烤肉上面。做法是芥末、生抽、蜂蜜、蒜末，还有少许的食用油，混合均匀之后，就是把烤的肉类或者是海鲜用这个酱腌15分钟，上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里面，就可以烤出非常好吃的烤肉了。因为芥末的辛辣味会挥发一部分，留下一种独特的香气，这个和肉香融合在一起，特别的诱人。甚至是这个大家经常吃的烤鸡翅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不妨试一试，可能不爱吃芥末的人都会喜欢吃呢。好了，今天在节目最后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芥末的吃法。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就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吃晚餐的学问。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不少人都是早出晚归，通常早餐和中餐都会简化处理，只有晚上下班后才会料理出一天中最正规的一餐。但是就是这顿晚餐，我们常常会吃出很多问题，因为大多数家庭都很重视这一餐，也会将这一餐做得特别丰盛，而且吃得比较晚。其实这不是一种好现象，长此以往有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有医生甚至表示，晚餐吃得太晚又太丰盛，可能引发以下提到的几种病症。第一种，有可能导致节食。人体钙排出的高峰期在进餐后4到5小时，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当人进入睡眠状态后，尿液就会滞留在尿路中，不能及时排出体外，这样一来会导致尿液中的钙含量增高，并且产生沉淀，容易形成结石。而晚餐中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肉、蛋、奶过多的摄入，也会导致钙流失加剧，造成尿路结石的概率加大。第二，晚餐吃得太晚太丰盛，容易让人发胖。晚餐吃得太多，能量摄入量容易超标，而晚上的运动量相比一天来说也更少，能量消耗量自然也就少，那些脂肪、糖类和氨基酸就会在胰岛素的作用下转变为脂肪储存在体内，长期下去就会产生肥胖。第三，晚餐吃得过于丰盛，容易诱发肠胃疾病。当食物进入肠胃之后，胃肠道就开始忙碌的工作，如果晚上吃得太饱太晚，会让肠胃得不到休息，食物残渣磨损后的黏膜组织也得不到修复。另外，在夜晚的长时间睡眠过程中，我们身体进入休息状态，很多食物会蓄积在肠胃中，这些食物会让胃酸大量分泌，这也会对胃黏膜带来刺激。如果长期如此饮食，很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如果食物中还有致癌物，还可能诱发更为可怕的胃癌。第四，晚餐吃得太晚，容易导致失眠问题。晚餐如果进食太晚，吃得又多，会导致胃部食物蓄积，这时候人就会有胀肚子的感觉，从而压迫周围组织，让人难以入睡，导致失眠。第五，晚餐吃得太好，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晚餐摄入过多能量，尤其是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这些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很容易蓄积在血管壁上，诱发粥样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建议大家在精心打造美味晚餐的同时，别忘了关注晚餐的健康营养与科学搭配，不要令不合理的晚餐导致健康问题。

如今大家的保健意识都越来越强，很多人都在谈论养生。其实养生既不神秘也不复杂，中医养生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同心、以性、归柔、喉行，既简单易行，又诠释了养生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生人人可为，未必需要花大钱，关键在于心态和坚持。下面我们就来解释刚才提到的养生八字诀。首先来看童心，也就是拥有一颗儿童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古人就认识到了儿童的心灵是最纯洁最美丽的。童心代表着天真无邪，充满快乐，思想单纯，并且没有成人的恶习，整天生活的无忧无虑。他们观察周围的世界，一切都是美妙和奇幻的，对未来总是充满期待。保持童心能使人脱离杂念，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格是防病健身延年益寿的首要条件。童心其实每个人都有，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童心很容易被现实社会慢慢耗尽。保持童心就是让大脑处于一种放松状态，并且得以休息。接下来看以性两个字，以是蚂蚁的蚁，以性就是指人不要孤僻，并且吃饭要细嚼慢咽。蚂蚁是自然界中同类交流频繁的一种动物，虽然不能发声，但并不妨碍它们用触角相互传递信息。在蚂蚁看来，再大的工程只要齐心协力都能完成，可见同类之间的交往多么重要。另外，蚂蚁的食物非常不固定，往往就地取食，不分精粗，并且蚂蚁一般饮少食微，细嚼慢咽，而它们的生命力却十分顽强。独木难成林，人在社会中生存，过于孤僻会伤身，如果与人交往，就能排忧解困。此外，中医讲究饮食自备，肠胃乃伤，这句话也强调了暴饮暴食的危害。所以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能过度节食，也不能暴饮暴食。下面来解读归柔。归就是乌龟的归，归柔指的是与人和谐相处，不因小事动怒。乌龟被养生学家视为吉祥物，因为它们寿命长而被奉为祥瑞的象征。虽然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绝不能做缩头乌龟，但在一般问题上应该像乌龟那样，有与世无争的胸襟，不求奢华的淡泊，宽怀大度的节操，一静治百动，以不变应万变。人到老年，唯有健康和家庭最重要，名利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完全不必较真儿，更不要去奢求，尽量少与他人争论，多让步，少争先，要像乌龟那样保持平静的心态。最后来解读喉行。喉是猴子的喉，喉行说的是要坚持锻炼身体。猴子多动，所以身手也最为敏捷，多动是猴子的天性，人当学之。老年养生学猴行，是指要尽量保持身体各部位的灵活机敏，不能老态龙钟，老气横秋，要勤于思考，勤于锻炼，随时活动筋骨。运动是健康之本，但要做到猴行，必须注意要有健康的心脏，良好的体力和无忧无虑、欢乐天真的童心，放下年龄包袱，轻装上阵，就会拥有不老的身心。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鸡来吃饭，倦来眠。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派系，达摩法师到中国弘扬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禅宗有一句谚语，鸡来吃饭，倦来眠，颇能道出禅宗奥妙之处。其实这句话出自王阳明，选手诗是这样的：鸡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魂不信，却由身外觅神仙。禅宗的诗记有高尚深远的寓意，但是当参禅到了意念极端，就会理尽而词穷，欲说而不可说，或者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因为这个时候意识境界已经超越语言文字概念所能表达的范围。当禅师词穷意尽的时候，你问他什么叫做佛法，他答你亦不过文字的戏论，不答又会使你失望，因为佛法是心法，非语言文字能表达的，所以勉强答你鸡来吃饭，倦来眠。这个情况啊，就好像作诗一样，作诗的宗旨并不是强将平生未见未闻的境界向读者道出，而是将眼前的景物通过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在作诗填词的时候，如果用些费解的语句、奇特的典故，反而出于有意而不能成真。陶渊明的诗、寒山子的诗所用的字句都是很浅易的，都是眼前的景物、口头的句语，结果成为千古名言。例如禅宗诗人李敖的诗：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苏东坡的道德归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些啊，都是写尽了意念的极端，全都是无心而写的，所以成为天真自然的名句。其实不仅诗和禅是如此，世间不论是什么事，都是在极平易处蕴藏着极高深的道理。当玄机妙理高深到极点，深奥到最难处，反而是存在于极浅易平淡之处。所以古语有云，有意者反远，无心者反真。禅和子化于无心之中，反而跟天真自然接近，生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5: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登陆第一天。当我第一次坐飞机从国内奔赴多伦多首登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飞机是迎着太阳飞去，感觉起来都是白天，而且感觉时间相当混乱。那19个小时我基本没有睡，总是盼着吃的东西快点来，或者厕所排队的人少些。终于到了，下飞机的时候我精神矍铄得很。那是多伦多的半夜，出飞机廊桥到机场大厅交界处有警察或者是海关人员，总之是穿着制服的人检查护照。我就按照网上前辈们说的，一手在照片页，一手在签证页举着过去。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网上写的有人举着新移民的牌儿，或者有人接待指引。一路跌跌撞撞，懵懵懂懂地憧憬着指引的人就在前方的信念，沿着唯一的路走到海关有人处，然后四处张望，希望能用有限的英语单词认出那个新移民的窗口，还看见了一个白发的翻译。正在踌躇时，一个人走上来，但不是翻译，得知我是新移民，一指旁边的一群椅子说，坐在那儿，一会儿有人叫。坐了一会儿没人搭理，打量周围的玻璃间淳朴简陋，忽然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移民办公室。办公室分列在椅子两边，大多是空的，只有两间有人，但他们都是在低头办公。期间我很狐疑，是否真的会有人来管我们。这时候陆陆续续有人来了，有同飞机的奔向我询问，哈，感情我是下飞机下得太快，第一个到这儿。过了一会儿，玻璃间出来一个人给我们排号，人们

一窝蜂涌上，我排在七号。每个人大约十分钟，很快就轮到了我。移民官是个黑人美女，礼貌而友善。打完招呼，落座，我掏出资料，她挑出一张，砰，先盖了一个章，然后自己在移民纸上勾勾画画，而后问我带多少钱，写到纸上，并不检查。再然后就是问地址，我出示了在家就打印好的地址，美女又忙活一阵，然后让我们在她标记处签字，签完字我们谢过，她也谢过，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真的没有想到。在之后取行李之前，有人派发各种移民资料，派发员也很友善，开口便说欢迎来到加拿大。只是很多同胞堵在他面前的通道上大吵大嚷，像是在集贸市场。他不好意思指责的神态，绕道而行去拿需要派发的东西。我们领了资料，去取了行李，行李已经被拿下来堆放在一边。再然后我们通关报后续行李，工作人员也说欢迎来到加拿大，然后照我们提供的清单在电脑重新打印一遍，而后又问行李里带的是什么，我们回答日用品，然后他把单据给我们说你们可以从那个铁门出去，出去之后就是加拿大了。我抬眼一看，是有个铁门，就像汤姆汉克斯演的机场大厅里一样，门很小，但的确我一推门就看见了加拿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汉字的孝字。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有人说，微笑是人类最美的表情。的确，当你嘴角轻轻上扬，眼里充满善意的光辉时，有什么能比这更美的呢？孝，小篆里写作上半部分是甲骨文眉毛的变形，像哈哈大笑的眼睛，笑眯眯的样子。下半部分是腰的变形，像是一个人因为快乐而扭动身体。简体的孝字是会意字，从竹子，从腰。唐代李阳冰在对《说文》中的注释中写道，竹得风，七体腰曲如人笑。一阵微风吹来，竹子弯曲发出的声音正像喜悦的笑声一样。此外，腰还可指繁花盛开，美丽灿烂的样子。比如《诗经》里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孝由竹加腰组成，以竹拟声，以花开拟貌，让人见字便如沐春风。孝往往发于心而形于色，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表达，因此在生活中常与表示五官的字词连用，来描绘孝的不同程度，趣味横生。比如当与脸相连时，有笑脸相迎，满面春风，笑逐颜开；与嘴相连时，既有抿嘴笑，也有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与牙相连时，有大家闺秀的笑不露齿，也有性格豪爽之人的笑掉大牙；还有眼，打心眼里高兴时会眉开眼笑，甚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以为笑只是脸部的表情吗？也不尽然，碰上了乐事，人们也会捧腹大笑，甚至笑弯了腰，喷饭满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笑如此美好，往往与快乐相连。不过在多情善感的古人笔下，一个孝字也能达千意，书万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雄姿英发的周瑜谈笑自若，年纪轻轻便建功立业。他的笑淡然自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豪迈洒脱世人皆知，怀着无限才情，他放声大笑，笑出了气度与胸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残酷，胆小者瑟瑟发抖，真英雄却用视死如归的勇气笑傲沙场。自笑走红尘，流年旧负心，空有才华却无处施展，满怀理想却无法实现。走红尘的杜牧笑自己，笑中又蕴含着多少无奈。风力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须愁。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在身处困境历经坎坷之后，依旧能够笑对生活。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如果有一天只能吃粗粮喝清水，那么在太阳底下躺着，弯着胳膊当枕头，看着空中的白云和鸟，他也会笑得很开心。他的弟子颜回也是如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确，刘禹锡的陋室中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林则徐在《寂寥雪山》中，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即使被生活抛弃，依然矢志不渝地爱着他，这时的笑颜美极了。笑是人类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之一，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里，语言文字可能不相通，握手、拥抱、鞠躬等动作的含义也千差万别，但无论何时，真诚的笑容都代表着快乐与友好，而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精神就体现在每个人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所展示出来的气度中。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都能笑颜如花。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瞎忙。我的高中同学草哥是个悲情英雄，说他英雄是因为他是我们班里最努力的人，没有之一。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进教室看书做题，校园沉寂黑暗，只有一间教室亮着执着的光。柔和的光下，曹哥奋笔疾书的身影孤独的像个侠客。课前休息的时候，曹哥的屁股就像是粘在了座位上，沉浸在题海里的他绝不会像我们一样谈笑打闹。放学时他飞快去食堂打了饭菜，回到教室边吃饭边看书，好几次险些把饭喂到鼻孔里。下晚自习灯灭之后，他也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到深夜。他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意志力之坚定和自制力之强大，无不让我等佩服，恨不得分分钟献上膝盖赞他一双牛。可这话我们实在说不出口，谈到他我们只会替他惋惜长叹，因为他真的很悲情。曹哥的悲情在于他的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不是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吗？不是说天道酬勤吗？为什么曹哥的成绩始终徘徊在班级的中下游？我们细致地观察过他，试图帮他找出理由。我们发现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课本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记得烂熟，可一些关键的公式和定理他并不理解内在的含义，自然也谈不上合理运用。他做题特快，平时刷题也很多，一套理综试卷我们这些正常人一般至少2小时左右才能做完，他只需要1个小时，但正确率实在是惨不忍睹。我们好奇，曹哥你就不能慢点做，仔细想想，认真演算吗？他自信一笑说，这种题型我做过很多遍了，看一眼就能看出答案。我们更纳闷了，那你为什么又做错了呢？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题和我做过的大致相同，但有点变化我没注意。我们好心劝过他，理科重在理解，盲目刷题是不行的，要做一道会一道，弄明白题型举一反三。曹哥含混答应，知道了知道了，转身又投入了茫茫的题海之中。高考之后，我得知曹哥只考上一所不知名的三流大学，没有意外，但我又有点难过，为他的努力，也为了他的瞎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工作之后，我又遇到了曹哥似的人。这样的人整天犹如打了鸡血一样咋咋呼呼，忙里忙外，你想不注意到他都难。勇哥早我2年参加工作，我工作之初承蒙他的指点，才尽快入行，我对他自是感激。可没多久我发现，他是公司最勤奋的员工，没有之一，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常常自主加班，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朝九晚五的8小时。看到他一头扎在格子间里努力工作的样子，我这个后生是既佩服又惭愧，同时我也很纳闷，和他同时工作的刘姐已经升任部门经理，为什么他这么努力，升职加薪的机会却没有落到他头上呢？后来我就开始留意勇哥和刘姐的工作方式，慢慢的我就发现了他俩工作方式的不同。勇哥每天来上班，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当天的事务，一会儿做汇报 PPT， 隔一阵又收发下邮件，处理下外联的事宜， PPT 还没做好，又最小化窗口去做其他琐事。刘姐来上班会先在便签上记录并规划下今天需要处理的工作，然后收发邮件，做好上传下达的事宜。工作任务派发下去之后，他会分时段集中处理几件重要的事情，中间不受其他干扰。临下班前，他会跟进下属职员的工作进度，向上级交付已经完成的事项。对比两个人工作方式的不同，我终于理解了那句话，加班啊，是为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准备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你能说曹哥和勇哥不认真、不努力吗？他们在学习上、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远超旁人的努力，可最终的结果却不如他们所愿。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救赎，他们终于还是沦为了平庸的大多数。努力是没有用的吗？当然不是。我们生而平凡，不用一生来抗争，不拼尽全力去努力，我们靠什么改变命运？靠什么改写人生？靠什么实现逆袭？那他们的努力错了吗？努力也会错吗？当然会。我们总是用战术上的努力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用努力来标榜自己的付出，用努力的表象来为自己的平庸脱罪。曹哥填鸭式的填充知识，求量不求质的刷题，违背了理科学习重在理解运用的基本规律，选择了效率低下的学习方法，又怎么能在学业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呢？而勇哥工作时缺乏规划，重心不明确，容易被琐事干扰，分神之下，工作效率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弱于时间管理，再用加班来弥补，反倒牺牲了休闲时间，打乱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进一步拉低了工作效率。当我们努力的方向错了，方法也不对时，我们自欺欺人的努力，不过是在瞎忙而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瞎忙。当努力了却没有成为有效的一种现象，当浮躁和浅薄成为时下人们的共性，除了给一句方向错了方法也不对的诊断，我们还应该深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曾有心理学家将我们的学习提升化为三个区域：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舒适区是我们业已习得的知识技能，学习区是我们努力跳起来才能够够得着的高挂枝头的苹果，恐慌区是我们目前遥远的仰望和未来美好的远景。长期待在舒适区，不过是在日复一日地重复过去的自己。勇敢跳出舒适区，涉足学习区，才有提升自己的可能。曹哥难道不知道多思考比多做题更重要吗？勇哥难道不知道合理规划工作，管理好时间，能够让自己工作更高效吗？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愿意改，因为他们习惯了，习惯了如此低效的学习和工作。习惯具备惯性的推动力，你毫不费力就可以被习惯驱使着行进。曹哥习惯了飞快的刷题，勇哥习惯了多线程混杂着处理工作，这种种习惯就是他们的舒适区。待在舒适区里努力，可以营造一种我很努力了的假象，也能给予自己关于平庸现状莫大的心理安慰。只是固步自封于舒适区，自我提升就成为了一种奢望。所以刷了那么多题，曹哥会做的题目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多，勇哥工作了好几年，会做的事儿也没有多出我这个新手许多。毕竟重复性的努力只能让你更加熟练，创造性的努力才能使你变得非凡。曹哥和勇哥想必也明白自己的症结所在，他们为什么没有试图改变呢？因为在学习区努力实在是太难太别扭了，一点儿也不舒服，那就好像是拿着一把刻刀一下下地雕琢自己，修枝去月，去腐存精，臻于至善。努力得舒服，自然平庸得彻底。溺水的人要逃出升天，一根稻草也救命要抓住。你的努力近乎挣扎，你的成就才对得起你的付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看看时间，主持人晨曦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呢，晨曦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午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说一说和吃相关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家家户户啊，每天呢都会自己做非常好吃的早餐，那也有的朋友呢，打开冰箱之后呢，真的不知道吃些什么好，拿个面包烤一烤，然后吃一点牛奶，就算是一个早餐了。其实现在呢，有很多食物呢，是只要稍稍的用点心思，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常常吃到的这个煎饼、手抓饼。早餐当中，手抓饼呢，也是不少朋友喜欢的。煎个蛋，煎个手抓饼就可以当成早餐了。这个手抓饼啊，其实呢，它的花式吃法还相当的多，只要你用心，手抓饼呢是完完全全可以变着法子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宝藏食材。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手抓饼的几种花式吃法，简单快手，外酥里嫩，创意吃法是层出不穷的，不用有复杂的厨艺，一张手抓饼搭配家常的食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变成各种口味，几分钟就能出锅了。今天就和大家说几个非常简单的。第一个，那就是酱香手抓饼。往常呢，朋友们吃早餐的时候，大多吃面食都是喜欢吃甜的，今天我们说一个咸口的，那就是酱香手抓饼。这个酱香手抓饼呢，很多朋友小时候可能吃过，在这儿呢，我们不妨自己也做一做。准备的食材呢是手抓饼一张，熟芝麻、葱花、洋葱、蒜末、豆瓣酱。做法呢是先拿两张手抓饼出来，在平底锅里面煎熟，熟了以后放在盘子里面待用。接下来关键就是要做这个酱香的酱汁了。酱汁的调料呢是1勺黄豆酱、2勺豆瓣酱、1勺番茄酱、1勺蚝油、1勺白糖、1点五香粉和1勺清水。这就是酱香的这个酱汁。我们要把这个酱汁呢全部的混在一块儿，搅拌均匀，然后倒到炒锅里面，加入搅碎的洋葱末和蒜末，用中小火炒出红油之后，再加入小半碗水，大火煮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酱汁，熬到它比较浓稠了，然后用一个小碗把这个酱汁装好，在我们已经煎好的手抓饼上涂抹这个酱汁，然后再撒上适量的熟芝麻和蒜末，切开就可以吃了。这是非常好吃的一道酱香手抓饼，不是单纯的手抓饼。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非常容易做的海苔芝麻酥。这个呢，就是用手抓饼就可以做，而且呢，可以成为下午茶的一个小吃，酥脆可口，非常的好吃。我们需要的食材是两张手抓饼、一张海苔，还有熟芝麻、花生酱。做法呢是手抓饼稍稍的解冻放软，其实非常容易解冻的。撕开正面的透明膜，在正面的手抓饼上撒满白芝麻，再把透明膜贴回去， 用手轻轻地按压，让这个白芝麻呢渗到这个手抓饼里面。

去。好，我们翻过来撕开另外一面的透明膜，用刀竖切出你理想中的大小，然后再横切一刀。这是我们调酱，两勺花生酱，一勺生抽，搅拌均匀，涂抹在这个手抓饼上。而海苔呢，剪出适合的大小，贴在这个花生酱上，用手轻轻的按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烤盘铺好锡纸和油纸，将这个海苔芝麻酥翻过来，有芝麻的那一面呢朝上，然后用烤箱300度烤18分钟，就可以推出一个非常好吃的海苔芝麻酥了。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哇，好哦，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1: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平常我们在这个雪柜里面放到的手抓饼的花样吃法。其实这个手抓饼的吃法相当的多，它还可以做披萨。自己做的这个鸡肉培根味的披萨呢，是自家的味道，和外面卖的品牌还不一样的。所需的食材有一张手抓饼、鸡肉丁、培根碎、青椒、芝士、披萨酱。做法呢就是，手抓饼呢从这个冰箱里解冻放软，稍稍软的时候呢，用叉子叉出几个小孔。鸡肉丁呢，用一勺生抽、黑胡椒粉、一勺盐腌这个5分钟。手抓饼上撒一层披萨酱，然后第二层撒入芝士，第三层就放上腌好的鸡肉丁以及培根碎，还有青椒，最后再撒一点芝士。烤箱300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除了手抓饼做的披萨，还可以做手抓饼卷烤肠。食材表呢是手抓饼2张，另外呢黑椒烤肠3根，鸡蛋液适量。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取出冷冻的手抓饼，然后把这个手抓饼呢切成3个三角形，或者是4个5个三角形都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烤肠的大小来决定。黑椒烤肠呢可以是对半切开，如果是小一点的肠呢，可以配一个3角形的手抓饼。等饼解冻之后，就把它卷起来，表面呢刷一层鸡蛋液，放到烤箱200度烤13分钟。烤好之后是外酥里嫩的，肉香饼香混合，两口一个，特别的香。如果朋友们喜欢吃馅饼的话呢，还可以做手抓饼版的馅饼。这个馅儿呢是由你自己喜欢，有些人喜欢把素菜肉菜都放到馅儿里也行，那有些人呢可能只是做一些全素的菜都可以。其实很简单，就是取一个手抓饼，中间放上自己喜欢的馅儿，甚至是韭菜盒子，或者是猪肉、豆芽、粉条等等，这些呢已经熟了的炒好的馅儿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将这个手抓饼呢四周往中间捏紧弄成一个像包包子一样，把它包起来做成一个大饼，放到平底锅里，不用放油，直接烙，煎到两面发焦熟透了就可以了。这是手抓饼版的馅饼，自己就随意做。那还可以做肉松鸡蛋手抓饼，这个呢就不是做成一个包子了，而是呢做成一片饼一样，也是相当好吃的。怎么做呢？那就是手抓饼1张，鸡蛋2个，海苔芝麻肉松适量，韭菜碎适量，还有一点沙拉酱。做法是取一张手抓饼放到平底锅里，煎至一面发黄之后再翻过来，倒入打散的鸡蛋液，撒上一些切碎的葱花，那么蛋液稍稍定型之后再翻面，挤一点沙拉酱，撒上海苔芝麻肉松，再挤一点沙拉酱，将这个饼对折对半切开就可以上桌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鲜香可口，肉松满满，软嫩酥香融合，口感丰富，是很多孩子喜欢的快手早餐之一。家里冰箱里的手抓饼不要只是简简单单的拿出来煎一煎，其实把冰箱里的一些碎料，甚至是家里面的一些零食弄一弄，美美的花式手抓饼早餐就出来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哥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433-9799。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与美食有关的话题。说起华人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的规矩，恐怕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可是要问哪一样最贴近我们的生活，最让人忘不掉的，十有八九可能就是吃饭了。民以食为天嘛，一粥一饭里藏着是人间冷暖，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处世之道。那么可能和长辈们吃饭的时候呢，家里的长辈们会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家里来了客人，大人小孩坐一桌，满桌子菜冒着热气，馋的人直咽口水，可是再馋呢也得忍着。奶奶总是先看一眼爷爷，等爷爷拿起筷子轻轻夹起第一口菜，大家才像得了这个命令一样，纷纷地动起筷子来。谁家的孩子要是不懂这个，先动了筷子，轻的话就会被瞪上一眼，重的话呢是当众挨一顿数落，那个滋味可比饿肚子还要难受。那时候不懂，可能觉得大人们好迂腐，吃个饭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后来才慢慢明白了，那个小小的餐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家，长辈先动筷子不是摆架子，而是敬重，是把长辈放在心上的那点温情。吃饭一家老小围着一张桌子，吃的是饭菜，讲的却是情分。长辈先吃不是他们嘴馋，而是我们心里存着那份敬爱。这份爱爱谁呢？最先就是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姊妹。一个人如果连自家的老人都不知道敬着，又怎么能指望他真心真意的去对别人好呢？这个道理细想起来其实真的很简单。说到这个餐桌上的门道还真的是挺多，我们今天呢就不妨说一说里头藏着不少故事呢。比如说老人家们常念叨的一句话，菜不摆三，筷不成五，席不成六，这个话里面的故事有哪些？先说这句菜不摆三，好些人纳闷了，说请客吃饭摆三个菜怎么了，多省事儿啊。可是老辈人是比较忌讳的，古人说三这个数字本是阳数，听着是吉利的，可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三和散啊，就是解散的散，这读音相同。想一想，能够把亲戚朋友请到家里来吃饭，是大家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聚在一处说说话叙叙旧的，奔着聚字去的，结果桌上只摆着三样菜，吃着吃着就让人想起一个散字，非常的不好。而且呢，以前真的是没什么东西吃，日子过得紧巴的时候，平时能省则省，可真有客人上门，一定得凑几个像样的菜端上桌，这不仅仅是一顿饭的事情，是一种掏心窝子的敬重。要是真拿三个菜来招待人，客人嘴上不说，心里其实就凉了半截了，觉得你不拿他当回事儿。所以菜可以不多，但是三样菜是万万不能凑合的。好，再说筷不成五，筷是指筷子的筷，筷不成五，是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摆五双筷子呢？或者是说饭桌上不能坐五个人呢？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个筷子必须长短齐整，摆得端端正正的。 想一想，大家同桌吃饭，主人递过来的筷子如果是参差不齐，有长有短，那是什么意思？客人心里难免嘀咕，是不是嫌我矮了一截呀？是不是看不起人呢？反过来，要是主人的筷子反倒比客人的短了，那就成了另外一个意思，好像是在说这客人压我一头。好好的请客吃饭，心里就结了疙瘩。古人交往讲求一个等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互相尊重开头就得是平等的。这筷子长短就好像是一杆秤，秤不平心气儿就不顺了。更何况吃完饭之后筷子要乱扔一气的，有横有竖，看着就像三长两短，这在老人家眼里可是大大的不吉利。好，最后说说什么是席不成六。席是坐席的席。第一次听人说席不成六的时候，可能会愣一下，六个人吃饭怎么了？热热闹闹不是正好吗？可是若是学着古人那样规规矩矩的把这个座位排好的话，再从上头往下看，肯定你会扑哧一笑。古人排座次呢，讲究得很，正对着门口的位置是主位，那是请客的人坐的，右边呢是德高望重的人留的，大家按着这个规矩落了座，六个人恰好围成一个大体上对称的形状。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形状怎么看都好像是一只趴在那儿伸着脖子的乌龟。在古时候说人是乌龟，那可是比骂人还难听的。本来高高兴兴吃顿饭喝顿酒，结果却捡了这么一个大礼，谁心里能舒坦？所以古人在请客之前都得暗暗地数一数人头，要是不巧正好六位，那可就得想个法子找个由头，多请一位也好，把这个饭局改了也好，总之万万不能凑成乌龟席。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菜不摆三，筷不成五，席不成六，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样的规矩呢？这都是一些老规矩了，听起来似乎每一处都有很多故事，甚至是神乎其神，有的甚至在今天看起来都有点可笑，但是如果你细细地琢磨琢磨，就会发现里面全是中华文化古老的心思，讲究人情，看重面子，盼着团圆，不愿分离。菜不摆三是不想让客人觉得被怠慢，筷不成五是一碗水端平的尊重，席不成六则是打心眼里怕伤了彼此的情分。礼仪之邦的礼字从来不是写在书里干巴巴的字眼，而是画在了一桌一饭一起一落之间。有些讲究或许真的是赶不上今天飞速的日子，该放下就放下，可是那份餐桌上传下来的体贴和敬重，比如说对长辈的敬重，对客人的真诚，对团聚的期盼，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平常不起眼，但是吃日本料理的时候一定会吃的一样调料——芥末。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到这个芥末，就是绿绿的冲鼻子的那个玩意儿，吃生鱼片的时候，吃这个寿司的时候一定要吃，呛得眼泪直流的。其实啊，这个芥末呢，平常呢我们是在吃日料的时候吃，感觉好像除了日料就根本用不了它了。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其实这个芥末呢，如果说好好的用的话呢，还真有不少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的味道呢。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芥末的其他的几种吃法，推荐给大家。第一种呢是芥末凉拌菜，这个是很基础但是也很惊艳的一个吃法。不管你是拌木耳、拌菠菜、拌黄瓜还是拌粉丝，加一点芥末呢，这个味道立马就会上一个档次。做法很简单，就是把你要拌的这些菜焯水晾凉，然后调个汁，碗里放蒜末、生抽、香醋、少许糖，关键呢就是挤一段芥末进去，浇匀了再淋到菜上，最后泼一勺热油，撕拉一声香味就出来了。那么这个芥末呢，吃起来是丝丝甜甜的，有清新的回甘味，吃一口是停不下来的。芥末凉拌菜。第二个是芥末沙拉汁，怎么做呢？就是两勺沙拉酱或者是蛋黄酱，挤一段芥末，加一点蜂蜜或者是一点柠檬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这个酱汁呢，既有沙拉酱的奶香，又有芥末的微辣，还有蜂蜜的甜和柠檬的酸，层次特别的丰富，用它来拌蔬菜沙拉、水果沙拉都可以。那有人呢喜欢用它呢来拌这个虾仁牛油果沙拉，这个虾仁甜甜鲜鲜的，配上芥末酱的刺激，真的是非常好吃。夏天不妨自己也做一个这个芥末沙拉汁的沙拉。第三个呢是芥末蘸料，这个吃法呢是从火锅店里面出来的，很多火锅店的蘸料台上都有芥末，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么用。有一个万能的蘸料配方，那就是蒜、葱花、香菜、小米辣，两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蚝油，半勺白糖，最后呢挤一段芥末，搅匀。这个配料呢，据说是配什么都好吃，涮羊肉、涮牛肉、涮海鲜等等都是绝配，甚至是涮蔬菜都是绝配。因为这个芥末呢，它是可以去腥提鲜的，所以这样的蘸料呢是很给力的。最后和大家说一说芥末烤物，这个吃法呢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不管是烤肉、烤鱼还有烤虾，刷上一层芥末酱再烤，味道是超乎的想象。那很多人喜欢在夏天呢做 barbecue， 不妨呢来做一个芥末酱来刷在这样的烤肉上面。做法是芥末、生抽、蜂蜜、蒜末还有少许的食用油混合均匀之后，就是把烤的肉类或者是海鲜用这个酱腌15分钟，上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里面，就可以烤出非常好吃的烤肉了。因为芥末的辛辣味会挥发一部分，留下一种独特的香气，这个和肉香融合在一起特别的诱人。甚至是这个大家经常吃的烤鸡翅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不妨试一试，可能不爱吃芥末的人都会喜欢吃呢。好了，今天在节目最后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芥末的吃法。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就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吃晚餐的学问。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不少人都是早出晚归，通常早餐和中餐都会简化处理，只有晚上下班后才会料理出一天中最正规的一餐。但是就是这顿晚餐，我们常常会吃出很多问题，因为大多数家庭都很重视这一餐，也会将这一餐做得特别丰盛，而且吃得比较晚。其实这不是一种好现象，长此以往有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有医生甚至表示，晚餐吃得太晚又太丰盛，可能引发以下提到的几种病症。第一种，有可能导致节食。人体钙排出的高峰期在进餐后4到5小时，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当人进入睡眠状态后，尿液就会滞留在尿路中，不能及时排出体外，这样一来会导致尿液中的钙含量增高，并且产生沉淀，容易形成结石。而晚餐中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肉、蛋、奶过多的摄入，也会导致钙流失加剧，造成尿路结石的概率加大。第二，晚餐吃得太晚太丰盛，容易让人发胖。晚餐吃得太多，能量摄入量容易超标，而晚上的运动量相比一天来说也更少，能量消耗量自然也就少，那些脂肪、糖类和氨基酸就会在胰岛素的作用下转变为脂肪储存在体内，长期下去就会产生肥胖。第三，晚餐吃得过于丰盛，容易诱发肠胃疾病。当食物进入肠胃之后，胃肠道就开始忙碌的工作，如果晚上吃得太饱太晚，会让肠胃得不到休息，食物残渣磨损后的黏膜组织也得不到修复。另外，在夜晚的长时间睡眠过程中，我们身体进入休息状态，很多食物会蓄积在肠胃中，这些食物会让胃酸大量分泌，这也会对胃黏膜带来刺激。如果长期如此饮食，很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如果食物中还有致癌物，还可能诱发更为可怕的胃癌。第四，晚餐吃得太晚容易导致失眠问题。晚餐如果进食太晚，吃得又多，会导致胃部食物蓄积，这时候人就会有胀肚子的感觉，从而压迫周围组织，让人难以入睡，导致失眠。第五，晚餐吃得太好，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晚餐摄入过多能量，尤其是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这些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很容易蓄积在血管壁上，诱发粥样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建议大家在精心打造美味晚餐的同时，别忘了关注晚餐的健康营养与科学搭配，不要令不合理的晚餐导致健康问题。

如今大家的保健意识都越来越强，很多人都在谈论养生。其实养生既不神秘也不复杂，中医养生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同心、以性、归柔、喉行，既简单易行，又诠释了养生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生人人可为，未必需要花大钱，关键在于心态和坚持。下面我们就来解释刚才提到的养生八字诀。首先来看童心，也就是拥有一颗儿童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古人就认识到了儿童的心灵是最纯洁最美丽的。童心代表着天真无邪，充满快乐，思想单纯，并且没有成人的恶习，整天生活的无忧无虑。他们观察周围的世界，一切都是美妙和奇幻的，对未来总是充满期待。保持童心能使人脱离杂念，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格是防病健身延年益寿的首要条件。童心其实每个人都有，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童心很容易被现实社会慢慢耗尽。保持童心就是让大脑处于一种放松状态，并且得以休息。接下来看以性两个字，以是蚂蚁的蚁，以性就是指人不要孤僻，并且吃饭要细嚼慢咽。蚂蚁是自然界中同类交流频繁的一种动物，虽然不能发声，但并不妨碍它们用触角相互传递信息。在蚂蚁看来，再大的工程只要齐心协力都能完成，可见同类之间的交往多么重要。另外，蚂蚁的食物非常不固定，往往就地取食，不分精粗，并且蚂蚁一般饮少食微，细嚼慢咽，而它们的生命力却十分顽强。独木难成林，人在社会中生存，过于孤僻会伤身，如果与人交往，就能排忧解困。此外，中医讲究饮食自备，肠胃乃伤，这句话也强调了暴饮暴食的危害，所以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能过度节食，也不能暴饮暴食。下面来解读龟柔。龟就是乌龟的龟，龟柔指的是与人和谐相处，不因小事动怒。乌龟被养生学家视为吉祥物，因为它们寿命长而被奉为祥瑞的象征。虽然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绝不能做缩头乌龟，但在一般问题上应该像乌龟那样，有与世无争的胸襟，不求奢华的淡泊，宽怀大度的节操，一静治百动，以不变应万变。人到老年，唯有健康和家庭最重要，名利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完全不必较真儿，更不要去奢求，尽量少与他人争论，多让步，少争先，要像乌龟那样保持平静的心态。最后来解读喉行。喉是猴子的喉，喉行说的是要坚持锻炼身体。猴子多动，所以身手也最为敏捷，多动是猴子的天性，人当学之。老年养生学猴行，是指要尽量保持身体各部位的灵活机敏，不能老态龙钟，老气横秋，要勤于思考，勤于锻炼，随时活动筋骨。运动是健康之本，但要做到猴行，必须注意要有健康的心脏，良好的体力和无忧无虑、欢乐天真的童心，放下年龄包袱，轻装上阵，就会拥有不老的身心。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

0: 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晓。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登陆第一天。当我第一次坐飞机从国内奔赴多伦多首登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飞机是迎着太阳飞去，感觉起来都是白天，而且感觉时间相当混乱。那19个小时我基本没有睡，总是盼着吃的东西快点来，或者厕所排队的人少些。终于到了，下飞机的时候我精神矍铄得很。那是多伦多的半夜，出飞机廊桥到机场大厅交界处，有警察或者是海关人员，总之是穿着制服的人检查护照。我就按照网上前辈们说的，一手在照片页，一手在签证页举着过去。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网上写的有人举着新移民的牌儿，或者有人接待指引。一路跌跌撞撞，懵懵懂懂的憧憬着指引的人就在前方的信念，沿着唯一的路走到海关有人处，然后四处张望，希望能用有限的英语单词认出那个新移民的窗口，还看见了一个白发的翻译。正在踌躇时，一个人走上来，但不是翻译，得知我是新移民，一指旁边的一群椅子说，坐在那儿，一会儿有人叫。坐了一会儿没人搭理，打量周围的玻璃间淳朴简陋，忽然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移民办公室。办公室分裂在椅子两边，大多是空的，只有两间有人，但他们都是在低头办公。期间我很狐疑，是否真的会有人来管我们。这时候陆陆续续有人来了，有同飞机的奔向我询问，哈，感情我是下飞机下得太快，第一个到这儿。过了一会儿，玻璃间出来一个人给我们排号，人们一窝蜂涌上，我排在7号。每个人大约10分钟，很快就轮到了我。移民官是个黑人美女，礼貌而友善，打完招呼落座，我掏出资料，他挑出一张，砰，先盖了一个章，然后自己在移民纸上勾勾画画，而后问我带多少钱，写到纸上，并不检查。再然后就是问地址，我出示了在家就打印好的地址，美女又忙活一阵儿，然后让我们在她标记处签字，签完字我们谢过，她也谢过，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真的没有想到。在之后取行李之前，有人派发各种移民资料，派发员也很友善，开口便说欢迎来到加拿大。

只是很多同胞堵在他面前的通道上大吵大嚷，像是在集贸市场。他不好意思指责的神态，绕道而行去拿需要派发的东西。我们领了资料，却取了行李，行李已经被拿下来堆放在一边。再然后我们通关报后续行李，工作人员也说欢迎来到加拿大，然后照我们提供的清单在电脑重新打印一遍，而后又问行李里带的是什么，我们回答日用品，然后他把单据给我们说，你们可以从那个铁门出去，出去之后就是加拿大了。我抬眼一看，是有个铁门，就像汤姆汉克斯演的机场大厅一样，门很小，但的确我一推门就看见了加拿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汉字的孝字。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有人说微笑是人类最美的表情。的确，当你嘴角轻轻上扬，眼里充满善意的光辉时，有什么能比这更美的呢？孝，小篆里写作上半部分是甲骨文眉毛的变形，像哈哈大笑的眼睛，笑眯眯的样子。下半部分是腰的变形，像是一个人因为快乐而扭动身体。简体的孝字是会意字，从竹子，从腰。唐代李阳冰在对《说文》中的注释中写道，竹得风，七体腰曲如人笑。一阵微风吹来，竹子弯曲发出的声音正像喜悦的笑声一样。此外，腰还可指繁花盛开，美丽灿烂的样子。比如《诗经》里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孝由竹加腰组成，以竹拟声，以花开拟貌，让人见字便如沐春风。孝往往发于心而形于色，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表达，因此在生活中常与表示五官的字词连用，来描绘孝的不同程度，趣味横生。比如当与脸相连时，有笑脸相迎，满面春风，笑逐颜开；与嘴相连时，既有抿嘴笑，也有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与牙相连时，有大家闺秀的笑不露齿，也有性格豪爽之人的笑掉大牙；还有眼，打心眼里高兴时会眉开眼笑，甚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以为笑只是脸部的表情吗？也不尽然，碰上了乐事，人们也会捧腹大笑，甚至笑弯了腰，喷饭满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笑如此美好，往往与快乐相连。不过在多情善感的古人笔下，一个孝字也能达千意，书万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雄姿英发的周瑜谈笑自若，年纪轻轻便建功立业。他的笑淡然自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豪迈洒脱世人皆知，怀着无限才情，他放声大笑，笑出了气度与胸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残酷，胆小者瑟瑟发抖，真英雄却用视死如归的勇气笑傲沙场。自笑走红尘，流年旧负心，空有才华却无处施展，满怀理想却无法实现，走红尘的杜牧笑自己，笑中又蕴含着多少无奈。风力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须愁。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在身处困境历经坎坷之后，依旧能够笑对生活。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如果有一天只能吃粗粮喝清水，那么在太阳底下躺着，弯着胳膊当枕头，看着空中的白云和鸟，他也会笑得很开心。他的弟子颜回也是如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确，刘禹锡的陋室中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林则徐在寂寥雪山中，我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即使被生活抛弃，依然矢志不渝地爱着他，这时的笑颜美极了。笑是人类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之一，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里，语言文字可能不相通，握手、拥抱、鞠躬等动作的含义也千差万别，但无论何时，真诚的笑容都代表着快乐与友好。而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精神，就体现在每个人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所展示出来的气度中。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都能笑颜如花。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瞎忙。我的高中同学草哥是个悲情英雄，说他英雄是因为他是我们班里最努力的人，没有之一。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进教室看书做题，校园沉寂黑暗，只有一间教室亮着执着的光。柔和的光下，曹哥奋笔疾书的身影孤独的像个侠客。课前休息的时候，曹哥的屁股就像是粘在了座位上，沉浸在题海里的他绝不会像我们一样谈笑打闹。放学时他飞快去食堂打了饭菜，回到教室边吃饭边看书，好几次险些把饭喂到鼻孔里。下晚自习灯灭之后，他也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到深夜。他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意志力之坚定和自制力之强大，无不让我等佩服，恨不得分分钟献上膝盖赞他一双牛。可这话我们实在说不出口，谈到他我们只会替他惋惜长叹，因为他真的很悲情。曹哥的悲情在于，他的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不是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吗？不是说天道酬勤吗？为什么曹哥的成绩始终徘徊在班级的中下游？我们细致地观察过他，试图帮他找出理由。我们发现，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课本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记得烂熟，可一些关键的公式和定理他并不理解内在的含义，自然也谈不上合理运用。他做题特快，平时刷题也很多，一套理综试卷我们这些正常人一般至少2小时左右才能做完，他只需要1个小时，但正确率实在是惨不忍睹。我们好奇，曹哥你就不能慢点做，仔细想想，认真演算吗？他自信一笑说，这种题型我做过很多遍了，看一眼就能看出答案。我们更纳闷了，那你为什么又做错了呢？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题和我做过的大致相同，但有点变化我没注意。我们好心劝过他，理科重在理解，盲目刷题是不行的，要做一道会一道，弄明白题型举一反三。曹哥含混答应，知道了知道了，转身又投入了茫茫的题海之中。高考之后，我得知曹哥只考上一所不知名的三流大学，没有意外，但我又有点难过，为他的努力，也为了他的瞎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的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阿比六。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工作之后，我又遇到了曹哥似的人。这样的人整天犹如打了鸡血一样咋咋呼呼，忙里忙外，你想不注意到他都难。勇哥早我2年参加工作，我工作之初承蒙他的指点，才尽快入行，我对他自是感激。可没多久我发现，他是公司最勤奋的员工，没有之一，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常常自主加班，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朝九晚五的8小时。看到他一头扎在格子间里努力工作的样子，我这个后生是既佩服又惭愧，同时我也很纳闷，和他同时工作的刘姐已经升任部门经理，为什么他这么努力，升职加薪的机会却没有落到他头上呢？后来我就开始留意勇哥和刘姐的工作方式，慢慢的我就发现了他俩工作方式的不同。勇哥每天来上班，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当天的事务，一会儿做汇报 PPT， 隔一阵又收发下邮件，处理下外联的事宜， PPT 还没做好，又最小化窗口去做其他琐事。刘姐来上班会先在便签上记录并规划下今天需要处理的工作，然后收发邮件，做好上传下达的事宜。工作任务派发下去之后，他会分时段集中处理几件重要的事情，中间不受其他干扰。临下班前，他会根据下属职员的工作进度，向上级交付已经完成的事项。对比两个人工作方式的不同，我终于理解了那句话，加班啊，是为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准备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你能说曹哥和勇哥不认真、不努力吗？他们在学习上、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远超旁人的努力，可最终的结果却不如他们所愿。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救赎，他们终于还是沦为了平庸的大多数。努力是没有用的吗？当然不是。我们生而平凡，不用一生来抗争，不拼尽全力去努力，我们靠什么改变命运？靠什么改写人生？靠什么实现逆袭？那他们的努力错了吗？努力也会错吗？当然会。我们总是用战术上的努力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用努力来标榜自己的付出，用努力的表象来为自己的平庸脱罪。曹哥填鸭式的填充知识，求量不求质的刷题，违背了理科学习重在理解运用的基本规律，选择了效率低下的学习方法，又怎么能在学业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呢？而勇哥工作时缺乏规划，重心不明确，容易被琐事干扰，分神之下，工作效率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弱于时间管理，再用加班来弥补，反倒牺牲了休闲时间，打乱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进一步拉低了工作效率。当我们努力的方向错了，方法也不对时，我们自欺欺人的努力，不过是在瞎忙而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瞎忙。当努力了却没有成为有效的一种现象，当浮躁和浅薄成为时下人们的共性，除了给一句方向错了，方法也不对的诊断，我们还应该深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曾有心理学家将我们的学习提升化为三个区域：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舒适区是我们业已习得的知识技能，学习区是我们努力跳起来才能够够得着的高挂枝头的苹果，恐慌区是我们目前遥远的仰望和未来美好的远景。长期待在舒适区，不过是在日复一日地重复过去的自己。勇敢跳出舒适区，涉足学习区，才有提升自己的可能。曹哥难道不知道多思考比多做题更重要吗？勇哥难道不知道合理规划工作，管理好时间，能够让自己工作更高效吗？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愿意改，因为他们习惯了，习惯了如此低效的学习和工作。习惯具备惯性的推动力，你毫不费力就可以被习惯驱使着行进。曹哥习惯了飞快的刷题，勇哥习惯了多线程混杂着处理工作，这种种习惯就是他们的舒适区。待在舒适区里努力，可以营造一种我很努力了的假象，也能给予自己关于平庸现状莫大的心理安慰。只是固步自封于舒适区，自我提升就成为了一种奢望。所以刷了那么多题，曹哥会做的题目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多，勇哥工作了好几年，会做的事儿也没有多出我这个新手许多。毕竟重复性的努力只能让你更加熟练，创造性的努力才能使你变得非凡。曹哥和勇哥想必也明白自己的症结所在，他们为什么没有试图改变呢？因为在学习区努力实在是太难，太别扭了，一点也不舒服。那就好像是拿着一把刻刀，一下下地雕琢自己，修枝去叶，去腐存精，臻于至善。努力得舒服，自然平庸得彻底。溺水的人要逃出升天，一根稻草也救命要抓住。你的努力近乎挣扎，你的成就才对得起你的付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看看时间，主持人晨曦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呢，晨曦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见到今天的你，迎着昨日。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内陆四场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内陆天气仍然炎热干燥，加上天气预测会有强风和雷暴，情况不容乐观。全省目前有超过200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近10000人要准备好随时疏散。而内陆多场的山火又继续扩大，新闻岭的 Bob Range 山火扩大到超过18000公顷，

0: 灾民的需要，强调要吸取教训，做好未来的应对工作。另一方面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十年本省有560宗的山火被归类为人为引起。方乐林报道。
1: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十年本省接近15000宗山火中，大约3.8%被列为蓄意或者可疑人为引起。当局形容比例虽然不高，但是仍然远超可以接受的水平。BC 山火服务总监 Cliff Chapman 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由2016年至2025年，本省合共有14856宗山火，其中560宗被归类为蓄意点燃。他表示，在目前山火风险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当局对任何蓄意引起的山火都极度关注。又指特意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到大量有关纵火的查询。他表示，当局一直同黄家骑警合作调查所有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山火，尤其是怀疑有人故意纵火的案件。他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山火附近有可疑活动，应该立即向当地警方举报。不过山火服务强调，这560宗山火并不代表全部涉及刑事纵火案。当局所用的蓄意点燃分类包括已证实纵火，以及在不应该生火的时间或者地点人为点燃火种而引致的可疑山火。例如有人在禁火令生效期间生营火，其后失控引发山火，在部分情况下亦都可能被列入相关分类。Chapman 亦都回应网上有关山火的错误资讯和阴谋论，例如是近日网上有人声称今年部分山火出现的化学气味是政府或者其他势力蓄意干扰的结果，但是加拿大传媒早前查证并无证据支持有关讲法。Chapman 表示， BC 山火服务一直努力公开最新及准确资料，错误的资讯会打击前线消防员士气，尤其是部分前线人员在长时间工作期间，自己的住所亦都可能正受到疏散令威胁。Chapman 表示，当局希望公众清楚知道山火的实际情况，并会继续如实交代本省面对的风险。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其他的消息，苏里事发生性侵案，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警方说，事发在上个星期日晚8点左右，一名女童报称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接报到场的时候，疑犯已经逃去。警方经搜查之后未有拘捕任何人。警方现在发放疑犯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疑犯身高5尺8寸，戴着蓝色的 Adidas 头套，穿黑色 T 恤、黑裤、黑色的拖鞋。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99-0502，档案号码是26842999。一名游客在西湾被蝙蝠咬伤，当局呼吁公众要提高警觉。张若良报道。
2: 西温哥华一名游客上星期被蝙蝠咬伤后，当局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一名游客说，事件发生在星期五晏昼，地点在威格力步行径。当时他和妻子带狗散步，一只黑色的蝙蝠突然俯冲下来咬他的左手。伤者说，他一开始以为一只雀仔，在意识到是蝙蝠后，他迅速甩掉手上的蝙蝠，并发现手上有血迹。随后他前往斯门医院接受疯狗症检查。当局指，虽然在 BC 省疯狗症致死病例比较罕见，但任何被蝙蝠咬伤的人都应该立即就医。另外，近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接获蝙蝠咬伤人事件通报亦都有所增加。在星期五事件发生前，这名男子最近几星期亦都由朋友那里听说过类似蝙蝠咬伤人的案件。北岸地区首席卫生官 Alex Choi 医生表示，今年夏天因为蝙蝠接触事件来就诊人数有所增加，但是这个每年这个情况并不罕见，数字同当局通常夏季见到情况是一致。夏季蝙蝠数量会增加，同时民众进行户外活动亦都会增加，因此北岸地区同蝙蝠接触的几率亦都会随之上升。不过他指出，好难知道就诊人数增加是由于接触个案增加了，或者是人们对疯狗症的认知提高所致。但是感染疯狗症风险在本省是很低，因为携带疯狗症病毒的蝙蝠不到1%，而本省并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会携带这种病毒。他解释说，这个主要与落基山脉天然屏障有关，虽然在安省的臭鼬鼠或者狐狸身上会发现疯狗症病毒，但是这些动物无法越过落基山脉，因此疯狗症并没有感染本地野生的哺乳类动物。

0: 自1924年以来，加拿大合共有28宗疯偶症死亡病例，其中只有2宗发生在 BC 省，包括一名来自温哥华岛的21岁男子，他在2019年因为接触蝙蝠后感染疯偶症去世。即使风险低，不过他仍然敦促人们，如果接触过蝙蝠就应该去做检查，包括可能是被咬伤、爪伤，或者蝙蝠本身身体接触到自己皮肤，因为咬伤和爪伤的地方可能很难被发现。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话，患疯狗症首先流感样的症状可能需要3到8个星期才会出现，包括发烧、疲倦、头痛、焦虑或者易发嬲，病情可能之后会恶化，出现幻觉、过度活跃和害怕水以及新鲜空气等症状。一旦疯狗症发作，病毒可能会致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义乌警方提醒公众提防市内的泊车咪标有伪冒的二维码 QR codes。警方说咪标上贴有 scan to pay 扫描付费的字样，公众会被误导去到一个看来似真的网站，按指示付费。不过义乌警方说该市是没有使用 QR codes 收取咪标泊车费用，有受害人报称之后发现银行的账户是遭盗走款项，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了2000元。警方正调查骗徒怎样将伪冒的标贴贴上去咪标上面。警方提醒公众，如果近日有使用过该市的咪标，就要核查银行或者信用卡账户是否有不当的交易，如果有疑问要向有关方面报备。本省发生多宗的淤溺意外，当局呼吁公众要留意水上安全。张若良报道。
0: 早前在 Cotus 的湖中失踪的13岁女童的遗体竟然在水中被找到。根据警方表示，死者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话，金钟悲剧是本地近期发生多宗淤溺事故之一。根据 BC 验尸服务处初步统计，在今年5月1日至7月16日期间，合共有40人意外溺毙，数字高于去年同期26人。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在5月至7月期间，佢哋合共接获175宗与淤溺相关嘅求救电话。发言人话，即使系游泳能力最强嘅人，亦都可能会淤溺。又话淤溺嘅风险因素太多，包括唔知道自己水中嘅位置、水有多深、水有多冷。当局亦都希望大家注意酒精同毒品嘅重大风险。另外，家长亦都需要格外小心，如果佢哋带住子女喺湖边，尽可能近距离监护，以防发生意外。当局亦都鼓励任何水上活动嘅人士使用救生衣。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会拨款3400万喺全国各地推出应对气候适应计划。张逸良报道。
0: 联邦政府公布将拨款3400万元用在全国各地展开141个气候适应计划。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Brisson 星期三上就在哈利法斯宣布有关消息。丹尼哈利法斯市就获得近80万元拨款，用于其公园安装降温设备，帮助居民在极端高温天气下保持清凉。加拿大全国合共有128个社区将获得同类的资金，用于开展各项计划。今次宣布其重点项目包括，例如 BC 省高桂林港会获得80万元，用于推进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安省滑铁卢市会获得65万，用于改善居民住房的防暑降温状况。另外，灰省一个社区亦都会获得100万元，用于防洪设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今晚达到高峰期，大温地区的民众今晚每个钟头有希望看到100粒或者更多的流星。张逸良再报道。
0: 本年最壮观的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将会星期三到达高峰期，在大温地区民众在合适的地区可能会看到。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高峰期会在8月12至13号夜间，并认为是一年中最容易看到的流星雨之一，主要因为此时正值北半球夏季，除非有山火烟雾，天空通常是清朗，气候亦都更为温暖。这个同双子座流星雨自然相反，双子座流星雨每小时可以见到流星数量可以与英仙座流星雨比美，但是发生在12月当时云层通常更多，气温亦都更低。英仙座流星雨今年特别活跃，意味着在高峰期每小时可以看到流星的数量可能会更多。由傍晚至到星期四凌晨，在清朗的夜空下，观测者每小时有望可以看到100粒或以上的流星。今场流星雨也都会其以火流星而闻名。根据美国太空总署说，火流星是更大、色彩更加绚丽的爆发，持续时间比普通流星或个天际时间可能会更长，也都比其他流星更加光亮。 温哥华 HR 麦妙伦太空中心天文学家表示，今年的流星雨应该会格外壮观，因为流星雨的高峰期接近新月，由于月光很微弱，观测条件将比往年更加好，因为往年明亮的月光会遮掩了较暗的流星。公众只需要远离光源污染较大的城市外面就可以见到，在理想条件下，包括天黑、无云、没有山火烟雾和清亮的天空等。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7成1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成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成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消息指伊朗和美国同意延长停火。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一次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265人死亡，近3500人受伤，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栋的房屋倒冧。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里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之前搜杀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之下探索生命的迹象。而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是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会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的措施。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会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2号星期三，呢几日阳光普照，但我哋屋企透过单位向北的窗户再看不到北岸群山。近年每年夏天久不久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不关天阴或者好天的事，是因为空气中有太多的火山灰烬微粒阻碍了视线。每年夏天 BC 省都会出现山火肆虐，今年也不例外，而且颇为严重。省长尹大伟早前还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本省 Bow Range 地区的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势迅速扩大至大约9500公顷。当局已经向位于奥克纳根湖以西的 Summerlin、Pritchlin 和其他地区发出了撤离令。全省如今有超过2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省政府并且已经向联邦政府要求提供援助。国防部长麦坚迪说，加拿大军方随时待命，准备随时开赴 BC 省奥昆纳根地区帮助救火。今次山火中已经有一个居民丧生，山火不单止在内陆迅速蔓延，在我们大温哥华地区东北部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也出现野火，迫使附近安莫尔村的居民都要紧急疏散。今年夏天的山火来势凶猛，可以说是烧遍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加拿大，在亚洲尤其是欧洲，山火都正在以燎原之势，对不少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BC 省南面的美国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成为重灾区，该市北部的山火持续了成10日，6万多居民要被迫紧急疏散。俄勒冈州也都遭遇严重山火，火灾面积接近2200平方公里。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将全国山火防备等级提升到最高级的5级。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借安省山火烟雾南吹，令到美国多个地区空气质素恶劣，威胁要加征加拿大山火烟雾税。最近他没出声了，因为美国本土亦出现大面积的山火，美国人同样要承受自家山火烟雾，承受空气质素变差的恶果。美加出现山林大火，亚洲的印尼面对同样的困境。印尼林业资源显示，今年已经有超过107000公顷土地受火灾波及，比2023年同期大增了 110%。当局已经在6个省派出了超过48000名人员执行救火的任务。讲灾情严重就莫过于欧洲了。今年夏天欧洲受到酷热和山火双重夹击，山火和高温的关系密不可分。欧洲多国目前仍然准备要迎接另一波的热浪。此前创纪录的干旱已经令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引发大规模的野火。英国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的状态，波及大约4500万人口，对于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英国和法国大片土地近日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报，气象预报未来几日天气的温度会停留在摄氏35度以上。干旱亦都令到希腊和西班牙再度发生野火，野火烧近希腊首都雅典，当局亦急忙派遣数百名消防人员和相关设备前往救灾。 山火可怕，高温更加令人胆战心惊。欧洲大约有1亿2000万人在七月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酷热的夏季。破纪录的高温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南部、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和东部地区。说高温更可怕，因为山火主要是造成财物损失，但高温则可以夺人性命。根据彭博新闻汇集整理的资料，今年全欧洲至七月底为止，至少有25000人因为极端高温而丧生，而致命的炎热天气还未结束。而统计数字未计算八月份这十几日，故此相信总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30000人。当中最惨烈的，很多人都估不到是德国。根据德国联邦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的统计，自四月以来，德国估计有11900起与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死亡人数几乎是全欧洲的一半。所谓与高温有关的死亡，并非是指直接热死。统计说，与高温有关死亡欧洲人90%是高温引发心脑血管、呼吸道、糖尿病等基础病恶化死亡。死亡者多数是女性、独居老人、低收入人群。这个情况和我们早几年 BC 省受热浪袭击的时候差不多，被热死的多数都是弱势社群和独居长者。在两三个月之内，欧洲死了25000人，人数比美国和伊朗开战两国死亡人数更多。不过大家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才是一个令人危险的信号。很多人对高温致死习以为常，有关政府亦不会因此亡羊补牢，故此每次热浪到来又可能历史重演。热浪、山火其实根源都一样，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高温和干旱互相强化，自然就出现山林大火。地球暖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资料，今年七月全球海洋温度连续第二个月创下新高，全球海表平均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了2023年的纪录。在热带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海水温度已经达到异常高的水平。该地区当前正是处于自然气候周期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海水和全球气温升高，并且加剧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有气候专家预言，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是2027年年初，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创新高。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实就是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本来这个问题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有共识，都知道要全人类共同降低碳排放，减少用石油产品，致力开发绿色能源，例如用太阳板发电，用电动汽车代替原有的汽油汽车。奈何美国出现了一个抗拒环境保护、讨厌绿色能源的总统特朗普，他上台之后推翻了民主党前朝政府绿色能源的发展计划，美国退出了国际性的环保组织，他的政府继续大力推行挖掘石油，和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努力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美国是全球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怎样减少碳排放都没用，都抵消不到美国人放出的碳排放。我们的地球不想继续有这么多的山火，不想有这么多人被热死，这个并非是个别国家的努力可以办得到的。如果美国不参与减少碳排放，地球迟早都会被毁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嘅8月7号，沙特阿拉伯嘅穆罕默德王储啊，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巴基斯坦总理啊巴兹谢里夫咧，就喺沙特阿拉伯嘅麦加会面，就举行一个嘅协议嘅谈判，呢个就系麦加协议。 西方媒体就惊呼中东版的北约现在出现了。中东都要搞北约了，北约本来是美国搞出来的，就是说联盟欧洲各国对抗苏联，苏联因此就整了一个华沙公约组织，大家又造成了世界的冷战和对立。中东一直都是美国羽翼之下栽培的一些势力，但现在都要自己联盟搞个北约出来。我们留意呢，就是这条约主要就是说呢，这三个国家呢任何一个如果遭遇到武装攻击，都应该被视为对其他两个国家的攻击。因此呢，例如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和土耳其形成一个的结盟，你攻巴基斯坦就等于攻呢这个沙地阿拉伯和这个土耳其。印度又都不敢随意去打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因为打赢印度呢，现在就成为一个呢被认为是具有军事强国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同埋呢佢用核武器噃。咁呢国家呢其实呢都係几特别嘅。沙地阿拉伯係一个係最强大最有钱嘅石油国，但佢军事就薄弱，人口又薄弱嘅。土耳其呢就係建立咗一个呢係最大嘅世界最大嘅军队，除咗美国之外最庞大军队土耳其。佢北约呢係一个异类，即係其实俾北约排斥嘅。咁但係呢佢自己军队好庞大。佢游离于欧洲嘅北约之外，咁但系咧佢手握住咧非常犀利嘅军事筹码，咁啊加埋巴基斯坦核武器，咁沙地阿拉伯头号经济大国系石油世界嘅领袖，咁啊握有咧呢个嘅话语权啦，特别石油咁重要啦，咁啊所以地缘里面咧呢几个国都重要，佢结盟咧即系表示对美国咧已经不再咁信任啦。咁啊，巴基斯坦吓拥有核武器，佢有威慑力吓，咁啊，只要结埋沙地阿拉伯以及呢一个嘅土耳其咧，咁结合埋就成为中东嘅一个具有核武器嘅威慑力嘅一个加盟嘅国啦。咁即系一个北约咁类似咁。咁呢个麦加协嘅协议就将呢个北约里面的相当庞大的军队第二大的美国最大，第二就是土耳其，咁呢就结果呢加入咗核武国家以及呢是石油的有钱国家。咁呢度正是一啲原因是因为伊朗的战争。咁呢个伊朗战争呢，佢哋当然都怕伊朗，但佢哋呢又唔係真係预备反伊朗㗎嘛。咁佢哋呢喺呢个地缘上要结盟呢，其实呢都是对自己的安全呢是有一种的担心，是想突围，因为美国保护不到他们。那法国呢就有个专家就这么说，他说华盛顿呢这三个盟友的动向呢不单止是向德克兰呢发出信号，其实呢都向美国发出个信号，因为美国被视为一个越来越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即系美国咁窝囊嘅，咁冇用嘅。以前又好强啊，又话保护你，咁点知伊朗射弹嚟，美国都保护唔到，美国基地仲俾人射到咧，七个一皮吓咁。咁啊，而伦敦国王学院咧，一个嘅安全专家叫 Crash 啊，嘅 Andrews 啊 ，Crash 啊，咁佢就话咧吓，系呢个协议咧系到今为止最明确嘅信号，表明中东咧是正在摆脱由美国这个国家主导的安全秩序。当前的中东战争的爆发，其实沙地阿拉伯是最强烈反对的，无端端打伊朗人，伊朗打回过来炸他们。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呢又好像都不理，即是你叫他不要打，他要打就打，但是以色列想打，咁啊，嬲到美國又打，美國又蠢到真係打，走去炸呢個伊朗嘅，將佢啲高層領導一舉炸死曬。咁以為因此可以造成伊朗嘅有啲人民反對政府嘅可以出嚟推翻政府，結果冇成功，反而讓伊朗人更加團結嚟反美國。咁咧，所以呢啲美國嗰啲嘅戰略家嗰啲嘅策略根本就係無了到極，就引起咗一場咧無數人死亡嘅戰爭，而又達唔到任何後果嘅。咁啊，中東國家覺得咁你真係咁搞法， 你无端端对这个伊朗的进攻，咁啊而形成咗佢哋俾伊朗反击，即係你跟呢个大佬，个大佬就保护你。点知呢大佬同另外一个大佬打嗰阵时，个大佬打返转头就唔係打嗰个大佬，係打你。因为大嗰个大佬即係自己嗰个大佬嘅基地呢就起晒你个地方嗰度，个军炸你地方，跟住炸埋周围㗎啦。咁啊令到呢啲国家呢受到呢伊朗嘅飞弹攻击，而美国嗰个防卫飞弹的力量竟然是不够，美国的武器和弹药是不够，美国做不到那么快，因为战争打得太犀利。所以他们现在认清现实，说花这么多钱请你做交保护费，请你美国驻军来到我们那里保护我们的安全。谁知道一冲突呢就被他引埋入战争，就自己被人炸埋。当然在沙地阿伯最惨就是这个酋长国，就是杜拜咧，嗰啲七星酒店被轰炸，你咪吓到嗰啲极级富豪鸡飞狗走。咁本来杜拜就喺中东好安全啊，你啊买我啲地产啦，我哋啊整到个人工岛啊，拥有一间啊，代表你系有地位啊。咁哇，而家炸几嘢啊，吓到个个走晒咧，咁佢嘅经济发展系比较乱晒啦，系嘛。咁所以中东各国其实都开始咧发觉，喂，点解美国？你以为请这个大哥来帮手，他不行的，他不是很打得的，做戏的。所以这件事呢是他美国保不到他的安全。而引起长征的又不是美国自己，是以色列。以色列又与这些中东国家本身都是敌对的。而自己被美国因着以色列引入了一场战争。咁佢导弹射到嚟咧，美国咧就自己四散去走，佢啲基地而家都话调啲人走，佢惊再炸吓。咁啊，根本咧防卫力冇，佢嗰啲嘅防卫导弹已经冇乜几多剩。咁所以海湾国家咧变成咧就即系被动啦，而且好似美国唔掂啊，仲叫佢俾钱啦，兜底啦吓。如果美国同伊朗谈判啊，要赔偿伊朗，叫你俾啦，就系咁。哇！呢国家有冇搞错啊？真系啊！我以为美国可靠，原来唔系啊。咁啊，其实加拿大都咁感觉噶啦吓，即系以前个个都好似只狗咁跟住美国，以为就有得食，其实唔系。原来咧啊，即系一有乱局嗰阵时，美国唔睬你，或者美国加税嗰阵时一样照加你吓。咁所以咧，令到呢啲嘅国家咧，突然间失去咗对美国信任，呢个系美国最大嘅损失喺呢段时间咧。去建立嘅高大威猛嘅世界第一强国形象咧，竟然俾区区嘅伊朗嗰啲飞弹都可以打得碎嘅咁。咁当然啦，呢啲中东国家最唔高兴就系以色列咧，就军炸卡塔尔首都。咁呢样嘢咧就系喺2025年9月9日，咁就因为哈马斯嘅官员喺嗰度开会，咁以色列就唔理呢个国家嘅主权，就去军炸佢咧，就要炸死嗰啲哈马斯嘅官员。咁样嘅，咁都得咁。咁你大佬俾唔俾啊？以色列都系跟美国噶嘛？咁美国默许啊，暗暗批准佢炸。咁沙地阿伯话：，哇，原来美国真正个心唔系帮我哋呢啲中东嘅兄弟噶喎，系似乎帮以色列为主。以色列又系我哋嘅敌人。咁所以咧，哇，我靠佢保护咪死？如果以色列打埋我，我点算啊？美国就默许又点咧？啊，你炸呢个多哈卡塔尔都得，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话：喂，揾翻个伊斯兰嘅兄弟嚟先吓。咁你伊斯兰兄弟，巴基斯坦叫做有呢啲嘅核子武器嘛？咁起码咧签个防御协议啦。咁咧佢签字之前冇话俾美国听噶，美国事后先知道噶。呢就显示沙特阿拉伯对美国嘅无能，系美国唔重视佢哋嗰种愤怒。之前美国拜登总统直情将沙特阿拉伯啲人当系即系当系嗰啲嘅好低级嘅贱民咁嚟睇，所以咧沙特阿拉伯好嬲啊！我已经系咁富足嘅一个石油大国，你唔当我系嘢啊？咁所以当时拜登已经系讲咗美国人心里面嗰种对人嘅藐视啦。咁咧而家咧再呢次同伊朗打上嚟，搞到佢哋冚唪都受损啦。咁所以咧吓。而家清醒啦，唔好再靠美国啦，一定睇下冇其他办法。咁又唔敢话揾中国啊，因为中国又帮紧伊朗，所以伊朗嗰啲飞弹咧，其实就射得咁准，都系好可能都系中国嘅北斗卫星掌握到情报俾佢知啊，或者俄罗斯啦，而家咁，但系即系北斗卫星当然强大。 咁咧，所以美國係被精准打擊嘅。咁所以咧，呢啲國家話：如果我揾中國又唔掂啊，同美國反面係咪？咁我揾咩係揾翻自己有咧？巴基斯坦啊，咁土耳其咧，咁都係伊斯蘭教朋友咁。咁啊，所以咧係喺呢場仗咧，就令到美國咧就開始被踢出中東。
1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2: 上星期我參加一個幾特別嘅家庭嘅聚會，就幾個 family 一起啊食飯啦，有老有嫩咧，如果有小朋友，咁啊食完飯啊閒談咧，但係嗰晚咧好特別，吹過咧已經啊好多年咧我未見過嘅家庭場面，就爭睇電視喎。點樣爭睇電視呢？嗱，當然不同人對睇電視有不同嘅口味啦。因為當晚嚟講咧，確實有幾個幾特別嘅電視嘅節目。咁首先有足球直播啦，呢個足球盛事，咁啲男士們就好想為我想睇波喎，睇下呢個拜仁慕尼黑對呢、這個英國嘅球隊維拉咁樣。咁但有啲嘅女性们呢唔係喎，今晚就爱回家，开心速递大结局喎，梗係要临尾一齐要捧场啦。有个别消息话唔係喎，嗰晚有篮球直播喎，需要俾钱，咁篮球甲一银牌决赛都睇喎，咁东方对满贯，咁真係几特别，幸好呢而家屋企有啲有两部电视啦，睇唔到电视咁有 iPad 等等都可以睇到嘅。於是呢我哋就一轮好热烈都系好温馨嘅讨论啦，咁好大家各色其色啦。呢个场合就几特别，即系平时嚟讲呢一般人睇电视嗰个热情等等呢都缩减咗，即系唔同以前呢无线亚视嗰个时代，第一争睇电视，一个中意睇呢个，一个中意睇嗰个。而家各自有部手机，各自有部 iPad， 咁一个家庭咧有几部电脑。呢、这个问题不过存在，但系你讲到咧，有冇边个节目可以全家都会可能系三代同堂都有一个共同嘅观赏吸引力咧，真系少有少啦。不过其实我呢个开场白，无非想带出咧。啲所谓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咁就终于就落幕啦。不过咧，其实落幕者咧，即系换一个嘅形式，每条路线仍然咧系要揽住爱回家呢个咁嘅品牌。呢、这个节目咧，真系咧喺过去十年嚟讲，系香港电视上咧一个比较上一个长青节目。咁爱回家啦，同埋呢个有关一个好似半新闻半社会嘅东张西望啦，都成为无线嘅两大支柱。除咗收视稳定之外咧，广告量都相当多。而今次爱回家走过十年啦，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转向。将来嗰个转向咧，或而家嗰个转向咧，就会以女性醒觉。三代同堂呢啲咁咧，嚟到作为未来嘅主题。事实上，睇翻无线近年嚟嘅黄金时段嘅剧集咧，即系越嚟越少呢、这个香港味道啦。咁呢个系我哋好多老香港咧都好怀念。当年无线系以香港本位、香港特色以国招来，咁就行销全世界。海外嘅移民啊，咁啊睇翻啲港剧，有时睇到咧，真系咧熱淚盈眶，有時咧就即係微笑在心頭。大灣區嘅聽廣東話嘅朋友咧，亦都被香港劇所吸引。但係咧時勢亦啦，而家整個嘅商業模式已經有一種嘅合拍劇嘅模式。你儘管我睇嗰個演員陣容或者各方面嘅一啲編導等等，都好似熟悉嘅名字啦。不過其實上咧喺嗰個本質上咧。是好多都同內地嘅平台咧去合拍，特別係幾個好大嘅平台啊，譬如騰訊啊、優酷等等咧，呢啲係大型嘅平台咧。呢、這個模式一直係存在。你從過去即係買版權 买转播来到去合作呢，那这个已经呢完全是改变到，特别是呢资金和一些制作的路线呢都是呢内地资金反而主导了的。咁呢一个我哋喺睇到个路线嘅改变呢，其实近年嘅香港嘅劇集呢有所以引入呢个直入式嘅广告。咁呢个成为咗好重要嘅收入来源呢。直入式广告留意呢嗰啲冠名赞助嘅赞助商呢，咁呢啲劇本基本上呢係由佢哋呢嚟到去主导嘅。譬如话最近嘅肤色的博弈，呢个就宏利保险冠名赞助。所以整个剧本设计呢就是度身订造，就讲到身体健康啊，身患绝症啊，一个什么生命保障呢而到作为一种的吸引。而女性主导的路线角色呢，对直接式广告来讲呢，其实那个的包容性多元化呢一个商业元素是更甚。因为女性的用品其实呢有很多的直接式广告。咁啊，相对于啲小家庭啊，好似外回家里咧，其实有好多嘅场景咧，你只能够引入某啲嘅广告啦。但系咧，一个以女性为主，特别系以中上阶层女性为主咧，其实好多嘅女性产品咧，好容易好自然咁就植入咗呢个剧集当中。所以我同剧集可以睇到香港社会嘅改变，商业模式嘅改变。要睇到整个社会文化一种嘅慢慢嘅扭转啦。

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 我记得咧喺香港啊，大概80年代前，大学生系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入政府部门或者去商场打拼，又或者喺中学教书，都唔愁咧系搵到份好收入嘅工作。但系大学越开越多，700多万人口，仲有8间大学，物以罕为贵啊！好处咧就系有更多年轻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低下阶层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说，环球的大学缺资金，大学学位也都越来越不值钱了。大学学位不值钱不是因为大学生太多，而是大学结构性问题。政府和学校当局都要检讨。Abacus Data 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只是有18%的受访者肯定地说读一个大学学位是物有所值的。有20多%的人认为大致上是值得的。37%的人说视乎是读哪间大学和读的是哪个学科。有13%的人说读大学花钱是太多，物非所值。更加有9%的人说大学制度是出了问题。这个调查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有69%加拿大的受访者说大学毕业并非是他们最可靠的稳工保证，尤其是读文科和人文学科。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以大学毕业5年收入中位数去做比较，工程和工程科技的收入是最高，中位数收入94,400元。第二是数学和电脑资讯科技94,000元。第三是医疗86,900元。跟住是商业和行政有81,000元。排在最后的是文学和人文学科54,600元。可见文科和读人文学科毕业生毕业5年后同同年毕业的工程科的同学收入是少了40%有多的。这个是不是说明社会或者职场不需要文科或者人文科学毕业生呢？又或者大学培训的这些学生和时代脱节？这个回归到大学的理念和角色了。先等我们看看加拿大大学面对的困境。根据加拿大大学生联会，未来3年我们 BC 省的公立专上院校都会是蚀本经营的。学系已经解雇了过千个教职员，另外有近200个课程取消或者是暂停。安省又怎样呢？省内的大学今年赤字达到13亿。安省政府权宜之计，就是在3月的时候宣布财政预算案，将原来在未来4年作为专上学院学生助学金的64亿，当中69%就拨作是大学教授的薪金。因为省政府的赤字都100多亿，只能够是左支右绌了。灰省的大专院校亦都面对类似的财政危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大学财困，向大学的捐献基金打主意。这些基金很多时是知名人士或者是校友捐出，作为奖学金支持和鼓励师弟师妹。一些就是指定做研究用途的。如今有美国大学挪用基金的钱做日常营运开支，所以已经有捐赠者是控告大学当局不当使用资金。加拿大大专院校的营运资金来源主要就是来自省政府的拨款和学生的学费，其次是投资、捐赠、宿舍的租金、停车收费、书店卖书、场馆出租等。不少的就是间中有善长人翁慷慨捐款，例如皇家银行最近就捐赠了300万给 UBC 大学，开展叫 学生食物处方计划。这个是皇家银行对专上学院历来最大笔的捐款。丹安基金会捐了700万设立丹安食品与饮料创新中心。全国最大汽车经销商 DeLorey 集团是捐了给大学和温哥华总医院6000万成立血管医学中心。今个月新门菲沙大学是迎来首批48个医科生。Aaron 和 Retana Stevens 夫妇是捐出4000万，是本国历来对医学院最大笔的捐款。大学的家庭医学部将会是以 Stevens 家族命名的。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BC 省政府是拨款3亿5800万给全省25间大学和公立学院。当中的3亿2400万就是用来做一般开支，包括教师的薪金、辅助教学的资源，1亿6600万研究设施和校内的建筑维修翻新。其余的7400万就留来做学生的奖助学金和贷款。BC 省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已经由2000年占大学营运开支的 68% 下降到今天只是 40%。难怪大学是身穷要艰苦经营了。省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是最稳定的财政来源。另一个就是向学生收学费了，尤其是国际学生。大学另外的 60% 的收入都是学费。国际学生收费和本地生的收费差距是十分大的。一个 UBC 大学或者是新门菲沙大学的本科生，以两个学期每个学期30个学分计，一年的学费6000至8000元。新门菲沙大学国际学生的学费是37000元到40000元。而 UBC 大学就是47000元到58000元。其中商科和电脑科学是比其他学科的学费高的。省政府对本地学生学费的加幅是设上限，一年不得超过 2%， 但是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减轻对医疗、房屋和其他服务需求，联邦政府前年开始调整移民政策，减少留学生人数。今年发出的学生签证预计408000份，比去年是少 7%，比前一年即是2024年更加是少 16%。还有是今年这408000份签证只有155000份是新的留学签证，大部分都是续期签证，明年和后年是再减5000人。对联邦政府突如其来大幅缩减留学生人数，多间大学已经取消数以千计的教学职位，停办一些课程，削减预算开支，同时是叫停校园内的维修工程。在温哥华市中心的私立大学呢，有些已经静静鸡是结束营业了。过去这么多年呢，留学生是救命草，今后呢大学是需要控制开支，因为留学生这条大水喉呢终有收紧的一天。除此之外，学科的设计应该是切合今天市场的需求。这个不等于说哲学、历史、艺术、社会学以至其他的人文学科一律都可以放弃，而是要加强学生同时在数学、金融、商业、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使学生毕业后是学以致用。事实上呢，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孭上一身债，因为很多都是借钱交学费、买书和自己的生活费。这些年轻人面对的挑战不比我们当年少，因为科技发达， AI 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入门低阶的职位，他们不单要和其他人比拼，还要和机械人和科技竞赛。大学不只是传授知识， 在培训人才上更加要进一步，帮助学生在毕业后投入社会工作，发挥他们的所长。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的樽盖要做成锯齿状的呢？咁系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喺外观上，设计者利用咗心理学效应当中，越系带有刺或者越系尖锐嘅嘢咧，人就越会想去试嘅心理。而呢一种喺视觉上带有刺激同埋危险性嘅嘢，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嘅欲望噶。而第二系安全性嘅考量啊，樽盖上嘅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嘅人咧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佢哋咧要小心戒伤啊。亦都可以避免有人咧会直接用手去拎嗰啲锯齿位，造成不必要嘅伤害。而第三就系实用性方面啦，锯齿状嘅接痕咧能够增加樽盖同埋开瓶器嘅接触点，增加抓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啊！就算冇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嘅锯齿，咁就可以开到盖噶啦。而最后咧就系为咗减少二氧化碳外泄嘅问题啦。当时设计者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三作为倍数的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是锯齿太少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3的倍数来进行实验，是因为相比于以2点和4点来讲，以3点来支撑物体是更为稳固的。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

0: 嘅诈骗主要嘅时间，亦都系咧2026年嘅8月12日嘅星期三下昼吓。节目里边今日咧直播室除咗我陈健邦，都系我拍档啊，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1: 你好啊，大家好。
0: 咁啊，温度 very good，
1: 系
0: 唔错。咁啊，但系我哋嘅山火喺呢个森木岭咧嗰边咧，真系睇落去都心酸啊。
1: 嗯，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年年都有啊。而家即系去到差唔多系一个常态。咁啊，唯有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小心。咁希望落翻啲雨啦，咁希望即系落翻啲雨咧，会即系等佢嘅地方可以有啲舒缓啊！啊，
0: 佢话今个 weekend 可能会有
1: 啊，咁好啦，
0: 系有啲雨水，但系个问题雨水伴全 lightning，
1: 嗯，咁啊有，即系有时好难讲，
0: 冇错啦，
1: 好难讲。
0: 咁、啊、但系因为呢一个嘅森物灵咧，成个火灾咧就将佢成个镇咧几乎咧系摧毁咗。
1: 嗯，
0: 咁啊，我今朝早做节目，我都同 partner 阿梁丽晴有讲，我话令人睇到嗰啲景象咧都好心酸。
1: 嗯，系啊，
0: 好好地一个家园俾、火咁样吞噬。咁、呢样嘢咧，但系而家 RCMP 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有一啲嘅情况发咗个公布出嚟咧，佢话其实 Ball Range 喺森物岭呢一次呢一个嘅火场咧嘅起因咧，可能会系因为有一啲人为嘅因素喺里边。
1: 嗯，咁啊唔系人为就系天然噶啦吓，咁啊天然你又冇得避嘅，人为咧就可以减少同埋可以避免。咁所以我谂我哋大家都应该即系尽翻个责任吓，尽量系避免喺呢啲咁嘅干燥嘅地方啊，燃点烟火啊，或者做啲咁嘅做到火种熄灭系做得好啲啊，即系呢种嘅情形咧会有帮助的、所以我哋唔好即系唔好轻视呢样嘢。
0: 仲有你要灭即系要去熄灭嗰啲火种咧，唔系就咁话我淋几下水啊，见到佢冇火你就走人嗰只嘅。佢、因为咧有好多叫做 zombie fire 咧、其实喺嗰啲火堆下边咧未熄晒，所以你一定要淋咗水之余咧，你仲要拨开佢，再淋水，令到咧真系冇任何嘅机会俾佢再燃烧嘅。
1: 系嗱，咁啊咁啦吓。OK， 嗱咁啊，讲翻咧，寻日我哋个节目里边咧，讲到有个听众话佢去买嗰啲coupon 啊、期票啊呢啲咁嘅嘢啦吓。咁、原来咧，即系我哋出去买嘢咧，好多时咧有啲唔系样嘢都有，好多都冇。即系譬如话你去买，你去商场买啲嘢，咁你想退货，就系、要睇个商场嗰、个
0: policy
1: 嗰个规矩系点样。但系有啲嘢咧系有个所谓冷静期嘅。叫 buyer's remorse， 咁咧，譬如话你去买呢啲健身室啊，或者美容院啊呢啲咁嘅
0: 服务
1: 套票 啊，或者有人上门系兜售啲服务啊咁样咧，你有10日冷静期。
0: 嗯，
1: 如果呢10日以内咧，你系发觉啊，你唔需要呢种嘢，或者你唔需要呢个服务，或者你谂住太贵都系唔好啦，咁啊，你就随时可以去退。啊，呢个系10日嘅冷静期。买楼都可以噶，买楼咧有3日嘅冷静期，咁但系咧你就可能要俾个罚款嘅，系等于咧系 0.25%， 即系嗰个楼价每100万咧可能罚你2500蚊啊咁样啦，咁啊买楼花亦都有个冷静期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系做呢啲嘢咧，你就去可以 check 下，大家可唔可以退翻你原本嗰个买嘢嘅程序咧咁样。嗱，買車就冇嘅，咁、所以你要 check 下邊種貨品咧係可以咧有冷靜期。咁、如果你話嗰個聽眾你買嗰個套票係仲喺10日嘅冷靜期之內咧，你隨時可以話我想唔要，咁啊 OK 嘅。
0: OK， 咁希望呢位聽眾聽到阿胡以君咧，佢喺呢方面揾到嘅資料啦嚇，即係佢如果係買呢一類咁樣嘅服務券咧。是有10日期限俾你去做呢一个嘅冷静期，系咪？咁有其他好多问题，你买嘅时候可以问嘅。买嘅时候，喂，我如果买咗之后有冇？我有啲发觉系有问题，我可唔可以或者我自己有个能力问题，我可唔可以退咧？咁你可以同佢先问咗先嘅。如果佢话得喺几多日之内，咁啊大家安全咯。
1: 系啦系啦，即系一发10日咧系一个法定嘅规矩吓，即系呢类咁嘅购买，咁就你咪即系。量力而为啦，好多嘢都系嘛，即系所以变咗有阵时啲嘢你要知道嗰个规矩系点，你先可以即系跟住条路行。
0: 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吓，嗰个消费者嘅保障嗰个嘅条例里边咧，有两个情况之下咧，你系可以你有呢个冷静期。

0: 用嘅，就係當你去申請或者 subscribe 咧某一啲嘅服務。嗱，舉個例，如果係有人 door to door knock 嘅啫，佢係 call call 你嘅，話誒、我哋呢度係乜乜乜乜天然氣服務公司咁，嗱、你誒同我哋呢個啲簽個合約咧，我哋幾多年啦，幾多每一個月幾多錢固定嘅咁、因為佢哋 door to door， 佢冇同你預先約嘅，咁嗰張合約咧，其實如果佢簽咗之後咧。佢唔需要話我係要幾多日之內咧，我都可以 cancel 佢，因為佢係 door to door knock 嘅。
1: 都要十日。如果
0: 佢有啲情況就係、
1: 都係要十日。
0: 有啲情況十日咧，就係、當佢同你 make 個 appointment， 你係俾佢同佢同佢 agree 咗個 appointment， 你幾時嚟嘅？個 sales 揾同你傾完再簽嗰張合約咧，就有十日期啦。
1: 嗱，我諗咁，我諗好多咧都有好特別嘅規矩嘅、所以你做呢啲嘢之前咧，最好 check 清楚。如果你話如果唔係嘅話，你大家誤會咗咧，你想走翻轉頭好難噶。
0: 係啊，
1: 因為白紙黑字你簽咗嘛、合約就有合約精神噶嘛。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你要負責噶，你唔可以話哦，我唔知啊，或者嗰陣時我蒙查查，或者點樣啊咁樣啊，或者你嘅嘴頭太好啦，氹得我太開心啦咁，即係唔可以噶嘛，係嘛？
0: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呢樣嘢我話回君提得好好啊，大家仲要問清楚，先問對，你唔好睇其他嚟，或者問翻嗰個對方提供服務嗰、那個，我買你呢個服務，如果我喺幾多時間之內我有權可以退翻，問清楚佢先。
1: 係啊，
0: 我唔退得嘅，唔退得你咪唔買咯。
1: 係啊，有啲真係貨物出門。
0: 恕
1: 不退换噶嘛，
0: 系 啊， 啊。好，我哋去开广告吓，翻嚟咧系会同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隻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隻28.8，
4: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手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呢度，同 Susan 倾一偈先吓。Hello，Susan 你好 ，Susan。
7: 诶，帮主胡大哥好。
1: 你好。
7: 系啊，你哋讲到话，哇，喺啲火山啊，烧到吓，烧到阿妈都唔认得啊。仲有啊，天变地变，人心都变啊。啊，你睇啊 ，Colombia 嗰头，哇，地震几千人。几千人都是死伤啊，真系，好得人惊啊！而家嘅天，而家呢个地球啊，系阿胡大哥咧，佢讲嗰啲包养嗰啲啊，哇！初初我哋礼拜日我哋都喺度讲紧呢个问题，
0: 系
7: 真系唔系好相信喎、啊，咁样啊，经过阿胡大哥琴日佢讲过咧。啊，包养啊，老爹包养啊，呢、這个诈骗19岁至到29岁啊，再去到41岁， 哇，有老师又有护士，是真正的、啊、警方已经、捉了八个人了、啊、也都是、啊、八百万了、啊、这样、这样嘢呢，喂，通常都是我们的老人的啫嘛，这些全部都是年轻人来的、哦。哇，我有个朋友讲讲给我听，我都不相信。他都有个女儿是做先生的、啊、三十几岁、啊、他说工作上不是几开心，又是诈骗在这里、啊、用、这个律师经过几次都、写了担保、呃了他二十几万、啊。咁样佢话，你估佢系点样讲啊？佢话有老爹系同佢出埠嘅，啊，同埋咧，你日日喺度开解老爹，咁每个月就有六万蚊俾你噶啦，咁话，
0: 哇，
7: 俾咗三个月，啊，俾咗三个月，
0: 嗯，
7: 咁啊，呢、這个老爹咧，佢话佢订咗就唔俾钱啦，咁佢呢个人，即系我朋友。讲咧呢、這个女咧就觉得系诈骗咯，啊只系讲俾阿妈听都唔敢报警。
0: 哦、
7: 喂大佬，你系专业人士先生嚟嘅、哦，哇真系好好上咗一课啊，真系
0: 系
7: 系啊，再多谢 Pogo 咧、刘太咧，仲有 Linda 帮你、哦，佢哋都好多 fans 啊，多谢
0: Susan 啊。哦，其实去包养呢个问题，嗰、那个问题被包养嗰个咧就俾人哋炸咗，
1: 系咯，啊、即系通常咧系调转噶嘛。
0: 头先呢个 case 咪就啱啱咪正常嘅，就系、是、嗰个收养咗三个月就唔甩啦。
1: 哇，咁系喎，咁呢啲断断续包啊嘛，咁到期就系咁拜拜噶啦，你都唔可以话嗰、那个包养嗰个人系呃你嘅，
0: 咁系嘛？
1: 所以咧，嗱，所以今次嘅包养案咧，嗰个要点就系、是。有法律保障，呢招好嘢啊！啊，我有法律保障，保证咧系包养你几耐，冇其他古灵精怪嘢出现。如有违约，你就可以攞咗我啲保证金咁啊！
0: 系
1: 啊，呢招就杀食啊嘛，即系最杀食呢招嘛。
0: 仲有个保证金咪唔系攞走噶嘛？喺个律师嘅 interest 度噶嘛？
1: 嗰个系话律师啦，系嘛？即系呢样嘢真系离谱嘛！咁所以令到咧嗰、那个。被包养嗰个觉得系，我都有啲保障喎、啊，咁样咁就俾人中招。啊，呢招又系即系一个 twist， 一个好特别嘅
0: 巧，一个巧妙、啊。
1: 即系以前咧包养就有人就有呢样嘢噶啦，系嘛？
0: 系啊，
1: 咁但系即系呢一招咧就系真系新招嚟嘅。
0: 但系呢只咁嘅新招要中招嗰啲人咧。有时候真系，喂，你都要坐喺度谂下先得噶。人哋话包养你，仲要你去俾一个咁样嘅违约金，通常冇嗰个理由不在噶。嗱，有钱俾你，你有冇嚟会违约先？
1: 喂，咁唔系喎，嗱，讲明啦，大家唔准做啲咩其他古灵精怪嘢噶，唔准影我相噶，唔准咩啊？哇，你一影翻我相，我即刻告你违约。咁喺律师度攞埋你嗰万一万蚊噶嘛？
0: 哦，你讲呢样嘢系嘛？你讲呢样嘢就
1: 哇！即系好多佢好多，你睇佢咧，你睇报纸好得意嘅，即系佢登咗一啲双方面嘅谈话，讲明即系咩？我又点啊？我又要有时又要做啲咩啊？又唔可以做啲咩啊？咁样咁如果你有违约咧，你就要赔钱噶啦。哇！咁啊真系有个律师走出嚟话同你写咗个合约、啊，咁你咪以为你有法律上个保障咯？但其实真系又系假嘅。咪最离谱咧就系有睇一个 case 咧，就话有一个被包养嘅人已经俾人呃咗啦吓，已经俾人呃咗啦。咁佢再去揾呢个律师咧，去同佢搞去告嗰个人，咁啊即系俾人锯多刀啦，系嘛？
0: 即系二次受害，
1: 即系俾人锯多刀啊！真系阴公真系。
0: 我真系好唔明啦！你话有保障，但有保障嘅嘢咧，就系出钱嗰个先至叫做要保障啫嘛，系咪？出钱嗰个要保障嘅，咪大家攞一个 共識就係、是、嗱，呢個律師嚟嘅、嗯，我就要保障我，你要簽呢個嘅嗱，錢係唔使我俾錢我買呢個 service 嘅、
8: 嗯，
0: 我包埋咧係我唔會違約，但係你如果違約嘅話，你要罰錢，但你冇理由而家擺錢落嚟噶嘛。
1: 喂，咁唔係喎，我譬如我係受包養個，我都要有啲你係
0: 你都要保障啊！
1: 我都要保障喎，你都有責任去保障我唔受損，保障我唔會受到傷害，諸如此類噶嘛，係嘛？因為老實實喺兩個被包同包嗰個人咧，有一個係弱。即系弱势社群嚟噶嘛，
0: 系
1: 嘛？你系金主、
0: 啊，系啊，
1: 我系即系俾你唔即系服务嘅对象系嘛，或者点样系嘛？咁我有
0: 时提供服务啦，你
1: 系啦系啦系啊！咁我有时我都要有啲保障先得噶，啊一时之间你话诶，你服务态度唔好啊，我就咁半个月就退啦，咁又唔掂噶嘛。
0: OK OK， 嗱呢个都有个合理嘅一个嘅现象喺度吓，咁所以有呢、這个
1: 总之系怪招啊。
0: 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系星期三下昼嘅3:34，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陈建邦，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哇！我哋倾呢个所谓被包养呢个议题咧，越倾越多嘢，真系好多好多一啲合逻辑嘅又唔合理嘅嘢，我哋都倾埋出嚟，真系。
1: 系即系有阵时候我唔知呢啲合约里面写啲咩嘢吓。照我所知咧，如果你话一个系唔合法嘅交易咧，呢啲合约系。冇效嘅，
0: 系啦，冇，如果你唔合法而呢个噶嘛，
1: 但我唔知佢里面合约系写得几清晰啦吓。咁、如果你话唔涉及犯法行为，咁我好难讲嘅。咁你合约都可能有效嘅。
0: 但系一般呢一类咁样样嘅关系咧，其实系冇一个嘅合约规范噶嘛。
1: 咁好可能就话嗱，我同你有合约，我每个礼拜见你两次，起码至少。
0: 而家喺呢度，譬如我哋曾经有一段时间都讨论过嘅Sugar Daddy、Sugar Mommy 就系咁嘅啫嘛。
1: 系啊，
0: 系嘛？佢唔需要你日日喺度，但系佢如果揾到你，你又要陪佢，系咁多啫嘛。
1: 系啊，
0: 但佢哋大家冇合约喺度噶，冇一个合约嘅一个精神喺里边。
1: 咁但系如果你话大家签咗个合同，话我每个礼拜要嚟你度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几多次都好啦。
0: 嗯，
1: 咁呢个。 这个又不是一个非法的行为。
0: 不是，这个不算是，是不算是非法。是是，但不算是非法的行为当中，你要用一个的违约金，那你根本上是没有合约在那里违什么约，即我成日都我觉得。
1: 我没有，如果签了说你一定要来三次四次。不准就将我的名字摆出去，不准将我的相摆出去。如果你做错了这件事你就违约，你那万元就归我的了。咁都好
0: 可以。你咁样 stretch 落去，我觉得我都接受呢一个咁样嘅所谓违约啦。
1: 系咯，咁样
0: 我都
1: 觉
0: 得
1: 违约，系嘛？
0: 我都觉得违约。
1: 即系理论上好可能系一个不道德嘅交易，系嘛？但系喺法律上好可能系冇问题嘅。
0: 啊，咁咪即系走啲所谓叫做 grey area 啦，我哋叫做。
1: 啊，可能冇问题嘅，咁即系咁嗱。咁嗰个被包嗰都可能话系，我话啲保障，佢至少唔会将我啲嘢养出去啊。咁我系教师嚟噶，老实实系嘛，我系教师做援交，你有冇搞错？俾人知道我喺边度匿啊，系嘛？咁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有啲咁嘅保障，可能嗰位教师会觉得，都安全少少。
0: 即系我谂你咁，我哋咁样发掘即系啲咁嘅资料落去咧，我哋越讲咧就越清楚，就话呢一班嘅诈骗集团咧，呢班嘅首脑或者呢班人咧，的确有脑啊！
1: 系佢谂呢条桥出嚟咧，好新招。即系虽然我哋成日话，呢啲咪旧招嚟，但系呢个真系新系旧招，但系佢加插嗰啲新嘅元素，
0: 旧瓶新酒啊，
1: 旧元有啲新嘅元素，令到人咧就觉得。真系都系，呢个世界都有啲新嘢。
0: 真系好多新嘢。好，电话里面有 Linda 喺度，Linda 倾下偈先。Hello，Linda 你好 ，Linda。
8: 系帮主，
0: 你好，
8: Lawrence 你好，我同你哋转话题啊。
0: 好啊。
8: 系，我就好多谢阿 Susan 讲嘅嘢。我今日都中咗招，中招系乜嘢咧？就系嗰个 F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就 send 咗个 billing notice。即系个通知，就我个手机同埋我先生个手机，我哋每人咧都加咗$5，咁我就打咗电话上去问佢点解，就足足等咗两个钟啦。咁佢就话因为系佢要 upgrade 佢个 system 啊，什么保养啊之如此类嗰啲，佢话唔可以减俾我哋，佢话所有嘅 customer 咧都会收到个通知系会加$5噶啦。咁咧就讲到口水都干，就系拿住就系我要加你就系加你。咁我觉得就即系佢哋呢啲咁样垄断生意嘅咧，就佢中意点样做就点样做。我哋就系要避佢鱼肉啦，咁样。
0: O K。
8: 咁第二件事咧，我就想讲关于就嗰日阿 Susan 讲咧话关于嗰啲即系屋企嗰啲 home service 嗰啲咧，话到期之后突然间收咗张单收佢$70-80嗰个咧，咁我有啲可以提供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因为通常佢哋呢啲咧就系签两年合约噶啦，咁你咧就又要留意两年合约嘅到期系几时。咁因为我哋系预缴嘅，咁所以咧你就唔好话系咁问嘅时间去同佢倾。
0: 冇错，
8: 即系例如你，譬如你8月15号到期，你就最好7月20号到就好打入去同佢讲啦。如果唔系咧，佢 send 咗佢下一个月个标零咧，佢就即刻加你嗰个俾个原价俾你，你就会真系睇咗张单去到200几都得嘅。
0: 系，
8: 咁你就要同佢倾。就傾好個價咧，佢就好得意喎。佢唔會話，譬如你8月15，佢唔係8月16号就係你個新合約嗰個喎。佢就即刻由你當日同佢傾，就嗰日即時開始嗰個新合約嘅。
0: 係。
8: 咁但係你都冇得講，你一爭嗰10日8日，你都要俾佢咁樣轉啦。
0: 係。
8: 咁我就提供咧，就譬如嗱，我咧就用三樣嘅一個賓道嘅，即係一個係cable 啦、internet 啦，同埋手機嘅。
0: 係。
8: 咁你就尤其是嗰啲長者咧，尤其是一個人獨居，你就可以自己睇下，你自己要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你就同佢傾個價。咁譬如你好似話嗰條 landline 嗰條電話線咧，我就基本上就淨係愛打出打入就得㗎啦，我就唔要愛嗰啲咩又 call waiting 啊 call alert 啊什麼嗰啲嘢，因為嗰啲你就要俾多幾蚊，我就愛咗 basic 就係唔知$10-10咁樣。因為如果你買嗰啲 cordless 嗰啲風咧，佢本身自己已經有埋 answer machine 有 call display 咧。你唔需要同 Telus 買佢嗰個服務嘅，
0: 係啊，
8: 咁你就愛買最 basic 嗰個就得㗎啦。咁如果你話哦好啦 ，Internet 咁咧，佢 internet 通常又好似有三種價，一種係好平嘅，就即係基本嘅；一種咧就 high speed， 一種咧就天花板咁高嘅。咁如果你老人家嘅，你都唔需要愛到咁 high， 咁犀利啦。除非你有同啲即係啲後生話 work from home 啊，而家喺屋企做嘢嘅，就要愛到最高嗰隻 speed 啦。
0: 嗯。
8: 或者係你有小朋友係讀緊書，要做 PowerPoint 啊、graphic 啊，你就愛 high speed 嘅啫。如果你老人家，你咪可以愛中等嗰個價咯。你同佢傾嗰時候，係咪？
0: 冇錯。
8: 咁然後你話 cable 嘅，亦都有好多種嘅。我記得嗰時候咧，我哋有啲有 sports channel 中文台。basic， 然後咧又有啲係 HD 啊點，咁你亦都睇下，如果你有啲台，你根本你有咗，但係根本你都唔睇嘅，你咪可以斬咗佢唔愛，就即係將個價錢就可以即係點樣教翻平啲咯，揾啲後生幫你講。係，咁我就係提供呢一度，因為好似嗱，我就實有 sports channel 嘅。所以上次嗰啲 Olympic 啊，或者嗰啲
0: 世界杯啊，嗰啲你都得睇啦，
8: 我全部睇到曬。
0: 嗯，
8: 如果冇嗰啲人，你臨時加佢都好似唔知收30蚊
0: 啦，係啦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啦。
8: 咁你變咗你唔需要成年 subscribe 啦，你如果老人家都唔係成日睇 hockey， 唔係睇呢啲係咪？咁你就即係或者有你以前煲落嗰啲台，你或者叫後生同你 rewise 下，有啲咩台你唔需要，你根本就唔需要要咁樣咯。
0: 啱。
8: 咁我係唯一提。供俾大家，
0: 好啊、
8: 即系点样？有时张单你都要自己即系 customize 咗，点样点样可以将个价钱减低咗，然后再同佢倾。
0: 好，
8: 咁我通常每两年咧，我系大概 work out to 佢每次加我最多唔超过10蚊内咧，我就 OK 俾佢。我就算直至到现时，我都系120几蚊，我有晒三样嘢。
0: 哇 ，very good。咁啊，你識得去 bargain 係非常之好啊！呢個好好嘅做法，阿 Linda 多謝曬你，真
8: 係。係啊，因為同埋你要知道佢所有接你線嗰啲咧，都係 overseas 嗰啲出嚟喺外邊聘用嘅，即係菲律賓啊、印度啊什麼嗰啲，所以你同佢講我邊區咧，佢根本就唔知嘅，所以你同佢講咧就嘥氣。你話我話我喺高桂林住啊，我喺 Richmond 住啊嗰啲，唔使同佢講嘅。
0: 啱，好。
8: 總之就你揾個後生同你講，你直情話我而家嗰啲 channel， 我係愛邊個？中文台，愛曬三個台，愛新時代，我愛埋國語台，點？我唔需要愛 Discovery， 我唔需要愛乜？咁你有啲有時有可能減咗裁咗佢咧，你個單或者會平啲咯。
0: Okay。好 ，very good， 多谢晒你 Linda 呢啲资料，希望你哋听到晒啦，收到，多谢你 Linda，
8: 好，
0: 非常
8: 好，唔好咁讲，
0: 拜拜，
8: okay， 好，拜拜，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7: 哇，16.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隻，足7磅包30。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有消息传出来说伊朗有计划暗杀特朗普，还有另外一单消息就是说美国在军火供应方面是出现了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明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好多谢 Linda 咧，俾咗一啲嘅即系睇法俾我哋啦吓。咁我讲翻头先，佢话佢个电话嗰度手提电话，佢话嗰个公司话，我哋个系统要升级，冇办法，一定要加你嘅费用。嗱，呢个咧你真系冇得讲嘅。因为佢嗰个系统升级咧，就唔系喺你个合约里边咧包埋噶嘛。咁所以佢要加你嘅，你系即系好似呢位听众话，任佢鱼肉
1: 啊。我谂系即系因为呢啲咁嘅类似垄断嘅生意咧， 你真係冇計傾，等於你入油咋嘛。啊，幾間油公司大家都係一樣咁嘅價錢嘅，咁啱嘅咁樣，冇嘢嘅，佢哋大家係夾埋㗎嘛，可以講係咪？咁佢話加就加，佢話減就減啊。咁你有咩選擇呢嘛？你係入一係唔入，一係要一係唔要，係咁簡單咋嘛。你根本上對面對呢啲咁嘅類似壟斷嘅生意呢，啲咁嘅商人呢，我哋一般嘅消費者真係冇得講㗎。
0: 無力反抗呢啲、啊。
1: 真係無力。
0: 你一係唔用佢囉。
1: 係啊。即係除非你真係可以發動一個法案，或者點樣去話佢哋係壟斷啊，或者佢哋話佢哋係非法串賣啊咁樣。但係除此之外呢，真係冇計㗎。
0: 冇計㗎。因為點解呢，我哋冇 competitor 嘛。
1: 係啊。
0: 冇 competition, 冇競爭嘛。
1: 你得幾個咋嘛。幾個咪即係佢大家串賣，佢梗係冇話串賣。但係即係你睇啲電郵艇就知㗎啦。个个差唔多一样价钱噶嘛，
0: 差唔多。同埋咧，最惨一样嘢咧，就系呢啲大公司咧，佢哋本身下边仲有好多子公司。
1: 啊，
0: 我唔要呢间，你又另外间子公司都系佢嘅。
1: 啊，系啊，尤其是即系譬如你话去啲超市啊，啊超市啊，哇，好多间咁样，原来个个都系佢嘅，
0: 同一个集团嘅，
1: 同一个集团嘅，咁你点啫系嘛？你冇计噶嘛呢个世界。
0: 咁呢个系我哋即系国家政府个政策之下嘅一个产物，冇得计噶。我哋亦都供应咗噶啦，罗伦莎，我哋加拿大嘅电信费用咧系全世界里边咧收费最高嘅。
1: 系啊，即系譬如你去到香港啊，好多地方因为佢个竞争大咧。佢變咗咧個變化咧就多好多嘅，
0: 好呀！
1: 啊，你同我兩鵝咧，佢真係俾好多嘢你都有
0: 嘅。如果我想話俾大家聽咧，而家呢個嘅電信嗰個嘅所謂網絡咧，開始有一啲新嘅變化，就係而家有好多一啲嘅公司發出一啲嘅叫做電話卡，嗰啲電話卡全世界通嘅，咁啊全世界通咧，你就去買佢嗰個 service 就係。每个月俾几多钱系全世界通嘅，唔系净系得你呢度通嘅。咁嗰类咧，究竟佢嘅嗰个技术系咪成熟，我唔敢讲。但如果有朝一日咧，呢啲咁嘅卡咧系盛行嘅话咧，呢啲咁嘅大嘅网络商咧就有问题啦。
1: 咁啊，当然你又要考虑好多其他嘢嘅，即系网络供应俾你系好唔好啊，稳唔稳定啊？你啲卡系可唔可以俾到你同样嘅服务啊？有阵时你要考虑好多嘅。
0: 通常佢能够话俾你听，佢用得世界嗰啲 network 嘅话咧，系得嘅。如果你买，你有好多时你而家买一啲卡去某啲国家咧，点解你用到咧？因为佢同嗰啲国家咧有个 contract 噶嘛。即系等于我如果佢俾一张或系一个 worldwide 卡俾你嘅话，即系我哋加拿大嘅电信公司同佢有联系，呢个国家同有联系，咁解啫嘛。只不过你系唔需要俾佢呢间嘅公司或者俾本地嗰啲公司咧就控制你咁解嘅啫。
1: 希望可以
0: 有咁嘅形势出嚟，
1: 可以得到
0: 有咁嘅形势出嚟，但系呢一种咁嘅形势。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咁理想呢？有待考证。
1: 冇错
0: 吓呢样嘢吓。我电话里面有李太啊，同李太倾下偈先。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2: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0: 你好。
2: 关于讲去电信公司嗰啲收费咧，我有少少嘢同大家分享嘅。
0: 好啊。
2: 咁我就系一个 senior， 咁以前我不嬲都俾开，又系百几蚊一个月三样嘅 TV 啦。internet 啦，同埋嗰個 landline 嘅電話嚟嘅。咁但係後期咧，兩年之前有個朋友就話俾我知，佢哋咧就即係有一個 senior 嘅價錢嘅，就係政府係 support 呢啲電信公司。咁我就唔知係咪所有電信公司都去用啦，但我用開嗰隻 T 字頭嘅，咁就我就不嬲都用好耐㗎啦。咁後期佢話有一個 senior discount 嘅。咁就但係你就要上網 apply， 上網 apply 你又上佢個 T 字頭嗰個網頁，咁就佢有個係 for senior 嘅，咁你就跟住佢要你證明呢就係有你個報税，你係低收入嘅。你係低收入嘅，咁你就 upload， 即係如果唔識就嗰啲後生嘅幫手啦，就 upload你那個報税的表，即是當年，即是譬如你2026啦，而家你如果 apply 的話咧，你就俾2025嗰個報税單俾佢，加埋你個升 number， 咁咧就你嘅 upload 俾佢，咁就 apply 佢咧，就多數都得嘅啦。應該如果你唔超過一個額，佢嗰個政府會津貼俾你。譬如話以前我個 high speed 就每個月$85嚟講啦，
0: 係啊，
2: 咁佢而家就俾$35一個月。
1: 哦，
2: 咁然後。然後電視呢你就拆開見啦，因為你不去一個套餐，因為那個 internet 是政府特別給你的，
0: 是啊是啊，
2: 然後你那個電視你就照看你看幾多少，好像剛才那位聽眾說就幾多少你就給幾多少啦，沒錯
0: 沒錯，
2: 跟住電話呢即是 home line 那些就很少錢的，嗯
0: 哼，
2: 通常都是$10左緊，好像你如果不用它那麼多 function 的話都是$10以下，我現在電話都是$80到嘅啫，即系嗰个 landline， 咁就加上嚟啦。我而家一个月都系俾$80+。
0: OK， 哇，好经济喎，呢个好经济嘅 package 嚟噶，
2: 好好嘅 application 嚟嘅。但系佢呢个系 for senior，
0: 系
2: 咁咧，你系 for low income 嘅 senior，
0: 系 OK。
2: 咁你就要上网，
0: 好
2: 去佢个 website，
0: 系
2: 佢有嗰个 internet for senior， 咁你就照佢嘅指示咁做就得噶啦。
0: OK， 哇，好好嘅资料，多谢晒你睇，多谢晒代啲 senior， 多谢晒你 ，thank you，
2: 唔该晒，
0: 拜拜。嗱，其实咧呢个咧系政府已经系 provide 嘅，所以唔系净系得某一间 network 嘅，三间 network 都有嘅。你只要系识得上去佢哋嘅网站度，然之后去揾嗰个 senior 嘅 offer。咁就得㗎啦，因为我知道係有嘅。
1: 係咁即係好似李太话斋，月中悭几十蚊，咁就少数怕长计嘛。
0: 哇，你真係可以飲茶㗎啦，
1: 翻咗
0: 可以飲茶，係咪？不过另外一样嘢，头先另外一位听众对上一位听众讲呢，就係、是、睇你嗰啲service 呢，因为你个 package 呢，而家嗰啲电信公司个 offer 嗰啲电视嘅 package 呢，係好攞你命嘅。
1: 嗯。
0: 佢特登呢就係、是、将有一啲你好想睇嗰啲呢就加咗落去，有一啲嘅地步咧，你係一係就冇咗呢個睇，你要睇呢個嘅話就冇咗呢個，你要睇唔睇呢個咧，你先有嗰、那個。
1: 喂，咁你幾時都係買豬肉搭豬骨㗎啦？
0: 就係呢個問題。咁、這個、你變咗你要揀嘅時候咧，就更加辛苦啦。
1: 係啦，
0: 係嘛？但係冇計㗎，佢你始終你都係要有少少嘅，我覺得係妥協咯。
1: 嗯。咁我諗講，即係呢個視乎每個人嘅要求啦，係嘛？如果有啲台你一定系想睇嘅，咁搭咗落去喺成个 package 里面嘅，咁你其他你唔睇嘅，咁你都冇计
0: 嘅。另外一个方法咁嘅 ，Lawrence， 譬如你有个 basic cable， 即系三间都一样噶啦，有个 basic 俾你。嗱 ，basic 里面咧有啲系你想睇，有啲你真系睇都唔睇嘅。
1: 嗯。
0: 但系佢喺其他嗰啲 option 嗰啲套餐里面咧，可能你俾多$4咁，佢有多。五六个台俾你睇嘅，但系嗰五六个台里面你只系中意睇一个啫，咁、你又真系攞你命啦。
1: 嗱，而家咧，而家市面上好多啲咁嘅机顶盒啊，但我唔知系合法
0: 嘅
1: 吓。
0: 按道理咧，佢就系合法嘅，即系嗰个机本身咧系合法，因为佢用 internet 噶嘛，
1: 吓
0: 佢唔系有佢唔系攞你嘅 cable 噶嘛。
1: 系咯，咁但系咧，你买机顶盒咧，乜都有，即系你谂唔到嘅嘢都有。系嘛？无论系香港、台湾、全世界、美国、加拿大，乜台都有嘅。咁呢个机顶盒咧，你即系整咗上去咧，你可以完全系唔需要 cable 噶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即系有人话俾我听 OK 噶，合法噶。有人话俾我听唔系啊，唔可以咁噶咁样，所以我就唔知道，所以我都唔敢鼓吹呢样嘢吓。
0: 唔系有啲咧。是认可的，譬如有些看香港那些某个电视台那些、他出那些机顶盒呢是认可的。
1: 当然那你就要去给钱那个电视台嘛。
0: 他一次过买的。
1: 是的是的，就是你要给那个嘛。但是如果你买某些在市面上的机顶盒很多那些呢，就完全是不隶属任何机构的。
0: 哦，是的是的。
1: 你买回来$1,900港纸，哇，任你看了。
0: 是的，
1: 任你看了。所以这件事呢，我真的不知道是合法定不合法。不过市面上有得賣啊，有得賣。咁如果你真係想慳錢嘅話咧，呢、這個都未嘗唔係一個好嘅選擇。
0: 我哋聽下李生有咩嘅高見先嚇。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3: 你好，係啊，嗰個黐線頭，因為我媽媽就用嗰個黐線頭，佢包平安裝電視、上網、手機，但係佢電視咧中文台係唔包。
0: 系啊，中文台要俾钱嘅，系。
3: 即系中文台有， 但系冇最新嘅剧集嗰个中文台。
0: 系系系。
3: 你明我意
0: 思？明啊明啊明啊明啊。
3: 就系、是、诶打小
0: 笑
3: 嗰、那个佢有，咁佢就正如阿我正都话。佢就托人喺香港買嗰個機頂盒，
0: 係
3: 咁啊，睇到咯。
0: OK，
3: 就真
0: 係
3: 慳咗。不過就
0: 好笑㗎，俾你拔入咗位添。OK， 好啊，
3: 我都想買啊，
0: 你都想買啊。OK，
3: 但
0: 係
3: 就
0: 電
3: 嘅色號咧，成日都
0: 成
3: 個電視嘅色號咧，佢未買機頂盒嘢，成日都 cut 嘅，佢自從轉咗Senior Plan 之後。佢不嬲都用 T 字頭嘅，
0: 系
3: 正常 plan 冇問題。
0: 系，
3: 但系 Senior Plan 咧電視成日 cut， 但係而家佢就買咗機咧，佢話：誒唔使受佢氣啦咁樣。
0: 哦 ，OK，OK。Okay, okay。好，李生，多谢你电话先。嗱，其实我谂大家都知嘅机顶系咩嚟噶啦，好多都已经系用紧嘅，我知道啊。咁但系个有个问题喺度，机顶盒本身咧，有时佢嗰啲 internet 嗰个唔稳定咧，可能你有啲台睇睇系冇咗嘅，暂时冇咗嘅。
1: 咁讲，我估咧吓呢啲咁嘅机顶盒咧，因为你一次过买噶嘛，1,000+港纸嘅啫。咁过几年咧，佢唔知咪自动落后咧，咁你就要换噶啦，咁你又换噶啦，咁啊咁讲啦。如果你计翻个价钱嘅正价比都啱，
0: 你都赢晒啦，系咪啊？好，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黄生唔好意思，翻嚟再接你电话。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二号星期三嘅早上，直播室里面有李保安主持，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4: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3: 咁啊，最新嘅消息咧，啱啱我哋睇到来自呢个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同埋咧就好多香港嘅报章都报道嘅。咁啊，就有关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咧病逝，享年93岁嘅。咁啊，官媒新华社报道话咧，中国前总理国务院朱镕基因系病咧，喺星期三上午11:06咧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咁啊，新华社形容朱镕基为一个杰出无产阶级嘅革命政治家、党同埋国家嘅卓越领导人。嗱，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担任呢个中国最高经济嘅职位啊。国务院总理期间，佢推动咗一系列嘅令人目不暇给嘅变革，咁可话。可以講係中國今日經濟發展嘅主要推手。咁啊，大家咧就當日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咁特別好多大型嘅購物商場啊，咁喺廣告屏上面咧播放即係朱鎔基逝世嘅消息啦，同埋放個肖像出嚟啦。呢位位於當年啊風風火火、言辭犀利嘅改革家，喺上個世紀90年代咧對國企施加好痛苦嘅改革。咁啊，並且令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咗中國爆發式嘅經濟繁榮嘅。咁啊，因而咧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嘅經濟體系。朱鎔基咧喺推動國企提高效率同埋盈利嘅能力方面，過程之中咧曾經同共產黨、保守派同埋國企老闆發生衝突。咁雖然咧佢呢個導致咗數以百萬計嘅人員下崗啊，但係同時咧亦推動咗中國喺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緊接於美國嘅世界第二嘅經濟體嘅。因為繼承咗前領導人鄧小平喺1997年改革嘅基礎咧，朱鎔基被公認為憑藉呢個足智多謀同埋頑強嘅毅力咧，推動咗歷史嘅變革。例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啦，有助中國轉型為全球最大出口國等等嘅。誒，依個令到中國咧喺2000年到2010年嘅10年期間咧，保持8%以上嘅年經濟嘅增長率，並且喺2007年咧達到14.2%頂峰添。咁大家都記得啦，佢嗰啲好本身好多金句嘅。咁佢話咧，1998年69歲嗰時候，朱鎔基被任命為總理，當時咧佢通過批評官員咧無能同埋腐敗。並且在政府出現失誤的時候承擔責任，就贏得大眾的喜愛。他嚴厲要求封額為他贏得老闆和朱瘋子的綽號。他曾經說他準備好100口的棺材，他說我也有一口這樣說。朱鎔基在1998年曾經說過，反腐敗是要打老虎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100口的棺材亦有自己的口，無非是因為同歸於盡，去換來國家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的事業信心。 在党内高层之中，朱镕基是排名第三，仅次于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九十年代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朱镕基早在两人出任上海市长和副长期间已经合作无间了。在九十年代他曾经开始担任这个副总理的期间，朱镕基已经通过遏制通货膨胀而一举成名。当时他强行就实施个价格管制，并且切断对亏损国企的贷款，顶住地方领导人的阻力。这种国风在后来与保守派改革步调开始斗争再重新再演过。1998年，朱镕基推出一项出售国企所有住房的举措，引起了中国住房自由购买潮，国家各户纷纷抢购。不到十年期间，绝大多数的城市住房已归私人所有。咁有經過漫長而艱辛嘅談判之後，喺1999年咧，朱镕基帶住開放市場同埋讓步嘅條件咧，前往華盛頓，以爭取美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申請嘅支持。但係當時嘅克林頓政府要條件不足為理由咧，而拒絕嘅嘅提議。同時咧，朱镕基喺國內嘅政治對手則指責佢讓步得過多。朱镕基就當時挺起過嚟，中國最終在2001年12月成功加入該個組織。好啦，咁黃嘉文，你啊點睇咧？呢種突然間嚟嘅不幸嘅消息？
24: 我睇翻朱镕基嘅生平咧，的而且確係值得我哋係非常之敬佩嘅。最主要我哋今日中國今日咁強盛咧，其實喺佢當時所做嘅一切咧，係奠定咗我哋今日嘅中國嘅。嘅發展嘅基礎嚟嘅，我哋大家記得改革開放之嘅初期嘅時候嘅嗰個貪污腐敗係非常之緊要嘅，而大家都知道喺即係共產黨政治之下咧，大家過去都講就係做有36唔做有36嘅講法啦。咁而嗰啲國企咧一路做一路做就一路蝕嘅，咁所以令到佢當時佢因為佢嗰個雷厲執行咧，而令到嗰個國企咧完全咧能夠係改變曬嘅啦。剛才保安哥所說，他準備過100個棺材，他自己揚言99個是給個貪官的，他會給一些貪官，而1個是留給自己的。這個這樣的說法的而且確給人的感覺上，他一定就是清廉的了。他最終他說一生是無求，唯獨是要說回是一個廉，一個清官，的而且確他就贏了一個清官的美譽來的。朱镕基咧喺1928年咧系出生于一个湖南长沙嘅，佢喺清华大学咧系机制做专业嘅人士嚟嘅。曾经咧喺反右运动嘅时候，曾经喺反右运动咧就中间系开除咗，俾人开除党籍嘅。喺文化大革命嘅期间，佢亦都系去做劳改咧，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啲先翻嚟个政坛。咁而佢以铁腕改革嘅手法咧，亦系见称嘅。在1991年呢，他相继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总理啦。在他任内大力是治理了通货膨胀，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一个分税制。咁亦都奠定了我们今日呢中国强大的基础㗎啦。他全面精简了政府的架构。咁头先在保安哥度讲啦，他是在主导在中国的在2001年呢是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 WTO 啦，彻底将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为后来咧经济起飞奠定咗基础，而系世界工厂咧亦都由嗰阵时咧而系起飞咗嘅。咁而佢反腐形象咧系执政嘅风格咧就以非常之严厉啦、坦率嘅著称啦。佢任内咧打击咗一个贪腐，亦都曾经留下名言咧，表示卸任之后咧只要全国人民称佢一个清官而非贪官，佢就好满足。咁而且确咧呢样嘢亦都系我哋看是覺得朱镕基是為我們中國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的。那他主要是他主政是上海和步入了中央，在上海的時候，在1987年的時候他就調任了上海，隨後就調任了上海市長和市委書記，而在任內推動了浦東新區的開放，在解決了上海的財政和城市建設的困局。那他的雷厲風行的鐵腕作風咧，亦都引起咗鄧小平嘅對佢嘅垂青啦。咁喺1991年咧，就係被破格咁樣提拔到國務院副總理啊。佢全面主管咗經濟工作，而當時面臨嚴重嘅經濟過熱同埋通貨膨脹啊。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就啱啱 鄧小平南巡之後咧，佢就話要改革開放啦，咁而就導致咗好多時咧就變咗個通貨膨脹啊，咁亦都透過咗佢一個強力嘅宏觀調控咧，成功使到中國嘅經濟實現咗軟著陸啊！嗱，咁喺國企改革個下崗潮咧，佢就面對咗大量嘅虧損國有企業啦，佢提出咗三年撤困嘅目標，係推動咗捉大放細呢個戰略嘅。呢個咁嘅做法咧，導致咗好多個即係數千萬嘅國企職員咧要冇工作啦，而引發咗一個社會動盪啊！但係佢徹底咗優化咗我哋中國嘅經濟體制，因為當我哋大家都係話係大鍋飯嘅時候，我哋今日嘅中國咧根本就冇可能係起飛嘅。咁而喺分税制佢嘅改革咧，全面所實施咗中央同埋地方嘅分税制啦，改變咗過去地方嘅財政咧係包乾咗。包乾曬局面嘅，即係話咧係喺個得嘅地方咧，就將嗰啲即係人民就收翻翻嚟嘅，就留翻喺佢自己嗰個荷包。咁亦都大幅咗提升咗中央財政嘅宏觀調控嘅力量啦。喺頂住得1997年個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咧，佢堅持人民幣咧唔好貶值，同時嚟講咧，佢對一個內關幣嘅大量違規嘅金融機構咧。是剝離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的資產，而建立了現在金融監管的體制。在1998年上任之後，他亦都發起了國務院歷史上最激烈的機構改革，將國務院部分委員由40個精簡到29個，而半數機關幹部是被分流的，亦都提升了政府的運作效率。那他推動入世，剛才保安哥都講過，朱镕基在中國加入世貿的組織的時候，他是十分決策的和推動者。在1999年的時候，在談判陷入僵局最後的關鍵，他親自在外面跟美國進行一個關鍵的博弈，做出了重大的讓步和承諾，但最終也都促成了中國在2001年正式入世，開啟了中國的世界工廠的發掘的黃金發展的機會。
23: OK， 阿格明兄，你停一停先，我听听客户信息，我哋翻嚟继续讲呢个话题。
9: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23: 好啦，翻返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嚟讲，我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今日最新嘅消息咧就来自中国中新社、法新社等等嘅各大传媒咧报道咧，就中国前总理啊朱镕基咧逝世，享年一个系98岁啊，即非常之长寿啊。黄嘉文继续分析你嘅情况。
24: 嗱，咁头先讲到咧喺历史性入世嘅谈判之后咧，其实佢系是最終來講咧，都是一個反腐同埋一個個人形象咧，係俾我哋大家所稱重嘅。咁我哋提過嘅台官反腐啦，就係佢執政嘅風格就嚴厲嘅坦率啦，就唔講情面啦。咁佢打擊貪腐嘅成日名言就係呢一度，我呢度咧就準備咗100個棺材，99口係留俾貪官，而1口咧係留翻俾自己嘅。咁而佢喺退休前曾經公開表示，佢唔期望別人歌功頌德。只是要全國人民在他卸任之後稱他為一個清官而非貪官，他就非常滿意了。他這個最後一個退休前這個講話呢，而且確我覺得來說他是一個清官，實至無歸的。
23: 講回剛才你提及呢，就朱鎔基呢當年有成20多年呢很低潮的。事源在1928，因為他1928年12月23日出生在湖南長沙，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咁啊，佢後期咧就一路咧就喺個，因為喺1957年咧，即係讚揚匈牙利同埋南斯拉夫嘅改革而被劃為呢個右派嘅，令到佢職業生涯咧陷入長達20多年嘅暗淡期。喺1966年至到1970年嘅文化大革命期間咧，佢被下放到農村勞動。1979年咧就獲得平反之後咧，朱鎔基咧就升遷進足。1987年咧就擔任上海市副委副書記，2年咧擔任呢個市長。1989年喺六四鎮壓嘅事件期間咧，朱鎔基曾經安撫示威者，並且承諾唔會調動軍隊，贏得溫和嘅聲譽咁講。咁啊，所以咧一路佢個根據消息顯示資料顯示出咧， 就朱镕基咧，原來係明朝嘅朱元璋嘅朱元璋嘅十九代嘅即係後裔嚟喎。咁啊，即係書香世代，亦係官宦世家啦。咁啊，佢同太太晚年咧都即係都大家咧就退休時咧就經常去即係睇欣賞下京劇啊。咁啊，如果女咧亦喺香港一個中國銀行咧做呢個助理總裁嘅。咁所以咧，佢一路咧就將中國咧一路改革開放咧，事源係因為頭先你提及咧，鄧小平當年咧由佢，即係大家知道鄧小平都曾經咧喺文革時代嗰陣時候都係三上三落噶啦嚇。咁後期咧，佢真係西英雄、眾英雄就將呢個朱鎔基帶出嚟咧，而引致到佢中國咧就站上喺而家目前咧世界經濟體嘅第二位嘅。你又點睇咯？
24: 咁的而且確中。當我哋講到朱鎔基嘅時候咧，就不能不提佢當時所推動嘅宏觀調控啦。佢喺九零年代主導嘅宏觀調控咧，喺經濟學視為一個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經典同埋難度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佢當時就以副總理身份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啦，面對咗一個面臨崩潰嘅經濟秩序咧，採取咗雷厲風行嘅鐵腕手段，成為讓中國實現咗軟着陸啦。在1992年咧，鄧小平南方嘅談話裏邊咧，就中國掀起咗新一輪嘅建設狂潮啦。由於一個缺乏一個健全一個金融體制啊，佢第一就係失控嘅經濟危機啊。咁而一個惡性通貨嘅膨脹咧，全國嘅物價飛漲啦，喺1993年至94年之間嘅通脹率咧，高達咗20%至24%啊。啲民眾係搶購商品啊，其實咧樓房方面啦，而貨幣嚴重咁樣貶值啦。咁呢個金融嗰個秩序大亂咧，而銀行違規嗰個瘋狂放貸咧，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啦，而資金大量流向地產啊，咁同埋股票啊，而導致實體經濟可以農業嘅基礎建設咧，嚴重咁樣係缺錢啊。咁而一個三角債嘅危機咧，就係企業之間互相拖欠啦，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全國嘅經濟咧陷入商業破產嘅邊緣。而朱鎔基嘅十條鐵腕手段咧，在1993年的7月，朱鎔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直接是接管了金融大权，去颁布了被称为一个叫做绿色风暴的16条宏观调控的措施，而核心就是强力地收紧一个银根，而整顿了金融的纪律。他三大重点就是去限期要收回一个违规的贷款，他下令所有的商业银行必须在限期之内收回所有违规拆借同埋投向地产股票嘅資金咧，如果預期唔收翻嚟咧，就通報批判；而再唔收翻嚟咧，就會被撤職查辦嘅啦。咁而佢都當時咧大幅度咁樣調高咗利率，連續咗兩次咁調高銀行存款同埋貸款嘅利率啦，首度推出咗咧一個保值嘅儲蓄啊，即係政府咧係補貼咗通脹嘅差額咧，將老百姓嘅搶購商品的錢咧係翻翻嚟銀行啦，咁亦都咧係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一切嘅斬斷嘅房地產投資嘅貸款啦，導致咗喺尤其是海南嘅地區啦，海南房地產嘅泡沫咧迅速破裂啦，大量爛尾樓湧現，但係咧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而佢亦都清理咗三角債。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阿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13: 你好，大家听众好。
1: 陈乔文先生，阔别了一个星期，你好。
15: 好，大家好，对不住，上个礼拜因为有点不太舒服，回不到来。
1: 哦，那不紧要，即是身体紧要，即是你不在这里，我们都很挂住你，不过你在这里还好啦，当然是吧。OK。好啦，那今天在我们讲这个节目的内容之前呢，首先讲少少新闻啦，大家知道啦，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呢就星期三呢在北京就过身，享年呢97岁。我咪想朱镕基总理呢就即係喺我哋中国近代呢都係一个即係举足轻重嘅人物。咁喺90年代到2003年佢係中国嘅总理。咁嗰陣时大家知道啦，即係啱啱改革开放百废待举。 咁啊，中國嗰陣時其實都即係睇起嚟好似好活躍，但係都幾混亂嘅，可以講得嚇。咁啊，當然好多生意啊，好多機會，但係亦都有好多困難啊。尤其是好多國企嗰陣時係落台啦，咁好多人失業，變咗嗰陣時要下崗，咁嗰個問題其實都相當大嘅。尤其是咧，即係貪污嘅問題咧，嗰陣時係相當嚴重。嗰時即係阿朱鎔基總理咧，係對打擊貪污咧係即係一定即係冇手軟噶。佢嗰陣時自己講過，佢話：我已經準備咗100口棺材噶啦，99個咧就留俾啲貪官，最後尾一個留俾我自己咁樣。即係差唔多咧，講到係即係同佢係鬥過你死我活。要將國家咧係擺上正軌，我諗

0: 度咧，亦都即係祝福朱镕基總理一路好走，同埋咧對佢家人咧都係表示慰問嘅。唔知兩位有咩補充？
1: 我絕對贊成你所講嘅，同埋我亦個人嚟講咧，對朱鎔基係非常之敬佩，佢對中國嘅貢獻係非常之大，特別喺打擊貪污嗰方面啊，同埋對即係令到中國加入世貿啊呢啲貢獻咧，係令到我哋中國有今日咧係功不可沒，真係。
0: 嗯嗯，阿 Manny 有冇咩補充？
2: 正話兩位都講咗，因為我對朱鎔基總理最大嘅嘅印象咧，就係話咧，因為喺佢嘅任內咧，係促成咗中國咧入咗世貿。佢當時咧就派中國一個好出名嘅女性嘅高級嘅官員，就係吳儀。吳儀咧聽講話咧，呢個佢係獨身，本身係獨身嘅，但係佢係非常之叻。咁佢一路談判當中咧，阿朱鎔基總理咧嗰陣時咧，俾佢唯一嘅口語咧就係話：唔理講乜嘢，我哋都要應承咗佢，我哋點樣都要入到世貿。嗱，呢個就係佢俾阿吳儀下達一個佢係死命令，你一定要做得到嘅。咁果然間咧，阿吳儀咧亦都係不負佢所託。咁喺佢嘅任內咧，係使到中國咧加入咗世貿。喺咁嘅情之下咧，就中國嘅喺整個發展嘅路途當中咧，係可以講係更加咧係加一把勁，咁令到中國嘅喺經濟方面啊各方面咧就非常之好。而吳儀咧，我要講多兩句就係話，吳儀呢個咧就聽講話咧，佢卸咗任之後咧，中國要揾三個嘅官員嚟到頂佢個位，咁呢個都係非常之能幹嘅一個嘅女嘅官員嚟嘅。
0: 嗯，吳儀好似就係嗰個綽號係中國嘅鐵娘子係咪？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即係我諗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舉足輕重嘅人物。好啦，咁我哋講翻我哋今日嘅題目嚇。咁大家知道啦，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而家打到第六個月啦。咁都真係而家係一個膠着嘅狀態，又唔打又唔講又唔乜嘢，乜都好似唔知做乜咁。咁同埋咧，即係伊朗嘅態度咧，而家十分強硬嘅，即係可以講話喂，你唔應承我嗰啲嘢咧，我就唔會開翻個海峽啦咁樣。咁特朗普咧本來咧喺一路以嚟咧都好多嘢講噶，今日又話要炸到佢翻去石器時代，聽日又話你嗌我啊，我同你講啦。第三日咧又話已經簽咗啦，得噶啦 ，OK 啦，樣都冇問題啦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咧喺最近嗰十日八日咧，佢好似咧即係完全係即係銷聲匿跡，咁咧就冇咩聲氣，冇乜嘢即係佢偉大嘅言論發表。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近呢兩日咧，近呢幾日咧就有幾段消息新聞咧傳咗出嚟。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影响到而家成个局面吓？咁第一段咧就系星期一，由美国嘅《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嘅。咁后屘《纽约时报》咧亦都有参与呢个报道。咁CNN 啊，英国嘅 BBC 啊，冚唪唥都有报道呢段新闻噶啦。咁呢段新闻咧，目前嚟讲，特朗普自己咧都承认嘅。咁但系咧，白宮咧就好似仲未正式咧係承認呢段咁嘅事實嚇。咁啊個故仔係點樣咧？咁樣咁啊，7月8日咧，當阿特朗普喺土耳其開完北約峰會之後咧，就係打算搭飛機咧飛去英國嘅。咁啊，好簡單啫，其實係嘛？咁但係咧，原來咧嗰陣時咧就美國當局咧收到一啲警告啊。就話伊朗咧會有機會咧係想暗殺特朗普，好可能咧就係將向佢啲飛機啊發出攻擊咁樣嘅。咁啊，所以美國嘅呢個 Secret Service 咧，即係呢啲咁嘅組織咧，就勸告特朗普咧，你唔好搭嗰只空軍一號啦咁樣。咁但空軍一號係美國嘅座駕機嚟噶嘛，美國總統出入都係坐佢噶嘛。咁啊 ，OK， 咁你唔坐佢點得啊？係嘛，即係好似好怪咁啊！咁咧就諗到一個咧金蟬脱殼嘅方法出嚟。咁而家成件事咧，由各大報章啊、電視台咧就係演繹咗出嚟，嗰個內容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啊，7月8日咧，特朗普喺土耳其機場上機，咁啊當然啦，行上機上面咁啊同人握手，諸如此類，拜拜咁啊。入咗去之後咧，就跟住咧，佢就喺呢邊上機，就喺隔離嗰度門咧，

0: 出翻去，出翻去咧入咗咩咧？入咗一个人哋攞嚟运餐嗰啲咁嘅货柜啊，就入咗嗰个货柜仔入边。由货柜仔咧就一路车到去另外一架飞机嗰度，就喺个另外一个飞机上里边咧就上咗飞机，就飞去英国。咁呢只空军一号咧就载住好多记者啊，有啲官员啊，咁咧就亦都系咁样飞翻去英国。去到英国之后咧，特朗普就喺另外一架飞机里边落机，咁你又搭翻车咧。上翻去原本嗰只空军一号嗰度，咁啊入翻去嗰只空军一号，然之后咧就落机，就好似咧系佢喺呢只飞机飞去英国一样，但系完全咧系两只飞机嘅情形。咁啊之后咧，佢落咗呢只飞机咧，就再转去一只新嘅空军一号嗰阵时咧，就再飞翻去英国咁样噶。咁所以成件事嚟讲咧，就系、是、一个。是一个金蝉脱壳的，即是等冇人知道佢喺边只飞机上面咁样。谂下其实呢样嘢好普遍嘅啫，好多时总统出巡咧，一队车队里面咧都有两架或者三架同样嘅车，连个车牌都系一样噶。咁等你咧，普通人咧出边啲人咧唔知道咧总统咧喺边度喺边架车入边咁样嘅。咁啊，同埋咧，譬如话总统系搭直升机飞去某一个地方咧，会同时咧有几只同样一式一样嘅直升机咧，系一齐飞出去嘅。咁令到你咧，亦都唔知道咧，总统咧喺边只直升机入边，系防止咧有人向佢行刺嘅。嗱，咁呢个做法其实就好普遍嘅啫。咁但系今次咧，点解有啲特别咧？就系、是、因为佢根本上咧呢一招金蝉脱壳咧，系佢。同埋佢嗰個Secret Service 即係嗰啲保護隊啦，同埋咧少數嘅官員咧先至知道有呢樣事出現。咁啊，好似話咧國務卿魯比奧咧知道嘅，但係好多其他官員咧同埋隨行嘅記者咧就完全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咗。咁啊，蒙查查咁搭呢架飛機上去啦。嗱，咁啊引出一個問題啦，如果伊朗當局真係有意思或者有能力去進行呢個暗殺，我諗當然有㗎。如果唔係美國嗰、那個都唔需要採取呢類咁嘅做法啦，唔需要做啲咁嘅防衛功夫啦。咁咧證明咧係伊朗咧係有能力同埋有咁嘅意向咧，係向特朗普咧進行一個暗殺嘅行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隻空军一号里面那班人呢，即是那班记者啊，其他官员啊，或者其他人员呢，不是即是无端端即是做了一个利的啫，是吧？那你飞出去，那特朗普原来都不在这个飞机里面的，因为他走出去了嘛。那变了你这班人就变了一个做了一个利。如果真的伊朗是要去攻击的话，那这班人就作出一个无辜的牺牲，如果真的被他袭击成功的话。咁呢啲亦都係一個考慮。咁你可以話保護總統係最重要嘅任務嚟㗎啦。其他人呢就唔好意思啦。你如果你咪當為國捐軀啦，為總統捐軀啦，乜都好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嘅呢？咁樣咁成件事呢，即係而家引出呢，即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喂，而家美國總統喺一個北約國家土耳其飞去英国，都可能受到伊朗的威胁。咁伊朗的威胁究竟有几大呢？呢个此其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个威胁真系成功嘅话，其他人咧就会受到损害啦。咁呢个责任系点样负责呢？咁样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咁或者我哋简单啲，你去睇睇呢样嘢点睇啊，彪
1: 啊？呢样嘢发生完全唔出奇啊！我觉得，因为已经有公开嘅信息咧，提出话伊朗话以牙还牙。
0: 咁啊系啊，你做初，我做十五啊嘛。
1: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历史上即系嗰啲佢哋特朗普喺佢哋伊朗同美国方面谈判点样去解决大家个冲突嘅时候。 就是利用那個那個會議約定的地點呢就轟炸了、令到、伊朗的精神領導、領導呢就是身亡嘛，同埋好多其他嘅官員同埋家人。
0: 嗯，
1: 咁呢個係即係對伊朗嚟講啊，呢個係個非常之即係驚人嘅做法，同埋亦可以講話喺我所了解嘅世界歷史裏邊啊，冇咁嘅情形即係出現過嘅，真係。
0: 嗱，
1: 即係你一面同人講談判點樣去解決個矛盾，就利用嗰啲咁嘅。見面地點啊、時間啊，咁樣樣嚟打擊人哋，呢個真係我覺得真係好乜冇得喎，係。
0: 咁啊，你不仁我不義啦，
1: 係
0: 咪？
1: 唔係，即係而家伊朗就係睇下個跟住啊，美國好多特朗普大家都知道啦，佢好多時講嘅嘢冚唪唥都唔信得過嘅。今日講黑嘅，聽日就講白嘅，後日就講藍嘅，或者其他顏色嘅，即係完全嘅立場咧，即係直情可以講話冇信譽嘅人。最近又當然又即係轟炸，最後即係前呢件事發生之前咧，就利用好多即係導彈啊，打擊伊朗入邊嗰啲好多民用嘅好似橋梁啊、電廠啊、發電廠啊、油廠啊咁，呢啲喺聯合國嘅大家個共識裏邊咧，係唔應該咁做噶嘛。即係事實上，佢咁做係等於係犯咗戰爭罪嘅。即係美國嚟講。
0: 好嗱，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問一問阿 Man 睇下佢點睇呢樣嘢。
2: 龍舟鼓響，讓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參加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同我哋嘅社區一齊慶祝。當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時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龍舟隊前往世界錦標賽之前觀看佢哋比賽，以及欣賞 TD 主舞台上嘅音樂同舞蹈表演。詳情瀏覽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協平世博夏日龍舟嘉年華由協平世博、TD 道明銀行及 AM1320贊助。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嚟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根据美国传媒的报道，美国总统7月8日 在土耳其呢，因为受到伊朗的暗杀的威胁，就施展出金蝉脱壳，就在飞机呢，就即是转了飞机才飞到去英国。咁啊，呢件事咧，俾我哋睇到，伊朗咧，好可能真系有咁嘅意图，同埋有咁嘅能力咧，去进行呢啲咁嘅暗杀嘅工作。咁啊，头先阿余宏荣都讲到啦，呢啲真系差唔多系你做初一，我做15嘅做法嚟嘅啫。咁啊，当然呢个系一个即系对美国总统嚟讲系一个好不利嘅情形。咁啊，另外一个情形咧，就话佢自己离开咗呢个飞机之后。咁啊，飛機係照飛噶，咁啊，一空軍一佢裏邊咧載住好多記者啊、其他官員啊咁樣。咁如果呢班人咪變咗係一個利啦，係嘛？如果真係伊朗係有成功咁樣襲擊咗呢個飛機嘅話，咁成班人咪作出一個無謂嘅犧牲，因為你當局已經知道伊朗會嚟襲擊噶啦，你都唔去即係作出一啲其他防衛嘅工作。淨係保護咗個總統，咁當然你話總統梗係大過天啦。咁但係其他人都係性命嚟噶，咁啊點睇呢樣嘢咧 ，Man？
5: 嗱，其實咧，國家領導人咧，因為咧嚇啊咁大嘅目標咧，好多時根本世界各地都會成為一個嘅暗殺好啊，或者明殺都好啦嘅一個嘅追擊嘅對象。
0: 此人咁多添啊！
5: 今日特別係特朗普咧，我已經話過啦，佢一個最冇品嘅總統。你知講嘢咧，成日把口啦，把口唔收，成日鬧人，又叻又怒。佢做就做，未必做到嘅。但係佢咧一尾個把口咧，就講到咧就天花龍鳳，一尾講到我會打到你又翻石器時代啊之類咁樣。所以今日情形之下咧，就激得伊朗好嬲。正話我哋啊同事啊阿彪都講咩就係話，咁你殺人哋全家喎，大佬今時今日嚇，我、呢、這個啊哈梅內伊。咁你諗下，你搞到人哋國仇家恨，屋企啲人冚唪唥個個太太啊咩，全部都俾你殺得清光。所以咧，伊朗咧就下咗一個全球追殺令，係終生有效。 所有的回教徒都可以殺了特朗普，這個是伊朗傳出來的，不是我說的，所以這情之下呢是不到特朗普不害怕的，所以呢他呢就、在這個在土耳其呢回到歐洲的時候呢就竟然間是用一招金蟬退殼，我另外呢在網上看到呢他在找什麼呢，他坐在一個 catering service 的車躲在那裡，然後當一些貨物或者那個飛機補充那些食品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上去，說真的這樣真的很魚皮咯，作為一個世界 top top 的總統，平時說話天花亂墜說到幾威威，竟然間怕死躲在一個 catering service 的貨車那裡來到捐回上自己的車，好冇品咯，同埋好冇面咯。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嘛！
5: 最弊嘅嘢，今日屈得好劲啊！佢屈得好劲咁解啦，系嘛？所以啊，嗱，能唔能够追杀到佢，我哋而家唔知吓。但系呢一个追杀令系终身有效嘅，已经讲咗嘅，伊朗已经讲咗噶啦吓。OK，OK，、
0: okay? okay, 好。咁或者我哋听听阿 John 嘅电话。阿 John 你好，请讲。
6: 冇啊，其实咧，老实讲，身为主持或者华侨之声嘅总编辑。嗰依封就公開信啦。其實咧，每小時咧，華僑之星只有一個小時左右購買其他廣告嘅新聞同聽眾互動。咁你哋用咗基本上一個禮拜咧，五日有兩日都係講特朗普嘅。我想問我哋究竟喺加拿大生活定美國生活咧？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哋省啊聯邦都好多嘢要關注喎。咁同埋我又想 remind 下你哋一下，兩年前咧。阿杜魯多嗰陣時咧 ，Jasper 燒到大火燒爛曬咧，咁佢就去咗 Tofino 滑浪板。而家我哋 Interior BC 燒到咁樣咧，我哋總理又去咗意大利太紅酒。咁我想問啊，即係其實講真，我哋係咪真係住喺美國定加拿大咧？我諗你哋都好愛美國，所以你哋每日都喺度談緊特朗普。
0: 嗯，係。
6: OK， 唔該曬。
0: 阿 John 啊，我諗阿 John 咧，你要諗下，特朗普唔淨止係美國總統。他是一个世界领袖，他所做的一切呢都影响全世界，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你不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所以呢你说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多关注呢？因为他真的很多动作嘛，他的动作是影响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可以这么说。当然你说我们加拿大总理是不是对我们加拿大有影响呢？是。但是我想他的影响的力量啊跟特朗普比咧，根本上是即系比唔上。咁你谂下，佢特朗普嘅一举一动可以支配我哋每个人嘅生命、经济，甚至无系死活啊，可以咁讲。咁如果你话一个咁嘅人，你唔去留意，你留意边个啊？你唔系话你系美国人先至去睇呢样嘢噶，系咪？即系我觉得我嘅睇法就系咁，你点睇啊？
1: 哇、wow, ！當然，我哋呢個電台咧有唔同嘅主持，有唔同即係嘅重點啊。
0: 啊，尋日都講山火，可以講
1: 下。即係有呢、這個我認為可能阿胡庸咧就係即係對國際方面嘅時事比較即係重視啲。有啲咧可能日常生活，我亦聽過有其他好多節目，有好多唔同嘅人打電話嚟，咁亦有唔同。嘅人嘅講佢哋嘅睇法啫嘛，呢啲無可厚非啊，我覺得
0: 係啊。咁即係我諗每個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對任何嘢嘅睇法係嘛。咁話如果你話覺得哦，特朗普因為佢係美國人，你唔需要留意佢啦，咁樣我哋留意一下本地嘅嘢算數啦，咁樣可以，你可以咁睇嘅。咁但係你亦都唔可以抹殺呢、這個全世界有好多其他嘢噶嘛。啱啱特朗普呢個人咧。就是真係佢係主意又多，睇法又多，做嘅嘢又影響太大，咁所以變咗咧，有陣時我覺得咧嚇，即係關注佢咧係差唔多係等於關注我哋自己自身嘅利益都好重要。
1: 阿 John 上個禮拜都有打電話入嚟，
0: 我唔知係咪同一個阿 John 咧？
1: 啊，可能，但我哋上個禮拜講嘅係當地嘅政治，
5: 係你哋係講呢個啲議員啊嘛，
0: 上
5: 啲
0: 上
5: 啦，呢個關美京啊嘛，
0: 唔係屈傑兵，
5: 屈傑兵講屈傑兵啊嘛，係咪？
0: 咁所以我
5: 所以都唔係話淨係講美國㗎，都係講加拿大式。我因為我嗰次係 sick leave 啊，上個禮拜，但係我記得佢哋咧，阿余官同埋阿 Lawrence 咧。完全是講 local 我哋加拿大發生嘅嘢嘅喎，咁所以阿 John 你梗係嗰一堂上一堂，你冇聽到。
0: 唔係，我明白，好可能咧，或者我哋我由我啦嚇，我自己啦， 係即係特別注意啲國際新聞啊，或者係即係美國新聞咁樣。咁喺可能呢方面咧注重咗啲，但係喂，美國係一個第一係我哋嘅鄰居，第二係影響世界舉足輕重嘅國家。如果你唔認識佢，你根本上咧有陣時好多嘢咧係會唔明白咧呢、這個世界點樣操作嘅。咁同埋我哋有陣時批評佢，唔係話等於有啲人話，誒真係成日批評佢，你愁眉啊，你乜乜物啊咁樣，根本上唔係呢回事嚇。咁所以變咗，我希望咧，即係聽眾咧可以了解呢樣嘢。咁或者咧，嗱，我哋而家咧就趁有個 break 咧，去新聞時間，翻嚟咧就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因为、有一个伊朗会发出一个暗杀特朗普 的原因，所以在7月8号的时候，当特朗普由土耳其飞起英国的时候，就施展一招金蝉脱壳，转着飞机，然后才飞到英国。咁咧就系呢件事咧，俾我哋睇到，即系哇，真系伊朗可能系有机会或者有能力可以做出呢样嘢。咁同埋即系呢班飞机咧，特朗普走咗之后咧，仍然继续飞行。咁咧就好似咧系成班人咧系好多都唔知原来总统唔喺呢只飞机里边嘅。咁如果伊朗真系实施佢呢个咁嘅暗杀行动，咁呢啲飞机上面啲人有冇危险咧？咁样，咁大家点睇呢样嘢？6042671320喺电话里边有 Susan， 你请讲。
8: 诶，主持人，Min Sir 好啊，欢迎 Min Sir 回归。
0: 系欢迎佢。
8: 系啊，我哋听众咧都系爱听1320嘅真嘅嘢啊，关于国际世界嘅嘢啊，特别系美国啊，喺我哋邻国啊，我哋听多啲，等我哋认识多啲。冇话哟，有啲人唔中意听，或者佢反中啊，呢个系佢嘅问题啦。OK 啊，我第一，我哋永远啊都怀念朱镕基总理，永远朱镕基总理永远都是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面啊，他是伟大的啊。好啊，你们今天的主题呢都是讲刺杀总统，是啊，20几年前啊，我去到越南啊，那个 agent 那个导游啊，他说啊，金乃迪啊，他说有金乃迪的一日就没越南，所以哇，真的金乃迪就32岁刺杀了。跟住罗伯金乃迪又上任，跟住又刺杀了。你说真的有时这些这样的事都很难说，真的你刺杀了就去了上帝那里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你说到特朗普侵略伊朗，哇，杀了人家的精神领袖，有那些精英，哇，又被你杀，学校那些小朋友捞埋先生170几个人，哇，是小学来的，都死在 你美国那里，令到呢正式而家伊斯蘭教同埋中國，唔係中國，係直頭佢哋嗰頭嗰啲國家，所有嘅人民都團結起嚟啊！沙地阿拉伯啊，佢而家都唔信你美國啦，都同中國用人民幣做生意啊！中國有30年嘅稀土啊！你令到中国正式8年的巨轮啊，已经计10年河东啊，10年河西 啊，正式特朗普啊，你小心你的命仔啦！美国真系冇 冇乜彈藥去製造你嘅，因為需要好勁嘅稀土啊！啊，呢個係我覺得係咁啦。你美國好多嗰啲去打仗嗰啲。嗰啲士兵啊，士氣好低啊，因為佢哋嘅命係好寶貴啊。點同伊斯蘭教啊？啊，多謝多謝。
0: 好，多謝你意見嚇。好 ，OK， 曹先生你好，請講，曹先生。
9: 嗯，資深的主持人吳先生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9: 尊敬的兩位嘉賓儀冠和陳先生，你們好。
1: 你好。
9: 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要事未报，时辰未到。美国总统二人特朗普作恶多端，采取了诱骗诈骗的卑劣手段，残杀了伊朗精神人民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名高官后，伊朗全国人民已经把冯老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国仇家恨，无可否认，伊朗人民恨不得清算特朗普，灭其家族，这不是空穴来风。今后特朗普和其家人都会过着不安宁和杯弓蛇影的日子里。特朗普和其家人生命受到威胁之外，还有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名下的产业也可能会受到伊朗人民和行手者的攻击破坏。不止伊朗人民痛恨特朗普，也包括一部分美国本身的人民也是对特朗普恨之入骨，特别是被特朗普下令 ICE 警察以强硬的手段驱逐外来者，破坏了分离了多少的家庭成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南非战争打了快6个月了，都没办法打垮伊朗。就连美国在中东多个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也大部分被伊朗摧毁了。几天前特朗普说溜了嘴，说美军死伤近千多名的人员。最近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成立的14国中东小北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军事能力保护这些中东盟友国家。
0: OK，
9: 美国的库存导弹弹药已经不能支持其长期时间战争，所以美国只有对伊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0: OK，
9: 美国现在只有采用廉价的武器，如无人机和无人艇，作为攻击伊朗的武器了。
0: OK，、
9: 因为美国完全没能力立刻。
0: 曹先生，不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咧，我哋要听第二个电话。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嚟。林先生，请讲，林先生。
10: 啊，喺我未讲之前咧，我亦讲几句说话。朱镕基总理咧。真真正正一路好走。一代清官呢佢可以讲得死而无憾。咁样我代表我本人啊，希望佢就此安息。咁啦，特朗普我就好奇怪。一个好似流民同埋呢个地踎咁嘅作风嘅人。
0: Okay.
10: 都会被美国人睇得起，做咗总统，我真系跌晒眼镜。但系咁，美国根本系一个普及教育嘅国家，唔会话好多文盲嘅啫。点解有乜嘢嘢吸引到呢班人去拥戴佢咧？到而家我都冇办法能够揾到答案。但是伊朗这一次呢，我暗杀他呢，我拍手掌赞成，因为这个这样的人呢，不但只影响他美国，也影响全世界的经济，一切的东西 破坏世界和平。佢呢个人留低一分钟就伤害转整个世界一分钟，将所有供应链冚唪唥搞到弯晒，真真正正世界各个国家由于佢嘅关税咧搞到乌烟瘴气，经济陷落衰退，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内。我阿林生出去买一样嘢，个物价高到几飞起。咁我已经惊紧，呢个人真系唔留得。真真，佢有多一分钟喺呢个世界生活咧，就呢个世界就冇一日安宁。咁美国如果仲有啲蠢人系拥戴佢嘅咧，关税系人都知道转嫁翻俾你哋美国人嘅身上噶啦。咁你如果出去买亲嘢，特朗普就肥晒，你就瘦晒。
0: OK。
10: 咁你都唔识睇啊？我真系唔明白美国人系咩人嚟嘅。
0: OK， 好，
10: 我唔系得罪佢哋，只不过以事论事。
0: 好，
10: 而且我希望伊朗能够暗杀成功。
0: 咁
10: 我祝佢成功。
0: OK，
10: 有，如果佢成功嘅话咧。我林生会买支香槟喺屋企庆祝。
0: O、okay, K， 多谢林生嘅意见，呢啲林生个人意见啊，唔紧要。不过头先佢话点解咁多人仲拥护佢咁样？哇，系最新民调咧，仲有34%嘅美国人系拥护佢。我觉得咧最大嘅理由，我自己觉咧最简单嘅睇法就话，佢话俾美国人听，佢会令到美国更加强大，令到美国更加好。更加回复以前的光辉，我想很多人信的这件事、啊、即你就算未必知道他做得到，但都希望他做得到，这个很可能就是拥护他 的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呢。
1: 我觉得即当然 你说的我 是现实，即现在还有30%人支持这个共和党、但就已经是他上任以来即係當選總統以嚟最低紀錄，我哋要記住。我個睇法咧就係，當然阿林生亦講得好，即係好難明啊！我都好難明啊！不過即係我唯一合理嘅解釋咧就係，美國一直以嚟係打壓中國，同埋對即係對中國係多種嘅不擇手段嘅詆毀同埋即係醜化，咁變咗好多人咧就。即係被嗰啲宣傳啊影響到，變咗即係對中國方面各種嘅一切咧，都係即係唔係友善嘅。咁即係呢個睇法咧，我就認為即係比較咩？因為你當然你佢講嘅嘢係俾佢哋有一種假嘅希望喺度，但係就呢個事實上，大家都應該知道，你就算你想自己點好，都你想全世界好噶。即係如果你淨係你自己好，全世界衰，咁有乜好處？
0: 唔係喎。人人为我，我为自己喎、啊。佢而家系系嘛？呢个佢系咁啊嘛。咁所以嗱，冇嘢噶，你讲得啱啊。佢中国咧已经系一个敌人嚟噶啦。咁佢大胆话我要打击中国，令到我美国更强大。而家有成一亿人支持佢、啊，一亿美国人、啊，唔系少噶、啊。你话系咪？
5: 答翻你正话嗰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话，点解咁耐嘅都仍然有人支持佢咧？雖然就跌到 34% 的新低，但我告訴你，這 34% 呢就是鐵粉來的了。
0: 是啊，
5: 他無論特朗普說什麼都好，
0: 打風落雨都不脫的了，
5: 不會脫的了。所以呢，你不要以為，如果你說以美國三億多四億人口，即是三分之三個有一個人喜歡他呢，
0: 成億人啊，
5: 而這些人是真的出來投票的話呢，絕對可以影響整個的選舉結果。是啊，No. 1,
0: 未必輸得完的。
5: No. 2, 第二，咁我有次我就搭飛機，咁啊啱啱坐隔離，咁有個係華人，但係一個女士，咁佢係美國人嚟。咁我話：喂，其實你哋中唔中意特朗普啊？因你嘅朋友當中，你覺得女士同我點講咧？佢話：其實好多人唔中意佢噶。佢話：不過佢講啲嘢我哋啱聽。咁我有一班朋友咧就好中意聽佢講嘢。講完之後咧，咁我哋就OK 啦，咁就選佢啦咁樣。
0: Okay.
5: 即係咁樣選出嚟嘅原來。
0: 好啊，
5: 即係識得氹人就得㗎啦，呢個世界就。所以
0: 幾時都係
5: 啦。即係口甜舌滑咁就搞掂。
0: 好好好，我哋休息一陣啦，返嚟繼續呢個討論。
11: 時事風雲
12: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好快接听啊，刘先生嘅电话。刘先生，请讲。
10: 系，其实特朗普咧喺佢第一任做总统嘅时候，已经俾伊朗出过追杀令噶啦。2020年，因为佢杀死咗一个伊朗嘅军官。咁但系今次嘅追杀令点解唔同咧？点解佢咁惊咧？咁第一咧，就而家呢个所谓出追杀令系 Jihad Fatwa，即是说呢由那个最高的他们的宗教领袖出来的圣战令来打杀特朗普的。这个圣战就是说不是是第一天你打赢了你上天堂，即上天堂有70个美女等着你的。这个圣战呢，只有些宗教狂热的人呢都会来一次的，搏一搏的了。横掂都唔知点样升到天堂嘛，得咁容易嘅、啊？放支火箭炮喺机场搞掂。咁啊嗱，第仲有咧，佢哋已经聚资咗$2,500,000咧嚟去做足啊，做呢个奖赏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好多人啊都冇乜钱去搏搏咯。咁啊，特朗普嘅回应咧又好出奇喎。佢话我已经留下遗命啦，话咗俾副总统听。我一死咗，俾人暗殺咗咧，我哋美國即刻放1000支火箭去打伊朗。喂，真係我覺得特朗普似乎真係幾驚啊！佢都冇乜豪氣。如果佢一向嘅作風就應該話：喂，我話咗俾阿 Vance 聽咧，如果我一死咗咧，我就要用核子彈對付成個伊朗噶啦。佢哋死實噶，咁先至係夠，係佢嘅豪氣嘅講法啊嘛！哇，佢而家真係好似好驚，驚到好犀利。嗱，又再講下特朗普如果死咗，咁又點咧？咁喂，阿 Vance 以前寫過本書就話特朗普係呢個美洲嘅希特拉，居然佢會走去低聲下氣做人副總統。嗱，如果到佢上任，又有啲咩我哋可以睇到？盼佢有咩革新呢？我都唔对佢好有厚望嘅。
0: 系，
10: 但系特朗普主义啊，一扩散咗出嚟，认为美国先系最叻嘅，我哋美国先系最伟大嘅，点样对人我哋都唔怕噶啦。咁样嘅谂法咧，系好严重噶。特朗普嘅主义会继续蔓延。唔好谂住特朗普死咗咧，就唔会冇事噶啦。其实佢哋嗰种主义啊，嗰种霸权主义，嗰种目空一切嘅主义咧，由特朗普出嚟咧发扬作光大咧，系好危险嘅回事嚟嘅。OK，thank you，
0: 好多谢。我谂系啊，即系呢个唔系话即系有啲人啊，你俾佢做多两年啦，做完两年冇事啊。我认为都唔系咁嘅情形。我亦都同意阿刘生嘅睇法。特朗普只不过是这个主义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发言人，他是讲了一些很多人不敢讲的声音，即是我想在他之前很多人不敢大声疾呼，即是讲他想讲的事，但是现在他讲了之后呢，好像哇全部人都在个柜里面走出来了、即是你总统可以这样说我都可以了。咁所以我谂佢呢个咁嘅极右嘅极权嘅主义咧，我谂咧唔会话因为特朗普唔喺度咧就会消失，好可能咧美国咧真系有，我而家至少仲有三分一人咧大力支持佢嘅，咁所以咧我估咧呢个情形咧系唔会话人亡政息，或者佢真系俾人暗杀咗啊，或者佢两年后落台啊，美国就冇咗呢个特朗普主义啊。我估唔会，我估呢个咧，永远咧喺美国咧，而家呢样嘢咧，已经差唔多系好似嗰个潘多拉嘅盒咁开咗出嚟噶啦，已经呢啲咁嘅精神已经散发咗出嚟，所以咧，我估咧以后美国咧，梗系有一股咁嘅好大势力，起码有三分一人咧系极力主张特朗普主义嘅，咁嗱，咁冇嘢嘅，我哋如果认识咗呢样嘢，知道点样去应付，咁啊好啲啦。所以知多啲应该系好啲嘅。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即系讨论咧，就系、是、美国总统啊，因为即系想避呢、這个伊朗嘅所谓暗杀嘅行动咧，就喺伊朗喺土耳其嗰度施展一出金蝉脱壳咧，就即系转飞机走人。借水遁咁啦，咁啊，大家点睇呢样嘢咧？我打埋60426713320。头先嗰位听众佢话替人投者，人亦替之，咁系咪真系真系呢啲咁嘅嘢？会唔会系啊？你冤冤相报嘅咧？咁样吓，
5: 肯定系啦，吓、
0: 啊，咁即系其实咧，嗱，老实实呢啲暗杀行动咧，根本上咧就系唔应该嘅。任何一个人咧，即系应该明刀明枪，就唔应该出啲咁嘅阴招。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咧，好可惜咧，真系都冇乜嘢，冇咩。我谂你唔可以话佢冇咗个道德观念，但系咧，真系已经都跌得好紧要噶啦。咁所以变咗呢啲咁嘅招数，我谂特朗普自己都心里有数嘅。即系我谂佢牙齿人咁多，佢俾人伏击咧都唔止一次噶啦，两三次噶啦。咁所以系卒之系会点样咧？大家都唔知道。不过咧，好可能咧，佢自己咧都会即系打醒十二清晨噶啦，可以咁讲。好，欧阳小姐，请讲。
11: 系胡宇君好，系两位嘉宾好。
0: 你好。
11: 首先朱镕基先生，我希望佢能够喺祝福佢能够永享天年。佢系一个相当之出色嘅一个中国咁多年以嚟嘅经济开放，咁希望佢系能够喺天香享幸福。咁就回應兩點嘅啫，好快。第一咧就係頭先第一位聽眾咧，佢講到關於AM320講個美國嘅嘢。咁我會咁樣講啦。究竟 AM320係帶住觀眾走，因為觀眾帶住 AM320走咧，我哋冇資格去講嘅。講美國咧係你哋自己嘅決定嚟嘅，主持同埋大電台嘅決定嚟嘅。但係咧，我希望各位咧唔能夠，尤其是某一啲嘅嘉賓咧，係用一啲比較尖酸、stirring 嘅語言咧，係去加強個仇恨咧，呢、這個就相當之嚴重嘅。頭先好多謝胡宇君，第二點就係講出咗呢啲商報其實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呢、這個相當之好。雖然你之前有講有位聽眾係佢嘅個人意見，但係冇關係嘅，唔緊要嘅，係緊要嘅。兩日前Montreal。就有一個人，一個男性啦，就係出咗死亡恐嚇俾阿卡尼嘅，捉咗啦。呢啲全部都係 stirring 嚟嘅。作為一個電台，一個大氣電波，好似頭先嗰位聽眾講話，好啊，殺咗佢我就開心啦，我開香檳添啊。佢自己唔會做，佢自己唔會做。好可惜，有啲聽到嘅人會去做。希特拉死咧，系佢呢个大恶大魔头咯，佢系自杀死嘅。咁我好相信呢个世界咧系有一个天理嘅，系咪替人头者必要替其头，抑或系用其他嘅方法咧？主持嘉宾、大气电波电台 media， 甚至乎系打入嚟嘅听众，我听到有好几位听众咧，系好冷静地去真系去分析件事。而不是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语言，或者耻笑啊，或者冷笑啊的语气，这个呢是只是助长仇恨和暗杀，是一个不应该做的行为来的。麻烦你。
0: OK， 多谢。我想我们是也都很同意欧阳小姐的讲法啦，即是没有人会即希望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公平啊，甚至乎是仇恨的发生的。咁我谂好多听众，譬如话发表嘅意见都好可能系一个我唔知啦，即系佢自己先知啦。不过有阵时我觉得咧，就系一个嬉笑怒骂嘅作风嘅啫。就我唔相信咧，即系呢我哋啲听众咧会系真系充满了仇恨，而且都唔应该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啦。咁啊，希望我谂大家都了解。即系我谂冇人咧，系会希望咧系有冤冤相报啊，互相报复啊。我谂有啲人可能睇啲武侠小说多啦，成日要报仇。但系呢样嘢，我谂就应该系唔存在嘅，可以咁讲啊。好啊 ，Stephen， 你都请讲。
10: 啊，伊朗咧主要即系而家系即系招揽一啲国外嘅即系非伊朗公民啊， 又或者一啲即係犯罪組織啊，或者嗰啲即係激進派嗰啲，又社會激進嘅分子，咁啊，同埋或者一啲黑社會組織啊，就佢即係重上邊有邊有勇夫喎、啊，即係靠呢啲人嚟，即係俾即係提供嗰個偵察同埋即係行刺嘅即係任務嘅，咁啊，即係今次啊，今日上呢兩次係靠即係。即坐坐個坐搭搭咗嗰架即係送餐嘅飛機嘅車咁啊，去咗第二架啦咁啊。但係而家二日又次次咁啊，佢次次如果次次咁又係咪又係次次都係即係金蟬鐵殼咁啊？唔搭走嗰時唔搭嗰架空間好咧，咁我睇下佢點樣即係次次都係金蟬鐵殼咯。
0: O K，
10: 即係你話即係。即係搞嗰啲咁嘅行事，即係大家鬥智，好似即係我睇下佢點樣，即係大家點樣扭計咁啊！同埋有時我盲拳打死老師傅啊！
0: 嗯，
10: 你主要情報方面，即係美國情報方面，即係掌握到，所以佢兩次都即係要情報掌握到正確，就知道有話可能會暗殺佢，因為佢又作出部署。但我諗即係應該喺情報方面誤導嘅，如果呢個就誤導咧，咁就只要你一次錯啦，咁疏忽咧就隨時可以即係賴嘢啦。
0: 嗯。
10: 咁啊，即系你头，但系头先话咩？以替人头先，人哋替你头啊。
0: 嗯。
10: 咁啊，即系唔系，即系唔系一定，但系咧，即系你好话耶稣话咩？你左边面俾人打，打埋边人入里面。但系如果你嗰个人咧，根本就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唔透米嘅，即系你点样让步都系，但系佢都系即系唔会即系转，即系唔会即系收手咁啊！就可能要我就可以打埋佢十遍，打翻佢十次嘅，即系十倍奉还，即系。
0: O K，
10: 即系人就话，即系 N I N I for N I 啊，系唔该。
0: O K， 好，其实即系老实实，道亦有道。打仗咧都有打仗的規矩，係嘛？唔係點會有即係有你違反呢個道義啊，違反戰爭嘅規則啊，成為戰犯啊咁樣嚇。即係我諗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標準嘅。嗱呢啲咁暗殺咧，即係幾時都係即係旁門左道可以咁講。當然你話。有啲人被人逼到即係冇得搞啦，我唯有係同你攬住一齊死啦咁樣。呢啲咁嘅情形咧，其實係成日都有發生，自古以嚟都有噶啦。但係咧，都係一個旁門左道嘅做法嚟嘅，即係唔係話明刀明槍，根本上咧就係呢啲係暗戰嚟嘅啫。咁但係咁講，即係你做得出，人哋又做得出，咁有陣時咧呢、這個理智方面咧就點都係會失控噶啦。咁就造成咧呢啲咁嘅根本上係。我覺得咧係即係過咗界嘅行為嚟嘅，不過即係會唔會呢樣嘢會唔會發生咧？你估
1: 好難講啊！希望就唔會啦。
0: 嚇、嗯啊！即係呢啲唔係正規嘅做法係嘛？
1: 因為我頭先講過啦，即係你聯合國都有關於即係國際法啊，
0: 有法例噶嘛，有法律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咪？
1: 你係唔可以咁做噶嘛？不過好可惜咧，特朗普就美國方面咧，特別好多佢哋就唔理聯合國，佢、
0: 啊、
1: 就即係
0: 佢做咗啦。你點啊？咁佢而家就係咁。
1: 咁咪即係所以即係好多嘢咧，係可以講話佢自己攞嚟嘅。
0: 系，
1: 我哋唔系话即系伊朗咁做系啱吓，即系如果你话遵守国际法咧，就系应唔应该咁做？
0: 系啊，
1: 但系由我哋中国人有啊，你做咗初一，我啊做咗十五啊，咁即系变咗咧，就系冤冤相报何时了？
0: 系，
1: 即系呢个当然我哋客观上嚟讲系唔应该即系支持同埋即系响应啦吓。
0: 呢啲根本上系哪吒招，系即系净系哪吒招，即系。有時你真係傷及無辜嘅喎、哦，你諗下，如果伊朗今次真係突襲成功，乘機嗰啲嘅其他啲官員啊、記者啊、乜乜乜，就去陪葬，唔知做乜、哦，唔知死咗都唔知點解、哦。
1: 當然啦，
0: 係咪？即係呢咪根本上係哪吒招嚟啊嘛？你係咪啊？
5: 嗱，我好同意正話歐陽小姐所講，即係我首先頭先又話，我哋電台並冇鼓吹呢樣嘢啊，冇運。呢乜 true 嚟講咧，正話胡宇君所講咧，就話啊。你中國人所講嘅替人頭就一人亦替其頭，或者我哋成日中國人好興講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嗱，我哋只不過係話俾佢聽有件咩事。既然間你特朗普、你內塔尼亞胡，你自己喺兩個國家傾緊嘢嘅時候，你搞到人哋全家都冇曬，咁點解人哋唔可以做咧？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就話我哋唔係鼓吹一樣，我只不過講呢件事實出嚟。當阿甲做一樣嘢嘅時候， 阿月有翻咁样嘅报复嘅行动。嗱，我哋唔系鼓吹，亦都唔系同意，我搞清楚呢样嘢。但系你唔可以怪人哋咁做，因为呢啲咁样成绩啊，因为你做咗行咗先，你去暗杀人哋，点解你唔光明正大啫？如果我问翻你最后一句，点解你明刀明枪同我去决斗咧？你要等人哋开会嘅时候，嘣一声整死晒人哋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那個錯處根本就喺美國同埋呢個以色列嗰度，咁所以你唔可以怪人哋。嗱，我並冇鼓吹，我再講一次，我唔係鼓吹呢樣嘢，而係希望大家就係睇清楚個事實。喺呢個事實當中，大家唔好淨係偏開一邊，兩邊都唔好偏。我哋擺件事實出嚟，等大家睇下，大家去了解同埋去講下呢樣嘅啊事實對與不對。
0: 唔係，我哋坐喺幾千里外，係咯，而家冷氣房好舒服，咁去評論呢樣嘢，我哋可能講得好輕鬆嚇。但係即係當你喺個水深火熱嘅地方，係嘛？你成家人俾人殺曬，你會有咩反應咧？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我哋想像唔到嘅。我哋想象唔到，即系我哋根本上可能人哋或者你喺度發牙痕，而家你根本上係即係好輕鬆咁講呢樣嘢，你點會明白到人哋成家人冇曬嘅痛苦啊？咁樣咁誒，呢個人進行一個報復行為，喺佢嘅心目中，我諗係完全合理嘅。喺我哋當然話呢樣嘢係
5: 我哋唔可以鼓吹呢樣嘢，
0: 或者即係呢個車，我哋都即係可能真係喺度講風涼話，可以咁講啊。不過咁講。我哋今日咧讨论呢个话题咧，就真系都好得意，因为真系金蝉脱壳，原来呢就真系可以仲做到嘅咁样。咁啊，三十六计里边三十六着啊，唔知咩咧，即系原来系可以活学活用吓。咁非常多谢两位嘉宾啊，余宏明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埋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5: 多谢各位，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内陆四场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内陆天气仍然炎热干燥，加上天气预测会有强风和雷暴，情况不容乐观。全省目前有超过2万人处于疏散令之下，近1万人要准备好随时疏散。而内陆多场的山火继续扩大，新闻岭的 Bob Range 山火扩大到超过18000公顷， Boston 巴尔北的山火明显扩大。省长 David Beebe、 尹大卫、省紧急管理厅长等官员今日到访内陆地区，了解山火的最新情况。尹大卫在平职层巡视山火灾情之后，在记者会表示对山火的灾情感到震动，他和消防人员、地方官员和灾民倾谈过，得知普遍对山火的蔓延速度感到震惊，承诺会检讨对山火的紧急回应，确保可以适时阻止火势快速蔓延，也都会检讨如何去应对疏散灾民的需要，强调要吸取教训，做好未来的应对工作。另一方面，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10年本省有560宗的山火被归类为人为引起。方乐林报道。
3: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10年本省接近15000宗山火中，大约3.8%被列为蓄意或者可疑人为引起。当局形容比例虽然不高，但是仍然远超可以接受的水平。BC 山火服务总监 Cliff Chapman 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由2016年至2025年，本省合共有14856宗山火，其中560宗被归类为蓄意点燃。他表示，在目前山火风险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当局对任何蓄意引起的山火都极度关注。又指特意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到大量有关纵火的查询。他表示，当局一直和皇家骑警合作调查所有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山火，尤其是怀疑有人故意纵火的案件。他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山火附近有可疑活动，应该立即向当地警方举报。不过山火服务强调，这560宗山火并不代表全部涉及刑事纵火案，

0: 力蓄意干扰的结果，但是加拿大传媒早前查证并无证据支持有关讲法。卓文表示， BC 山火服务一直努力公开最新及准确资料，错误的资讯会打击前线消防员士气，尤其是部分前线人员在长时间工作期间，自己的住所亦都可能正受到疏散令威胁。卓文表示，当局希望公众清楚知道山火的实际情况，并会继续如实交代本省面对的风险。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苏里事日发生性侵案，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警方说，事发在上个星期日晚八点左右，一名女童报称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接报到场的时候，疑犯已经逃去。警方经搜查之后未有拘捕任何人。警方现在发放疑犯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疑犯身高5尺8寸，戴着蓝色的 Adidas 头套，穿黑色 T 恤、黑裤、黑色的拖鞋。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99-0502，档案号码是26842-99。一名游客在西温被蝙蝠咬伤，当局呼吁公众要提高警觉。张若良报道。
2: 西温哥华一名游客上星期被蝙蝠咬伤后，当局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这名游客说，事件发生在星期五晏昼，地点在威格利克步行径，当时他和妻子带狗散步，一只黑色的蝙蝠突然俯冲下来咬他的左手。伤者说，他一开始以为一只雀仔，在意识到是蝙蝠后，他迅速甩掉手上的蝙蝠，并发现手上有血迹。随后他前往斯门医院接受疯狗症检查。当局指，虽然在 BC 省疯狗症致死病例比较罕见，但任何被蝙蝠咬伤的人都应该立即就医。另外，近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接获蝙蝠咬伤人事件通报亦都有所增加。在星期五事件发生前，这名男子最近几星期亦都由朋友那里听说过类似蝙蝠咬伤人的案件。北岸地区首席卫生官 Alex Choi 医生表示，今年夏天因为蝙蝠接触事件来就诊人数有所增加，但是这个每年这个情况并不罕见，数字同当局通常夏季见到情况是一致。夏季蝙蝠数量会增加，同时民众进行户外活动亦都会增加，因此北岸地区同蝙蝠接触的几率亦都会随之上升。不过他指出，好难知道就诊人数增加是由于接触个案增加了，或者是人们对疯狗症的认知提高所致。但是感染疯狗症风险在本省是很低，因为携带疯狗症病毒的蝙蝠不到1%，而本省并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会携带这种病毒。他解释说，这个主要与落基山脉天然屏障有关，虽然在安省的臭鼬鼠或者狐狸身上会发现疯狗症病毒，但是这些动物无法越过落基山脉，因此疯狗症并没有感染本地野生的哺乳类动物。自1924年以来，加拿大合共有28宗疯狗症死亡病例，其中只有2宗发生在 BC 省，包括一名来自温哥华岛的21岁男子，他在2019年因为接触蝙蝠后感染疯狗症去世。即使风险低，不过他仍然敦促人们，如果接触过蝙蝠就应该去做检查，包括可能是被咬伤、找伤，或者蝙蝠本身身体接触到自己皮肤，因为咬伤和找伤的地方可能很难被发现。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说，患疯狗症首先流感样的症状可能需要3到8个星期才会出现，包括发烧、疲倦、头痛、焦虑或者易发怒，病情可能之后会恶化，出现幻觉、过度活跃和害怕水以及新鲜空气等症状。一旦疯狗症发作，病毒可能会致命。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而后警方提醒公众提防市内的泊车咪标有伪冒的二维码 QR Codes。 警方说，咪标上贴有 Scan to Pay 扫描付费的字样，公众会被误导去到一个看来似真的网站，按指示付费。不过而后警方说，该市是没有使用 QR Code 收取咪标泊车费用，有受害人报称之后发现银行的账户是遭盗走款项，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了2000元。警方正调查骗徒如何将伪冒的标贴贴上去咪标上面。警方提醒公众，如果近日有使用过该市的咪标，就要核查银行或者信用卡账户是否有不当的交易，如果有疑问要向有关方面报备。本省发生多宗的淤溺意外，当局呼吁公众要留意水上安全。张若良报道。
2: 早前在 Cotus 的湖中失踪的13岁女童的遗体竟然在水中被找到。根据警方表示，死者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说，金钟悲剧是本地近期发生多宗淤溺事故之一。 根据 BC 验尸服务处初步统计，在今年5月1日至7月16日

0: 期间合共有40人意外溺毙，数字高于去年同期26人。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在5月至7月期间，他们合共接获145宗与遇溺相关的求救电话。发言人说，即使是游泳能力最强的人亦都可能会遇溺，又说遇溺的风险因素太多，包括不知道自己水中的位置，水有多深，水有多冷。当局亦都希望大家注意酒精和毒品的重大风险。另外，家长亦都需要格外小心，如果他们带着子女在湖边，尽可能近距离监护，以防发生意外。当局亦都鼓励任何水上活动的人士使用救生衣。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会拨款3400万在全国各地推出应对气候适应计划。张逸良报道。
0: 联邦政府公布将拨款3400万元用在全国各地展开141个气候适应计划。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Brisson 星期三上集会哈利法斯宣布有关消息。丹尼哈利法斯市就获得近80万元拨款，用于其公园安装降温设备，帮助居民在极端高温天气下保持清凉。加拿大全国合共有128个社区将获得同类的资金，用于开展各项计划。今次宣布其重点项目包括，例如 BC 省高贵林港会获得80万元，用于推进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安省滑铁卢市会获得65万，用于改善居民住房的防暑降温状况。另外，灰省一个社区亦都会获得100万元，用于防洪设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今晚达到高峰期，大温地区的民众今晚每个钟头有希望看到100粒或者更多的流星。张逸良再报道。
0: 本年最壮观的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将会星期三到达高峰期，在大温地区民众在合适的地区可能会看到。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高峰期会在8月12至13号夜间，并认为是一年中最容易看到的流星雨之一，主要因为此时正值北半球夏季，除非有山火烟雾，天空通常是清朗，气候亦都更为温暖。这个同双子座流星雨自然相反，双子座流星雨每小时可以见到流星数量可以与英仙座流星雨比美，但是发生在12月，当时云层通常更多，气温亦都更低。英仙座流星雨今年特别活跃，意味着在高峰期每小时可以看到流星的数量可能会更多。由傍晚至到星期四凌晨，在清朗的夜空下，观测者每小时有望可以看到100粒或以上的流星。今场流星雨也都会其以火流星而闻名。根据美国太空总署说，火流星是更大、色彩更加绚丽的爆发，持续时间比普通流星或个天际时间可能会更长，也都比其他流星更加光亮。温哥华 HR Macmillan 太空中心天文学家表示，今年的流星雨应该会格外壮观，因为流星雨的高峰期接近新月，由于月光很微弱，观测条件将比往年更加好，因为往年明亮的月光会遮掩了较暗的流星。公众只需要远离光源污染较大的城市外面就可以见到，在理想条件下，包括天黑、无云、无山火烟雾和清亮的天空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7成1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成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成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消息指伊朗和美国同意延长停火。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一次7.4级强烈地震，增加到265人死亡，近3500人受伤，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栋的房屋倒冧。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里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之前搜杀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之下探查生命的迹象。而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是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会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的措施。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会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12号星期三，这几天阳光普照，但我们家透过单位向北的窗户再看不到北岸群山。近年每年夏天久不久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不关天阴或者好天的事，是因为空气中有太多的火山灰烬微粒阻碍了视线。每年夏天 BC 省都会出现山火肆虐，今年也都不例外，而且颇为严重。省长尹大伟早前还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本省 Bull Range 地区的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势迅速扩大至大约9500公顷。当局已经向位于 Okanagan 湖以西的 Summerlin、Pritchland 和其他地区发出了撤离令。全省如今有超过2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省政府并且已经向联邦政府要求提供援助。国防部长麦坚迪说，加拿大军方随时待命，准备随时开赴 BC 省奥昆纳根地区帮助救火。今次山火中已经有一个居民丧生，山火不单止在内陆迅速蔓延，在我们大温哥华地区东北部的比尔卡拉地区公园也都出现野火，迫使附近安莫尔村的居民都要紧急疏散。今年夏天的山火来势凶猛，可以说是烧遍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加拿大，在亚洲尤其是欧洲，山火都正在以燎原之势，对不少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BC 省南面的美国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成为重灾区，该市北部的山火持续了10天，6万多居民要被迫紧急疏散。 俄勒冈州亦都遭遇严重山火，火灾面积接近2200平方公里。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将全国山火防备等级提升到最高级的五级。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借安省山火烟雾南吹，令到美国多个地区空气质素恶劣，威胁要加征加拿大山火烟雾税。最近他没有出声了，因为美国本土亦出现大面积的山火，美国人同样要承受自家山火烟雾，承受空气质素变差的恶果。美加出现山林大火，亚洲的印尼面对同样的困境。因令林业资源显示，今年已经有超过107,000公顷土地受火灾波及，比2023年同期大增了110%。当局已经在6个省派出超过48,000名人员执行救火的任务。讲灾情严重就莫过于欧洲了。今年夏天欧洲受到酷热和山火双重夹击，山火和高温的关系密不可分。欧洲多国目前仍然准备要迎接另一波的热浪。此前创纪录的干旱已经令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引发大规模的野火。英国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的状态，波及大约4,500,000人口，对于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英国和法国大片土地近日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报，气象预报未来几日天气的温度会停留在摄氏35度以上。干旱亦都令到希腊和西班牙再度发生野火，野火烧近希腊首都雅典，当局亦急忙派遣数百名消防人员和相关设备前往救灾。山火可怕，高温更加令人胆战心惊。欧洲大约有1,200,000人在7月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酷热的夏季。破纪录的高温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南部、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和东部地区。说高温更可怕，因为山火主要造成财物损失，但高温则可以夺人性命。根据彭博新闻汇集整理的资料，今年全欧洲至7月底为止，至少有25,000人因为极端高温而丧生，而致命的炎热天气还未结束。而统计数字未计算8月份这十几日，故此相信总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30,000人。当中最惨烈的，很多人都估不到是德国。根据德国联邦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的统计，自4月以来，德国估计有11,900起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死亡人数几乎是全欧洲的一半。所谓和高温有关的死亡，并非是指直接热死。统计说和高温有关死亡欧洲人90%是高温引发心脑血管、呼吸道、糖尿病等基础病恶化死亡。死亡者多数是女性、独居老人、低收入人群。这个情况和我们早几年 BC 省受热浪袭击的时候差不多，被热死的多数都是弱势社群和独居长者。在两三个月之内，欧洲死了25,000人，人数比美国和伊朗开战两国死亡人数更多。不过大家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才是一个令人危险的信号。很多人对高温致死习以为常，有关政府亦不会因此亡羊补牢，故此每次热浪到来又可能历史重演。热浪、山火其实根源都一样，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高温和干旱互相强化，自然就出现山林大火。地球暖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资料，今年7月全球海洋温度连续第二个月创下新高，全球海表平均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了2023年的纪录。在热带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海水温度已经达到异常高的水平。该地区当前正是处于自然气候周期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海水和全球气温升高， 并且加剧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有气候专家预言，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是2027年年初，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创新高。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实就是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本来这个问题，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有共识，都知道要全人类共同降低碳排放，减少用石油产品，致力开发绿色能源，例如用太阳板发电，用电动汽车代替原有的汽油汽车。奈何美国出现了一个抗拒环境保护、讨厌绿色能源的总统特朗普，他上台之后推翻了民主党前朝政府绿色能源的发展计划，美国退出了国际性的环保组织，他的政府继续大力推行挖掘石油，和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努力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美国是全球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怎样减少碳排放都没用，都抵消不到美国人放出的碳排放。我们的地球不想继续有这么多的山火，不想有这么多人被热死，这个并非是个别国家的努力可以办得到的。如果美国不参与减少碳排放，地球迟早都会被毁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嘅8月7号，沙特阿拉伯嘅穆罕默德王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巴兹谢里夫呢，就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会面，就举行一个的协议的谈判，这个就是麦加协议。西方媒体就惊呼中东版的北约现在出现了。中东都要搞北约了，北约本来是美国搞出来的，就是联盟欧洲各国对抗苏联，苏联因此就整了一个华沙公约组织，大家又造成了世界的冷战和对立。中东一直都是美国羽翼之下栽培的一些的势力，但现在都要自己联盟搞个北约出来。我们留意呢，就是这条条约主要就是说呢，这三个国家呢任何一个如果遭遇到武装攻击，都应该被视为对其他两个国家的攻击。因此呢，例如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和土耳其形成一个的结盟，你攻巴基斯坦就等于攻呢这个沙地阿拉伯和这个土耳其。咁印度又都唔敢随意去打巴基斯坦。咁巴基斯坦又因为打赢印度呢，而家呢就成为一个呢被认为系具有军事强国嘅中东伊斯兰国家。咁同埋呢佢拥有核武器噃。咁呢国家呢其实呢都系几特别嘅。沙地阿拉伯系一个系最强大最有钱嘅石油国。但佢军事就薄弱，人口又好薄弱嘅。土耳其咧就系、建立咗一个咧系最大嘅世界最大嘅军队，除咗美国之外，最庞大的军队土耳其。佢北约咧系一个异类，即系其实俾北约排斥嘅。咁但系咧佢自己军队好庞大，佢游离于欧洲嘅北约之外。咁但系咧佢手握住咧非常犀利嘅军事筹码。咁啊加埋巴基斯坦核武器。咁沙地阿拉伯头号经济大国，系石油世界嘅领袖。咁握有咧呢个嘅话语权啦，特别石油咁重要啦，咁所以地缘里面咧呢几个国都重要，佢结盟咧，即系表示对美国咧已经不再咁信任啦。咁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佢有威慑力吓，咁只要结埋沙地阿拉伯以及呢一个嘅土耳其咧。咁结合埋就成为中东嘅一个具有核武器嘅威慑力嘅一个加盟嘅国啦，咁即係一个北约咁类似咁。咁呢个麦加协嘅协议就将呢个北约里面嘅相当庞大嘅军队第二大嘅美国最大，第二就係土耳其啦，咁呢就结果呢加入咗核武国家以及咧系石油嘅有钱国家。 咁啊，呢度正系啊一啲原因系因为伊朗嘅战争。咁呢个伊朗战争咧，佢哋当然都惊伊朗，但系佢哋咧又唔系真系预备反伊朗噶嘛。咁佢哋咧喺呢个地缘上要结盟咧，其实咧都系对自己嘅安全咧系有一种嘅担心，系想突围啊，因为美国保护唔到佢哋。咁啊，法国咧就有个专家就咁讲啦吓，佢话华盛顿咧啊呢三个盟友嘅动向咧啊，唔单止系向啊德克兰咧发出信号，其实咧都向美国发出个信号，因为美国被视为一个越嚟越唔可靠嘅合作伙伴啊。即系美国咁窝囊嘅，咁冇用嘅，以前又好强啊，又话保护你，咁点知伊朗射弹嚟，美国都保护唔到，美国基地仲俾人射到咧七个一皮吓咁。咁啊，而伦敦国王学院咧一个嘅安全专家叫 Crash 啊，嘅 Andrews 啊 Crash 啊，咁佢就话咧吓，系呢个协议咧系到今为止最明确嘅信号，表明中东咧系正在啊摆脱咧由美国呢个国家主导嗰个安全秩序啊咁。咁啊，当前嘅中东战争嘅爆发，其实沙地阿拉伯咧系最强烈反对嘅，无端端打伊朗人，伊朗打翻过嚟炸炸佢哋，系咪？咁啊，而呢个美国同以色列咧，又好似都唔理喎，即系你叫佢唔好打，佢要打就打。咁当然以色列想打，咁啊嬲到美国又打，美国又蠢到真系打，走去炸呢个啊伊朗嘅，将佢啲高层领导一举炸死晒。咁以為因此可以造成伊朗嘅啊有啲人民反對政府嘅可以出嚟推翻政府，結果冇成功，反而讓伊朗人更加團結嚟反美國。咁咧，所以呢啲美國嗰啲嘅戰略家啊，嗰啲嘅策略根本就係無料到極嚇，就引起咗一場咧無數人死亡嘅戰爭啊，而又達唔到任何後果嘅啊。咁啊，話中東國家覺得咁，你真係咁搞法嚇。你無端端啊對呢個伊朗嘅進攻，咁啊而形成咗佢哋俾伊朗反擊，即係你跟呢個大佬，個大佬啊保護你，點知咧啊大佬同另外一個大佬打嗰陣時候，個大佬打翻轉頭就唔係打嗰個大佬，係打你嚇，因為大嗰個大佬即係自己嗰個大佬嘅啊基地咧就起曬啊你嘅地方嗰度，個軍炸你地方，跟炸埋周圍噶啦。咁啊，令到呢啲國家咧受到咧伊朗嘅飛彈攻擊，而美國嗰個防衛飛彈嘅力量竟然係唔夠，美國嘅武器同埋彈藥係唔夠啊！美國做唔到咁快，因為戰爭打得太犀利咁。咁所以佢哋而家認清現實啊，少花咁多錢請你做啊交保護費，請你美國駐軍嚟到我哋嗰度啊保護我哋安全，點知咧一衝突咧就俾佢引埋入戰爭咧，就自己俾人炸埋。当然，除沙地阿拉伯咧，最惨就系呢个酋长国啦，就系、是、杜拜咧，嗰啲七星酒店被轰炸，你咪吓到嗰啲极级富豪鸡飞狗走。咁本来杜拜就我中东好安全啊，你啊买我啲地产啦、啊，我哋啊整到个人工岛啊，拥有一间啊，代表你系有地位啊咁。哇！而家炸几嘢啊，吓到个个走晒咧，咁佢嘅经济发展又俾佢乱晒啦吓。咁所以中东各国其实都开始咧发觉，喂，点解美国？啊！你以為請呢個大阿哥嚟幫手，又佢唔得喎，佢唔係好打得嘅啫，做戲嘅啫咁。嗱，咁所以呢樣嘢咧嚇，係佢美國保唔到佢嘅安全啊。而引起長將嘅又唔係美國自己，係以色列。以色列又與呢啲中東國家本身都係敵對嘅。咁啊，而自己啊被美國咧因著以色列引入咗一場戰爭。咁啊，導彈射到嚟咧，美國咧就自己四散去走，佢啲基地而家都啊調啲人走，佢驚再炸嚇。咁啊，根本咧防衛力冇，佢嗰啲嘅防衛導彈已經冇乜幾多剩。咁所以海灣國家咧變成咧就即係被動啦，而且好似美國唔掂啊，仲叫佢俾錢啦、兜底啦嚇。如果美國同伊朗談判啊，要賠償伊朗，叫你俾啦，就係、是、咁。哇！呢國家有冇搞錯啊？真係啊！我以為美國可靠，原來唔係嘅。咁啊，其實加拿大都咁感覺噶啦嚇，即係以前個個都好似只狗咁跟住美國，以為就有得食，其實唔係。原來咧啊，即係一有亂局嗰陣時候，美國唔睬你，或者美國加水嗰陣時候一樣照加你嚇。咁所以咧，令到呢啲嘅國家咧，突然間失去咗對美國信任，呢個係美國最大嘅損失喺呢段時間咧。 去建立的高大威猛的世界第一强国的形象，竟然被区区的伊朗那些飞弹都可以打得碎的。咁当然啦，呢啲中东国家最唔高兴就系以色列咧，就军袭卡塔尔首都。咁呢样嘢咧就系喺2025年9月9日，咁就因为哈马斯嘅官员喺嗰度开会，咁以色列就唔理呢个国家嘅主权，就去军炸佢咧，就要炸死嗰啲哈马斯嘅官员。咁样嘅，咁都得咁。咁你大佬俾唔俾啊？以色列都系跟美国噶嘛，咁美国默许。啊，暗暗批准佢炸，咁沙地阿拉伯话：，哇，原来美国真正个心唔系帮我哋呢啲中东嘅兄弟噶，系似乎帮以色列为主，以色列又系我哋嘅敌人。咁所以咧，哇，我靠佢保护咪死？如果以色列打埋我，我点算啊？啊，美国就默许又点咧？啊，你炸呢个多哈卡塔尔都得。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话：，喂，揾翻个伊斯兰嘅兄弟嚟先吓。咁你伊斯兰兄弟，巴基斯坦叫做有啊呢啲嘅核子武器啊嘛。咁起码咧，签个防御协议啦。咁咧，佢签字之前冇话俾美国听噶，美国事后先知道噶。呢度显示沙特阿拉伯对美国嘅无能，但美国唔重视佢哋嗰种愤怒啊。之前美国拜登总统直情将沙特阿拉伯啲人当系。啊，即系当系嗰啲嘅好低级嘅贱民咁嚟睇，所以咧沙特阿拉伯好嬲啊！我已经系咁富足嘅一个石油大国，你唔当我系嘢啊？咁啊，咁所以当时拜登已经系讲出咗美国人心里面嗰种对人嘅藐视啦。咁咧而家咧再呢次同伊朗打上嚟，搞到佢哋冚唪都受损啦。咁所以咧吓，而家清醒啦，唔好再靠美国啦，一定睇下冇其他办法。咁又唔敢话揾中国啊，因为中国又帮紧伊朗，所以伊朗嗰啲飞弹咧，其实就射得咁准，都系好可能都系中国嘅北斗卫星掌握到情报俾佢知啊，或者俄罗斯啦，而家咁，但系即系北斗卫星当然强大，咁咧所以美国系被精准打击嘅，咁所以咧呢啲国家话，如果我揾中国又唔掂啊，同美国反面系咪？咁我揾咩系揾翻自己有咧？巴基斯坦啊，咁土耳其咧，咁都系伊斯兰教朋友咁，咁啊，所以咧系喺呢场仗咧，就令到美国咧就开始被踢出中东。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上星期咧，我参加一个几特别嘅家庭嘅聚会。就几个 family 咧一齐食饭啦，有老有嫩咧，如果有小朋友，咁啊食完饭啊闲谈咧，但系嗰晚咧好特别，出一个咧已经好多年咧我未见过嘅家庭场面，就争睇电视喎。点样争睇电视咧？嗱，当然不同人对睇电视有不同嘅口味啦。因为当晚嚟讲咧，确实有几个几特别嘅电视嘅节目。咁啊，首先有足球直播啦，呢、這个足球盛事，咁啲男士们就好想为我想睇波喎，睇下呢个拜仁慕尼黑啊，对呢、這个英国嘅球队维拉咁样。咁但系有啲嘅女性们咧，唔系、哦，今晚就爱回家，开心速递大结局、哦，梗系要临尾一齐要捧场啦。有个别消息话唔系，嗰晚有篮球直播，需要俾钱。咁啊，篮球甲一银牌决赛都睇，咁啊，东方嘅对满贯，咁咧真系几特别。幸好咧，而家屋企有啲有两部电视啦，睇唔到电视，咁有 iPad 等等咧都可以睇到嘅。于是咧，我哋就一轮好热烈，都系好温馨嘅讨论啦。咁啊，好，大家各色其色啦。呢个场合就几特别，因为平时嚟讲咧，一般人睇电视嗰个热情等等咧，都缩减咗，即系唔同以前咧无线亚视嗰个时代，第一争睇电视，一个中意睇呢个，一个中意睇嗰个。而家各自有部手机，各自有部 iPad， 咁啊一个家庭咧有几部电脑。呢个问题不复存在。但你讲到呢，有冇咩节目可以全家都会可能係三代同堂都有一个共同嘅 观赏吸引力咧，真系少就少啦。不过其实我呢个开场白，无非系想带出咧呢个所谓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咁就终于就落幕啦。不过咧，其实落幕者咧，即系换一个嘅形式，每条路线仍然咧系要揽住爱回家呢个咁嘅品牌。呢、這个节目咧，真系咧喺过去十年嚟讲，系香港电视上咧一个比较上一个长青节目。咁啊，爱回家啦，同埋呢个有关一个好似半新闻半社会嘅东张西望啦，都成为无线嘅两大支柱。除咗收视稳定之外咧，广告量都相当多。而今次爱回家走过十年啦，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转向。将来嗰个转向咧，或者而家嗰个转向咧，就会以女性醒觉、三代同堂呢啲咁咧嚟到作为未来嘅主题。事实上，睇翻无线近年嚟嘅黄金时段嘅劇集咧，即系越嚟越少呢、這个香港味道啦。咁呢个系我哋好多老香港咧都好怀念。当年无线系以香港本位、香港特色、以国招来，咁就行销全世界。海外嘅移民啊，咁啊睇翻啲港剧，有时睇到咧真系咧热泪盈眶，有时咧就即系微笑在心头。大湾区嘅听广东话嘅朋友咧，亦都被香港剧所吸引。但系咧时势亦啦。而家整个嘅商业模式已经有一种嘅合拍剧嘅模式。你尽管我睇嗰个演员阵容或者各方面嘅一啲编导啊等等，都好似熟悉嘅名字啦。不过其实上咧，喺嗰个本质上咧，系好多都同内地嘅平台咧去合拍，特别系几个好大嘅平台啊，譬如腾讯啊、优酷等等咧，呢啲系大型嘅平台咧。呢、这个模式一直系存在。你从过去即系买版权买转播嚟到去合作咧，咁呢个已经咧完全系改变到，特别系咧资金同埋有啲嘅制作嘅路线咧，都系咧内地资金反而主导咗嘅。咁呢一个我哋喺睇到个路线嘅改变咧，其实近年嘅香港嘅劇集咧，有所以引入呢个植入式嘅广告。咁呢个成为咗好重要嘅收入来源咧。嗱，接识讲个留意咧，嗰啲冠名赞助嘅赞助商咧，咁呢啲剧本基本上咧系由佢哋咧嚟到去主导嘅。譬如话最近嘅《夫妻的博弈》，嗱呢个就宏利保险冠名赞助，所以整个剧本设计咧就系度身订造，就讲到身体健康啊、身患绝症啊。一个什么生命保障呢，而到作为一种的吸引。而女性主导的路线角色呢，对植入式广告来讲呢，其实那个的包容性多元化呢，有一个商业元素是更甚。因为女性的用品其实呢有很多的植入式广告。咁相对于啲小家庭啊，好像爱回家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场景呢，你只能够引入某些的广告啦。但咧，一个以女性为主，特别系以中上阶层女性为主咧，其实好多嘅女性产品咧，好容易、好自然咁就植入咗呢个剧集当中。所以我同剧集可以睇到香港社会的改变、商业模式嘅改变，亦都睇到整个社会文化一种嘅慢慢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我记得在香港大概80年代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入政府部门或者去商场打拼，又或者在中学教书，都不愁找到份好收入的工作。但是大学越开越多，700多万人口，只有8间大学，物以罕为贵啊。好处就是有更多年轻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低下阶层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说，环球的大学缺资金，大学学位亦都越来越不值钱了。大学学位不值钱不是因为大学生太多，而是大学结构性问题。政府和学校当局都要检讨。Abacus Data 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只是有18%的受访者肯定地说读一个大学学位是物有所值的。有20多%的人认为大致上是值得的。37%的人说视乎是读哪间大学和读的是哪个学科。有13%的人说读大学花钱是太多，物非所值。更加有9%的人说大学制度是出了问题。这个调查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有69%加拿大的受访者说大学毕业并非是他们最可靠的稳工保证，尤其是读文科和人文学科。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以大学毕业5年收入中位数去做比较，工程和工程科技的收入是最高，中位数收入94,400元。第二是数学和电脑资讯科技94,000元。第三是医疗86,900元。跟住是商业和行政有81,000元。排在最后的是文学和人文学科54,600元。可见文科和读人文学科毕业生毕业5年后同同年毕业的工程科的同学收入是少了40%有多的。这个是不是说明社会或者职场不需要文科或者人文科学毕业生呢？又或者大学培训的这些学生和时代脱节？这个是回归到大学的理念和角色了。先让我们看看加拿大大学面对的困境。根据加拿大大学生联会，未来3年呢，我哋 BC 省嘅公立专上院校都会系蚀本经营噶。学系已经解雇咗过千个教职员，另外有近200个课程取消或者系暂停。安省又点呢？省内嘅大学今年赤字达到13亿。安省政府权宜之计就系喺3月嘅时候宣布财政预算案，将原来在未来4年作为专上学院学生助学金的64亿，当中69%就拨作是大学教授的薪金。因为省政府的赤字都100多亿，只能够是左支右绌了。灰省的大专院校亦都面对类似的财政危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大学财困，向大学的捐献基金打主意。这些基金很多时是知名人士或者是校友捐出，作为奖学金支持和鼓励师弟师妹，一些就是指定做研究用途的。如今有美国大学挪用基金的钱做日常营运开支，所以已经有捐赠者是控告大学当局不当使用资金。加拿大大专院校的营运资金来源主要就是来自省政府的拨款和学生的学费，其次是投资、捐赠、宿舍的租金、停车收费、书店卖书、场馆出租等。不少的就是间中有善长人翁慷慨捐款，例如皇家银行最近就捐赠了300万给 UBC 大学开展叫 学生食物处方计划。这个是皇家银行对专上学院历来最大笔的捐款。丹安基金会捐了700万设立丹安食品与饮料创新中心。全国最大汽车经销商 DeLorey 集团捐了给大学和温哥华总医院6000万成立血管医学中心。今个月新门菲沙大学是迎来首批48个医科生。Aaron 和 Retana Stevens 夫妇捐出4000万，是本国历来对医学院最大笔的捐款。大学的家庭医学部将会是以 Stevens 家族命名的。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BC 省政府是拨款3亿5800万给全省25间大学和公立学院。当中的3亿2400万就是用来做一般开支，包括教师的薪金、辅助教学的资源，1亿6600万研究设施和校内的建筑维修翻新，其余的7400万就留来做学生的奖助学金和贷款。BC 省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已经由2000年占大学营运开支的 68% 下降到今天只是 40%。难怪大学是身穷要艰苦经营了。省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是最稳定的财政来源。另一个就是向学生收学费了，尤其是国际学生。大学另外的 60% 的收入都是学费。国际学生收费和本地生的收费差距是十分大的。一个 UBC 大学或者是新门菲沙大学的本科生，以两个学期每个学期30个学分计，一年的学费6000至8000元。新门菲沙大学国际学生的学费是37000元到40000元。而 UBC 大学就是47000元到58000元。其中商科和电脑科学比其他学科的学费高。省政府对本地学生学费的加幅是设上限，一年不得超过 2%， 但是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减轻对医疗、房屋和其他服务需求，联邦政府前年开始调整移民政策，减少留学生人数。今年发出的学生签证预计408000份，比去年是少 7%，比前一年即是2024年更加是少 16%。还有是今年这408000份签证只有155000份是新的留学签证，大部分都是续期签证，明年和后年是再减5000人。对联邦政府突如其来大幅缩减留学生人数，多间大学已经取消数以千计的教学职位，停办一些课程，削减预算开支，同时是叫停校园内的维修工程。在温哥华市中心的私立大学呢，有些已经静静鸡是结束营业了。过去这么多年呢，留学生是救命草，今后呢大学是需要控制开支，因为留学生这条大水喉呢终有收紧的一天。除此之外，学科的设计应该是切合今天市场的需求。这个不等于说哲学、历史、艺术、社会学以至其他的人文学科一律都可以放弃，而是要加强学生同时在数学、金融、商业、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使学生毕业后是学以致用。事实上，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孭上一身债，因为很多都是借钱交学费、买书和自己的生活费。这些年轻人面对的挑战不比我们当年少，因为科技发达， AI 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入门低阶的职位，他们不单要跟其他人比拼，还要跟机械人和科技竞赛。大学不只是传授知识， 在培训人才上更加要进一步，帮助学生在毕业后投入社会工作，发挥他们的所长。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招妖镜时间，亦都系咧2026年嘅8月12日嘅星期三下昼吓。节目里边今日咧直播室除咗我陈健邦，都系我拍档啊，即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咁啊，温度 very good，
4: 系
3: 唔错。咁但系我哋嘅山火喺呢个森林咧嗰边咧，真系睇落去都心酸啊。
4: 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年年都有啊。而家真系去到差唔多系一个常态。咁啊，唯有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小心。咁啊，希望落翻啲雨啦。咁啊，希望即系落翻啲雨咧，会即系等嘅地方可以有啲舒缓啊。
3: 佢话今个 weekend 可能会有
4: 啊，咁好啦，
3: 系有啲雨水，但系个问题雨水伴全 lightning，
4: 嗯，咁啊，即系有时好难讲，
3: 冇错啦，
4: 好难讲。
3: 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嘅森物林咧，成个火灾咧就将佢成个镇咧几乎咧系摧毁咗，
4: 嗯，
3: 咁啊，我今朝早做节目，我都同 partner 阿梁丽晴有讲，我话令人睇到嗰啲景象咧都好心酸
4: 嘅，系、嗯、啊，
3: 好好地一个家园俾、嗯、火咁样吞噬，咁、嗯、呢样嘢咧，但系而家 RCMP 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有一啲嘅情况发咗个公布出嚟咧，佢话其实 Ball Range 喺 Summerland 呢一次呢一个嘅火场咧嘅起因咧，可能会系因为有一啲人为嘅因素喺里边，
4: 嗯。咁啊，唔系人为就系、是、天然嘅啦吓，咁啊天然你又冇得避嘅，人为咧就可以减少同埋可以避免，咁所以我谂我哋大家都应该即系尽翻个责任吓，尽量系避免喺呢咁嘅干燥嘅地方啊，燃点烟火啊，或者做啲咁嘅做到火种熄灭系做得好啲啊，即系呢种嘅情形咧。会有帮助的、
3: 哎、
4: 所以我们不要即是不要轻视这件事。
3: 还有你要灭即是要去熄灭那些火种呢、
4: 嗯、
3: 不是就这样我淋几下水啊见到它没有火你就走人那只的。
4: 嗯嗯、
3: 因为呢有很多叫做 zombie fire 呢、
4: 嗯、
3: 其实在那些火堆下面呢、嗯、未熄晒、嗯。所以你一定要淋了水之余呢你还要拨开它再淋水令到呢真的没有任何的机会被它再燃烧的。
4: 是。那么这样OK， 嗱咁啊，讲翻咧，寻日我哋个节目里边咧，讲到有个听众话佢去买嗰啲coupon 啊、期票啊呢啲咁嘅嘢啦吓。咁、嗯、原来咧，即系我哋出去买嘢咧，好多时咧有啲唔系样嘢都有，好多都冇。
3: 嗯，
4: 即系譬如话你去商场买啲嘢，咁你想退货，就系、是、要睇个商场嗰、那个
3: policy
4: 嗰个规矩系点样。但系有啲嘢咧系有个所谓冷静期嘅。即系 buyer's remorse， 咁咧，譬如话你去买呢啲健身室啊，或者美容院啊呢啲咁嘅
3: 服务
4: 套票 啊，或者有人上门系兜售啲服务啊咁样咧，你有十

0: 咁样啦，咁啊买流花亦都有个冷静期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系做呢啲嘢咧，你就去可以 check 下，大家可唔可以退翻你原本嗰、那个嗰、那个买嘢嘅程序咧？咁样嗱，买车就冇嘅，咁所以你要 check 下边种货品咧系可以咧有冷静期，咁如果你话嗰个听众你买嗰个套票。是还在十日的冷静期之内呢你随时可以说我想不要。那是 OK 的。
1: OK, 那希望这位听众听到胡耀君呢他在这方面找到的资料了。即是他如果是买这一类这样的服务券呢是有十日期限给你去做这个的冷静期。是不是那有其他很多问题你买的时候可以问的。买的时候喂我如果买了之后我有啲发觉是有问题我可不可以或者我自己有个能力问题我可不可以退呢咁你可以同佢先问咗先嘅。如果佢话得喺几多日之内咁大家安全喎。
0: 係啦係啦即係一发十日呢係一个法定嘅規矩即係呢类咁嘅购买。咁就你咪即係量力而为啦好多嘢都係吓即係所以变咗有阵时啲嘢你要知道嗰个規矩系点。你先可以即系跟住条路吓。
1: 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吓，嗰、那个消费者嘅保障嗰个嘅条例里边咧，有两个情况之下咧，你系可以你有呢个冷静期嘅用嘅，就系当你去申请或者 subscribe 咧某一啲嘅服务。嗱，举个例，如果系有人 door to door knock 嘅啫，佢系 cold call 你嘅。话哎，我哋呢度系乜天然气服务公司咁嗱，你诶同我哋呢个咧签个合约咧，我哋几多年啦，几多每一个月几多钱固定嘅咁，因为佢哋多到多，佢冇同你预先约嘅，咁嗰张合约咧，其实如果佢签咗之后咧，佢唔需要话我系要几多日之内咧，我都可以 cancel 佢，因为佢系多到多 not 嘅，
0: 都要十日，如果
1: 佢有啲情况就系、
0: 是、都系要十日，
1: 有啲情况十日咧，就系、是、当佢同你 make 个 appointment。你係俾佢同佢 agree 咗個 appointment， 你幾時嚟嘅？個 sales 揾同你傾完再簽嗰張合約咧，就有十日期啦。
0: 嗱，我諗咁，我諗好多咧都有好特別嘅規矩嘅、嗯，所以你做呢啲嘢之前咧，最好 check 清楚。如果你話如果唔係嘅話，你大家誤會咗咧，你想走翻轉頭好難噶。
1: 係啊，
0: 因為白紙黑字你簽咗嘛、
1: 啊，
0: 合約就有合約精神噶嘛。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你要負責嘅，你唔可以話哦。我唔知啊，或者嗰阵时我蒙查查，或者点样啊咁样、或者你嘅嘴头太好啦，氹、得我太开心啦，咁、即系唔可以噶嘛，系嘛？
1: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呢样嘢我话回君提得好好啊，大家仲要问清楚，先问对，你唔好睇其他嚟，或者问翻嗰个对方提供服务嗰、那个，我买你呢个服务，如果我喺几多时间之内我有权可以退翻、问清楚佢先。
0: 系啊，
1: 我唔退得嘅，唔退得你咪唔买咯。
0: 系啊，有啲真系货物出门。
1: 恕
0: 不退换
1: 啊！系啊，好，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系会同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 1888703020。

0: 이 땡학 유대 출발!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呢度，同 Susan 倾一偈先吓。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3: 诶，帮主胡大哥好。
4: 你好。
3: 系啊，你哋讲到话，哇，喺啲火山啊烧到啊。烧到阿妈都唔认得啊！仲有啊，天变地变，人心都变啊！啊，你睇下 Colombia 嗰头，哇！地震几千人，几千人都系死伤啊！真系，好得人惊啊！而家嘅天，而家呢个地球啊，
2: 系
3: 啊，系阿胡大哥咧，佢讲。佢講嗰啲包養嗰啲啊，哇！初初我哋禮拜日我哋都喺度講緊呢個問題，真係唔係好相信喎、
2: 哦。
3: 咁樣啊，經過阿胡大哥琴日佢講過咧，啊包養啊老爹包養啊呢、這個詐騙，19歲至到29歲啊再去到41歲。哇！嚇，有老師又有護士，係真正嘅啊！警方已經捉咗8個人啦，啊亦都係啊800萬啊，啊咁樣呢樣嘢咧，喂，通常都係我哋啲老人嘅啫嘛，呢啲全部都年青人嚟嘅喎，哇！我有個朋友講。讲俾我听，我都唔相信啊！佢都有个女系做先生嘅，啊30几岁，啊佢话工作上唔系几开心，又系诈骗喺呢度，啊用呢个律师经过几次都写晒担保，呃咗佢20几万啊！啊！咁样佢话，你估佢系点样讲啊？佢话有老爹系同佢出埠嘅，啊，同埋咧，你日日喺度开解老爹，咁每个月就有60000蚊俾你噶啦，咁话，
2: 哇，
3: 俾咗3个月，啊，俾咗3个月，
2: 嗯，
3: 咁啊，呢个老爹咧，佢话佢订咗喎，就唔俾钱啦，咁佢呢个人，即系我朋友。讲咧呢、這个女咧就觉得系诈骗咯，啊只系讲俾阿妈听都唔敢报警。
2: 哦、
3: 喂大佬，你系专业人士先生嚟嘅、
2: 哦，
3: 哇真系好上咗一课啊！真系
2: 系
3: 系啊！再多谢 Pogo 咧、刘太咧，仲有 Linda 帮你、哦，佢哋都好多 fans 啊！多谢
2: Susan 啊！就系包养呢个问题，嗰、那个问题被包养嗰个咧就俾人哋炸咗，
4: 系咯，即系通常咧系调转噶嘛。
2: 头先呢个 case 咪就啱啱咪正常嘅，就系嗰个收养咗3个月就唔甩啦。
4: 哇，咁系喎，咁呢啲断如包啊嘛，咁到期就系咁拜拜噶啦，你都唔可以话嗰个包养嗰个人系呃你嘅，
2: 咁啊
4: 系嘛。所以咧嗱，所以今次嘅包养案咧，嗰个要点就系、是。有法律保障，啊呢招好嘢啊！我有法律保障，保证咧系包养你几耐，冇其他古灵精怪嘢出现。
2: 系
4: 如有违约，你就可以攞咗我啲保证金咁啊！
2: 系
4: 啊，呢招就杀食啊嘛，即系最杀食呢招啊嘛。
2: 仲有个保证金咪唔系攞走噶嘛？喺个律师嘅 interest 度噶嘛？
4: 嗰个系话律师啦，系嘛？即系呢样嘢真系离谱嘛！咁所以令到咧嗰、那个。被包养嗰个觉得系，我都有啲保障喎，咁样咁就俾人中招啊！呢招又系即系一个 twist， 一个好特别嘅
2: 巧，一个巧妙啊！
4: 即系以前咧包养就系人有人就有呢样嘢噶啦，系嘛？
2: 系啊系啊！
4: 咁但系即系呢一招咧就系新招嚟嘅。
2: 但系呢只咁嘅新招要中招嗰啲人咧。有时候真系，喂，你都要坐喺度谂下先得噶。人哋话包养你，仲要你去俾一个咁样嘅违约金，通常冇嗰、那个理由不在噶。嗱，有钱俾你，你有冇嚟会违约先？
4: 喂，咁唔係喎，嗱，講明嗱，大家唔准做啲咩其他古靈精怪嘢㗎，唔准影我相㗎，唔准咩呀，嘩，你一影返我相我即刻告你违约，咁喺律师度攞埋你嗰一萬蚊㗎嘛。
2: 哦，你講呢樣嘢係嘛，你講呢樣嘢就
4: 嘩，好多佢好多，你睇佢呢，你睇报纸好得意㗎。即是他登了一些双方面的谈话讲明即是咩我又怎样啊，我又要有时候又要做些什么啊，又不可以做些什么啊，那如果你有违约呢你就要赔钱的啦。那真的有个律师走出来说跟你写什么合约，那你咪以为你有法律上的保障咯，但其实真的又是假的。那最离谱呢就是有第一个 case 就说有一个被包养的人已经被人呃咗啦，已经被人呃咗啦。咁佢再去搵呢个律师呢去同佢搞去告嗰个人喎。咁佢即係俾人鋸多刀啦，係咪
2: 即係二次受害。
4: 即係俾人鋸多刀啊，真係陰功㗎。
2: 我真係好唔明啦。你话有保障，但有保障嘅嘢呢就係出钱嗰个先至叫做要保障咋嘛。出钱嗰个要保障嘅咪大家攞一个共识，就係嗱呢个律师嚟嘅。我就要保障我，你要签呢个嘅嗱，钱系唔使我俾钱我买呢个 service 嘅，我包埋咧系我唔会违约，但你如果违约嘅话，你要罚钱，但你冇理由而家摆钱落嚟噶嘛？
4: 喂，咁唔系，我譬如我系受包养个，我都要有啲你系
2: 你都要保障啊，
4: 我都要有保障，你都有啲你都有责任去保障我唔受损，保障我唔会受到伤害，诸如此类噶嘛，系嘛？因为老实实。在两个被包和包的人呢有一个是弱即、就是弱势社群的嘛。
2: 是吧
4: 你是金主的、
2: 啊。
4: 我是即是被你不知服务的服务的对象是吧或者怎样是吧
2: 即是提供服务啦你。
4: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那、啊、我有时候我都要有些保障先得的。
2: 啊
4: 啊、一时之间你说哎你服务态度不好我就咁半个月就退啦咁又唔掂㗎嘛。
2: OK,OK, 嗱呢个都有个合理嘅一个嘅现象喺度啊。咁所以有啲、這個。
4: 咁总之係怪招嘛。
2: 好我哋去广告啊返嚟呢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7: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7: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奴卡列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好，不如翻嚟啦。
2: 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系星期三下昼嘅3:34，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哇，我哋倾呢个所谓被包养呢个议题咧，越倾越多嘢，真系好多好多一啲合逻辑嘅又唔合理嘅嘢，我哋都倾埋出嚟，真系。
4: 系，即系有阵时我唔知呢啲合约里边写啲咩嘢吓。照我所知咧，如果你话一个系唔合法嘅交易咧，呢啲合约系冇效嘅。
2: 系啦，冇，如果你系唔合法而呢个噶嘛。
4: 但我唔知佢里面啲合约系写得几清晰啦吓。咁、如果你话唔涉及犯法行为，咁我好难讲嘅。咁你合约都可能有效嘅。
2: 但系你一般呢一类咁样样嘅关系咧，其实系冇一个嘅合约规范噶嘛。
4: 咁好可能就话嗱，我同你有合约，我每个礼拜见你两次起码至少。
2: 而家喺呢度，譬如我哋曾经有一段时间都讨论过嘅Sugar Daddy、Sugar Mommy 就系咁嘅啫嘛。
4: 系啊，
2: 系嘛？佢唔需要你日日喺度，但系佢如果揾到你，你又要陪佢系咁多啫嘛。
4: 系啊，
2: 但佢哋大家冇合约喺度噶，冇一个合约嘅一个精神喺里边。
4: 咁但系如果你话大家签咗个合同话，哎，我每个礼拜要嚟你度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几多次都好啦。咁呢个。呢、这个又唔系一个非法嘅行为，
2: 唔系呢个唔算系，唔算系非法吓。咁但系唔算系非法嘅行为当中，你要用一个嘅违约金，咁你根本上系冇个合约喺度违咩约？即系我成日都我觉得，
4: 我冇啊！如果签咗话，嗱，你一定要嚟三次、四次，唔准就将我个名摆出去，唔准将我啲相摆出去。咁如果你做错呢样嘢，你就违约。咁你嗰萬蚊咧就歸我噶啦，咁都好
2: 可以。你咁樣 stretch 落去，我覺得我都接受呢一個咁樣嘅所謂違約咯。
4: 係咯，咁樣
2: 我都
4: 可以嘅，係嘛？
2: 我都覺得違約。
4: 即係理論上好可能係一個不道德嘅交易，係嘛？但係喺法律上好可能係冇問題嘅。
2: 啊，咁咪即係走啲所謂叫做 grey area 啦，我哋叫做。
4: 啊，可能冇問題嘅喎，咁即係咁嗱。咁嗰個被包嗰都可能話係，我話啲保障喎，佢至少唔會將我啲嘢養出去啊。咁我係教師嚟噶，老實實係嘛？我係教師做援交，你有冇搞錯？俾人知道我喺邊度匿啊？係咪？咁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咁嘅保障，可能嗰位教師會覺得，都安全少少。
2: 即係我諗，我哋咁樣發掘即係啲咁嘅資料落去咧，我哋越講咧就越清楚，就話呢一班嘅詐騙集團咧，呢班嘅首腦或者呢班人咧，的確有腦啊！
4: 係佢諗呢條橋出嚟咧，好新招。即係雖然我哋成日話，呢啲咪舊招嚟，但係呢個真係新
2: 係
4: 舊招。但系佢加插嗰啲新嘅元素，
2: 旧瓶新酒啊，
4: 旧完有啲新嘅元素，令到人咧就觉得真系都系呢个世界都有啲新嘢，
2: 真系好多新嘢。好，电话里面有 Linda 喺度，Linda 倾下偈先。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13: 系帮主，
2: 你好，
13: 阿 Lawrence 你好，我同你哋转话题啊，
2: 好啊好啊，
13: 系我就好多谢阿 Susan 讲嘅嘢，我今日都中咗招，中招系乜嘢呢？就系嗰个 F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就 send 咗个 billing notice。即是个通知、就我个手机同埋我先生个手机，我哋每人呢都加咗$5。咁我就打咗电话上去问佢点解，就足足等咗两个钟啦。咁佢就话因为系佢要 upgrade 佢个 system 啊，什么保养啊之如此类嗰啲，佢话唔可以减俾我哋。佢话所有嘅 customer 呢都会收到个通知系会加$5㗎啦。咁咧就講到口水都乾，就係拿住就係我要加你，就係加你。咁我覺得就即係佢哋呢啲咁樣壟斷生意嘅咧，就佢中意點樣做就點樣做。我哋就係要避佢魚肉啦，咁樣。
2: OK。
13: 咁第二件咧，我就想講關於就嗰日阿 Susan 講咧話關於嗰啲即係屋企嗰啲 home service 嗰啲咧，話到期之後突然間收咗張單收佢$70-80嗰個咧，咁我有啲可以提供。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因為通常佢哋依啲咧就係簽兩年合約噶啦，咁你咧就又要留意兩年合約嘅到期係幾時？咁因為我哋係預繳嘅，咁所以咧你就唔好話係咁問嘅時間去同佢傾，
2: 冇錯。
13: 即係例如你，譬如你8月15日到期，你就最好7月20日到就好打入去同佢講啦。如果唔係咧，佢 send 咗佢下一個月個billing咧，佢就即刻加你嗰、那個俾個原價俾你，你就會真係睇到張單去到200多都得嘅。
2: 係，
13: 咁你就要同佢傾。 就傾好個價咧，佢就好得意喎。佢唔會話，譬如你八月十五，佢唔係八月十六號就係、是、你個新合約嗰、那個喎。佢就即刻由你當日同佢傾，就嗰日即時開始嗰個新合約嘅。
2: 係。
13: 咁但係你都冇得講，你一爭嗰十日八日，你都要俾佢咁樣轉啦。
2: 係。
13: 咁我就提供咧，就譬如嗱，我咧就用三樣嘅一個賓道嘅，即係一個係cable 啦、internet 啦，同埋手機嘅。
2: 係。
13: 咁你就尤其是嗰啲長者咧，尤其是一個人獨居，你就可以自己睇下，你自己要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你就同佢傾個價。
2: 嗯。
13: 咁譬如你好似話嗰條 landline 嗰條電話線咧，我就基本上就淨係愛打出打入就得㗎啦，我就唔要愛嗰啲咩又 call waiting 啊、call alert 啊什麼嗰啲嘢，因為嗰啲你就要俾多幾蚊，我就愛咗 basic 就係啲十。蚊十零蚊咁樣，因為如果你買嗰啲 cordless 嗰啲風咧，佢本身自己已經有埋 answer machine 有 call display 咧，你唔需要同 Telus 買佢嗰個服務嘅，
2: 係啊，
13: 咁你就愛買最 basic 嗰個就得噶啦。
2: 嗯，
13: 咁如果你話哦好啦 ，internet。咁咧，佢 internet 通常又好似有三種價，一種係好平嘅，就即係基本嘅；一種咧就 high speed， 一種咧就天花板咁高嘅。咁如果你老人家嘅，你都唔需要愛到咁 high 咁犀利啦。除非你有同啲即係啲後生話 work from home 啊，而家喺屋企做嘢嘅，就要愛到最高嗰隻 speed 啦。
2: 嗯。
13: 或者係你有小朋友係讀緊書，要做 PowerPoint 啊、graphic 啊，你就愛 high speed 嘅啫。如果你老人家，你咪可以愛中等嗰個價咯。你同佢傾嗰陣時候，係咪？
2: 冇錯。
13: 咁然後你話 cable 嘅，亦都有好多種嘅。我記得嗰時候咧，我哋有啲有 sports channel 中文台 basic， 然後咧又有啲係 HD 啊點點點。咁你亦都睇下，如果你有啲台，你根本你有咗，但根本你都唔睇嘅，你咪可以斬咗佢唔愛，就即係將個價錢就可以即係點樣教翻平啲咯，揾啲後生幫你講。
2: 係。
13: 咁我就係提供呢一度，因為好似嗱，我就實有 sports channel 嘅，所以上次嗰啲 Olympic 啊，或者嗰啲
2: 世界盃啊嗰啲，你都睇啦，
13: 我全部睇到曬。
2: 嗯。
13: 如果冇嗰啲人，你臨時加佢都好似唔知收30蚊
2: 啦，係啦，冇錯啦，係啦。
13: 咁你變咗你唔需要成年 subscribe 啦，你如果老人家都唔係成日睇 hockey， 唔係睇呢啲係咪？咁你就即係或者有你以前都落嗰啲台，你或者叫後生同你 rewise 下，有啲咩台你唔需要，你根本就唔需要要咁樣咯。
2: 啱。
13: 咁我係唯一提供俾大家，
2: 好啊、
13: 即係點樣有時張單你都要自己即係 customize 咗，點樣可以將個價錢減低咗，然後再同佢傾。
2: 好。
13: 咁我通常每兩年咧，我係大概 work out to 佢每次加我最多唔超過10蚊內咧，我就 OK 俾佢。我就算直至到現時，我都係120几蚊，我有曬三樣嘢。
2: 哇 ，very good！咁啊，你識得去 bargain 係非常之好啊！呢個好好嘅做法，阿 Linda 多謝曬你，真
13: 係。係啊，因為同埋你要知道佢所有接你線嗰啲咧，都係 overseas 嗰啲出嚟喺外邊聘用嘅。
2: 係啊，
13: 即係菲律賓啊、印度啊什麼嗰啲，所以你同佢講我邊區咧，佢根本就唔知嘅。所以你同佢講咧就嘥氣。你如果我話我喺高桂林住啊，我喺 Richmond 住啊嗰啲，唔使同佢講嘅。
2: 啱，好。
13: 總之就你嚇揾個後生同你講，你直情話我而家。嗰啲 channel， 我係愛邊個？中文台，愛曬三個台，愛新時代，我愛埋國語台，點點點。我唔需要愛 Discovery， 我唔需要愛乜。咁你有啲有時有可能減咗裁咗佢咧，你個單或者會平啲咯。
2: Okay.好 ，very good， 多谢晒你 Linda 呢啲资料，希望我哋听到晒啦，收到，多谢你 Linda，
13: 好，
2: 非常
13: 好，唔好咁讲，
2: 拜拜，
13: 好，拜拜，
2: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7: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有消息传出来说伊朗有计划暗杀特朗普，同埋另外一单消息就话美国在军火供应方面咧系出现咗问题。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1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好多谢 Linda 咧，俾咗一啲嘅即系睇法俾我哋啦吓。咁我讲翻头先，佢话佢个电话嗰度手提电话，佢话嗰个公司话我咧，我哋个系统要升级，冇办法，一定要加你嘅费用。嗱，呢个咧你真系冇得讲嘅。因为佢嗰个系统升级咧，就唔系喺你个合约里边咧包埋噶嘛。咁所以佢要加你嘅，你系即系好似呢位听众话，任佢如玉啊。
4: 唔系，我谂系即系因为呢啲咁嘅类似垄断嘅生意咧，你真系冇计倾，等于你入油啫嘛。啊，几间油公司大家都系一样咁嘅价钱嘅，咁啱嘅咁样。冇嘢，佢哋大家系夹埋噶嘛，可以讲系嘛？咁佢话加就加，佢话减就减啊！咁你有咩？你有咩选择咧？咁你系入，一系唔入，一系要，一系唔要，系咁简单啫嘛！你根本上对面对呢啲咁嘅类似垄断嘅生意咧，啲咁嘅商人咧，我哋一般嘅消费者真系冇得讲嘅，
2: 无力反抗呢啲、啊，
4: 真系无力。
2: 你一系唔用佢咯，
4: 系啊，即系除非你真系可以发动一个法案或者点样去话佢哋系垄断啊，或者佢哋话佢哋系非法串卖啊咁样，但系除此之外咧，真系冇计，
2: 冇计，因为点解咧？我哋冇 competitor 啊嘛，
4: 系啊，
2: 冇 competition， 冇竞争啊嘛，
4: 你得几个啫嘛，几个咪即系佢大家串埋，佢梗系冇话，佢冇话串埋，但系即系你睇啲电邮艇就知啦。个个差唔多一样价钱噶嘛，
2: 差唔多。同埋咧，最惨一样嘢咧，就系呢啲大公司咧，佢哋本身下边仲有好多子公司。我唔要呢间，你有另外间子公司都系佢嘅。
4: 啊，系啊，尤其是即系譬如你话去啲超市啊，啊超市啊，哇，好多间咁样，原来个个都系佢嘅，
2: 同一个集团嘅，
4: 同一个集团嘅。咁你点啫？系嘛？你冇计噶嘛？呢、這个世界。
2: 咁呢个系我哋即系国家政府个政策之下嘅一个产物，冇得计噶。我哋亦都供应咗噶啦，罗伦莎。我哋加拿大嘅电信费用咧，系全世界里边咧收费最高嘅。
4: 系啊，即系譬如你去到香港啊，好多地方，因为佢个竞争大咧。佢變咗咧個變化咧就多好多嘅，
2: 好一樣。啊，
4: 你同佢餓兩餓咧，佢真係俾好多嘢你都有
2: 嘅。如果我想話俾大家聽咧，而家呢個嘅電信嗰個嘅所謂網絡咧，開始有一啲新嘅變化，就係而家有好多一啲嘅公司發出一啲嘅叫做電話卡，嗰啲電話卡全世界通嘅，咁啊全世界通咧，你就去買佢嗰個 service 就係。每个月俾几多钱系全世界通嘅，唔系净系得你呢度通嘅。咁嗰类咧，究竟佢嗰个技术系咪成熟，我唔敢讲。但如果有朝一日咧，呢啲咁嘅卡咧系盛行嘅话咧，呢啲咁嘅大嘅网络商咧就有问题啦。
4: 咁当然你又要考虑好多其他嘢嘅，即系网络供应俾你系好唔好啊，稳唔稳定啊？你啲卡系可唔可以俾到你同样嘅服务啊？有阵时你要考虑好多嘅。
2: 通常佢能够话俾你听，佢用得世界嗰啲 network 嘅话咧，系得嘅。如果你买，你有好多时你而家买一啲卡去某啲国家咧，点解你用到咧？因为佢同嗰啲国家咧有个 contract 噶嘛。即系等于我，如果佢俾一张或系一个 worldwide 卡俾你嘅话，即系我哋加拿大嘅电信公司同佢有联系，呢个国家同佢联系，咁解啫嘛。只不过你系唔需要俾佢呢间嘅公司，或者俾本地嗰啲公司咧就控制你咁解嘅啫。
4: 希望可以
2: 有咁嘅有咁嘅形势出嚟，
4: 可以得到
2: 有咁嘅形势出嚟。但系呢一种咁嘅形势系唔系真系可以达到咁理想咧？有待考证。
4: 冇错
2: 吓呢样嘢吓。我电话里边有李太啊，同李太倾下偈先。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20: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2: 你好，
20: 关于讲去电信公司嗰啲收费咧，我有少少嘢同大家分享嘅。
2: 好啊。
20: 咁我就系一个 senior， 咁以前我不嬲都俾开又系百几蚊一个月三样嘅 TV 啦， internet 啦，同埋嗰個 landline 嘅電話嚟嘅。咁、但係後期咧，兩年之前有一個朋友就話俾我知，佢哋咧就即係有一個 senior 嘅價錢嘅，就係、是、政府係 support 呢啲電信公司。咁我就唔知係咪所有電信公司都去用啦，但我用開嗰隻 T 字頭嘅。咁就我就不嬲都用好耐㗎啦，咁後期佢話有一個 senior discount 嘅，咁就但係你就要上網 apply， 上網 apply 你又上佢個 T 字頭嗰個網頁，咁就佢有一個係 for senior 嘅，咁你就跟住佢，佢要你證明呢就係有你個報税，你係低收入嘅，你係低收入嘅，咁你就 upload，即係如果唔識就嗰啲後生嘅幫手啦，就 upload 你嗰、那個嗰、那個報税嘅表，即係當年，即係譬如你2026啦，而家你如果 apply 嘅話咧，你就俾2025嗰個報税單俾佢，加埋你個SING number， 咁咧就你嘅 upload 俾佢，咁就 apply 佢咧。就多數都得嘅啦，應該如果你唔超過一個額，佢嗰個政府會津貼俾你。譬如話以前我個 high speed 就每個月$85嚟講啦，
2: 係啊，
20: 咁佢而家就俾$35一個月。
4: 哦，
20: 咁然後嚇，然後電視咧你就拆開件啦，因為你唔去一個套餐，因為嗰個 internet 係政府特別俾你嘅。
2: 係啊係啊。
20: 咁然後你就個電視你就照睇，你睇幾多？好似頭先嗰位聽眾講，就幾多你就俾幾多啦。
2: 冇錯。
20: 講
2: 冇錯。
20: 跟住電話咧，即係 home line 嗰啲就好少錢嘅啫。
2: 嗯哼。
20: 咁通常都係$10左緊，好似你如果唔用佢咁多 function 嘅話，都係$10以下。我而家電話都係。$8到嘅啫，即系嗰个 landline， 咁就加上嚟啦。我而家一个月都系俾$80+。
2: OK， 哇，好经济喎，呢个好经济嘅 package 嚟噶，
20: 好好嘅 application 嚟嘅。但系佢呢个系 for senior，
2: 系
20: 咁咧，你系 for low income 嘅 senior，
2: 系 OK。
20: 咁你就要上网，
2: 好
20: 去佢个 website，
2: 系
20: 佢有嗰个 internet for senior， 咁你就照佢嘅指示咁做就得噶啦。
2: OK， 哇，好好嘅资料，多谢晒你睇，多谢晒代啲 senior， 多谢晒你 ，thank you，
20: 唔该晒，
2: 拜拜。嗱，其实咧呢个咧系政府已经系 provide 嘅，所以唔系净系得某一间 network 嘅，三间 network 都有嘅。你只要系识得上去佢哋嘅网站度，然之后去揾嗰个 senior 嘅 offer。咁就得㗎啦，因为我知道係有㗎。
4: 係咁即係好似李太话斋，月中悭几十蚊，咁少数怕长计嘛。
2: 哇，你真係可以飲茶㗎啦，
4: 返
2: 咗可以飲茶，係咪不过另外一样嘢头先另外一位听众对上一位听众讲呢，就係、是、睇你嗰啲service 呢，因为你个 package 呢，而家嗰啲电信公司个 offer 嗰啲电视嘅 package 呢係好攞你命嘅。佢特登呢就係、是、将有一啲你好想睇嗰啲呢就加咗落去有一啲嘅地步咧，你係你一係就冇咗呢個睇，你如果你要睇呢個嘅話就冇咗呢個，你要睇唔睇呢個咧，你就先有嗰、那個。
4: 喂，咁你幾時都係買豬肉搭豬骨㗎啦？
2: 就係、是、呢個問題。咁、這個、你變咗你要揀嘅時候咧，就更加辛苦啦。
4: 係啦，
2: 係嘛？但係冇計㗎，佢你始終你都係要有少少嘅，我覺得係妥協咯。
4: 嗯。咁我諗講即係呢個視乎每個人嘅要求啦，係嘛？如果有啲台你一定系想睇嘅，咁啊搭咗落去喺成个 package 里边嘅，咁你其他你唔睇嘅，咁你都冇计
2: 嘅。另外一个方法咁嘅 ，Lawrence， 譬如你有个 basic cable， 即系三间都一样噶啦，有个 basic 俾你。嗱 ，basic 里边咧有啲系你想睇，有啲你真系睇都唔睇嘅。
4: 嗯。
2: 但系佢喺其他嗰啲 option 嗰啲套餐里边咧，可能你俾多$4咁，佢有多。五六个台俾你睇嘅，但系嗰五六个台里面你只系中意睇一个啫，咁你又真系攞你命啦。
4: 嗱，而家咧，而家市面上好多啲咁嘅机顶盒啊，
2: 系，
4: 但我唔知系合法
2: 嘅
4: 吓。
2: 按道理咧，佢就系合法嘅，即系嗰个机本身咧系合法，因为佢用 internet 噶嘛，
4: 吓，
2: 佢唔系攞你嘅 cable 噶嘛，
4: 系咯。咁但系咧，你买机顶盒咧，乜都有，即系你谂唔到嘅嘢都有。系嘛？无论系香港、台湾、全世界、美国、加拿大，乜台都有嘅。咁呢个机顶盒咧，你即系整咗上去咧，你可以完全系唔需要
2: 嘅 cable，
4: 唔需要 cable 噶啦。咁但系呢样嘢咧， 即系有人话俾我听 OK 噶，合法噶，有人话俾我听唔系啊，唔可以咁噶咁样，所以我就唔知道，所以我都唔敢鼓吹呢样嘢吓。
2: 唔系有啲咧系认可噶，譬如有啲睇香港嗰啲某个电视台嗰啲咧，
4: 哦，
2: 佢出嗰啲咧机顶盒咧系认可噶，
4: 当然。嗱，你就要去俾钱个电视台啦嘛，系嘛？
2: 佢一次过买嘅，
4: 系啦系啦，即系你要俾嗰个啦嘛。但系如果你买啊某些喺市面上啲机顶盒咧，好多嗰啲咧，就完全系唔隶属任何机构噶。
2: 哦，系啊系啊，
4: 你买翻嚟1,000+港币，哇，任你睇啦，
2: 系啊，
4: 任你睇啊。咁所以呢样嘢咧，我真系唔知系合法定唔合法。不过市面上有得卖啊，有得卖。咁啊，如果你真系想悭钱嘅话咧。呢、這个都未尝唔系一个好嘅选择。
2: 我哋听下李生有咩嘅高见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0: 你好，系啊，嗰、那个天字头，因为我妈妈就用嗰个天字头，佢包平安钟、电视上网、手机，但系佢电视咧，中文台系唔包。
2: 系啊，系啊，中文台要俾钱嘅，系、啊。
0: 开版。中文台有。但系冇最新嘅劇集嗰個中文台，
2: 系系系，
0: 你明我
2: 明啊明啊明啊明啊，
0: 就係渣少少嗰個佢有，
2: 系系，
0: 咁佢就正如我正話，佢就托人喺香港買嗰、那個機頂盒，
2: 系，
0: 咁咪睇到咯
2: ，OK，
0: 咁就真
2: 係慳
0: 好多，
2: 好
0: 地呀，不過就
2: 俾、你入咗位添啊！O、okay, K， 好啊，李生，
0: 我都想买啊，
2: 系你都想买啊 ，O K，O K，
0: 电视
2: 嘅色
0: 路咧，成日电视色路咧，佢话佢未买机嘅嗰啲嘢，成日都 cut 嘅，佢自从转咗senior plan 之后，佢不嬲都用 T 字头嘅，
2: 系
0: 正常 plan 冇问题，
2: 系
0: senior plan 咧电视成日 cut， 但系而家佢就。买咗
2: 机
0: 咧，我话诶唔使受佢
2: 气
0: 啦咁
2: 样。哦 ，OK，OK，、okay, okay, 好，李生，多谢你电话先。嗱，其实我谂大家都知嘅机顶系咩嚟噶啦，好、多都已经系用紧嘅，我知道啊。咁、但系个有个问题喺度，机顶盒本身咧，有时佢嗰啲 internet 嗰个唔稳定咧，可能你有啲台睇系冇咗嘅，暂时冇咗
4: 嘅。咁讲，我估咧吓呢啲咁嘅机顶盒咧，因为你一次过买噶嘛，1,000+港币嘅啫。咁过几年咧，佢唔知咪自动落后咧，咁你就要换噶啦，咁你又换噶啦，咁啊咁讲啦。如果你计翻个价钱嘅正价比都啱，
2: 你都赢晒啦，系嘛？好，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黄生，唔好意思，翻嚟再接你电话。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3: 主持李宝安，
24: 各位听众早晨，8月12日星期三嘅早上，直播室里面有李宝安主持，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5: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24: 咁啊，最新嘅消息咧，啱啱我哋睇到来自呢个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同埋咧就好多香港嘅报章都报道嘅。咁啊，就有关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咧病逝，享年93岁嘅。咁啊，官媒新华社报道话咧，中国前总理国务院朱镕基因系病咧，喺星期三上午11:06咧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咁啊，新华社形容朱镕基为一个杰出无产阶级嘅革命政治家、党同埋国家嘅卓越领导人。嗱，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担任呢个中国最高经济嘅职位啊。国务院总理期间，佢推动咗一系列嘅令人目不暇给嘅变革，咁可话。可以講是中國今日經濟發展的主要推手。大家就當日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咧，特別好多大型的購物商場啊，咁廣告屏上面都播放即係朱鎔基逝世的消息啦，同埋放個肖像出嚟啦。位於當年啊風風火火言辭犀利的改革家咧，喺上個世紀90年代咧，對國企施加好痛苦的改革。咁啊，並且令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咗中國爆發式嘅經濟繁榮嘅。咁啊，因而咧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嘅經濟體系。朱鎔基咧喺推動國企提高效率同埋盈利嘅能力方面過程之中咧，曾經同共產黨保守派同埋國企老闆發生衝突。咁雖然咧佢呢個導致咗數以百萬計嘅人員下崗啊，但係同時咧亦推動咗中國喺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處於美國嘅世界第二經濟體嘅。 因为继承了前领导人邓小平1997年改革的基础，朱镕基被公认为凭藉这个足智多谋和顽强的毅力推动了历史的变革，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中国转型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等等，这个令到中国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期间保持 8% 以上的年经济增长率，并且在2007年达到 14.2% 顶峰。大家都記得啦，佢嗰啲好本身好多金句嘅。咁佢話咧，1998年69歲嗰陣時候，朱镕基被任命為總理。當時咧，佢通過批評官員咧無能同埋腐敗，並且喺政府出現失誤嘅時候承擔責任，就贏得大眾嘅喜愛。佢嚴厲要求咧封格為佢贏得老闆同埋朱瘋子嘅綽號啊。咁咧，佢曾經話咧，佢準備好100口嘅棺材咧。咁佢話：我都有一口咁講。就朱鎔基喺1998年曾經講過，反腐敗係要打老虎同埋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100口嘅棺材，亦有自己嘅口，無非咧係因為同歸於盡，去換嚟國家長久穩定發展同埋老百姓咧對我哋嘅事業信心。咁喺黨內高層之中咧，朱鎔基係排名第3啊，僅處於個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90年代咧，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埋朱鎔基咧，早喺兩人出任上海市長同埋副長期間咧，已經係合作無間噶啦。咁喺90年代，佢曾經開始擔任呢個副總理嘅期間咧，朱鎔基已經通過遏制通貨膨脹而一舉成名。當時佢強行咧就實施個價格管制，並且咧切斷對虧損國企嘅貸款，頂住地方領導人嘅阻力。呢種國風咧喺後嚟咧以保守派改革咧步調咧開始鬥爭咧，就重新再演過。1998年咧，朱鎔基咧推出一項出售國企所有住房嘅舉措，引起咗中國住房自由購買潮，國家各户咧紛紛搶購。5到10年期間咧，絕大多數嘅城市住房已歸私人所有啊。咁有經過漫長而艱辛嘅談判之後，喺1999年咧，朱鎔基帶住開放市場同埋讓步嘅條件咧，前往華盛頓，以爭取美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申請嘅支持。但係當時嘅克林頓政府要條件不足為理由咧，而拒絕嘅嘅提議。同時咧，朱鎔基喺國內嘅政治對手則指責佢讓步得過多。朱鎔基咧就當時咧挺起過嚟咁啊，中國最終喺2001年12月咧成功加入該個組織嘅。好啦，咁啊，黃嘉文，你啊點睇咧？呢種突然間嚟嘅不幸嘅消息，
25: 我睇翻啊朱鎔基嘅生平咧，的而且確係值得我哋係非常之敬佩嘅。最主要我哋今日中國今日咁強盛咧，其實喺佢當時所做嘅一切咧，係奠定咗我哋今日嘅中國嘅發展嘅基礎嚟嘅。我哋大家記得改革開放之嘅初期嘅時候嘅嗰個貪污腐敗係非常之緊要嘅，而大家都知道喺即係共產黨政治之下咧，大家過去都講就係做有三十六唔做有三十六嘅講法啦。咁而嗰啲國企咧一路做一路做就一路蝕嘅，咁所以令到佢當時佢因為佢嗰個雷厲執行咧，而令到嗰個國企咧完全咧能夠係改變曬嘅啦。頭先啊保安哥所講咧，佢準備嗰100個棺材咧。佢自己揚言咧，99個係俾個貪官嘅，佢會俾啲貪官，而1個係留翻俾自己嘅。咁呢個咁嘅講法咧，的而且確咧，俾人種感覺上佢一定咧就係清廉嘅啦。咁佢最終咧，佢話一生係無求，唯獨咧係要講翻係一個要係一個廉一個清官。咁的而且確咧，佢就贏咗呢個清官嘅美譽嚟嘅。咁啊，朱鎔基咧喺1928年咧係出生於一個湖南長沙嘅，佢喺清華大學咧係機制做專業嘅人士嚟嘅。曾經喺反右運動嘅時候，曾經喺反右運動咧就中間係開除咗俾人開除黨籍嘅。喺文化大革命嘅期間，佢亦都係去做勞改咧，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啲先翻嚟個政壇。咁而佢以鐵腕改革嘅手法咧，亦係見稱嘅。在1991年咧，佢相繼出任咗國務院副總理以及總理啦。喺佢任內咧，大力係治理咗通貨膨脹，推動咗國有企業改革同埋一個分税制啊。咁亦都奠定咗我哋今日咧中國強大嘅基礎噶啦。佢全面精簡咗政府嘅架構。咁頭先喺保安哥度講啦，佢係喺主導喺中國嘅喺2001年咧，係成功加入咗世貿組織 WTO 啦， 徹底將中國經濟融入咗全球貿易嘅體系，為後嚟咧經濟起飛奠定咗基礎，而係世界工廠咧亦都由嗰陣時咧而係起飛咗嘅。咁而佢反腐形象咧，係執政嘅風格咧，就以非常之嚴厲啦、棒式嘅著稱啦。佢任內咧打擊咗一個貪腐，亦都曾經留下名言咧，表示卸任之後咧，只要全國人民稱佢一個清官而非貪官，佢就好滿足。咁而且確咧，呢樣嘢亦都係我哋看係覺得朱鎔基咧係為我哋中國咧係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嘅。咁佢主要上佢主政係上海同埋培育咗中央喺上海嘅時候咧，喺1987年嘅時候咧，佢調任咗上海啦，隨後就調任咗上海市長同埋市委書記，而喺任內咧推動咗浦東新區嘅開發開放啦，喺解決咗上海嘅財政同埋城市建設嘅困局啊。咁佢嘅雷厲風行嘅鐵腕作風咧，亦都引起咗鄧小平嘅對佢嘅垂青啦。咁喺1991年咧，就係被破格咁樣提拔到國務院副總理啊。佢全面主管咗經濟工作，而當時面臨嚴重嘅經濟過熱同埋通貨膨脹啊。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就啱啱鄧小平南巡之後咧，佢就話要改革開放啦。咁而就導致咗好多時咧，就變咗個通貨膨脹啊。咁亦都透過咗佢一個強力嘅宏觀調控咧。成功使到中國的經濟實現了軟著陸啊！嗱，咁喺國企改革個下崗潮咧，佢就面對咗大量嘅虧損國有企業啦，佢提出咗3年撤困嘅目標，係推動咗捉大放細呢個戰略嘅。呢個咁嘅做法咧，導致咗好多個即係數千萬嘅國企職員咧要冇工作啦，而引發咗一個社會動盪啊！但是佢徹底咗優化咗我哋中國嘅經濟體制，因為當我哋大家都係話係食大鍋飯嘅時候，我哋今日嘅中國根本就冇可能係起飛嘅。咁而喺分税制，佢嘅改革咧，全面所實施咗中央同埋地方嘅分税制啦，改變咗過去地方嘅財政咧係包乾曬局面嘅，即係話咧係喺個得住嘅地方咧，就將嗰啲即係人民嘅收發翻嚟嘅，就留翻喺佢自己嗰個荷包。咁亦都大幅咗提升咗中央財政嘅宏觀調控嘅力量啦。喺頂住1997年個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咧，佢堅持人民幣咧唔好貶值，同時嚟講咧，佢對一個內關幣嘅大量違規嘅金融機構咧，係剝離咗國有商業銀行不良嘅資產，而建立咗而家金融監管嘅體制啊。喺1998年上任之後咧，佢亦都發起咗國務院歷史上最激烈嘅機構改革啦，將國務院部分委員由40個精簡到29個，而半數咧機關幹部咧係被分流嘅，亦都提升咗政府嘅運作效率啦。嗱，咁佢推動入世，頭先啊保安哥都講過啦，朱鎔基喺中國加入世貿嘅組織嘅時候，佢係十分決策嘅同埋推動者嚟嘅。喺1999年嘅時候，喺談判陷入僵局最後嘅關鍵咧，佢親自啊喺出面同美國進行一個關鍵嘅博弈啦，做出咗重大嘅讓步同埋承諾嘅，但係最終咧亦都促成咗中國喺2001年正式入世啊，開啟咗中國嘅世界工廠嘅發掘嘅黃金發展嘅機會啦。
24: OK， 咁而佢格文興，你停一停先，我聽聽客户信息啦，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話題。
3: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24: 好啦，翻返嚟我時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嚟保安電話裏面係黃嘉文，咁啊今日最新嘅消息咧就來自中國中新社、法新社等等嘅各大傳媒咧報道咧，就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咧逝世，享年一個係98歲啊，都非常之長壽啊！黃嘉文繼續分析你嘅情況。
25: 嗱，咁頭先講到咧喺歷史性入世嘅談判之後咧，其實佢係係最終嚟講咧，都係一個反腐同埋一個個人形象咧，係俾我哋大家所稱重嘅。咁我哋提過嘅台官反腐啦，就係佢執政嘅風格就嚴厲嘅坦率啦，就唔講情面啦。咁佢打擊貪腐嘅成日名言就係呢一度我呢度咧就準備咗100個棺材，99口係留俾貪官，而1口咧係留翻俾自己嘅。咁而佢喺退休前曾經公開表示，佢唔期望別人 歌功頌德只是要全國人民在他卸任之後稱他一個稱他為一個清官而非貪官，他就非常滿意了。那他這個最後一個退休前這個講話呢，而且確我覺得來講他是一個清官實至無歸的。
24: 咁啊，講翻頭先你提及咧，就朱鎔基咧，當年有成廿幾年咧，好低潮嘅。咁啊，事源咧喺因為佢1928年12月23日出生喺湖南長沙啦。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咁啊，佢後期咧就一路咧就喺個因為喺1957年咧，即係讚揚匈牙利同埋南斯拉夫嘅改革而被劃為呢個右派嘅，令到佢職業生涯咧陷入長達20多年嘅暗淡期。喺1966年至1970年嘅文化大革命期間咧，佢被下放到農村勞動。1979年咧就獲得平反之後咧，朱鎔基咧就升遷晉職。1987年咧就擔任上海市副書記，2年咧擔任呢個市長。1989年喺64鎮壓嘅事件期間咧，朱鎔基曾經安撫示威者，並且承諾唔會調動軍隊，贏得溫和嘅聲譽咁講。咁啊，所以咧一路佢個根據個消息顯示資料顯示出咧，就朱鎔基咧原來係明朝嘅朱元璋嘅19代嘅即係後裔嚟喎。咁啊，即係書香世代，亦係官宦世家啦。咁啊，佢同太太晚年咧都即係都大家咧就退休時咧就經常去即係睇欣賞下京劇啊。咁啊，而個女咧亦喺香港一個中國銀行咧做呢個助理總裁嘅。咁所以咧，佢一路咧就將中國咧個一路改革開放咧，事源係因為頭先你提及咧。鄧小平當年咧，由佢即係大家知道，鄧小平都曾經咧喺文革時代嗰陣時都係三上三落噶啦嚇。咁後期咧，佢真係識英雄重英雄，就將呢個朱鎔基帶出嚟，而引致到佢中國咧就站上喺而家目前喺世界經濟體嘅第二位嘅。你又點睇咯？
25: 咁的確確中，當我哋講到朱鎔基嘅時候咧，就不能不提佢當時所推動嘅宏觀調控啦。他在90年代主導的能官調控在經濟學視為一個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經典和難度最高的操作之一。他當時就以副總理身份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面對了一個面臨崩潰的經濟秩序，採取了雷厲風行的鐵腕手段，成為讓中國實現了軟著陸。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的談話裏面，就中國掀起了新的一輪的建設狂潮。由於一個缺乏一個健全一個金融體制，隨之而來就是失控的經濟危機。而一個惡性通貨的膨脹，全國的物價飛漲，在1993年至94年之間的通脹高達了 20% 至 24%， 民眾是搶購商品，其實是樓房方面，而貨幣嚴重地貶值。咁呢個金融嗰個秩序大亂咧，而銀行違規嗰個瘋狂放貸咧，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啦，而資金大量流向地產啊，咁同埋股票啊，而導致實體經濟好似農業嘅基礎建設咧，連乏嚴重咁樣係缺錢啊。咁而一個三角債嘅危機咧，就是企業之間互相拖欠啦，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全國嘅經濟咧陷入商業破產嘅邊緣。而朱鎔基嘅索條鐵腕手段咧，在1993年7月，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直接係接管了金融大權啊！佢頒布了被稱為一個叫做綠色風暴的16條宏觀調控的措施，而核心咧就係強力咁樣收緊一個銀根啊，而整頓了金融的紀律啦。咁佢三大重點咧就係去限期咧要收回一個違規的貸款啦，佢下令所有的商業銀行必須在限期之內收回所有違規拆借和投向地產股票的資金，如果逾期不收回來就通報批判，而再不收回來就會被撤職查辦的。而他當時 大幅度地調高了利率，連續了兩次調高銀行存款和貸款的利率，首度推出了一個保值的儲蓄，即是政府是補貼了通脹的差額，將老百姓的搶購商品的錢咧係翻翻嚟銀行啦，咁亦都咧係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一切嘅斬斷嘅房地產投資嘅貸款啦，導致咗喺尤其是海南嘅地區啦，海南房地產嘅泡沫咧瞬息破裂啦，大量爛尾樓湧現，但係咧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而佢亦都清理咗三角債， 佢亲自带队前往东北等 重工业嘅基地咧，采取注入咗源头嘅资金限制清欠啊嘅方法咧，强行解开咗纠缠多年嗰啲企业债务啊。但系最终嘅结果又点咧？喺朱镕基嘅强力攻下之下咧，到咗1996年呢场宏观调控咧得咗巨大嘅成功啊！佢通胀嘅成功降温啦，喺通胀率由24%高峰而减到去咧系6%以上啊！而经济咧系维持到持续嘅增长啦，同西方国家系靠一个休克嘅治疗法咧，或者系大幅衰退嚟遏止通胀系唔同嘅。中国嘅 GDP 增长咧仍然系维持喺9%左右嘅健康水平，所以一种系高增長而低通脹的完美狀態咧，喺經濟學稱為咧軟着陸啦。依個宏觀調控咧，不但只拯救咗當時的中國經濟，亦都促使咗朱鎔基咧，隨後結合咗喺中央銀行分税制同埋外匯體制現代化嘅框架，亦都為中國後嚟加入 WTO 鋪平咗個路道路嘅。
24: OK， 聽聽客户信息啊，我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凤凰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 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4: 你好，大家听众好。
3: 陈乔文先生阔别了一个星期， 你好。
5: 大家好， 对不起，上个星期 因为有点不太舒服， 回不来。
3: 那不要紧，身体重要。 你不在我们都很挂着你， 不过你在这里更好， 当然是。 OK， 好了，今天在我们讲这个节目的内容之前， 首先讲一点新闻，大家知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先生星期三在北京过身， 享年97岁。 我想朱镕基总理在我们中国近代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90年代到2003年 他是中国的总理。 那时大家知道刚刚改革开放， 百废待举，中国当时其实都看起来好像很活跃，但也挺混乱的，可以说当然很多生意，很多机会，但也有很多困难，尤其是很多国企当时落台，很多人失业，当时下岗，那个问题其实都相当大的。 尤其是貪污的問題，當時相當嚴重。朱鎕基總理對打擊貪污一定不手軟，他當時自己說過，他說我已經準備了100口棺材，99個留給貪官，最後一個留給我自己，差不多跟他鬥過你死我活， 要將國家擺上正軌。我想朱總理最大的成就就是將中國帶入了世貿 WTO， 令到中國在這20幾年來一跳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系，以及在世界上現在的商業社會裏面舉足輕重。在這方面我想朱鎕基總理的功不可沒。在這裏我想 97歲高齡， 我想亦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情形，在这里亦都祝福朱镕基总理一路好走，以及对他的家人都是表示慰问的。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补充？我绝对赞成你所说的，还有我个人来说对朱镕基是非常之敬佩，他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特别在打击贪污方面，还有对令到中国加入世贸这些贡献是 令到我们中国有今日是功不可没，真的。Manny有没有什么补充？
5: 正如两位都说了，在我对朱镕基总理最大的印象，就是因为在他的任内促成了中国入了世贸，他当时派中国一个很出名的女性的高级的官员，就是吴仪。 吴仪呢，听说他是独身，本身是独身的，但他非常之厉害。他一路谈判当中，朱镕基总理那时候给他唯一的口语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要答应了他，我们怎样都要入到世贸。这个就是他给吴仪下达一个他说是死命令，你一定要做得到的。果然间，吴仪也是不负他所托，在他的任内使到中国加入了世贸。

嘅人物。好啦，咁我哋讲翻我哋今日嘅题目吓。嗱，咁大家知道啦，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咧，而家打到第六个月啦。咁啊，都真系而家系一个胶着嘅状态，又唔打又唔讲又唔乜嘢，乜都好似唔知做乜咁。咁同埋咧，即系伊朗嘅态度咧，而家十分强硬啊，即系可以讲话喂。你唔應承我嗰啲嘢咧，我就唔會開翻個海峽啦咁樣。咁啊，特朗普咧本來咧喺一路以嚟咧都好多嘢講噶，今日又話要炸到佢翻去石器時代，聽日又話啊你嗌我啊，我同你講啦。第三日咧又話已經簽咗啦，得噶啦 ，OK 啦，樣都冇問題啦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咧喺最近嗰十日八日咧，佢好似咧即係完全係即係銷聲匿跡，咁咧就冇咩聲氣。冇乜嘢，即系佢伟大嘅言论发表，咁啊点解咧？咁样咁啊，近呢两日咧，近呢几日咧吓，就有几段消息新闻咧传咗出嚟，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影响到而家成个局面吓？咁啊，第一段咧就系星期一，由美国嘅《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嘅，咁后屘《纽约时报》咧亦都有参与呢个报道，咁啊 CNN 啊。英國的 BBC 啊，冚唪都有報導呢段新聞噶啦。咁呢段新聞咧，目前嚟講，特朗普自己咧都承認嘅。咁啊，但係咧，白宮咧就好似仲未正式咧係承認呢段咁嘅事實嚇。咁啊，那個故仔係點樣咧？咁樣喂，7月8日咧，當特朗普喺土耳其開完北約峰會之後咧，就係打算搭飛機咧飛去英國嘅。咁啊，好簡單啫，其實係嘛？咁但係咧，原來咧嗰陣時咧，就美國當局咧收到一啲警告啊，就話伊朗咧會有機會咧係想暗殺啊特朗普，好可能咧就係將向佢啲飛機啊個發出攻擊咁樣嘅。咁啊，所以美國嘅呢個 Secret Service 咧，即係呢啲咁嘅組織咧，就勸告特朗普咧，你唔好搭嗰只空軍一號啦咁樣。咁但空軍一號係美國嘅座駕機嚟噶嘛？美國總統出入都係坐佢噶嘛？咁啊 OK， 咁你唔坐佢點得啊？係嘛？即係好似好怪咁啊！咁咧就諗到一個咧金蟬脱殼嘅方法出嚟。咁而家成件事咧，由各大報章啊、電視台咧就係演繹咗出嚟，嗰個內容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啊，7月8日咧，特朗普喺土耳其機場上機。咁啊，當然啦，行上機上面咁啊，同人握手，諸如此類，拜拜咁啊。入咗去之後咧，就跟住咧，佢就喺呢邊上機，就喺隔離嗰度門咧，就出翻去咧，入咗咩咧？入咗一個人哋攞嚟運餐嗰啲咁嘅貨櫃啊，就入咗嗰個貨櫃仔入邊。由貨櫃仔咧，就一路車到去另外一架飛機嗰度。就喺个另外一个飞机上里边咧，就上咗飞机，就飞去英国。咁呢只空军一号咧，就载住好多记者啊，有啲官员啊，咁咧就亦都系咁样飞翻去英国。去到英国之后咧，特朗普就喺另外一架飞机里边落机。咁你又搭翻车咧，上翻去原本嗰只空军一号嗰度。咁啊，入翻嗰只空军一号，然之后咧就落机，就好似咧系佢喺呢只飞机飞去英国一样，但系完全咧系两只飞机嘅情形。咁啊之后咧，佢落咗呢只飞机咧，就再转去一只新嘅空军一号嗰阵时咧，就再飞翻去英国咁样噶。咁所以成件事嚟讲咧，就系一个金蟬脱壳嘅，即系等冇人知道。佢喺边只飞机上边咁样，谂下其实呢样嘢好普遍嘅啫。好多时总统出巡咧，一队车队里边咧都有两架或者三架同样嘅车，连个车牌都系一样噶。咁等你咧，普通人咧出边啲人咧唔知道咧总统咧喺边度喺边架车入边咁样嘅。咁啊，同埋咧，譬如话总统系搭直升机飞去某一个地方咧。会同时咧有几只同样一式一样嘅直升机咧，系一齐飞出去嘅，咁令到你咧亦都唔知道咧总统咧喺边只直升机入边，系防止咧有人向佢行刺嘅。嗱，咁呢个做法其实就好普遍嘅啫。

0: 咁但系今次咧，点解有啲特别咧？就系因为佢根本上咧呢一招金蝉脱壳咧，系佢同埋佢嗰个Secret Service 即系嗰啲保护队啦，同埋咧少数嘅官员咧先至知道有呢样事出现。咁啊，好似话咧国务卿鲁比奥咧知道嘅，但系好多其他官员咧同埋随行嘅记者咧。就完全唔知道呢件事发生咗，咁啊蒙查查咁搭呢个飞机上去啦。嗱咁啊引出一个问题啦，如果伊朗当局真系有意思或者有能力去进行呢个暗杀，我谂当然有噶。如果唔系美国嗰、那个都唔需要采取呢类咁嘅做法啦，唔需要做啲咁嘅防卫功夫啦，咁啊证明咧。是伊朗是有能力和有这样的意向呢，是向特朗普进行一个暗杀 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些空军一号里面那班人呢，就是那班记者啊，其他官员啊，或者其他人员呢，不是无端端就是做了一个利的，是吧？那你飞出去，那特朗普原来都不在这些飞机里面的，因为他走出去了嘛。那就变成你这班人就变成一个做了一个利。如果真係伊朗係要去攻擊嘅話，咁呢班人咪再作出一個無辜嘅犧牲咧？如果真係俾個襲擊成功嘅話，咁呢啲亦都係一個考慮。咁你可以話保護總統係最重要嘅任務嚟㗎啦。其他人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如果你咪當為國捐軀啦，為總統捐軀啦，乜都好啦嚇。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嘅咧？咁樣？咁啊，成件事咧，即系而家引出咧，即系一个问题，就系话，喂，而家美国总统喺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飞去英国，都可能受到伊朗嘅威胁。咁伊朗嘅威胁究竟有几大咧？呢个此其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个威胁真系成功嘅话，其他人咧就会受到损害啦。咁呢个责任系点样负责咧？咁样？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或者我哋简单啲，你去睇睇呢样嘢点睇啊？彪
1: 啊，呢样嘢发生完全唔出奇啊！我觉得，因为已经有公开嘅信息咧，提出话伊朗话以牙还牙，
0: 咁啊系啊，你做初我做十五啊嘛，
1: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历史上即系嗰啲佢哋特朗普在他们伊朗和美国方面谈判怎样去解决大家的冲突的时候，就是利用那个会议约定的地点呢，就轰炸了令到伊朗的精神领导领导呢就是身亡，还有很多其他的官员和家人。咁呢個係即係對伊朗嚟講啊，呢個係個非常之即係驚人嘅做法，同埋亦可以講話喺我所了解嘅世界歷史裏邊啊，冇咁嘅情形即係出現過嘅，真係
0: 嗱，
1: 即係你一面同人講談判點樣去解決咁矛盾，就利用嗰啲咁嘅。見面地點啊、時間啊，咁樣樣嚟打擊人哋，呢個真係我覺得真係好乜冇得喎，係。
0: 咁啊，你不仁我不義啦，
1: 係
0: 咪？
1: 係咪即係而家伊朗就係睇下個跟住啊？美國好多特朗普大家都知道啦，佢好多時講嘅嘢冚唪唥都唔信得過嘅。今日講黑嘅，聽日就講白嘅，後日就講藍嘅，或者係其他顏色嘅，即係完全嘅立場咧，即係直情可以講話冇信譽嘅人。咁最近又當然咧，又即係轟炸，最後即係前呢件事發生之前咧，就利用好多即係導彈啊，打擊伊朗入邊嗰啲好多民用嘅好似橋梁啊、電廠啊、發電廠啊、油廠啊，咁呢啲喺聯合國嘅大家個共識裏邊咧，係唔應該咁做噶嘛。即係事實上，佢咁做係等於係犯咗戰爭罪嘅。即係美國嚟講。
0: 好嗱，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問一問阿 Man 睇佢點睇呢樣嘢。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根据美国传媒的报道，美国总统7月8号 在土耳其呢，因为受到伊朗的暗杀的威胁，就施展出即金蝉脱壳，就喺借飞机咧，就即系转咧飞机先至飞到去英国。咁啊，呢件事咧俾我哋睇到，伊朗咧好可能真系有咁嘅意图同埋有咁嘅能力咧，去进行呢啲咁嘅暗杀嘅工作。咁啊，头先阿余宏荣都讲到啦，呢啲真系差唔多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嘅做法嚟嘅啫。咁啊，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對美國總統嚟講係一個好不利嘅情形。咁啊，另外一個情形咧就話佢自己離開咗呢個飛機之後，咁啊飛機係照飛㗎。咁啊一空軍一號裏邊咧載住好多記者啊、其他官員啊咁樣。咁如果呢班人咪變咗係一個利啦，係嘛？如果真係伊朗係有成功咁樣襲擊咗呢個飛機嘅話，咁成班人咪作出一個無謂嘅犧牲。因为你当局已经知道伊朗会嚟袭击噶啦，你都唔去即系作出一啲其他防卫嘅工作，净系保护咗个总统。咁当然你话总统梗系大过天啦，咁但系其他人都系性命嚟噶，咁啊点睇呢样嘢咧 ？Man，
4: 嗱，其实咧国家领导人咧，因为咧吓咁大嘅目標咧，好多時根本世界各地都會成為一個嘅暗殺好啊，或者明殺都好啦嘅一個嘅追擊嘅對象。
0: 此人咁多添啊！
4: 今日特別係特朗普咧，我已經話過啦，佢一個最冇品嘅總統。你知講嘢咧，成日把口啦，把口唔收，成日鬧人，又叻又怒。佢做就做，未必做到啊！但係佢咧一尾個把口咧，就講到咧就天花龍鳳，一尾講到我會打到你又翻石器時代啊之類咁樣。所以今日情之下咧，就激得伊朗好嬲。正話我哋同事阿彪都講咧，就係話：咁你殺人哋全家喎，大佬今時今日嚇，呢個哈梅內伊，咁你諗下，你搞到人哋國仇家恨，屋企啲人冚唪唥個個太太啊咩，全部都俾你殺得清光。所以咧，伊朗咧就下咗一個全球追殺令，係終生有效。所有的回教徒都可以殺了特朗普，嗱，呢個係伊朗傳出嚟噶，唔係我講噶，咁所以咁情之下咧，係唔到特朗普唔驚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喺呢個喺土耳其咧翻去歐洲嘅時候咧，就竟然間咧係用一招金蟬脱殼。咁我另外咧喺個網度睇到咧，佢喺度揾咩嘅啫？佢坐喺架 catering service 嘅車。匿喺嗰度，然後當一啲貨物或者嗰個飛機補充嗰啲食品嘅嘢咧，喺咁嘅情底下上去，講真咧，咁咪真係好魚皮咯。作為一個世界 top 嘅總統，平時講嘢天花亂墜，講到幾威威，竟然間怕死，匿埋喺架 catering service 嘅貨車嗰度嚟到捐翻上自己架車。好冇品咯，同埋好冇面咯。
0: 能屈能伸啊嘛！
4: 最弊嘅嘢，今日屈得好勁啊！佢屈得好勁咁解啦，係嘛？所以能唔能夠追殺到佢，我哋而家唔知嚇。但係呢一個追殺令係終身有效嘅，已經講咗嘅，伊朗已經講咗噶啦嚇。OK，
0: 好，咁或者我哋聽聽阿 John 嘅電話。阿 John 你好，請講。
5: 冇啊，其實咧，老實講，身為主持或者華僑之星嘅總編輯。嗰依封就公開信啦。其實咧，每小時咧，華僑之星只有一個小時左右購買其他廣告嘅新聞同聽眾互動。咁你哋用咗基本上一個禮拜咧，五日有兩日都係講特朗普嘅。我想問我哋究竟喺加拿大生活定美國生活咧？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哋省啊聯邦都好多嘢要關注嘅喎。咁同埋我又想 remind 下你哋一下，兩年前咧。阿杜魯多嗰陣時咧 ，Jasper 燒到大火燒爛曬咧，咁佢就去咗 Tofino 橫浪板。而家我哋 Interior BC 燒到咁樣咧，我哋總理又去咗意大利太紅酒。咁我想問啊，即係其實講真，我哋係咪真係住喺美國定加拿大咧？我諗你哋都好愛美國，所以你哋每日都喺度談緊特朗普。
0: 嗯，係。
5: OK， 唔該曬。
0: 阿 John 啊，我諗阿 John 咧，你要諗下，特朗普唔淨止係美國總統。佢係一個世界領袖，佢所做嘅一切咧，都影響全世界，對我哋影響好大噶。你唔係唔知噶，係咪？咁所以咧，你話點解會對佢咁多關注咧？因為佢真係好多動作啊嘛，佢嘅動作係影響我哋差唔多每一個人嘅生活，可以咁講。 當然你話我哋加拿大總理係咪係咪對我哋加拿大有影響啊？係，但係我諗佢嘅影響嘅力量啊，同特朗普比咧，根本上係即係比唔上。咁你諗下，佢特朗普嘅一舉一動可以支配我哋每個人嘅生命、經濟，甚至無係死活啊，可以咁講。咁如果你話一個咁嘅人，你唔去留意，你留意邊個啊？你唔係話你係美國人先至去睇呢樣嘢噶，係咪？即係我覺得我嘅睇法就係咁，你點睇咧？
1: 哇！當然我哋呢個電台咧有唔同嘅主持，有唔同即係嘅重點啊。
0: 啊，尋日都講三個，可以咁講
1: 嚇。即係有呢、這個我認為可能阿胡翁咧就係即係對國際方面嘅時事比較即係重視啲。有啲咧可能日常生活，我亦聽過有其他好多節目，有好多唔同嘅人打電話嚟，咁亦有唔同嘅人嘅講佢哋嘅睇法啫嘛。呢啲
0: 係啊，
1: 無可厚非啊，我覺得
0: 係啊。咁即係我諗每個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對任何嘢嘅睇法係嘛。咁話如果你話覺得哦，特朗普因為佢係美國人，你唔需要留意佢咯，咁樣我哋留意一下本地嘅嘢算數啦，咁樣。可以，你可以咁睇嘅，咁但系你亦都唔可以抹殺呢、這個全世界有好多其他嘢噶嘛。啱啱特朗普呢個人咧，就係、是、真係佢係主意又多，睇法又多，做嘅嘢又影響太大，咁所以變咗咧，有陣時候我覺得咧嚇，即係關注佢咧係差唔多係等於關注我哋自己自身嘅利益。都好重要。
1: 阿 John 上个礼拜都有打电话入嚟，
0: 我唔知系咪同一个阿 John 咧。
1: 啊，可能，但我哋上个礼拜讲嘅系当地嘅政治。
4: 系你哋系讲呢个啲议员啊嘛。
0: 系上啲
4: 讲啦，啊呢个关美京啊嘛。
0: 唔系
4: 屈杰兵讲屈杰兵啊嘛。
0: 系
4: 咪？
0: 咁所以我
4: 所以都唔系话净系讲美国噶，都系讲加拿大式。我因为我嗰次系 sick leave 啊，上个礼拜，但系我记得佢哋咧，阿余官同埋阿 Lawrence 咧，完全系讲 local 我哋。加拿大發生的事情，所以 John 你當然是那一堂上一堂你沒有聽到。
0: 我明白很可能呢，或者我們我自己呢是即特別注意的國際新聞、啊、或者 是美國新聞樣，在可能這方面呢注重了一些，但是喂，美國是一個第一是我們的鄰居，第二是影響世界舉足輕重的國家，如果你不認識它你根本上咧，有阵时好多嘢咧系会唔明白咧呢、這个世界点样操作嘅。咁同埋我哋有阵时批评佢，唔系话等于有啲人话，哎，真系成日批评佢，你愁眉啊，你乜乜乜啊咁样，根本上唔系呢回事吓。咁所以变咗，我希望咧，即系听众咧可以了解呢样嘢。咁或者咧，嗱，我哋而家咧就趁有个 break 咧，去新闻时间，翻嚟咧就再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因为有一个美。伊朗会发出一个暗杀特朗普的原因呢，所以在7月8号的时候，当特朗普由土耳其飞起英国的时候，就施展一招金蝉脱壳，转着飞机然后才飞到英国。那就是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就是哇，真的伊朗可能是有机会或者有能力可以做出这件事。同埋这班飞机呢，特朗普走了之后呢仍然继续飞行，咁咧就好似咧係成班人咧係好多都唔知原來總統唔喺呢隻飛機裏面嘅。咁如果伊朗真係實施佢呢個咁嘅暗殺行動，咁呢啲飛機上面啲人有冇危險咧？咁樣咁大家點睇呢樣嘢？6042671320喺電話裏面有 Susan 你請講。
8: 主持人Min Sir 好啊，歡迎 Min Sir 回歸。
0: 係歡迎佢。
8: 係。啊！我哋听众咧都系爱听1320嘅真嘅嘢，关于国际世界嘅嘢，特别系美国啊，喺我哋邻国啊， 我哋听多啲，等我哋认识多啲。冇话哟，有啲人唔中意听，或者佢反中咧。啊，呢个系佢嘅问题啦。OK， 啊，我第一，我永远，我哋永远啊都怀念朱镕基总理，永远朱镕基总理。永远都是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面，啊，他是伟大的，啊，好，啊，你们今天的主题呢都是讲刺杀总统，是啊，二十几年前我去到越南，啊，那个 agent 那个导游，啊，他说，啊，金乃迪，啊，他说有金乃迪的一日就冇越南，所以哇，真系金乃迪就32岁刺杀咗啦。跟住罗伯金乃迪又上任，跟住又刺杀咗啦。你话真系有时呢啲咁嘅嘢都好难讲啊。真系你想刺杀咗就去咗上帝度，都唔知系发生咩事啊！你讲到特朗普侵略伊朗，哇！杀咗人哋嘅精神领袖，有嗰啲精英，哇！又俾你杀，学校嗰啲小朋友捞埋先生170几个人，哇！系小学嚟嘅啫，都死喺你美国嗰度，令到咧正式而家伊斯兰教同埋中国唔系中国系。直头佢哋嗰头嗰啲国家，所有嘅人民啊，都团结起嚟啊！沙地阿拉伯啊，佢而家都唔信你美国啦，啊，都同中国用人民币做生意啊！啊，中国有30年嘅稀土啊，你令到中国啊正式100年嘅巨轮啊！应该10年河东啊，10年河西啊，正式特朗普啊，你小心你嘅命仔啦！美国真系冇乜弹药去制造你嘅，因为需要好劲嘅稀土啊！呢个系我觉得系咁啦，你美国好多嗰啲去打仗嗰啲。嗰啲士兵啊，士气好低啊，因为佢哋嘅命系好宝贵啊。点同伊斯兰教啊？啊，多谢多谢，
0: 多谢你意见吓，好。OK， 曹先生你好，请讲，曹先生。
9: 资深的主持人吴先生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9: 尊敬的两位嘉宾余冠和陈先生，你们好。
1: 你好。
9: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事未报，时辰未到。美国总统二人特朗普作恶多端，采取了诱骗诈骗的卑劣手段，残杀了伊朗人民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名高官后，伊朗全国人民已经把冯老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国仇家恨，无可否认，伊朗人民恨不得清算特朗普，灭其家族，这不是空穴来风。今后特朗普和其家人都会过着不安宁和杯弓蛇影的日子里。特朗普和其家人生命受到威胁之外，还有其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名下的产业也可能会受到伊朗人民和行手者的攻击破坏。不止伊朗人民痛恨特朗普，也包括一部分美国本身的人民也是对特朗普恨之入骨，特别是对特朗普下令埃及警察以强硬的手段驱逐外来者，破坏了分离了多少的家庭成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南非战争打了快6个月了，都没办法打垮伊朗。就连美国在中东多个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 也大部分被伊朗摧毁了。几天前特朗普说溜了嘴，说美军死伤近千多名的人员。最近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成立的14国中东小北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军事能力保护这些中东盟友国家。
0: OK，
9: 美国的库存导弹弹药已经不能支持其长期时间战争，所以美国只有对伊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0: OK，
9: 美国现在只有采用廉价的武器，如无人机和无人艇，作为攻击伊朗的武器了。
0: OK，
9: 因为美国完全没能力立刻。
0: 曹先生，不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咧，我哋要听第二个电话，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嚟。林先生，请讲，林先生。
10: 啊，喺我未讲之前咧，我亦讲几句说话。朱镕基总理咧，真真正正一路好走。一代清官咧，佢可以讲得死而无憾。咁样，我代表我本人啊，希望佢就此安息。咁啦。特朗普我就好奇怪，一个好似流民同埋呢个地踎咁嘅作风嘅人
0: okay，
10: 都会俾美国人睇得起，又做咗总统，我真係跌晒眼镜。但係咁，美国根本係一个普及教育嘅国家，唔会话好多文盲㗎啫。点解有乜嘢嘢吸引到呢班人去拥戴佢呢？到而家我都冇办法能够揾到答案。但係伊朗呢一次呢，我暗杀佢呢，我拍手掌赞成。因为呢个咁嘅人呢，不但只影响佢美国，亦影响全世界嘅经济，一切嘅嘢破坏世界和平。佢呢个人留低一分钟就伤害转整个世界一分钟，将所有供应链冚唪唥搞到弯晒。真真正正世界各个国家由于佢嘅关税咧搞到乌烟瘴气，经济陷落衰退，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内。我阿林生出去买一样嘢，个物价高到几？飞起，咁我已经惊紧。呢个人真系唔留得，
0: okay，
10: 真系佢有多一分钟喺呢个世界生活咧，就呢个世界就冇一日安宁。咁、
0: okay，
10: 美国如果仲有啲蠢人系拥戴佢嘅咧，关税系人都知道转嫁翻俾你哋美国人嘅身上噶啦。咁你如果出去买亲嘢，特朗普就肥晒，你就瘦晒。
0: OK。
10: 咁你都唔识睇嘅，我真系唔明白美国人系咩人嚟嘅。
0: OK，好，多
10: 谢。我唔系得罪佢哋，只不过以事论事。
0: 好。
10: 而且我希望伊朗能够暗杀成功。
0: 咁
10: 我祝佢成功。
0: OK。
10: 有，如果佢成功嘅话咧，我林生会买支香槟喺屋企庆祝。
0: OK， 多谢林生意见，呢啲林生个人意见啊，唔紧要。不过头先佢话点解咁多人仲拥护佢咁样？哇，系最新民调咧，仲有34%嘅美国人系拥护佢。我觉得咧最大嘅理由，我自己觉咧最简单嘅睇法就话，佢话俾美国人听，佢会令到美国更加强大，令到美国更加好。更加回复以前的光辉，我想很多人信的这件事、啊、即你就算未必知道他做得到，但都希望他做得到，这个很可能就是拥护他 的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呢，
1: 我觉得即当然你说的我 是现实，即现在还有30%人支持的这个共和党、但就已经是他上任以来即是当选总统以来最低纪录，我要记住。 我的睇法咧就係、是，當然阿林生亦講得好好，即係好難明啊！我都好難明啊！不過將個唯一合理嘅解釋咧就係、是，美國一直以嚟係打壓中國，同埋對即係對中國係多種嘅不擇手段嘅詆毀同埋即係醜化，咁變咗好多人咧就即係被嗰啲宣傳啊影響到，變咗即係對中國方面各種嘅一切咧都係即係唔係友善嘅。咁即係呢個睇法咧，我就認為即係比較咩？因為你當然你佢講嘅嘢係俾佢哋有一種假嘅希望喺度，但係就呢個事實上，大家都應該知道，你就算你想自己點好都，你想全世界好噶，即係如果你淨係你自己好，全世界衰咁有乜好處咧？
0: 唔係喎，人人為我，我為自己喎、啊。佢而家係係嘛？呢個佢係咁啊嘛。咁所以嗱，冇嘢噶，你講得啱啊。中國已經是一個敵人嚟噶啦，咁佢大膽話我要打擊中國，令到我美國更強大，而家有成一億人支持佢，一億美國人唔係少嘅，你話係咪？
4: 答翻你正話嗰個問題，就第一個問題就話點解咁耐嘅都仍然有人支持佢咧？雖然間就跌到34% 嘅新低，但我又話俾你聽，呢34% 咧就係鐵粉嚟噶啦。
0: 系啊，
4: 佢無論特朗普噏乜嘢都好咧，
0: 風落雨都唔甩噶啦，
4: 唔會甩噶啦。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咁。如果你話以美國三億幾四億人口，即係三分一三個有一個人中意佢咧，
0: 成億人啊！
4: 而呢一啲人係真係出嚟投票嘅話咧，絕對可以影響成個嘅選舉結果。Number one，
0: 未必輸得曬噶。
4: Number two， 第二，咁我有次我就搭飛機，咁啊啱啱坐隔離，咁有個係華人，但係一個女士，咁佢係美國人嚟。咁我話：喂，其實你哋中唔中意特朗普啊？因你嘅朋友當中，如果嗰位女士同我點講咧？佢話：其實好多人唔中意佢噶。佢話：不過佢講啲嘢我哋啱聽。咁我有班朋友咧就好中意聽佢講嘢。講完之後咧，咁我哋就OK 啦，咁就選佢啦咁樣。即係咁樣選出嚟嘅，原來。
0: 好啊。
4: 即係識得氹人就得噶啦。呢個世界就所以
0: 幾時都係
4: 啦。即係口甜舌滑咁咪搞掂。
0: 好好好，我哋休息一陣啊，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1: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很快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请讲。
14: 是，其实特朗普呢在他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已经被伊朗出过追杀令了，2020年，因为他杀死了一个伊朗的军官。咁但系今次嘅追殺令點解唔同咧？點解佢咁驚咧？咁第一咧，就而家呢個所謂追殺令係 Jihad Fatwa， 即係話咧由嗰個最高嗰啲佢哋嘅宗教領袖出嚟嘅聖戰令咧嚟打殺毒特朗普嘅。呢、這個聖戰即係話唔係係啊係第日咧你打贏咗你上天堂，即係上天堂有70個美女等緊你嘅喎。咁係咁呢個聖戰咧，之後啲宗教狂熱嘅人咧都會嚟一次嘅啦，搏一搏嘅啦。橫掂都唔知點樣升到天堂嘛，得咁容易嘅、放支火箭炮喺機場搞掂。咁嗱，第仲有咧，你已經聚資咗$2,500,000咧。嚟系做足啊，做呢个奖赏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好多人啊，都冇乜钱去搏搏咯。咁特朗普嘅回应咧又好出奇喎。佢话我已经留下遗命啦，话咗俾副总统听，我一死咗，俾人暗杀咗咧，我哋美国即刻放1,000支火箭去打伊朗。喂！真係我覺得特朗普似乎真係幾驚㗎，佢都冇乜豪氣。如果佢一向嘅作風就應該話：喂，我話咗俾阿 Vance 聽呢，如果我一死咗呢，我就要用核子彈對付成個伊朗㗎啦，佢哋死實㗎啦，咁先至係夠係佢嘅豪氣嘅講法㗎嘛。哇，佢而家真係好似好驚，驚到好犀利。嗱，又再講下特朗普如果死咗咁又點呢？咁喂，阿 Wens 以前写过一本书，就话特朗普是这个美洲的希特拉，居然他会走去低声下气做人副总统。如果到他上任又有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判他有什么革新呢？我都不对他很有
10: 厚望嘅。佢、但系特朗普主义啊，一扩散咗出嚟，认为美国先系最叻嘅，我哋美国先系最伟大嘅，点样对人我哋都唔怕噶啦。咁样嘅谂法咧系好严重嘅，特朗普嘅主义会继续蔓延。唔好谂住特朗普死咗咧。就唔會冇事㗎啦。其實佢哋嗰種主義啊，嗰種霸權主義，嗰種目空一切嘅主義咧，由特朗普出嚟咧發揚作光大咧，係好危險嘅回事嚟嘅。OK， thank you，
0: 好多謝。我諗係啊，即係呢個唔係話即係有啲人啊，你俾佢做多兩年啦，做完兩年冇事啊。我認為都唔係咁嘅情形。我亦都同意阿劉生嘅睇法。特朗普只不過係呢、這個。主义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发言人，他是讲了一些很多人不敢讲的声音，即是我想在他之前很多人不敢大声疾呼，即是讲他想讲的东西，但是现在他讲了之后呢，好像哇全部人都在个 柜里面走出来了、即是你、总统可以这样讲我都可以这样，所以我想他这个这样的极右的极权的主义呢，我想呢不会说因为特朗普不在这里就会消失，很可能呢美国呢真的有，我现在至少还有三分一人大力支持他的，所以呢我估计这个情形呢是不会说人亡政息、或者他真的被人暗杀了、或者他两年后落台、美国就没有了这个特朗普主义、我估唔会，我估呢个咧，永远咧喺美国咧，而家呢样嘢咧，已经差唔多系好似嗰个潘多拉嘅盒咁开咗出嚟噶啦，已经呢啲咁嘅精神已经散发咗出嚟，所以咧，我估咧以后美国咧，梗系有一股咁嘅好大势力，起码有三分一人咧系极力主张特朗普主义嘅，咁嗱，咁冇嘢嘅，我哋如果认识咗呢样嘢，知道点样去应付，咁啊好啲啦。所以知多啲应该係好啲嘅。好，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呢继续呢个讨论。
15: 时事风云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返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即系讨论咧，就系、是、美国总统啊，因为即系想避呢、這个伊朗嘅所谓暗杀嘅行动咧，就喺伊朗喺土耳其嗰度施展一出金蝉脱壳咧，就即系转飞机走人、借水遁咁啦。咁啊，大家点睇呢样嘢咧？我打埋60-4267-1320。头先嗰位听众会话替人头者，人亦替之。咁系咪真系呢啲咁嘅嘢，会唔会系啊？你冤冤相报嘅咧？咁样
4: 吓，肯定系啦，吓、啊，肯
0: 定。咁即系其实咧，嗱，老实实呢啲暗杀行动咧，根本上咧就系唔应该嘅。任何一个人咧，即系应该明刀明枪，就唔应该出啲咁嘅阴招。不过而家呢个世界咧，好可惜咧，真系都冇乜嘢，冇咩。我谂个你唔可以话佢冇咗个道德观念，但系咧，真系已经都跌得好紧要噶啦。咁所以变咗呢啲咁嘅招数，我谂特朗普自己都心里有数嘅，即系我谂佢牙齿人咁多，佢俾人伏击咧都唔止一次噶啦，两三次噶啦。咁所以系卒之系会点样咧，大家都唔知道。不过咧，好可能咧佢自己咧都会即系打醒十二精神噶啦，可以咁讲。好，欧阳小姐，请讲。
18: 系胡宇君好，系两位嘉宾好。
0: 你好。
18: 首先朱镕基先生，我希望佢能够喺祝福佢能够永享天年。佢系一个相当之出色嘅一个中国咁多年以嚟，尤其是经济开放，咁希望佢系能够喺天香享幸福。咁就回应两点嘅，真系好快。第一咧就系头先第一位听众咧，佢讲到关于AM1320讲咗。美國的嘢，咁我會咁樣講啦。究竟 AM1320係帶住觀眾走，因為觀眾帶住 AM1320走咧，我哋冇資格去講嘅。講美國咧係你哋自己嘅決定嚟嘅，主持同埋大電台嘅決定嚟嘅。但係咧，我希望各位咧唔能夠，尤其是某一啲嘅嘉賓咧，係用一啲比較尖酸 stirring 嘅語言咧，係去加強個仇恨咧。 這個就相當之嚴重的。剛才很多謝胡議官，第二點就是說出了這些商報其實是不是一件好事來的，這個相當之好。雖然你之前有說有位聽眾是他的個人意見，但是沒關係的，不要緊的，是緊要的。兩日前Montreal 就有一個人，一個男性啦，就是出了死亡恐嚇給卡尼的捉了，這些全部都是 stirring 來的。作為一個電台，一個大氣電波，好像剛才那位聽眾說話，欸，好啊，殺了他我就開心了，我開香檳添啊。他自己不會做，他自己不會做，很可惜有些聽到的人會去做。希特拉死呢，是他這個大惡大魔大魔頭，他是自殺死的。咁我好相信呢個世界呢係有一個天理嘅，係咪替人頭者必要替其頭，抑或係用其他嘅方法呢？主持嘉賓大氣電波電台 media， 甚至乎係打入嚟嘅聽眾，我聽到有好幾位聽眾呢係好冷靜地去真係去分析件事，而唔係用一啲尖酸刻薄嘅語言，或者恥笑啊，或者冷笑啊嘅語氣。這個咧係只係助長仇恨同埋暗殺，係一個唔應該做嘅行為嚟嘅嚇。唔該曬。
0: OK， 多謝。咁我諗我哋係亦都好同意啊歐陽小姐講法啦，即係冇人會即係希望呢個世界上係有好多唔公平啊，甚至乎係仇恨嘅發生嘅。咁我谂好多听众，譬如话发表嘅意见都好可能系一个我唔知啦，呢系佢自己先知啦。不过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就系一个嬉笑怒骂嘅作风嘅啫。就我唔相信咧，即系呢我哋啲听众咧会系真系充满了仇恨，而且亦都唔应该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啦。咁啊，希望我谂大家都了解。即係我諗冇人咧係會希望咧係有冤冤相報啊，互相報復啊。我諗有啲人可能睇得武俠小説多啦，成日要報仇。但係呢樣嘢我諗就應該係唔存在嘅，可以咁講啊。好啊 ，Stephen， 你都請講。
19: 啊，伊朗咧主要即係而家係即係招攬一啲國外嘅即係非伊朗公民啊，又或者一啲即係犯罪組織啊，或者嗰啲即係。激進派嗰啲由社會嘅激進嘅分子，咁啊同埋或者一啲黑社會組織啊，就佢即係重上邊入邊有勇夫啊，即係靠呢啲人嚟即係俾即係提供嗰個偵察同埋即係行刺嘅即係任務嘅。咁啊即係今次啊，今日上呢兩次係靠即係坐搭搭咗嗰架即係送餐嘅飛機嘅車咁啊，去搞咗第二架啦咁啊。但係而家二日又次次咁啊，佢次次如果次次咁啊，又係次次都係即係金蟬結殼咁啊，唔搭走嗰時唔搭嗰架空間號咧，咁我睇下佢點樣即係次次都係金蟬結殼啊。
0: O K，
19: 即係你話即係。即係搞嗰啲咁嘅行事，即係大家鬥智，好似即係我睇下佢點樣，即係大家點樣扭計咁啊，同埋有時話盲拳打死老師傅啊嘛。
0: 嗯，
19: 主要情報方面，即係美國情報方面，即係掌握到，所以佢兩次都即係有情報掌握到正確，就知道有話可能會暗殺佢啫嘛。佢又作出部署，但我諗即係應該喺情報方面誤導佢。如果呢個就誤導咧，咁就只要你一次錯啦，咁疏忽咧就隨時可以即係賴嘢啦。
0: 嗯。
19: 咁啊，即系你头，但系头先话咩？以替人头之人，你替其头啊？
0: 嗯。
19: 咁啊，即系唔系一定，但系咧，即系你好话耶稣话咩？你左边面俾人打啊，打埋边人入里面嘅。但系如果你嗰个人咧，根本就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唔透米嘅，即系你点样让步都系，但系佢都系即系唔会即系转，即系唔会即系收手咁啊！就可能要我就去打埋佢十遍，打翻佢十次嘅，即系十倍奉还，即系。
0: O K，
19: 即系有人话，即系NI for NI 啊，系唔该。
0: O K， 好，其实即系老实实，道亦有道。打仗咧都有打仗个规矩，系嘛？唔系点会有即系有你违反呢个道义啊，违反战争个规则啊，成为战犯啊咁样吓？即系我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准， 嗱，呢啲咁嘅暗殺咧，即係幾時都係即係旁門左道可以咁講。當然你話有啲人被人逼到即係冇得搞啦，我唯有係同你攬住一齊死啦咁樣。呢啲咁嘅情形咧，其實係成日都有發生，自古以嚟都有噶啦。但係咧，都係一個旁門左道嘅做法嚟嘅，即係唔係話明刀明槍，根本上咧就係呢啲係暗戰嚟嘅啫。咁但係咁講，即係你做得出，人哋又做得出。咁有陣時咧，呢、這個理智方面咧就點都係會失控噶啦。咁啊，造成咧呢啲咁嘅根本上係，我覺得咧係即係過咗界嘅行為嚟嘅。不過即係會唔會呢樣嘢會唔會發生咧？你估？
1: 好難講啊！希望就唔會啦。
0: 嚇、嗯啊！即係呢啲唔係正規嘅做法係嘛？
1: 因為我頭先講過啦，即係你聯合國都有關於即係國際法啊，
0: 有法例噶嘛，有法律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咪？
1: 你係唔可以咁做噶嘛？不過好可惜咧，特朗普就美國方面咧，特別好多佢哋就唔理聯合國，佢、就即係
0: 佢做咗啦。你點啊？咁佢而家就係咁。
1: 咁咪。即所以即好多嘢咧，係可以講話佢自己攞嚟嘅。
0: 係，
1: 即我哋唔係話即伊朗咁做係啱嚇。即如果你話遵守國際法咧，就係、是、應唔應該咁做？係
0: 啊。
1: 但係我哋中國人有啊，你做到初一，我做到十五啊，咁即變咗咧，就係、是、冤冤相報何時了？係，即呢個當然我哋客觀上嚟講係唔應該即支持同埋即響應啦、
0: 呢啲根本上係哪吒招，係即係哪吒招，即係有時你真係傷及無辜嘅、哦。你諗下，如果伊朗今次真係突襲成功，乘機嗰啲咁嘅其他啲官員啊、記者啊、乜乜乜，就去陪葬，唔知做乜、哦，唔知死咗都唔知點解、哦。
1: 當然啦，
0: 係嘛？即係呢啲根本上係哪吒招嚟㗎嘛？你係咪
4: 我好同意正歐陽小姐所講，即係我首先頭先又話，我哋電台並冇鼓吹呢樣嘢啦，冇運。Number two 嚟講咧，正話胡宇君所講咧，就話啊，你中國人所講就剃人頭就一人亦剃其頭，或者我哋成日中國人好興講啊，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嗱，我哋只不過係話俾佢聽有件咩事。既然間你特朗普、你內塔尼亞胡，你自己喺兩個國家傾緊嘢嘅時候，你搞到人哋全家都冇曬，咁點解人哋唔可以做咧？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就話我哋唔係鼓吹嘅，我只不過。講呢件事實出嚟，當阿甲做一樣嘢嘅時候，阿月有翻咁樣嘅報復嘅行動。嗱，我哋唔係鼓吹，亦都唔係同意，我搞清楚呢樣嘢。但係你唔可以怪人哋咁做，因為呢啲咁樣情啫，因為你做咗行咗先，你去暗殺人，點解你唔光明正大啫？如果我問翻咧，轉頭一句，點解你明刀明槍同我去決鬥咧？你要等人哋開會嘅時候，嘣一陣整死曬人哋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個錯處根本就喺美國同埋呢個以色列嗰度，咁所以你唔可以怪人哋。嗱，我並冇鼓吹，我再講一次，我唔係鼓吹呢樣嘢，而係希望大家就係睇清楚個事實。喺呢個事實當中，大家唔好淨係偏開一邊，兩邊都唔好偏。我哋擺件事實出嚟，俾大家睇下，大家去了解同埋去講下呢樣嘅啊事實對與不對。
0: 唔係，我哋坐喺幾千里外，嚇而家冷氣房好舒服，咁去評論呢樣嘢，我哋可能講得好輕鬆嚇、啊。但係即係當你喺個水深火熱嘅地方，係嘛？你成家人俾人殺曬，你會有咩反應咧？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我哋想像唔到嘅。我哋想象唔到，即係我哋根本上可能人哋話，即係你好似發牙痕，而家你根本上係即係好輕鬆咁講呢樣嘢，你點會明白到人哋成家人冇曬嘅痛苦啊？咁樣咁呢、這個人進行一個報復行為，喺佢嘅心目中，我諗係完全合理嘅。喺我哋當然話呢樣嘢係
4: 我哋唔可以鼓吹呢樣嘢，
0: 即係我哋即係呢個，即係我哋都即係可能真係喺度講風涼話，可以咁講啊。不過咁講。我哋今日咧討論呢個話題咧，就真係都好得意，因為真係金蟬脱殼，原來呢真係可以仲做到嘅咁樣。咁啊，三十六計裏邊三十六着啊，唔知咩咧，即係原來係可以活學活用嚇。非常多謝兩位嘉賓啊，余宏明先生、陳權文先生，同埋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4: 多謝各位，拜拜。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内六四场的大型山火仍然未受控，由于内陆天气仍然炎热干燥，加上天气预测会有强风和雷暴，情况不容乐观。全省目前有超过200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近10000人要准备好随时疏散。而內陸多場的山火又繼續擴大，新麥嶺的 Bob Range 山火擴大到超過18000公頃， Boston 巴爾北的山火明顯擴大。省長 David Beebe、 尹大衛、省緊急管理廳長等官員今日到訪內陸地區，了解山火的最新情況。尹大衛在平積層巡視山火災情之後，在記者會表示對山火的災情感到震動，他和消防人員、地方官員和災民傾談過，得知普遍對山火的蔓延速度感到震驚，承諾會檢討對山火的緊急回應，確保可以適時阻止火勢快速蔓延，也都會檢討如何去應對疏散災民的需要，強調要吸取教訓，做好未來的應對工作。另一方面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10年本省有560宗嘅山火被归类为人为引起。方乐林报道。
3: BC 山火服务表示，过去10年本省接近15000宗山火中，大约3.8%被列为蓄意或者可疑人为引起。当局形容比例虽然唔高，但系仍然远超可以接受嘅水平。BC 山火服务总监 Cliff Chapman 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由2016年至2025年，本省合共有14856宗山火，其中560宗被归类为蓄意点燃。他表示，在目前山火风险持续高企的情况下，当局对任何蓄意引起的山火都极度关注。又指特意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到大量有关纵火的查询。他表示，当局一直同王家骑警合作调查所有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山火，尤其是怀疑有人故意纵火的案件。他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山火附近有可疑活动，应该立即向当地警方举报。不过山火服务强调，这560宗山火并不代表全部涉及刑事纵火案。当局所用的蓄意点燃分类包括已证实纵火，以及在不应该生火的时间或者地点人为点燃火种而引致的可疑山火。例如有人在禁火令生效期间生营火，其后失控引发山火，在部分情况下亦都可能被列入相关分类。Chapman 亦都回应网上有关山火的错误资讯和阴谋论，例如是近日网上有人声称今年部分山火出现的化学气味是政府或者其他势力蓄意干扰的结果，但是加拿大传媒早前查证并无证据支持有关讲法。Chapman 表示， BC 山火服务一直努力公开最新及准确资料，错误的资讯会打击前线消防员士气，尤其是部分前线人员在长时间工作期间，自己的住所亦都可能正受到疏散令威胁。Chapman 表示，当局希望公众清楚知道山火的实际情况，并会继续如实交代本省面对的风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素里市发生性侵案，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警方说，事发在上个星期日晚8点左右，一名女童报称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接报到场的时候，疑犯已经逃去。警方经搜查之后，未有拘捕任何人。警方现在发放疑犯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疑犯身高5尺8寸，戴着蓝色的 Adidas 头套，着黑色 T 恤、黑裤、黑色的拖鞋。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99-0502，档案号码是26842-99。一名游客在西湾被蝙蝠咬伤，当局呼吁

0: 前往斯门医院接受封口症检查。当局指，虽然在 BC 省封口症致死病例比较罕见，但任何被蝙蝠咬伤的人都应该立即就医。另外，近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接获蝙蝠咬伤人事件通报亦都有所增加。在星期五事件发生前，这名男子最近几星期亦都由朋友那里听说过类似蝙蝠咬伤人的案件。北岸地区首席卫生官 Alex Choi 医生表示，今年夏天因为蝙蝠接触事件来就诊人数有所增加，但是这个每年这个情况并不罕见，数字同当局通常夏季见到情况是一致。夏季蝙蝠数量会增加，同时民众进行户外活动亦都会增加，因此北岸地区同蝙蝠接触的几率亦都会随之上升。不过他指出，很难知道就诊人数增加是由于接触个案增加了，或者是人们对疯狗症的认知提高所致。但是感染疯狗症风险在本省是很低，因为携带疯狗症病毒的蝙蝠不到1%，而本省并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会携带这种病毒。他解释说，这个主要跟落基山脉天然屏障有关，虽然在安省的臭鼬鼠或者狐狸身上会发现疯狗症病毒，但是这些动物无法越过落基山脉，因此疯狗症并没有感染本地野生的哺乳类动物。自1924年以来，加拿大合共有28宗疯狗症死亡病例，其中只有2宗发生在 BC 省，包括一名来自温哥华岛的21岁男子，他在2019年因为接触蝙蝠后感染疯狗症去世。即使风险低，不过他仍然敦促人们，如果接触过蝙蝠就应该去做检查，包括可能是被咬伤、爪伤，或者蝙蝠本身身体接触到自己皮肤，因为咬伤和爪伤的地方可能很难被发现。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说，患疯狗症首先流感样的症状可能需要3到8个星期才会出现，包括发烧、疲倦、头痛、焦虑或者易发嬲，病情可能之后会恶化，出现幻觉、过度活跃和害怕水以及新鲜空气等症状。一旦疯狗症发作，病毒是可能会致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义乌警方提醒公众提防市内的泊车咪标有伪冒的二维码 QR codes。警方说咪标上贴有 scan to pay 扫描付费的字样，公众会被误导去到一个看来似真的网站，按指示付费。不过义乌警方说，该市是没有使用 QR codes 收取咪标泊车费用。有受害人报称之后发现银行的账户是遭盗走款项，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了2000元。警方正调查骗徒怎样将伪冒的标贴贴上去咪标上面。警方提醒公众，如果近日有使用过该市的咪标，就要核查银行或者信用卡账户是否有不当的交易，如果有疑问要向有关方面报备。本省发生多宗的淤溺意外，当局呼吁公众要留意水上安全。张逸良报道。
0: 早前在 Cotus 的湖中失踪的13岁女童的遗体竟然在水中被找到。根据警方表示，死者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话，金钟悲剧是本地近期发生多宗淤溺事故之一。根据 BC 验尸服务处初步统计，在今年5月1日至7月16日期间，合共有40人意外溺毙，数字高于去年同期26人。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在5月至7月期间，佢哋合共接获175宗与淤溺相关嘅求救电话。发言人话，即使系游泳能力最强嘅人，亦都可能会淤溺。又话淤溺嘅风险因素太多，包括唔知道自己水中嘅位置、水有多深、水有多冷。当局亦都希望大家注意酒精同毒品嘅重大风险。另外，家长亦都需要格外小心，如果佢哋带住子女喺湖边，尽可能近距离监护，以防发生意外。当局亦都鼓励任何水上活动嘅人士使用救生衣。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会拨款3400万喺全国各地推出应对气候适应计划。张逸良报道。
0: 联邦政府公布将拨款3400万元用在全国各地展开141个气候适应计划。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Brisson 星期三上就在哈利法斯宣布有关消息。丹尼哈利法斯市就获得近80万元拨款，用于其公园安装降温设备，帮助居民在极端高温天气下保持清凉。加拿大全国合共有128个社区将获得同类的资金，用于开展各项计划。今次宣布其重点项目包括，例如 BC 省高桂林港会获得80万元，用于推进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安省滑铁卢市会获得65万，用于改善居民住房的防暑降温状况。另外，灰省一个社区亦都会获得100万元，用于防洪设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今晚达到高峰期，大温地区的民众今晚每个钟头有

0: 希望睇到100粒或者更多嘅流星。张日良再报道。
1: 本年最壮观嘅流星雨之一鹰仙座流星雨将会星期三到达高峰期，喺大温地区民众喺合适嘅地区可能会睇到。今年嘅鹰仙座流星雨高峰期会喺8月12至13号夜间，并认为系一年中最容易睇到嘅流星雨之一，主要系因为此时正值北半球夏季，除非有山火烟雾，天空通常系清朗，气候亦都更为温暖。这个同双子座流星雨自然相反，双子座流星雨每小时可以见到流星数量可以与鹰仙座流星雨比美，但是发生在12月，当时云层通常更多，气温亦都更低。鹰仙座流星雨今年特别活跃，意味着在高峰期每小时可以看到流星的数量可能会更多，由傍晚至到星期四凌晨，在清朗的夜空下，观测者每小时有望可以看到100粒或以上的流星。今场流星雨也都会其以火流星而闻名，根据美国太空总署说，火流星是更大、色彩更加绚丽的爆发，持续时间比普通流星或个天际时间可能会更长，亦都比其他流星更加光亮。温哥华 HR Macmillan 太空中心天文学家表示，今年的流星雨应该会格外壮观，因为流星雨的高峰期接近新月，由于月光很微弱，观测条件将比往年更加好，因为往年明亮的月光会遮掩了较暗的流星。公众只需要远离光源污染较大的城市外面就可以见到，在理想条件下，包括天黑、冇云、冇山火烟雾和清亮的天空等。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一度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71%车位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消息指伊朗和美国同意延长停火。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一次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265人死亡，近3500人受伤，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栋的房屋倒塌，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里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之前搜杀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之下探查生命的迹象。而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是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会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的措施。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会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 普京发言时话，随住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6: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4208978。
6: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278。
5: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339829。
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2号星期三，呢几日啊阳光普照，但我哋屋企透过单位向北嘅窗户咧，再睇唔到北岸群山。近年每年夏天久不久都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嘅。这个不关天阴或者好天的事，是因为空气中有太多的火山灰烬微粒阻碍了视线。每年夏天 BC 省都会出现山火肆虐，今年也不例外，而且颇为严重。省长尹大伟早前还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本省 Bull Ranch 地区的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势迅速扩大至大约9500公顷。当局已经向位于Okanagan 湖以西的 Summerlin、Pritchland 和其他地区发出了撤离令。全省如今有超过2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省政府并且已经向联邦政府要求提供援助。国防部长麦坚迪说，加拿大军方随时待命，准备随时开赴 BC 省奥肯纳根地区帮助救火。今次山火中已经有一个居民丧生，山火不单止在内陆迅速蔓延，在我们大温哥华地区东北部的 Belcala 地区公园也都出现野火，迫使附近安莫尔村的居民都要紧急疏散。今年夏天的山火来势凶猛，可以说是烧遍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加拿大，在亚洲尤其在欧洲，山火都正在以燎原之势，对不少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BC 省南面的美国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成为重灾区，该市北部的山火持续了成10日，6万多居民要被迫紧急疏散。俄勒冈州也都遭遇严重山火，火灾面积接近2200平方公里。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将全国山火防备等级提升到最高级的5级。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借安省山火烟雾南吹，令到美国多个地区空气质素恶劣，威胁要加征加拿大山火烟雾税。最近他没出声了，因为美国本土亦出现大面积的山火，美国人同样要承受自家山火烟雾、承受空气质素变差的恶果。美加出现山林大火，亚洲的印尼面对同样的困境，因令林业资源显示，今年已经有超过107000公顷土地受火灾波及，比2023年同期大增了110%。当局已经在6个省派出了超过48000名人员执行救火的任务。讲灾情严重就莫过于欧洲了。 今年夏天欧洲受到酷热和山火双重夹击，山火和高温的关系密不可分，欧洲多国目前仍然准备要迎接另一波的热浪。此前创纪录的干旱已经令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引发大规模的野火。英国目前近四分之三的地区处于干旱的状态，波及大约4500万人口，对于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英国和法国大片土地近日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报，气象预报未来几日天气的温度会停留在摄氏35度以上。干旱亦都令到希腊和西班牙再度发生野火，野火烧近希腊首都雅典，当局亦急忙派遣数百名消防人员和相关设备前往救灾。山火可怕，高温更加令人胆战心惊。欧洲大约有1亿2000万人在七月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酷热的夏季。破纪录的高温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南部、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和东部地区。说高温更可怕，因为山火主要是造成财物损失，但高温则可以夺人性命。根据彭博新闻汇集整理的资料，今年全欧洲至七月底为止，至少有25000人因为极端高温而丧生，而致命的炎热天气还未结束。而统计数字未计算八月份这十几日，好似相信总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30000人。当中最惨烈的呢，好多人都估不到是德国。根据德国联邦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的统计，自四月以来，德国估计有11900起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死亡人数几乎是全欧洲的一半。所谓和高温有关的死亡并非是指直接热死，统计说和高温有关死亡欧洲人九成是高温引发心脑血管、呼吸道、糖尿病等基础病恶化死亡，死亡者多数是女性、独居老人、低收入人群。这个情况和我们早几年 BC 省受热浪袭击的时候差不多，被热死的多数都是弱势社群和独居长者。在两三个月之内，欧洲死了25000人，人数比美国和伊朗开战两国死亡人数更多。不过大家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才是一个令人危险的信号。很多人对高温致死习以为常，有关政府亦不会因此亡羊补牢，故此每次热浪到来又可能历史重演。热浪山火其实根源都一样，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高温和干旱互相强化，自然就出现山林大火。地球暖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资料，今年七月全球海洋温度连续第二个月创下新高，全球海表平均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了2023年的纪录。在热带太平洋的大部分海域，海水温度已经达到异常高的水平。该地区当前正是处于自然气候周期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海水和全球气温升高，并且加剧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有气候专家预言，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是2027年年初，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创新高。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实就是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本来这个问题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有共识，都知道要全人类共同降低碳排放，减少用石油产品，致力开发绿色能源，例如用太阳板发电，用电动汽车代替原有的汽油汽车。奈何美国出现了一个抗拒环境保护、讨厌绿色能源的总统特朗普，他上台之后推翻了民主党前朝政府绿色能源的发展计划，美国退出了国际性的环保组织，他的政府继续大力推行挖掘石油，同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努力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美国是全球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怎样减少碳排放都没用， 都抵消不到美国人放出的碳排放。我们的地球啊，不想继续有这么多的山火，不想有这么多人被热死，这个并非是个别国家的努力可以办得到的。如果美国不参与减少碳排放，地球啊迟早都会被毁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嘅8月7日，沙特阿拉伯嘅穆罕默德王储啊，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巴基斯坦总理啊巴兹谢里夫咧，就喺沙特阿拉伯嘅麦加会面，就举行一个嘅协议嘅谈判，呢、这个就系麦加协议。咁啊，西方媒体就惊呼中东版嘅北约而家出现啦。中东都要搞北约啦，北约本来系美国搞出嚟嘅，即系话联盟欧洲各国啊对抗苏联，苏联因此就整翻个华沙公约组织，咁大家又造成嘅世界嘅冷战同对立。咁中东一直咧都系美国羽翼之下栽培嘅一啲嘅势力，但而家咧都要自己联盟搞个北约出嚟噃咁。咁我哋留意咧，即系呢条嘅条约，主要就系话咧呢三个国家咧任何一个如果遭遇到武装攻击，都应该被视为对其他两个国家嘅攻击。咁因此咧，例如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同埋土耳其形成一个嘅结盟。你攻巴基斯坦就等于攻咧呢个沙地阿拉伯同埋呢个土耳其。咁印度又都唔敢随意去打巴基斯坦。咁巴基斯坦又因为打赢印度咧，而家咧就成为一个咧被认为系具有军事强国嘅中东伊斯兰国家。咁同埋咧佢拥有核武器噃咁。咁呢国家咧其实咧都系几特别嘅。沙地阿拉伯系一个系最强大、最有钱嘅石油国。但佢軍事就薄弱，人口又好薄弱嘅。但土耳其咧就係、建立咗一個咧係最大嘅世界最大嘅軍隊，除咗美國之外，最龐大軍隊土耳其。佢北約咧係一個異類，即係其實俾北約排斥嘅。咁但係咧佢自己軍隊好龐大，佢遊離於歐洲嘅北約之外。咁但係咧佢手握住咧非常犀利嘅軍事籌碼。咁加埋巴基斯坦核武器。咁沙地阿拉伯头号经济大国，系石油世界嘅领袖，咁握有咧呢个嘅话语权啦，特别石油咁重要啦，咁所以地缘里面咧呢几个国都重要，佢结盟咧，即系表示对美国咧已经不再咁信任啦。咁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佢有威慑力吓，咁只要结埋沙地阿拉伯以及呢一个嘅。土耳其咧，咁结合埋就成为中东嘅一个具有核武器嘅威慑力嘅一个加盟嘅国啦。咁即系一个北约咁类似咁。咁呢个麦加嘅协议就将呢个北约里面嘅相当庞大嘅军队第二大嘅美国最大，第二就系土耳其啊。咁咧就结果咧加入咗咧核武国家以及咧系石油嘅有钱国家。咁呢度正系一啲原因系因为伊朗嘅战争。咁呢个伊朗战争咧，佢哋当然都惊伊朗，但佢哋咧又唔系真系预备反伊朗噶嘛。咁佢哋咧喺呢个地缘上要结盟咧，其实咧都系对自己嘅安全咧系有一种嘅担心，系想。特位啊，因为美国保护唔到佢哋，咁法国咧就有个专家就咁讲啦吓，佢话华盛顿咧呢三个盟友嘅动向咧唔单止系向德克兰咧发出信号，其实咧都向美国发出个信号，因为美国被视为一个越嚟越唔可靠嘅合作伙伴啊，即系美国咁窝囊咧，咁冇用咧，以前又好强啊，又话保护你，咁点知伊朗射弹嚟，美国都保护唔到，美国基地仲俾人射到咧七个一皮吓咁。咁而伦敦国王学院咧一个嘅安全专家叫 Crash 啊，叫 Andrews 啊 Crash 啊，咁佢就话咧吓，系呢个协议咧系到今为止最明确嘅信号。 表明中东呢是正在摆脱由美国这个国家主导的安全秩序。当前的中东战争的爆发，其实沙特阿拉伯是最强烈反对的，无端端打伊朗人，伊朗打回过来炸炸他们，是吧？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呢又好像都不理，即是你叫他不要打，他要打就打，但是以色列想打，漏到美国又打，美国又准到真的打，就去炸这个伊朗，将他的高层令到一举炸死了，咁以为因此可以造成伊朗嘅有啲人民反对政府嘅可以出嚟推翻政府，结果冇成功，反而让伊朗人更加团结嚟反美国。咁所以呢啲美国嗰啲嘅战略家嗰啲嘅策略根本就係无料到极，就引起咗一场呢无数人死亡嘅战争，而又达唔到任何后果嘅。咁中东国家觉得咁你真係咁搞法，你无端端对呢个伊朗的进攻，咁而形成咗佢哋俾伊朗反击，即係你跟呢个大佬，个大佬保护你，点知呢大佬同另外一个大佬打嗰阵时候，个大佬打返转头就唔係打嗰个大佬，係打你，因为嗰个大佬即係自己嗰个大佬嘅基地呢就起晒你个地方嗰度，个军炸你地方，跟住炸埋周围㗎啦。咁啊，令到呢啲國家咧受到咧伊朗嘅飛彈攻擊，而美國嗰個防衛飛彈嘅力量竟然係唔夠，美國嘅武器同埋彈藥係唔夠，美國做唔到咁快，因為戰爭打得太犀利咁。咁所以佢哋而家認清現實，小花咁多錢請你做交保護費，請你美國駐軍嚟到我哋嗰度保護我哋安全，點知咧一衝突咧就俾佢引埋入戰爭咧，就自己俾人炸埋。当然，除沙地阿伯咧，最惨就系呢个酋长国啦，就系杜拜咧，嗰啲七星酒店被轰炸，你吓到嗰啲极级富豪鸡飞狗走。咁本来杜拜就话中东好安全啊，你啊买我啲地产啦，我哋啊整到个人工岛啊，拥有一间啊，代表你系有地位啊。咁哇，而家炸几嘢啊，吓到个个走晒咧，咁佢嘅经济发展啊比较乱晒啦。咁所以中东各国其实都开始咧发觉，喂，点解美国？你以为请这个大哥来帮手，他不行的，他不是很打得的，做戏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他美国保不到他的安全。而引起长征又不是美国自己，是以色列。以色列又与这些中东国家本身都是敌对的。而自己被美国因着以色列引入了一场战争。咁佢導彈射到嚟咧，美國咧就自己四散去走，佢啲基地而家都話調啲人走，佢驚再炸嚇。咁根本咧防衛力冇，佢嗰啲嘅防衛導彈已經冇乜幾多剩。咁所以海灣國家咧變成咧就即係被動啦，而且好似美國唔掂啊，仲叫佢俾錢啦，兜底啦嚇。如果美國同伊朗談判啊，要賠償伊朗，就叫你俾啦，就係咁。哇！呢國家有冇搞錯啊？真係啊！我以為美國可靠，原來唔係嘅。咁啊，其實加拿大都咁感覺噶啦嚇，即係以前個個都好似隻狗咁跟住美國，以為就有得食，其實唔係。原來咧啊，即係一有亂局嗰陣時，美國唔睬你，或者美國加水嗰陣時一樣照加你嚇。咁所以咧，令到呢啲嘅國家咧，突然間失去咗對美國信任，呢個係美國最大嘅損失喺呢段時間咧。佢建立嘅高大威猛嘅世界第一强国形象咧，竟然俾区区嘅伊朗嗰啲飞弹都可以打得碎嘅咁。咁当然啦，呢啲中东国家最唔高兴就系以色列咧，就去轰炸卡塔尔首都。咁呢样嘢咧就系喺2025年9月9日，咁就因为哈马斯嘅官员嗰度开会，咁以色列就唔理呢个国家嘅主权，就去轰炸佢咧，就要炸死嗰啲哈马斯嘅官员。咁样嘅，咁都得咁。咁你大佬俾唔俾啊？以色列都系跟美国噶嘛，咁美国默许啊，暗暗批准佢炸。咁沙地阿伯话：，哇，原来美国真正个心唔系帮我哋呢啲中东嘅兄弟噶嘛，系似乎帮以色列为主，以色列又系我哋嘅敌人。咁所以咧，哇，我靠佢保护咪死？如果以色列打埋我，我点算啊？美国就默许又点咧？你炸呢个多哈卡塔尔都得，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话喂，搵翻个伊斯兰嘅兄弟嚟先啦。咁你伊斯兰兄弟，巴基斯坦叫做有呢啲嘅核子武器嘛，咁起码咧签个 防御協議啦。咁咧，佢簽字之前冇話俾美國聽噶，美國事後先知道噶。呢度顯示沙特18對美國嘅無能，係美國唔重視佢哋嗰種憤怒。之前美國拜登總統直情將沙特18啲人當係啊，即係當係嗰啲嘅好低級嘅戰民咁嚟睇。所以咧，沙特18好嬲啊！我已經係咁富足嘅一個石油大國，你唔當我係嘢啊？咁所以當時拜登已經係講出咗美國人心裏面嗰種對人嘅藐視啦。咁咧，而家咧再呢次同伊朗打上嚟，搞到佢哋冚唪唥都受損啦。咁所以咧嚇，而家清醒啦，唔好再靠美國啦，一定睇下冇其他辦法。咁又唔敢話揾中國啊？因為中國又幫緊伊朗，所以伊朗嗰啲飛彈咧，其實就射得咁準，都係好可能都係中國嘅北斗衛星掌握到情報俾佢知，或者俄羅斯啦。而家咁，但係即係北斗衛星當然強大，咁咧，所以美國係被精準打擊嘅。咁所以咧，呢啲國家話，如果我揾中國又唔掂啊，同美國反面係咪？咁我揾咩？係揾翻自己有咧？巴基斯坦啊，咁土耳其咧，咁都系伊斯兰教朋友咁，咁啊，所以咧系喺呢场仗咧，就令到美国咧就开始被踢出中东。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上星期我参加一个几特别嘅家庭嘅聚会。就几个 family 咧一齐啊食饭啦，有老有嫩咧，如果有小朋友，咁啊食完饭啊闲谈咧，但系嗰晚咧好特别，出一个咧已经好多年咧我未见过嘅家庭场面，就争睇电视。点样争睇电视咧？嗱，当然不同人对睇电视有不同嘅口味啦。因为当晚嚟讲咧，确实有几个几特别嘅电视嘅节目。咁啊，首先有足球直播啦，呢个足球盛事，咁啲男士们就好想为我想睇波喎，睇下呢个拜仁慕尼黑啊对呢、這个英国嘅球队维拉咁样。咁但有啲嘅女性们呢唔係喎，今晚就爱回家，开心速递大结局喎，梗係要临尾一齐要捧场啦。有個別消息話唔係喎，嗰晚有籃球直播喎，需要俾錢。咁啊，籃球甲一銀牌決賽都睇喎。咁啊，東方啊對滿貫。咁咧真係幾特別啊！幸好咧，而家屋企有啲有兩部電視啦，睇唔到電視咁有 iPad 等等咧都可以睇到嘅。於是咧，我哋就一輪好熱烈，都係好温馨嘅討論啦。咁啊，好大家各適其適啦。呢個場合就幾特別，因為平時嚟講咧，一般人睇電視嗰個熱情等等咧都縮減咗，即係唔同以前咧無線亞視嗰個時代，第一爭睇電視，一個中意睇呢個，一個中意睇嗰個。而家各自有部手機，各自有部 iPad， 咁啊一個家庭咧有幾部電腦。呢個問題不過存在，但係你講到咧，有冇邊個節目可以全家都會？可能是三代同堂都有一个共同的观赏吸引力呢，真是少就少了。不过其实我这个开场白无非是想带出呢这个所谓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呢，那就终于就落幕了。不过呢其实落幕者呢即是换一个的形式，每条路线仍然呢是要揽住爱回家这个这样的品牌。呢、这个节目咧，真系咧喺过去十年嚟讲，系香港电视上咧一个比较上一个长青节目。咁爱回家啦，同埋呢个有关一个好似半新闻半社会嘅东张西望啦，都成为无线嘅两大支柱。除咗收视稳定之外咧，广告量都相当多。而今次爱回家走过十年啦。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转向。将来嗰个转向呢，或者而家嗰个转向呢，就会以女性醒觉三代同堂呢啲咁呢嚟到作为未来嘅主题。事实上睇返无线近年嚟嘅黄金时段嘅劇集呢，即係越来越少呢、这个香港味道啦。 咁呢个系我哋好多老香港咧都好怀念。当年无线系以香港本位、香港特色、以国招来，咁就行销全世界。海外嘅移民啊，咁啊睇翻啲港剧，有时睇到咧真系咧热泪盈眶，有时咧就啊即系微笑在心头。大湾区嘅听广东话嘅朋友咧，亦都被香港剧所吸引。但咧时势亦啦，而家整个嘅商业模式已经有一种嘅合拍剧嘅模式。你尽管我睇嗰个演员阵容或者各方面嘅一啲编导啊等等，都好似熟悉嘅名字啦。不过其实上咧喺嗰个本质上咧，系好多都同内地嘅平台咧去合拍。特别几个好大嘅平台啊，譬如腾讯啊、优酷等等咧，呢啲系大型嘅平台咧，呢、這个模式一直系存在。你从过去即系买版权啊、买转播嚟到去合作咧，咁呢个已经咧完全系改变到，特别系咧资金同埋有啲嘅制作嘅路线咧，都系咧内地资金反而主导咗嘅。咁呢一个我哋喺睇到个路线嘅改变咧，其实近年嘅香港嘅剧集咧，有所以引入呢个植入式嘅广告，咁呢个成为咗好重要嘅收入来源咧。嗱，植入式广告留意咧，嗰啲冠名赞助嘅赞助商咧，咁呢啲剧本基本上咧系由佢哋咧嚟到去主导嘅。譬如话最近嘅《夫妻的博弈》，嗱呢个就宏利保险冠名赞助。所以整个剧本设计咧，就系度身订造，就讲到身体健康啊、身患绝症啊，一个什么生命保障咧，而到作为一种嘅吸引。而女性主导嘅路线角色咧，对植入式广告嚟讲咧，其实嗰个嘅包容性、多元化咧，或一个商业元素系更甚，因为女性嘅用品啊，其实咧有好多嘅植入式广告。咁啊，相对于啲小家庭啊，好似爱回家里咧，其实有好多嘅场景咧，你只能够引入某啲嘅广告啦。但系咧，一个以女性为主，特别系以中上阶层女性为主咧，其实好多嘅女性产品咧，好容易好自然咁就植入咗呢个剧集当中。所以我同剧集可以睇到香港社会嘅改变，商业模式嘅改变。如果睇到整个社会文化一种嘅慢慢嘅扭转了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我記得在香港大概80年代前，大學生是天之驕子，大學畢業入政府部門或者去商場打拼，又或者在中學教書，都不愁找到份好收入的工作。但是大學越開越多，700多萬人口，還有8間大學，物以罕為貴。好處就是有更多年輕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低下階層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說，環球的大學缺資金，大學學位也都越來越不值錢了。大學學位不值錢不是因為大學生太多，而是大學結構性問題，政府和學校當局都要檢討。 Abacus Data 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在加拿大和美國只是有18%的受訪者肯定地說讀一個大學學位是物有所值的，有20多%的人認為大致上是值得的，37%的人說視乎是讀哪間大學和讀的是哪個學科，有13%的人說讀大學花錢是太多，物非所值，更加有9%的人說大學制度是出了問題。這個調查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有69%加拿大的受訪者說大學畢業並非是他們最可靠的穩工保證，尤其是讀文科和人文學科。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以大學畢業5年收入中位數去做比較，工程和工程科技的收入是最高，中位数收入94,400元。第二是数学和电脑资讯科技94,000元。第三是医疗86,900元。跟住是商业和行政有81,000元。排起最后的是文学和人文学科54,600元。可见文科和读人文学科毕业生毕业5年后，同同年毕业的工程科的同学收入是少了40%有多的。这个是不是说明社会或者职场不需要文科或者人文科学毕业生呢？又或者大学培训的这些学生和时代脱节？这个回归到大学的理念和角色了。先等我们看看加拿大大学面对的困境。根据加拿大大学生联会，未来3年我们 BC 省的公立专上院校都会是蚀本经营的。学系已经解雇了过千个教职员，另外有近200个课程取消或者是暂停。安省又怎样呢？省内的大学今年赤字达到13亿。安省政府权宜之计，就是在3月的时候宣布财政预算案，将原来在未来4年作为专上学院学生助学金的64亿，当中69%就拨作大学教授的薪金。因为省政府的赤字都100多亿，只能够是左支右绌了。灰省的大专院校亦都面对类似的财政危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大学财困，向大学的捐献基金打主意。这些基金很多时是知名人士或者是校友捐出，作为奖学金支持和鼓励师弟师妹，一些就是指定做研究用途的。如今有美国大学挪用基金的钱做日常营运开支，所以已经有捐赠者是控告大学当局不当使用资金。加拿大大专院校的营运资金来源主要就是来自省政府的拨款和学生的学费，其次是投资、捐赠、宿舍的租金、停车收费、书店卖书、场馆出租等。不少的就是间中有善长人翁慷慨捐款，例如皇家银行最近就捐赠了300万给 UBC 大学，开展叫 学生食物处方计划。这个是皇家银行对专上学院历来最大笔的捐款。丹安基金会捐了700万设立丹安食品与饮料创新中心。全国最大汽车经销商 Delorry 集团捐了给大学和温哥华总医院6000万成立血管医学中心。今个月新南非沙大学是迎来首批48个医科生。Aaron 和 Retana Stevens 夫妇捐出4000万，是本国历来对医学院最大笔的捐款。大学的家庭医学部将会是以 Stevens 家族命名的。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BC 省政府是拨款3亿5800万给全省25间大学和公立学院。当中的3亿2400万就是用来做一般开支，包括教师的薪金、辅助教学的资源，1亿6600万研究设施和校内的建筑维修翻新。其余的7400万就留来做学生的奖助学金和贷款。BC 省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已经由2000年占大学营运开支的 68% 下降到今天只是 40%。难怪大学是新穷要艰苦经营了。省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是最稳定的财政来源。另一个就是向学生收学费了，尤其是国际学生。大学另外的 60% 的收入都是学费。国际学生收费和本地生的收费差距是十分大的。一个 UBC 大学或者是新南非沙大学的本科生，以两个学期每个学期30个学分计，一年的学费6000至8000元。新南非沙大学国际学生的学费是37000元到40000元。而 UBC 大学就是47000元到58000元。其中商科和电脑科学比其他学科的学费高。省政府对本地学生学费的加幅是设上限，一年不得超过 2%， 但是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减轻对医疗、房屋和其他服务需求，联邦政府前年开始调整移民政策，减少留学生人数。今年发出的学生签证预计408000份，比去年是少 7%， 比前一年即是2024年更加是少 16%。 还有是今年这408000份签证只有155000份是新的留学签证，大部分都是续期签证，明年和后年是再减5000人。对联邦政府突如其来大幅缩减留学生人数，多间大学已经取消数以千计的教学职位，停办一些课程，削减预算开支，同时是叫停校园内的维修工程。在温哥华市中心的私立大学有些已经静静鸡是结束营业了。过去这么多年留学生是救命草，今后大学需要控制开支，因为留学生这条大水喉终有收紧的一天。除此之外，学科的设计应该是切合今天市场的需求。这个不等于说哲学、历史、艺术、社会学以至其他的人文学科一律都可以放弃，而是要加强学生同时在数学、金融、商业、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使学生毕业后是学以致用。事实上，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孭上一身债，因为很多都是借钱交学费、买书和自己的生活费。这些年轻人面对的挑战不比我们当年少，因为科技发达， AI 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入门低阶的职位，他们不单要跟其他人比拼，还要跟机械人和科技竞赛。大学不只是传授知识， 在培训人才上更加要进一步，帮助学生在毕业后投入社会工作，发挥他们的所长。麦金主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甚至恨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u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奶奶无一名13岁少女涉嫌驾驶屋企嘅车辆，以超过限速1倍嘅速度行驶，其后撞入路边沟渠。事件系喺7月25日凌晨2点左右发生。奶奶无皇界骑警表示，一名警员当时发现涉事车辆沿 Terminal Avenue 行驶，喺限速每小时50公里嘅路段，时速达到每小时118公里。 警员掉头准备截查嘅时候，车辆已经不见踪影。奶奶无皇街骑警传讯人员 Gary O'Brien 表示，由于车速太高，加上驾驶情况危险，警方当时决定唔追车。无奈之后，警方接获通知，指涉事车辆喺附近发生意外，司机当时已经离开现场，但系警员其后揾到该名13岁少女，并将佢拘捕。 警方表示，得知涉事司机只系13岁后感到相当震惊，亦已经与佢嘅父母作进一步沟通。事发嘅时候，车内只有少女一人，佢冇受伤，亦都冇造成其他财物损毁。涉事嘅车辆就需要拖走，但系并未有严重损毁至需要报废。警方表示，少女系喺车主唔知情嘅情况下攞走车匙。 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时未决定系咪会提出刑事检控。警方话会综合考虑整体情况，并与家庭合作研究最适当嘅处理方法，当中包括以修复式司法取代刑事起诉嘅可能。佢亦都提醒家长同监护人应该与年轻人清楚讨论未经许可取走车辆嘅后果。 警方表示，今次嘅事件幸好冇人受伤，现时会继续同少女及其家人跟进。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嘅伊图鲁普岛，即系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嘅札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3: 高市早苗喺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话：，北方四岛无论喺历史或者系国际法上，都系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嘅严肃性同严重性。
2: 高市早苗又话，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会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数模活动嘅事宜。由于喺南千岛群岛，即系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嘅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同日本喺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温哥华早晨，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一啦。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5: 梁丽晴早晨，陈燕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4分，大家早晨。
4: 咁啊，温度咧都系廿15度啦吓，今日翻出嚟嘅时候，大家车咧。 琴晚停咗喺度之後咧，就停留咗喺17度嘅。咁一開車冇幾耐，跌咗係15度。係。咁我而家嗰個日出時間咧6點01分啦。係啊係啊，
5: 越嚟越遲啦。
4: 揸車嘅時候咧，大家都係仲要摸黑噶啦，出門口啊。我哋做呢節目一定係摸黑出門口噶啦。而家再睇落去咧，再遲啲咧就係可能6點半啦先日出都唔定。係
5: 咁褪啊，日日咁褪。
4: 一路係咁褪噶啦。
5: 冇錯啊。
4: 好似琴日我哋講啦，我哋有呢個嘅下令時間會係。

0: 这个 Summerland 附近的 Bald Range 呢，即是那个叫包德山脉呢的山火呢，已经烧毁了156平方公里，而这个疏散令呢在那一区呢还是维持有效，即是你不可以在那边住的了。
1: 嗯，系啦，咁啊，即系今次嘅 Penticton 咧个皇家骑警咧就证实咗啦，嗱最少咧有一个人咧因为呢一场嘅山火咧系失去咗生命嘅，咁警方话咧就一位80岁嘅老妇人啦，咁佢同啲家人咧其实想逃离嗰个火场嘅时候咧，不幸咧系身亡嘅。
0: 嗱，我听到有一啲嘅听众啊，啲观众咧嗰啲新闻里边访问嗰啲灾民啦吓，
1: 嗯，
0: 佢哋话佢哋走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危急噶。原来咧，佢哋嗱嗱声攞嘢走架车走嘅时候，嗰啲火喺佢后边咧，一路系咁烧过嚟噶，即系咧嗰啲洪水嗰啲咁样咧。佢话一啲都唔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嚟噶，因为即系因为嗰啲火嚟得太快，佢话 explosive 啊嘛，即系佢嗰种系有咗爆炸性嘅。咁佢咧已经叫佢哋撤离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走得好快噶啦。但系嗰啲车咧一路开嘅时候咧，见到后面啲火咧，一路喺度卷过嚟。所以他哋個個都話好慶幸咧，
1: 好驚，
0: 係啦，好慶幸可以走到。咁、
1: 嗯、
0: BC 山火服務處咧就呢件事件咧就話，個指揮官咧就話消防人員咧已經係24小時不停連夜做嘢噶啦，而且人數咧佢哋希望會繼續嘅嚟到去增加嘅。咁喺我哋呢個星期二嘅上晝咧，已經有多100位嘅墨西哥嘅消防員咧係加入咗啦。咁而家加拿大咧軍方，我哋琴日都講過啦，已經做咗準備，只要我哋嘅省府提出要求，佢即刻有軍方過嚟幫手噶啦。
1: 嗯嗯，係啦，咁啊，亦都截至上星期二嘅上晝咧，已經超過咧有21,400人咧係接到呢個嘅疏散嘅命令啦。咁另外咧有11,000人咧就係處於呢個疏散嘅警報之下，即係要預備隨時要撤離啦。
0: 因為呢個叫做係啦，叫做 evacuation alert 咯。但你明白21,400人已經係要撤離咗啦。
1: 係。
0: 仲有11,000咧，就係話喺警報之下。即是换句话讲，如果那里都连续影响了有30,000多人的了。
1: 是啊。
0: 现在 BC 省呢就是其实应该就是上午昨天就举行了个山火最新情况的通报会。
1: 嗯、
0: 原来呢当局呢已经为了疏散人员预定了有1,000间的酒店的客房。
1: 哦、okay、
0: 都未必够啊，你。
1: 直头唔够咧，应该
0: 一个房你最多俾你2张床，合埋一张梳化床。
1: 系，
0: 我谂一家四口勉强噶啦。
1: 咁我谂有地方住瞓住先都 OK 嘅。嗱，其实而家咧仲未有新墨岭嗰啲居民啊，几时可以翻翻屋企嗰个时间表嘅？咁但系啲官员咧就话啦，其实重新安置计划咧其实进行紧嘅啦吓。咁啊，同时咧嗰啲工作人员都好努力咧，咁去修复翻咧一啲系嘅关键嘅基础设施啦。咁啊，加拿大皇家骑警咧就调查紧啦。新墨岭地区个火灾个原因，点解会造成咁大件事咯？
0: 系啊，因为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嗯，有啲人咧喺嗰度有一个叫做康乐中心，
1: 系 community center 咁。
0: 系啦，咁佢就点燃咗一啲嘅，应该系唔系一啲嗰啲火花，但可能系有一个嘅烧嘅可能，
1: 系啊，有易燃嘅。
0: 系啦，咁啊引致到咁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喺 Ansley Creek。就是这个安斯利溪山那个山火的疏散警报呢又范围扩大了。原本呢就是一个区，现在又再扩大了。咁有我哋嘅南部嗰、那个 PC 省嘅南部咧，都发布咗个严重嘅空气品质警告。喺、当时喺嗰度，唔系我哋大温哥华，喺内陆嗰边。
1: 嗯，系啦，咁啊，中部内陆嘅地区啦，例如系 Okanagan 啊嗰个地区，一啲比较干啊，同埋有雷暴啊，呢啲咧都一样啦，又会引成咧一个新嘅火灾啊，因为雷暴啊、闪电啊嗰方面啊嘛。
0: 嗱，而家个情况咧就希望嗰啲烟雾走晒，即系嗰啲烟雾一路挥发咗咧，
1: 系
0: 嗰啲云层可以挡一挡。
1: 哦，
0: 依啲云层嚟咗之后，咁啊啲云本身可能有雨落嘅机会咧。咁就可以幫佢哋減輕嗰個嘅即係撲火個工作。
1: 嗯，
0: 而家我哋喺我哋嘅天氣報告裏面咧，啊有機會咧就我哋呢邊可能冇乜大雨落，但係喺內陸咧就有機會。
1: 哦，
0: 咁所以呢個咧係佢哋即係期望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希望呢樣嘢能夠係盡快嘅落實啦，係嘛？好，我哋去天氣同埋交通先。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0，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又摄氏嘅24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0: 今晚咧亦都可能会。

0: 有骤雨添噶吓，最低气温咧会降到摄氏嘅17度咧，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8:33。
1: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咁啊上昼咧可能系有啲微雨，咁啊稍后咧就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30%。
0: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六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咧有多云层嘅出现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我嚟到早上嘅6:11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咧，几条嘅主要嘅大路啊，主要干路咧都系 O K， 未必话而家暂时未有即系多车嘅情况出现噶吓。尤其是99公路啦，南北行都系啦，1号公路啦吓，几个重要嗰个点咧，暂时嚟讲咧，亦都系好畅顺，冇特别嘅阻碍噶吓，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3: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7: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早上6:13，我们中国呢，中国有一个国税
1: 嘅，系啊，冇错啊。
0: 我一讲国税，你就已经知道我讲紧乜。
1: 系啊，知啊，就系、是、打麻雀啦。
0: 其实早期嘅麻雀，
1: 攻打四方城啊。
0: 早期嘅麻雀佢叫乜嘢咧？
1: 唔知啊，
0: 唔系叫麻雀嘅，
1: 桥牌又唔系
0: 马吊啊。
1: 哦，未听过呢、這个，
0: 未听过。好早期，好早期嘅时候、叫马
1: 吊，
0: 系啦。咁啊，呢个咁嘅即系中国嘅国税咧。不嬲都系受到我哋嘅吓，我哋嘅屋企人啦，爷爷嫲嫲啊，公公婆婆啊，最中意噶啦，系嘛，四人行埋就一齐啊，砌四圈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原来喺亚洲嘅文化圈呢个咧，已经系有几百年嘅历史嚟嘅中国游戏，中国麻雀游戏。
1: 嗯。
0: 而家咧可以讲话，而家跨越呢个族裔嗰个界限啊。
1: 哦 ，OK。
0: 好多唔同背景嘅人咧，佢哋都见到，咦，麻雀真系几风。几得意嘅一種遊戲，
1: 其實幾好玩嘅，要用下腦啊！其實又
0: 係啦。根據本地嘅一個主流嘅新聞報導咧，佢話專家認為麻雀喺19世紀中後期咧喺中國出現嘅噃。咁啊，而家咧連荷里活嘅名流咧都為之著迷啊！
1: 冇錯啦，嗱呢個咧有超級名模啊嚇 ，Cindy Crawford 啦，咁佢咧就亦都係麻雀嘅忠實玩家嚟嘅。咁啊，至於英國嘅前皇室成員啊，哈利王子個太太梅根咧。原来他在庆祝他45岁生日的时候，特登就整了一个嘅麻雀主题的蛋糕，哇，咁中意吓！咁喺个 Netflix 嗰个嘅节目入边咧，就话啦，自己平时咧都系会同埋一班咧即系中意嘅麻雀战友咧，即系一起切磋下嗰个牌技嘅，咁几玩喎！
0: 嗱，而家啲麻雀咧喺网上边都渐渐走红噶啦，尤其是有一个嘅网台有数据话咧，2025年加拿大嘅麻雀嘅相关活动啊，嗰种嘅刊登嘅数量。按年增加5%，而参与人数更加去到超过70%啊！
1: 嗯，系啦，咁喺温哥华咧有一个嘅机构咧，有个嘅创始人咧就话啦，佢其实佢公司咧喺2025年嘅4月咧就开始咧举办咗一个麻雀嘅活动啦，同埋课程添啊，咁啊亲眼咧就见证咗，其实呢项嘅麻雀打麻雀嘅游戏咧，那个热度持续攀升，好多人中意噃。
0: 短短几个月之间啫，活动已经形成咗一个好明显嘅跨世代参与嘅现象啊！即係你冇你咩年紀嘅，
1: 係啦係啦，即係老又玩嫩又玩咁樣。
0: 但係咧有一半客户咧都係嚟自亞洲嘅，亞裔啦嚇，其餘嗰啲嚟自其他族群嘅。 有1000人到已經參加課程，哇！
1: 哇，犀利啊，咁開心啊！
0: 有課程俾你上噶，
1: 係啊，
0: 唔係啊，你就咁學就得噶啦。
1: 係啊，
0: 開班嘅頻率咧，由每個月一班咧去到5班咁多。
1: 哇，幾多人啊嚇？咁佢話咧，呢個咧，即係好多人啦。咁所以咧，即係開一個星期話咧，即係有呢啲門票啊，即係去參加呢啲課程咧，就已經賣曬啦，已經。嗱，佢雖然咧麻雀咧，因為流傳嘅地域咧又唔同啦，原來衍生咗咧40种嗰個規則，即係有唔同玩。法啦，同埋计分嘅方法嘅，咁啊，
0: 喂，呢啲嘢我想问，
1: 系
0: 有嗰啲所谓叫计分嘅方法喺你，
1: 我点样计分法？
0: 你台湾你有台湾牌，
1: 系啦，我听过有台湾牌，系啊，唔同嘅牌，有啲话碰啊，又上啊，又食几多番啊，嗰啲系咪？嗰啲咪当啊？系啊，嗰啲降啊，系啊，
0: 有啲就
1: 咩清一色。我記得13腰我聽過，
0: 台灣牌我聽過咧，就係一個如果你出重嘅咧，你要包曬全部咯，即係你一個俾曬下嗰3個咯，嗰兩個咯。
1: 哦，咁香港就唔係啦，香港就出重，
0: 哦，唔係係出重，
1: 嗰個咧就要俾多啲錢，就要俾雙份。
0: 你一路咁輸落去就出重啦，
1: 冇錯，就好蠢啊，真係。OK， 係啦，咁咧跟住其後咧，即係疫情之後咧，帶嚟一啲嘅實體，有啲社交啦，大家即係一齊咁四隻腳咁都幾開心㗎。
0: 嗱，其實呢個咧，真係喺我哋温哥華咧，其實呢個都唔係話即係太過新鮮啦，因為即係實際上我哋中國人多咧玩麻將啊，執不時之後，連Edmonton嘅有一個嘅馬氏宗親會嘅會長都講咧，佢哋咧為咗滿足20多歲啊至30歲嗰班嘅後生一代嘅強烈需求咧，呢個非牟利組織咧4年前開始係提供自由參加嘅麻將活動嘅咯。
1: 哦，啊，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嗰陣時開始咧，麻將已經係全國掀起咗巨大嘅復興啊！咁喺温哥華咧一路伸延到去 Montreal 滿地可嗰度，咁啊仲有啦，呢個會咧每隔一個星期咧就逢星期五啊有叫港式麻將之夜。
0: 哦，即是打香港式，
1: 是香港式的，那哇吸引成50名呢，即是那些的跨族裔不同族裔的朋友一起仔仔一堂一起开台打麻雀。
0: 原来呢麻雀和我们西方的纸牌游戏呢，就是 Gin Rummy 呢，其实有几分相似的，都是要4个玩家一起用类似骨牌的牌来对弈的。
1: 哦，那
0: 传统牌黑，我们传统的牌面呢黑有中国的符号和汉字添的。麻雀一词呢通常都被认为是麻雀的音意转译来的。
1: 哦 ,OK, 原来为什么这么声呢，原来他说牌碰的时候呢有些白聲咁，好似啲雀仔叫咁嘅聲啊！原來，
0: 所以叫麻雀。
1: 係啦，原來係咁樣講嘅嚇。咁啊，另外咧，即係有啲佢係19歲啲學生都會玩呢樣麻雀噶。佢話咧，佢7歲嘅時候嚇，已經透過呢個平板電腦咧，學識點樣打麻雀噶咯。咁所以對於呢行嘅遊戲咧，好有興趣噶。細個時候咧，又同啲屋企人去中國探親嘅時候咧，同嗰個祖母即係婆婆啊或者嫲嫲喺屋企嘅同啲朋友打麻雀。咁佢隔離觀戰啊，其實喺度偷師啊。睇下點樣玩啊！
0: 嗱，呢一位咧係佢唔好睇輕佢啊！
1: 係啊，
0: 佢係我哋本地大學嘅麻雀嘅社長嚟嘅，
1: 係啊，
0: 即係佢係嗰個即係 number one 啊！佢話咧強調啊，麻雀對佢嚟講唔係一種遊戲啊，唔單止係遊戲，亦都係同文化同埋佢同其他人建立一個聯繫嘅方式㗎。係
1: 啊，係啊，
0: 許冠傑都有講啦，有唱啦，啊，六個嬸啊，三太公，
1: 好多人一齊。打著英雄傳啊！嗰只叫
0: 係咪砌幾圈啊？係
1: 咪真係冇錯啦？咁佢話咧，嗱呢個咧，尤其是要珍惜咧，一路打麻雀嘅時候咧，用自己嘅母語，即係粵語或者普通話咧，就可以一路咧同嗰個即係對方下邊嗰三家咧就傾下偈啦。
0: 做乜認豬佢啫？你做乜放只一同俾佢啫？
1: 喂，你打牌嘅時候唔好喎，你係嗰只就攞出嚟嗰只喎，唔好喺度轉喎，喺度諗喎。
0: 你做緊大三元喎，我點解仲要放只白板俾你啫？
1: 係咯，係咯，即係咁講啦嚇。
0: 咁啊，佢從細咧就已經同睇住佢媽媽打麻雀啦，啊，要幼細教育噶啦已經，所以佢希望早一啲識咗佢咧，咁可以真正上手，咁啊，所以咧佢話佢自己咧直情係愛咗呢一種嘅遊戲啦。
1: 係啦，佢話其中一個令到佢著迷嗰一點咧，就係話嗰觸感啊，十足嘅遊戲本質嚟嘅，即係有嘢揸手啊嘛，佢雀仔係咪？佢話自己咧就中意坐喺成班人當中咧，又傾下偈啊，談笑風生啊，又可以咧傾下偈，又有時唔傾偈又得嘅話，傾又得，唔傾又得，你望住鋪牌。你掛住咧點樣去贏對方，咁咪唔會出聲咯。呢啲真係好開心嘅。
0: 其實打麻雀咧，好似許冠傑講得好鬼生鬼
1: 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你打完4圈之後，睇下邊個位最霉嗰個就唔想坐嗰啲，又要喂又要執過啦，東南西北位。
1: 係啊，執位啊！ 周围啊，系啊，冇错。
0: 即系我谂，即系中国人而家打嗰啲麻雀咧，其实系非常之有创意同埋好有思考嘅，因为
1: 其实
0: 可以帮治疗嗰啲即系脑退化。
1: 脑退化都系话叫你打多啲麻雀噶嘛。
0: 佢唔系要打多啲，得闲就俾佢哋打下啫，唔系叫你打。
1: 唔系，可能咧佢打下打下之后咧就中意咗啊嘛，即系冇嘢做啊嘛，有时。
0: 嗱，而家啲麻雀咧，咁大家如果系睇得多咧，嗱，电脑玩嗰啲麻雀咧，你又觉得有啲无声嗰啲，你真系觉得冇乜。
1: 唔好玩嘅，始终啲雀仔啪啪声好听嘅，系啊。
0: 依家咧，我睇到嗰啲新进一批嗰啲麻雀台咧，
1: 哦，有声噶。
0: 唔系麻雀台有声冇声，
1: 洗牌系咪？
0: 麻雀台咧，佢帮你洗埋，然之后攞翻上嚟砌好晒俾你。
1: 咁啊唔好玩喎。
0: 系啦，
1: 我中意砌牌喎。
0: 系啦，你就冇咗嗰种搓嚟搓去嗰啲。
1: 你知唔知啊？搓嚟搓去咧，跟住你咪两行牌嘅，咁搭上去咧，
0: 咪系咯。
1: 初初唔识嘅时候散晒噶嘛。
0: 嗯。
1: 搭得搭下之后咧，
0: 闹啊嘛。
1: 就一砌上，唔系初初嗰阵时系唔识点样砌，见到哇，见到我阿爸咁样砌得咁犀利嘅，咁而收尾学咗啦，夹实佢，跟住一上，哇，几开心啊！即系做到啦。
0: 即系呢啲咧就系讲技术啊嘛，
1: 系啊，
0: 要玩得多你先有
1: 咁嘅技术。冇错啊，
0: 但系而家嗰啲咪而家嗰啲自动帮你洗牌，
1: 唔好玩。
0: 洗完牌一弹上嚟嗰牌咧，全部砌好晒啦，咁啊大家一齐玩，咁你择色仔冇意思。
1: 嗱，其实咧你砌牌咧都要诶喐动下啲手指咧，都帮助呢个血液循环。
0: 我咪就咁讲咯，
1: 你砌晒就唔好玩啦。
0: 系啊，而家砌晒俾你，
1: 唔好玩。
0: 嗰啲自动啊嘛，有啲
1: 唔好玩。
0: 当然啦，因为以前点解人哋话咧喺香港过咗11点就唔可以打牌嘛？
1: 哦，嘈得滞，
0: 声嘈。
1: 咁唔系喎，有啲麻雀台系有啲隔声嘅。
0: 有
1: 塊墊係啦，就唔會有聲。
0: 咁你點樣墊底到嗰啲麻雀碰嗰陣時都有聲噶嘛？
1: 唔係如果你真係好嘢都想打麻雀，你會輕輕力噶啦，你自然會輕輕力噶啦。
0: 哇！你真係好有經驗。
1: 唔係，因為我嗰陣時同我爹哋媽咪打咧，嗰陣時我哋三個人打三個人麻雀噶咋。砌埋隔篱嗰栋噶，因为我爹哋妈咪好中意打麻雀嘅，咁、哦、我冇嘢做咪陪佢打麻雀咯，咁、哦、即系打到好夜噶，系、
0: 哦、
1: 啊，咁啊轻轻力咯。
0: 我唔会同你打麻雀噶，三个人你都打嗰啲我都唔敢
1: 打。打到我陪佢哋两个打冇所谓噶。
0: 即系你好精警嘅，得闲搵人挑战啊，梁小姐。
1: 唔系，我唔系打得叻、哎，我唔系打得叻。
0: 你叻
1: 呢、這个真系，
0: 不过你赢钱嗰度好嘢咧。
1: 唔系，我最中意食鸡糊块啊嘛。
8: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0: 快而准煲冬瓜，
1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1: 咁普通都要你教？
1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你要说呢，即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大家都说哎呀，我很想去叹冷气啊，但是叹冷气的话都要小心一点。在中国的黑龙江，有一个 女子近日就分享了，她自己之前在个冷气房里面度过了一日一夜，跟着慢慢出现什么情况呢？头晕、啊、恶心、啊、头痛、啊、这些症状、啊、吃一些止痛药、啊、之类的都没用、啊、病情反复、啊、越来越严重。之后她去看医生啦，确诊啊，原来有呢个呼吸性碱中毒啊。咁喺医院入边咧，吸咗两个几钟头嗰个嘅氧气咧，先咧好翻啲嘅啫。
0: 基本上咧，呢位女士长时间喺个房入边咧吹冷气，之后咧就觉得唔舒服，服药咗几片嗰啲咁啊止痛药之后咧都唔得，咁啊仲要喺入院嘅途中咧出现抽筋嘅症状啊，手脚又僵硬，嘴面。 同埋咧成個頭部咧都麻曬，好似 frozen 咗咁樣。
1: 係係。
0: 咁啊更加講唔到嘢添啦，係咪？
1: 嗯嗯嗯。咁醫生就話啦，其實呢位女士咧屬於呢個叫二氧化碳中毒啊，有缺氧啊。咁啊經過咧治療之後咧，好彩冇乜事，但係咧都覺得有少少頭暈暈地喎。
0: 嗱，所以大家記住啦，呼吸性鹼中毒嘅症狀咧就係包括頭痛、無力、頭暈、惡心。都咪想瞓咁，想瞓覺呢啲現象啦。
1: 嗯，
0: 咁啊嚴重啲咯，可能會導致到咧就係抽搐，甚至乎咧會暈咗都唔定。
1: 係啊，嗱，醫生提醒大家啦，嗱，只要咧如果你係緊閉咗嘅門窗啊，開冷氣一個鐘頭嘅時候咧，就可能會造成咧室內有啲二氧化碳嘅濃度會超標嘅喎，咁啊就會引發你嗰個呼吸性嘅鹼中毒啦。咁佢就話啦，如果你喺冷氣房嘅時候，最好每隔一個鐘頭咧就開個窗通下風五分鐘咁啊。
0: 咁要睇下你个冷气机有几大马力先得嘅，你嗰啲系强力嘅啊！我哋香港嗰啲冷气机装喺窗口机嗰啲，最多咪四分三匹马力，唔系好大嘅啫嘛。
1: 系咯，唔知佢呢啲可能好大匹马力。
0: 咁系啦，除非佢嗰啲真系成个房里边系密封嘅。
1: 系啦，冇窗。
0: 冇窗嘅。
1: 系啊，咁
0: 你就好难讲啦。或者你冇窗嘅，点会开到啊？装到个冷气机咧？
1: 咁又系。
0: 系咪啊？而家有好多嗰啲大厦咧，佢哋直接有个窗口，即系窗口位。俾你裝嗰啲冷氣機嘅，如果你喺香港啲大廈睇到噶，就喺個牆喺個喺個牆嗰度出咗去嗰度，咪有啲有個方俾你擺個冷氣機度去吹入嚟噶嘛，
1: 係係
0: 係，係咪？咁佢嗰個冷氣機個附近一定要封咗佢啊，唔係嗰啲冷氣
1: 就
0: 唔夠凍啊嘛，
1: 係咯係咯係咯。
0: 咁但係佢話如果好似佢咁咧，我覺得係有個問題咧，可能係第一個房唔大，
1: 嗯。
0: 有個嗰、那個
1: 個冷氣匹數啊大，
0: 嗰個 power 實在太大，係
1: 啦太大，
0: 咁啊會頭痛成啦咁。
1: 哦，係小心啲啦，
0: 大家留意啦。咁、但係呢度咧，如果你用流動式冷氣機又唔會有咁嘅問題。
1: 係啊，應該冇嘅，應該沒
0: 我自己用夠都唔有嘅問題。
1: 係係係。
0: 好啦，香喺呢個中國裏邊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好多啲小朋友俾人哋拐賣啊。咁喺涉嫌一個即係拐賣多名兒童，而且匿埋咗好多年嘅一位神秘人犯啊，佢個名叫梅姨。咁真實姓名咧叫做謝家梅，終於曝光咯。
1: 嗯，
0: 啊，因為被拐兒童嘅爸爸咧，咁佢就喺8月3日咧就收到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檢察院啊一個被害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裏邊咧顯示乜嘢咧？
1: 顯示佢話謝家梅咧就係拐賣兒童案啊，原來已經喺7月31日咧就係由廣州市嘅公安局嗰度嘅增城分局咧係移送到去呢個嘅人民檢察院嗰度審查起訴佢噶啦。
0: 根據報道咧，梅姨喺2003年9月啊，去到2005年12月期間呢兩年期間裏邊咧，喺廣州嘅增城、惠州、博羅呢啲地方拐賣咗9個男仔嘅案啊，佢哋關鍵人物嚟嘅。
1: 嗯，係咧。
0: 另外咧就2016年咧有另外嘅5名人犯咧系一齐被捕之后嘅供称嘅噃，
1: 系啦，咁佢话咧就被拐嗰啲儿童咧系透过人贩子贩卖人啊呢个梅姨系贩卖俾佢哋嘅，咁啊但系咧佢哋嗰个真实嘅身份啊同埋关键嘅资讯咧就冇，咁啊将近10年啦，咁呢个梅姨咧就喺大家嘅眼入边咧，身份咧好似有个谜咁，都唔知系边个嚟
0: 嘅
1: 噃。
0: 好啦，咁啊若干年之后咧，到2017年，广州市公安局嘅增城分局咧曾经向社会征集线索啦，咁啊话咧呢个梅姨嘅真实姓名就不详嘅，大概65岁啦，识得讲粤语同埋客家话，曾经长期喺增城啊、韶关、新丰地区活动嘅。
1: 系啦，佢话今年嘅3月21日咧，喺广州嘅警方咧就同大家披露啦，梅姨已经被捉到啦。咁啊就话咧，佢专案组咧就喺2025年啊锁定一个咧个特征啊好高度吻合嘅，就是一个姓谢姓嘅女子啦，就核实咗佢嘅身份就系梅姨。咁啊就嗰嫌疑犯咧，佢就系对于呢个贩卖儿童嘅，佢就系即系直供啊，佢直头即系话系喎，系咪？系啦。
0: 咁其實咧，另一個係被拐兒童嘅爸爸咧，咁佢就透露啦，其實咧梅姨實際上咧，早喺2025年嘅年底咧，已經被警方鎖定噶啦，所以喺今年嘅春節之前咧，就已經被逮捕噶啦。
1: 系啦，咁啊梅姨喺案入边咧被拐嗰个儿童啦，就话啦，佢自己咧前两日就收到法院嘅通告书啦，话嗰件案咧已经入咗去呢个嘅审查起诉嘅阶段啦。咁文件嗰度咧就系写住呢个嫌疑人谢家梅涉及拐卖儿童啊。
0: 嗱，通常啲儿童咧，即系话佢哋其实年纪唔大嘅，
1: 系啊系啊，
0: 佢话好多时都系因为爸爸妈妈咧忙住做嘢啊，或者唔留意咧，阿梅姨就。滴咗佢走，
1: 自己出去玩嘅时候，
0: 佢啲细路仔大个啦嘛，
1: 系啊，
0: 佢回忆翻个情况就
1: 系啦，
0: 所以呢个梅姨咧，终于都系难逃法网啊，
1: 冇错，
0: 俾人捉咗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i,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an man bao dou。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四场大型山火仍未受控，由于内陆天气仍然炎热干燥，加上天气预测会有强风同雷暴，情况不容乐观。全省目前共有超过20,000人处于疏散令下，更有10,000人要准备好随时疏散。内陆多场山火继续扩大，新墨岭的 Bull Range 山火扩大到超过18,000公顷，博信巴尔北的山火亦都明显扩大。省长尹大卫、省紧急管理厅长等官员星期三到访内陆，了解山火最新情况。尹大卫在 Penticton 巡视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对山火灾情感到震动。他和消防人员、地方官员和灾民倾谈过，得知普遍对山火的蔓延速度感到震惊，承诺检讨对山火的紧急回应，确保可以适时阻止火势快速蔓延，亦都会讨论如何应对疏散灾民的需要，强调要吸取教训，做好未来应对工作。白石镇将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在街上拍摄电影，市府向公众发出公告，以免引来恐慌。张莹亮报道。
3: 白石镇向公众发出警告，说由于当地星期四会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拍摄电影，公众见到无需恐慌。白石镇的市政府通知居民，民众会见到大批类似警员的演员在 Johnson 及 Royal Avenue 附近进行拍摄，时间是上午10:30到今晚的11:30。当地会实施临时封路，附近沿线会有拍摄工程车，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居民。市政府未有具体说明拍摄是什么电影内容，也都未透露制作公司的名称，但表示各演员将会身穿警服参与拍摄，白石镇的海滨社区也会出现在镜头里面。另外，皇家骑警将在拍摄期间全程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安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荷兰鹿特丹港一个码头发生爆炸，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送院。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上11:00，现场位于核心工业区欧洲港一个燃料运输码头，有储存罐出现爆炸痕迹，原因仍然未明。报道说，事前现场多条管道正进行维修，怀疑是解除管道连接期间出现失误。现场附近一间 SO 炼油厂在事发前曾经因为停电而系统关闭，并在清空天然气管道期间冒出火舌和浓烟。港口管理当局表示，尚未确认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6: 今晚呢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40%的，日落时间8:33。
5: 到了明天星期五了，上午可能会有雷雨，稍后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30%。
6: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是天晴阳光普照的，但是星期一和星期日，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两天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多云层，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5: 现时是吹紧微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4: 1320马路情报。
6: 早上的6:34啦，看看呢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咧。好消息，我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有意外的报告。咁啊，各条嘅公路同埋桥梁咧，目前嚟讲都系畅顺嘅，话冇乜特别大嘅挤塞。不过好可能喺1号公路去到呢个嘅 Langley 啊，或者 Abbotsford 嘅200街左右咧，嗰度咧会比较系车多噶，因为呢段时间咧可能系由东向西向温哥华呢边嘅车辆咧比较多，咁会有可能多车嘅情况噶。咁但系都系暂时嚟讲系仍然好畅顺，请各位咧继续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6: 早上6:35啦，同大家报道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8.6，报26,637.08。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90，报53,960.27。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8.78，报7,767.25。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2.95，报36,629.19。
6: 黄金下跌15.95，每盎司报美金4,384.29。
5: 白银系下跌7仙，一盎司报美金65.26。
6: 原油下跌3.21，每桶报美金80.09。比特币下跌218.89，每比特币报美金63,553.54。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43.66，报25,396.51。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69，报4,117.4。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6.6，报2,701.35。
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8，对欧罗0.622，对日元系114.337。
5: 一加元对台币23.119，对港元5.632，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7: 明世事论世情。
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王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好，讲一下刘德华了。香港的天王刘德华，即是华仔，出道超过40年的了。不单止在歌影视三栖就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了，他几乎去到这个完美的处事修养和 EQ， 更加一直是演艺圈一个教科书。近日有一个热搜话题，就叫做刘德华 的情绪管理能力就直卷这个社交平台。
6: 起因咧就因为有位女星嘅柳岩喺节目入边透露啊，早期采访阿华仔嘅时候嘅一段往事，展现到咧天王面对刁难同埋冒犯嘅时候咧，令人佩服嘅软处理嘅智慧。
5: 嗯，系啦，咁啊柳岩咧就谂翻啦，佢喺当时咧受到制片人嘅要求啦，就一定要咧同问刘德华一啲好敏感嘅绯闻嘅话题啦。咁啊面对咧即系都唔系即系之前讲好嘅内容嘅问题啦，咁华仔咧冇当场辩。亦都系冇拒绝回答，咁呢个咧显示咗佢好高质素嘅表示啦。咁话
6: 嗱，佢就话咧呢个系我最后一次喺公开嘅媒体回应，我俾足晒现场工作人员嘅面子啦。咁但系令人惊讶嘅咧系佢事后嘅处理，因为点解啊？刘德华咧亲自俾电话呢个柳岩嘅公司老板，但系就唔系告状啊或者喝斥嘅，而系以极度谦卑嘅姿态话。
5: 放过我啦，我好努力做艺人咁多年，以后咧就唔好用呢种采访嚟到搞我啦吓，拜托拜托咁啊。
6: 嗱呢一种咧既明确守住个人嘅底线，又唔会咧俾第一线嘅新人咧难堪嗰种嘅处理方式，令啲网友咧个个都话咧。简直是职场的高情商示范，不成功才怪啦。
5: 嗯，是啊，咁啊，随着呢个话题咁样发酵啦，咁啊，华仔咧过去关于情绪管理嗰啲名言咧，都俾啲网友咧重新咧翻出嚟。嗱，佢曾经咧都提过啦，佢话发脾气咧就系本能，唔发脾气咧就本事。咁啊，强调啦，真我唔包括你嘅坏。咁喺华仔嘅世界观入边咧，将啲脾气咧压低啦。 并且咧就系唔系话压抑天性嚟嘅，咁而系咧透过一啲嘅道德啊、理性啊嘅修正啊，去即系修补呢个嘅性格嘅缺陷咯，做到又厉害又善良啊！呢个系成熟嘅修养嚟嘅噃。
6: 讲嘢咁有理论，讲又讲嘢咁有度数嘅，我相信你唔叻都唔得啦。
5: 系啊，有晒 EQ 啊。
6: 咁冇错啦。
5: 嗯。
6: 好啦，艺人啊，杨颖啊 ，Angelababy 近日咧就借闺蜜咧就去到啊马尔代夫度度假噃，咁啊着住白色贴身嘅小背心，喺油毯上边咧吹住海风啊影靓相，长发飘扬，仙气满日啊！
5: 系啊，咁啊 Angelababy 咧特别喺社交网分享咗一段潜水嘅影片，哇！见佢咧着上潜水衣啦，就孭住个氧气筒，咁咧就穿梭喺海底嘅世界啦，哇！成条美人鱼咁啊，咁啊最令人惊喜嘅话，身边突然间出咗一只大海龟陪佢一齐游，咁佢咧啊童心未泯啦，指住嗰只海龟啊，同佢挥挥手啊，跟住叫佢一齐影相咁咯。
6: 嘿，佢喺片入边啊，特别讲到乌龟理论啊。海龟咧前进嘅时候咧，佢唔着急，亦都唔惊慌，只系平静咁穿过混乱，成个旅程咧建立到内心之上嘅。啊，强调即使系缓慢嘅进展，亦都无妨，最终一定可以顺利靠岸啊！
5: 系啊，咁唔少嘅 fans 啊认为，唉，佢近年嗰个事业咧都停滞不前嘅佢咧，可能藉呢样咁样讲法咧自勉啊，咁啊提醒自己系、有压力几大咧都要坚持啊吓，咁所以咧好多嘅 fans 留言鼓励佢咯，承诺就永远做佢嘅最后嘅强盾啊！
6: 咁啊，事实佢又冇乜气魄喎呢
5: 轮，真系好静啊，真系
6: 系咪啊？
5: 又真系好，
6: 即系自从佢同阿黄晓明大家 split 咗之后咧，
5: 离咗婚
6: 啊，净系见到有唔久出嚟打小海绵啊嗰啲咁嘅所谓宣传出嚟之外，
5: 又真系少咗好多嘢。
6: 拍片冇剧揾佢嘅，
5: 系咪？
6: 所以佢咁样样讲咧，其实佢真系可能安慰紧自己咯。
5: 系唔紧要嘅，而家咁啊，继续努力，迟啲会有机会噶啦，咁样咯。
6: 好，大姐明林建明啊，大家都熟悉呢位嘅、以前香港叫做沙滩小姐。
5: 沙滩小姐
6: 系喺2001年因为遭到道具报警板打中个头啊，击中个头部，导致到咧脑部受创，引发一个严重嘅混合焦虑抑郁症啊。咁多年嚟咧都饱受情绪嘅困扰。佢个健康咧个状况，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噶。
5: 嗯，系啦，咁喺12号咧，佢毫无预警之下咧，就透过社交平台咧，就发布咗一张啊喺医院嘅病床嘅相，咁、就冇透露佢病因，咁啊情况令到好多人都好担心咯。
6: 嗱，睇住嗰幅相咧，见住佢着住黑色嘅上衣。啊！半躺喺医院嘅病床上边，挨喺个病床上边，见佢个臂上同面同埋手背咧都插咗啲管啊，喉管啊，神情咧睇落去就好憔悴噃。而床边咧嗰张台咧就堆满晒各式各样嘅药物啊，咁啊，佢身上边咧仲有一个大果篮，
5: 系。嗰、那個果籃咧，側跟咧仲有個大公仔。咁啊，相片上邊咧嘅有一個打上一個叫早日康復嘅字樣啊。咁、林建明咧就喺個貼文嗰度咧就表示啦 ，Dear all， 東主有病啊！佢話一切嘅事務留待下星期先跟進啦、啊，見諒咁話。
6: 所以文中嗰位東主咧，相信即係佢自己本人啦、宣布因病需要暫停工作，好好休息養好身子。咁圈中大批好友咧，譬如鐘慧冰啊。仲有就係寶佩如啊，同埋劉石賢啊，啲網民咧都留言祝佢，早日康復啊！
5: 希望早啲好翻啦。好咁啊，好耐冇講啦，恩妮啊嚇，咁啊樂壇風紀啊就係恩妮啦嚇，點解咧？咁佢嘅咧就係70年代嘅華語歌后嚟噶，咁近年咧佢就看透呢、這個睇透呢個娛樂圈嘅是非啦。咁啊日前咧喺社交網嗰度暗示，我要歸隱台灣桃園啊，成萬尺叫西土雅農場啊，就同啲花草啊、動物啊、植物。不是动物花草啊，动植物为伴啊，咁啊好逍遥啦，快乐啦，咁啊，
6: 系啊，我睇过有一啲嘅平台咧，见到佢真系好朴素啊，成个农妇咁样，
5: 系啊，佢有讲啊，一阵间又唔化妆唔成咁啊，
6: 系啦，佢个女女就39岁啦，阿殷家平嘅 Melody 咧，亦都遗传咗佢嘅音乐天赋，而家喺美国咧就担任国际巨星嘅演唱会幕后制作人，一样嘅猛料嘅。
5: 系啦，咁啊，殷妮嗰个性格咧，不嬲都系不平则鸣啦，就有咁直言啦吓。多年嚟咧，被封为呢个乐坛嘅风纪啊。咁啊，虽然咧淡出幕前好多年啦，而家就住喺台湾，咁但系咧好关心，仍然系好关心咧娱乐圈嗰啲社会嘅时事噶噃。
6: 咁啊，恩妮咧日前都分享咗近况，上载佢亲自揸住嗰个剪草嘅车嘅嗰啲影片，而且咧有感而发咧就话啦，唉，太多嘅是是非非啦，太多嘅胡说八道啦，太多嘅造谣生事，太多嘅嫉妒陷害， 睇下剪下草，喂下鸡，种下花，饮杯好咖啡，睇下戏，哼哼几句曲仔，又可以睇下书，样样都正能量嘅。我行你都行啊，我得你都得啦。
9: 系啦，咁呢个透露佢已经看透咗娱乐圈嘅纷纷嘢，咁多种唔同嘅是非啦，就选择咗远离复杂嘅人群啦。其实咧，欣妮咧近年咧深居简出啊，咁啊目前咧而家咧就喺呢个台湾嘅桃园嗰度咧有一个自家农场啊，享受一个平淡嘅农村生活啦。咁其实咧原来咧系早喺十几年前啊，欣妮咧就斥资啊买咗一个超过咗成万平方米嘅土地，
6: 唔系万平、啊，
9: 万平。
6: 万平啊，
9: 系咯，万平、
6: 啊，佢一平系36平方尺啊，哦、一平系36平方尺，
9: 哇，咁就好犀利，好大啦，
6: 佢而家讲紧一万平啊，
9: 系一万平咯，系一万平，好，咁啊将呢个欣妮嗰个字咧就拆开，嗱就叫做西土雅农场，
6: 嗯，
9: 原来咁名噶，原来咁就系欣妮个欣啊，冇错，
6: 佢而家可以讲话咧，当年选择归隐田园系因为咧佢最渴望嘅唔系化妆，唔梳头嘅平淡日子。大赞咧，动植物世界纯粹啊！起码佢哋唔会有害人之心，就唔使怕被误解，亦都唔使怕咧，佢哋听咗唔开心。
9: 嗯，
6: 其实咧，欣妮本身咧，佢都系一位喺70年代咧一个绝顶歌手嚟嘅。
9: 系啊，唱歌好好听，
6: 唱歌好好听吓。咁同埋佢本身咧，亦都好长情。佢个老公傅星啊，因为车、因为车嘅意外嘛，就走咗啦吓。咁、佢一直都冇再婚噶，你睇佢，一路都冇再婚噶。
9: 冇错。
6: 咁佢之所以叫做风纪咧，嗱，我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已经有名有利啦。
9: 系嘛？
6: 佢嗰段时间有几多个即系绝顶歌手喺嗰段时间红过佢啊？永远一讲欣妮，个个都知系边个。
9: 系啊系啊系。
6: 咁、
9: 啊、
6: 所以佢基本上已经有翻一定嘅地位喺度咧。咁本嚟啲人造谣嗰啲一定有噶啦，你咁知名，边个唔会做你有字？
9: 所以佢咪反璞归真咯。
6: 系啦，冇错啦。咁仲有翻咁上下实力，咁样讲，人哋先至会信啊嘛。
9: 系啊，系啊，系啊。
6: 即系你话，
9: 即系有咁有翻咁上下资历，
6: 有翻咁上地位噶嘛？
9: 系你先会觉得啊，系又
6: 你讲嘅嘢有力有道理啊嘛，系咪？
9: 所以系啊。
6: 好啦，有绿叶王之称嘅秦王，大家记唔记得呢位演艺员啊？
9: 肥嘟嘟嗰个，
6: 肥嘟嘟嗰个，系啦系啦。当年咧喺武侠剧饰演老顽童嘅周柏通咧而闻名嘅，现年81岁嘅佢可以讲话中横影视圈半个世纪噶啦。
9: 嗯，系啦，近年咧因为身体嘅状况唔系咁好啦，所以入住老人院，就靠一啲嘅即系综援嗰方面咧过活嘅。咁因为咧佢两对脚咧就发黑啊，同埋肿胀，着唔到鞋，咁所以长期咧就要坐轮椅代步啦，情况嘅都几令人担忧噶。
6: 原来佢个原名叫梁日成嘅。咁佢1975年咧，经朋友介绍之下咧，认识咗当时嘅佳艺电视要开拍《射雕英雄传》嘅监制，对方就觉得秦王嘅表现都几得意嘅噃，咁啊就安排佢做一个周柏通呢一个角色噶啦。自此咧就踏入影视圈嘅佢，期间咧拍摄咗咧好多经典嘅电视剧噶。
9: 系啦，咁包括咧呢个《雪山飞狐》同埋《天龙诀》啊，呢啲武侠剧啦。咁啊，至到呢个嘅1983年啊，再喺无线剧集《射雕英雄传》入边咧，系饰演主要嘅角色。就是、周柏通，咁啊演技咧开始备受瞩目啦，咁啊稳坐呢个绿叶王之位、哦
6: 嗯。多年嚟咧，佢更加咧系参演过咧超过110部嘅剧集噶。嗱，中横影视圈咧可以讲话半个世纪咁耐，系咪？
9: 嗯。
6: 但系2016年嘅时候咧，佢喺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上面获颁呢个专业演员大奖，就表彰佢咧咁多年嚟嘅贡献同埋努力噶。
9: 系啦，咁啊谂翻喺2008年嘅时候咧，秦王有一次喺长洲去消遣嘅时候就坐船翻屋企啦，但系咧因为饮醉酒啊，咁不慎咧就堕海，咁啊令到个头部咧就受伤就昏迷咗啦，咁一度咧都有呢个生命嘅危险噶，好彩咧留院7日之后咧佢好翻出翻院啦。
6: 同埋喺2020年嘅时候咧，秦王啊出席将军澳电视城内边举行嘅踩过界仪嘅活动之前，因为身体不适，突然间失足，嘣一声跌咗落地下度，咁啊，所以即刻要叫嗰个救护车送院啦。更加因为佢嗰个膊头咧个骨裂啊，需要接受手术啊。
9: 嗯，系啦，咁就系第二年咧，又因为身体唔系咁舒服啦，就要去急症室嗰度求医。然后体重咧喺高峰期咧系达到280磅嘅佢咧，随后咧就减少工作啦。喺2023年嘅8月左右，正式系离开无线，结束咗长达44年嘅合作关系啊！
6: 哇，真系唔短嘅一段时间，
9: 系啊，40几年。
6: 希望佢好翻，因为我睇到佢啲相都系几心急噶，
9: 系
6: 啊，因为佢坐喺个轮椅度，个人系同佢当时睇佢拍电视剧嗰种嘅。
9: 精靈啊，
6: 嗰種就唔同嚇、
9: 啊啊。
6: 好啦，歌手嚴明熙 咁啊，近日咧推出新歌啦 ，Gigi 就系 Bye Bye Bye， 即系拜拜个拜啦吓。今次呢个曲风嘅型格咧，个节奏感啊好强烈啦。对阿 Gigi 嚟讲咧，系一次全新嘅尝试啊。
9: 系啊，咁啊坦言啊，其实咧摸索紧嘅演绎嘅方式啦，同埋语调咧都花咗唔少功夫噶。佢话咧就成日咧多番嘅尝试之后咧，就揾到最适合嗰个演唱嘅方法啦。佢呢首歌嗰个节奏咧好唔同噶，咁所以咧试咗好多个唔同嘅语调去唱啦。
6: 为咗配合新歌嘅冷酷形象啊 ，cool 嘅形象咧，阿 Gigi 特别换上赛车手嘅外套，同埋全新嘅发型嚟到拍摄 MV 啊，而家就自己做埋 MV 噶啦。
9: 嗯，系啦。
6: 咁啊，佢话佢嘅服饰到妆发咧，全部都系全身体验嚟嘅。
9: 系啊系啊 ，MV 通常系有嗰个主角自己唱就做埋嘅吓，即系佢系其中一个主角啦。咁佢话咧，唉，投入拍摄嘅佢咧，更加系瞓身演出啦。咁啊，其中有一幕咧，原来需要佢表现出呢个自由落体嘅感觉，系咪砰一声跌低咁啦吓？就为咗呈现呢个最佳嘅效果咧，啊，导演叫佢咧反拍又重拍。阿Gigi咧仍然好开心啊，乐而不疲啊。咁每次cut机佢都会话
6: 好好玩。尽显佢嘅率真贪玩嘅性格吓，
9: 又几好啊！
6: 冇错冇错，咁啊圈中咧有好多位嘅24孝老豆啊吓，天王郭富城啦，同阿周杰伦咧就系其中嘅表表姐啦。咁啊成成咧趁住暑假带佢啲外女咧就去到新加坡旅游，期间就净系拖实佢自己嘅太太啊方媛啦。
9: 系咯，咁又得到咧外父照顾有加。嗱，周杰伦又点咧？佢嘅教育投资更加达到呢个国际级啊！全咧就系为个三名嘅子女咧豪宅，大概系2亿港元咧，就买咗澳洲墨尔本一个8年豪宅嘅庄园啊！
6: 真系紧要啊！
9: 紧要啊！
6: 咁啊，成成咧就会喺12月咧就首度啊登上启德嘅体育园主场嘅馆开 show，成为第一位征服该地标嘅天王。咁啊，咦，唔系佢？天王啊，讲天王，因
9: 为讲紧四大天王啊，应该系啊，
6: 最近咧，因为喺呢个启德首度嗰个就系谢霆锋啊嘛。
9: 嗱，嗰个唔系啊，佢讲紧四大天王，
6: 嗰个
9: 系
6: 巨星，
9: 即系张学友啊、刘德华同埋黎明啊。
6: 最近咧，佢趁住暑假啦，带队去新加坡旅行啦，俾啲网民捕获同佢两个女嘅现身一个主题乐园嘅。
9: 嗯，期间咧，即系同行嘅外父咧，同佢搭埋遮添，哇！可见到个外父咧对佢咧痛爱有加啦。咁成成咧又同呢个太太方媛啊、女女啊一齐去呢个动物园嗰度啊。期间咧，当然咧拖实太太咧好恩爱啊。
6: 喂，大佬、那个女婿系吓四大天王之一，边个唔爱锡佢啦？边个听？
9: 所以同佢擔遮啦，
6: 有樣有女，又有老婆有女，嘿，你啊係人都錫佢啦。台灣天王周杰倫同樣是慈父一名啊，佢嘅教育投資更加達到國際級啊！除了在台灣咧，哇，信義區靚區嚟嘅仁愛路呢啲精華地段，擁有總值嘅4亿5千万港币嘅多處豪宅之外，更加咧傳佢啊！
9: 啊，三個子女咧將會去呢個澳洲升學啊，豪宅2亿港元啊，買咗墨爾本頂級嘅富人區一座8年嘅豪宅莊園啊！咁啊，據知啊，哇，呢個莊園咧喺著名一條路啊，聖 George's Road 嗰度咧，佔地37,790平方尺，
6: 唔係平啦，今次唔係平啦，
9: 係啦，今次唔平啦。係
6: 呢個喺未，呢個喺澳洲嘛。
9: 嗯，
6: 咁所以咧，即係有錢真係你話幾，
9: 真係冇得傾啦嚇。
6: 係啦，好啦，最後講下歌手咧，就鐘鎮濤啦，佢個愛女啊鐘意咧就遺傳咗爸爸對演藝工作嘅熱誠，舊年做乜嘢咧？
9: 去年咧，佢就咧宣布啊，获得呢个北京电影学院嘅研究所嗰个取录啊。咁啊，钟镇涛咧，哇，咁啊，真系好骄傲啦！个女咁叻咁样，决定咧就喺北京嗰度置业。咁啊，等个女咧读书嘅期间住得舒服。咁啊，去年咧更加去亲自去到睇楼，哇，梗系俾人赞好巴巴啦。
6: 又系好巴巴。
9: 嗯。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时事分析，
4: 精准快，
9: 民生议题
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9: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9: 时间来到早上的6:55，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牛油果呢？
6: 我
9: 知道
6: 吃，
9: 是我也有吃的。牛油果呢，大家说哎好有益的噃，这样就说呢，如果呢想摄取一啲优质嘅脂肪，系咪净系得牛油果可以选择呢？咁原来有专家咧就话啦，有七大嘅健康脂肪嘅食物嘅清单，嗱唔单止咧可以降低我哋嘅坏嘅胆固醇啦，又有效咧可以护心啦、防癌啦，又可以预防呢个嘅糖尿病。咁到底呢啲健康嘅脂肪食物系乜嘢咧？同埋食几多先至好咧？咁话咯。
6: 我同你讲下七大健康嘅脂肪食物咧，根据 Very Well Health 嘅报道咧。牛油果是含有健康但不饱和的脂肪，常被称为高脂肪健康食品的首选。不过你想摄取优质，听着优质的脂肪是促进我们的心脏健康，其实牛油果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9: 是啦，咁仲有以下七种都是好高营养价值嘅优质脂肪嘅食物嚟嘅噃。好，同大家讲下，第一咧就系核桃啦。嗱，核桃咧对系有一个具有呢个抗炎作用嘅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嗱，每份咧就含呢个脂肪系15.93克啦。咁研究亦都话啦，进食呢个系含有多元不饱和脂肪，例如啲系亚麻酸呢啲嘅食物咧，就好可以显著改善你个整体健康啦，又可以降低我哋心脏病嘅风险啦。另外啦，核桃咧又富有好丰富嘅多酚啲抗氧化剂啊，可以预防一啲嘅慢性疾病嘅细胞咧系受损嘅。
6: 好啦，第二咧，奇亚籽咯噃，奇亚籽咧就含有抗炎特性的多元不饱和脂肪，所以你28克的奇亚籽就可以摄取到6.72克的优质脂肪噶啦。咁当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镁等等嘅重要营养素，有助维持健康的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
9: 系啦，第三样咧就系特级嘅初榨橄榄油啦。嗱，一份嘅特级嘅初榨橄榄油咧就含有10.56克嘅单元不饱和脂肪同埋抗氧化嘅分类嘅化合物。咁啊，专家就话啦，你每日咧系大概用2汤匙啊，就一个嘅初榨嘅橄榄油啦。咁喺几个星期之后咧，就可以改善下个心脏健康啦。研究亦都讲呢啲咧就嘅初榨橄榄油啦，可以预防糖尿病同埋一啲癌症嘅慢性疾病嘅。
6: 某一啲癌症
9: 嘅
6: 慢性疾病嘅吓。好啦，第四样咧就杏仁酱咯噃，呢样我第一次听嘅啫。杏仁酱咧，优质脂肪嘅绝佳来源啦，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 ，MUFA 佢哋叫做。咁你食两汤羹嘅杏仁酱咧，就可以提供大概10.36克嘅单元不饱和脂肪。咁啊，仲有维他命 E 啦，仲有镁啦，仲有钙啦，可以作为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嘅系统功能。
9: 第五样咧就系乳酪，即系 yogurt 特别系草饲牛嘅全脂牛奶制造嘅乳酪啦，就含有丰富嘅脂肪酸，大约系一盒咧就有170克啦嘅全脂乳酪咧就能够提供咧大概5克嘅优质脂肪啊。咁研究亦都讲啦，富含有呢个 omega 3嘅脂肪酸，同埋呢个叫做共轭亚麻酸嘅乳酪咧，就可以减轻呢个发炎啦，促进呢个嘅细胞修复，同埋降低血脂嘅水平，可以保护我哋嘅心脏健康噶。
6: 好啦，最后两个嘅优质脂肪咧，第六就系沙甸鱼啦。沙甸鱼我觉得腥，所以我就唔系点食嘅。
9: 哦，
6: 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
9: 我唔怕腥，
6: 你唔怕腥，
9: 我好中意食。
6: 但我就我唔系几中意食沙甸鱼，但系沙甸鱼不嬲都系话好好嘅，
9: 系啊，好好噶，
6: 好多维他命嘅里边有呢、這个D 啊、铁啊、钙啊、硒啊，同埋维他命 B12 噶吓，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补充。第七咧，大家都食噶啦，
9: 鸡蛋，尤其是个蛋黄。原来呢个咧，对于呢个心系对心脏有益嘅不饱和脂肪嚟嘅。佢话咧就可以令到大家食多啲就去唔使担心嗰个鸡蛋有嘢胆固醇吓。有研究证实就话啦，鸡蛋入边嘅胆固醇咧就唔会好似唔健康嘅饱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咁嘅，就会推高人嘅即系坏嘅胆固醇。每日咧食一隻大的雞蛋就可以攝取5.3克的優質脂肪之外，還可以補充一些葉黃素或者玉米黃素，這些抗氧化劑可以保護我們細胞免受損害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令本国并不满意。张亦伦报道。
3: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也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也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利市的宝翠花园因为山火活动取消了原定在今个星期六举行的烟花表演。张逸良报道。
3: 因山火活动加剧，省府域多利市的 Butch Garden 宝翠花园取消原定在今个星期六举行的烟花表演。当局在声明里面说，由于省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取消烟花活动。发言人说，公司每星期都会同 Saanich 消防局协商并申请许可证，以了解相关情况。目前由于省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经已取消表演，他们之后仍然会同消防局每星期再进行评估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举办。他们指花园其他演出将按计划在晚上7点半开始，但由于没有烟花表演，花园发出的12个月通行证期间仍然会有效。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费萨河谷警方上个月处理一宗较罕见的怀疑酒后驾驶案件，提醒市民相关的法例并不是只适用于汽车和货车。上费萨河谷王家骑警表示，警员在7月30日发现有人驾驶一架滑泥机在 Chilliwack 的一条街道上行驶。警员其后到场，发现驾驶者出现受酒精影响的迹象。警方向涉事人士发出90日即时路边停牌令，这一类停牌令一般适用于未能通过或者是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人士。涉事的滑泥机亦都被扣押30日。警方表示，不只是飞机、火车或者是汽车受到酒后驾驶法例监管，滑泥机同样都包括在内。根据 BC 省的法例，机动车辆的定义包括并非在路轨上行驶而且可以自行推进的车辆。加拿大刑事法典亦都规定，任何人在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下操作运输工具都属于违法。案省过往亦都有具先例性的案件，法院裁定独木舟属于船只，因此酒后或独木舟亦都可以构成刑事罪行。国际方面，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建议重新开放，但是不能够改变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 伊朗革命卫队属下武装组织巴斯基指挥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由伊朗控制和管理。美国误以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海峡发动另一场战争，但是已经失败。美方见到伊斯兰革命的力量。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表示，美国长期因情报失误而误判形势，目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出更大误判。航运数据显示，随着美伊能否达成协议重开海峡的不确定性增加，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已经降至三个月低位，在星期二只有14艘船通过。在中国，分析指中国人民银行预告较大额隔夜逆回购，

0: 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10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加上7月份内地银行同业传单发行量按月大增，周五亦有10000亿元买断息逆回购到期，市场短期银根较为紧绌。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10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逐做买断息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消费者前线
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6: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位发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President Choice 回收多款 PC 和 Frankie 有机植物 Cheddar 芝士、玉米泡菇和脆片，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 Reduce Rebuild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窗帘不符合带绳窗帘条例，令到小童有勒颈和窒息风险。 Clip On 回收变夹式充电迷你风扇，因为风扇电池未有密封，亦都没有清晰标明两极，可能导致消费者将电池两极调转反装，从而造成潜在火灾隐患。 Alpha 回收羊角面包产品，因为产品有发毛需要被回收。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tley 回收2019至2026年款的 Bentayga， 2020至2026年款的 Continental GT 和 GTC， 2020至2026年款的 Flying Spur， 因为轮胎和载重资料标签上都并没有列明含有备胎。 Maserati 回收2022的 Quattroport 和 Ghibli， 因为标签上列印车辆的类型并不正确。Ford 回收2023至2024年款的 Mustang Mach-E， 因为左右后侧的玻璃窗条可能没有干窗固定，可能会松脱并在车辆上跌下来。 Ford 回收2021至2023年款的 F-150 和2023至2026年款的 F-250 Super Duty，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后摄影镜头一部分被遮盖。 Chevrolet 回收2026 Silverado EV， 因为高压电池内部某个部件未有固定好，可能会移位并损坏高压电池本身。Honda 回收2017至2026年款的多款电单车，因为电单车的手把锁紧螺丝，并没有正确地安装好。今天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早晨，
7: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一噶啦。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啊，
8: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7:10，大家早晨。
7: 十一分啦，而家
8: 接近啦。
7: 啊，唔紧唔好接近，你而家直情十一分啦。
8: 系咯，你讲多两讲咪十一咯，讲多两讲十二添啊，应该。
7: 好快脆咪八点。
8: 咪系咯，
7: 你好想啊你。
8: 你讲嘅咋，陈先生。
7: 嗱，其实咧，我哋处于呢个世代咧，系讲嘅科技发达时代啊。咁啊，有手机啦，手机又有。

0: 有平板电脑啦，又有电脑啦咁。而家讲紧咧就进一步讲紧呢个人工智能 AI。其实呢个 AI 嘅时代咧，即系可以咁讲话咧，有好多嘅纸媒嘅新闻咧嘅媒体咧，就几乎可以讲话就嚟被淘汰噶啦。
1: 系
0: 系咪啊？咁啊，联邦政府咧准备咧就绘制一个全国嘅新闻荒漠地图啊。
1: 嗯。
0: 啊，即系我哋叫做新闻沙漠地啊。咁啊，掌握咧边啲地区咧缺乏本地新闻嘅，同埋咧呢啲咁嘅新闻嘅资源不足嘅程度，而家卡尼政府咧要研究。
1: 哦，系啦，咁研究咧就有个发现啦，佢话本地嗰啲新闻嘅媒体咧急速嘅萎缩啦，嗱唔单单咧系对于偏远或者系低收入嗰啲细嘅社区影响严重，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呢啲大城市嗰个市郊咧，其实同样都系重灾区嚟噶。
0: 加拿大文化遗产部咧，旧年十二月有一份嘅备忘录，显示到乜嘢咧？就话要请一啲独立嘅专家咧，建立本地新闻机构嘅名录。咁啊，呢项嘅计划咧，目标就系量度加拿大嘅新闻荒漠，同埋呢个新闻资源咧好匮乏嘅地区嘅一啲范围同埋分布，以便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咁嚟到制定政策同埋分配资源。
1: 嗯，系啦，咁有一个多伦多即系大学一个嘅新闻学院一个嘅教授就话啦，佢话咧其实加拿大咧可能系冇多少系完全咧系冇即系呢个本地新闻嗰个新闻嘅荒漠嘅，但系咧就唔少嘅地方咧仍然有啲新闻机构噶，咁但系咧就冇办法满足一啲居民一啲关键资讯嘅需要咯。
0: 嗱，部分嘅新闻机构嘅编采部咧，因为不断削减人手，已经无力系持续报道市政啦、商业啦同埋本地民生议题嘅。如果大家有谂到咧，我哋好多都区报噶嘛，
1: 系啊，
0: 列治文 news 啊嘛，
1: 而家都好似少咗啦。
0: 如果我哋 Vancouver 冇咗啦，
1: 冇咗啦，
0: 我哋 Vancouver 都冇咗啦，
1: 系
0: 咪？讲紧以前咧，门口咧梗系一大堆嗰啲一卷卷嗰啲flyer
1: 啊，
0: 加埋嗰啲Vancouver 一啲Vancouver review whatever， 你 Richmond 都有啦
1: ，Richmond review
0: 系啦系啦
1: ，Richmond news
0: 我哋而家发觉冇咗啦，而家
1: 系啊冇啊，
0: 咁依家个情况咧，就系话好多咧仍然需要尝试报道所有嘅事情，但系编采部咧大幅萎缩咗，咁所以要报道啲题材咧变得好零散啊。事有事无
1: 哦，系啦。咁佢话咧，如果想建立全国本地嗰个新闻嘅名录咧，除咗可以咧协助政府啦，将啲支援啦投放喺最有需要嘅地方啦，其实咧都可以协助一啲民众咧，点样可搵人搵到一啲可靠嘅新闻来源。
0: 嗱呢样嘢咧，佢就话啦，用呢个人工智能 AI 摘要错误资讯、虚假资讯以及内容农场网站充斥嘅年代咧，大家要揾到可靠同埋可以信嘅新闻咧，就越嚟越困难啦。
1: 嗯，系啦，佢有时咧一啲社交平台啦，又禁止一啲新闻嘅内容啦，亦都令到个问题恶化啦。咁佢指出啦，佢话其实加拿大人咧就已经唔似得以前咁样成日话咧喺嗰个面书嗰度咧读到一啲嘅本地新闻啦。嗱 AI 生成啊呢样嘢咧，就个资讯咧日渐咁普及啦，咁啊令到好多人咧，即系都唔再点击一啲嘅新闻嗰啲网站噶咯噃。
0: 咁所以咧，呢一位嘅即系教授咧就话，佢主理嘅呢一个地方新闻研究计划啦吓 ，Local News Research Project 咧，就一直都分析紧加拿大新闻机构嘅兴衰。咁啊，数据都显示啦，自从2008年以嚟咧，全国391个社区里边咧，总共有613间本地嘅新闻机构结业啦。
1: 系啦，咁啊同期咧，亦都有270间啊，一间嘅新闻机构成立啦，仍然系营运嘅，咁分布喺196个社区入边噶。
0: 另外一位咧就研究生参与呢一个嘅 Concordia University 嘅新闻学副教授咧，佢就话啦，本地新闻嘅机构缩减嘅后果就唔单止系少咗咧可靠嘅新闻嘅来源咯。
1: 系咯，佢话嗱，我哋咧见到一啲社会嘅影响啦，例如系一啲孤独感啦，对于社会嘅事务咧又疏离，同埋。有啲唔信任啊，呢方面就增加咗咯啲情况。
0: 咁啊，佢以话新冠疫情为例嚟解释啦。当民众都唔知道应该喺边度揾啲资讯嘅时候咧，或者系唔信任官方嘅信息嘅时候，虚假资讯咪乘机填补呢啲空白咯。
1: 嗯，系啦，咁有一个嘅即系政策嘅替代中心啦，原来旧年三月啊发表咗个研究就发现啦，佢又有250万人咧系住喺一啲咧只系有一间啦，甚至系完全系冇新闻机构嘅邮区入边噶噃。
0: 咁啊，2008年以嚟，全国印刷媒体机构，包括报章同埋网上嘅出版咧，只不过可以讲话 net reduce 即系 net reduction， 即系净减少咗咧，系11%嘅。
1: 嗯，
0: 私营嘅广播媒体咧，净减嗰个数咧系9%。
1: 嗯。 系啦，值得注意系点咧？咁佢话市区入边嗰啲新闻资讯咧，最缺乏嘅地方咧，正正就系加拿大啊、温哥华同埋 Montreal 呢啲大城市嘅市郊嘅地方啦。
0: 咁啊，报告嘅嗰个作者亦都讲啦，呢啲地区好难有自己嘅市政府啊、教育局同埋医院，但系好多本亦都好少咧本地嗰啲新闻报道。咁佢估计目前咧，全国平均啊，每年大概有25间嘅新闻机构会执笠。
1: 哎呀！
0: 每年喎、
1: 啊，每年喎、啊，好緊要喎、啊，25间。
0: 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嗰啲新聞咧，有好多人都會係上一啲網站。
1: 係啊，
0: 而家好多啲大嗰啲新聞機構咧，譬如 BBC 啦，甚至乎台灣、中國同埋香港有好多啲直情係擺咗上網度、
1: 嗯，
0: 你可以上網度睇。
1: 係啊，
0: 咁呢一個係咪真係冇咗本地嗰啲嘅消息咧？咁因為點解咧？嗱，你本地嗰啲發生咩事嘅話咧，佢冇人去採訪噶嘛，
1: 係啦，
0: 咁你咪唔知咯，
1: 就冇咗呢啲人啦。
0: 多數發生喺大城市咧，你先至多人喺度做嘛。咁而家佢話呢樣嘢，咁你不如你自己啲細嘅社區、市郊嗰啲社區，你可以整一個政府嘅即係委派一啲嘅機構嚟到去做呢個本地，淨係做本地嘅新聞。
1: 咁啊更加清楚同埋集中啊 focus
0: 就係咯，
1: 係咯，我喺譬如喺邊一個市就去嗰個地方。
0: 係咯係咯，有時啲市鎮係得個。
1: 系人又唔多，系啦，人又唔多，
0: 咁你可以喺嗰度睇，冇事發生咪冇事，佢有咩趣事咪講埋趣事。咁你可以有一個或者分開佢部分一啲嘅社區，俾幾個人嚟到負責，咁、你咪可以有本地新聞咯。
1: 係咯係咯，冇錯。
0: 咁你唔好淨係信曬 AI 嘛。
1: 係啊，有時都唔信得。
0: 因為主要 AI 本身唔識諗嘢噶嘛。
1: 係，只不過一啲數據嚟嘅啫。
0: 所以話俾你聽，如果你係 AI 嘅話，你真係唔識諗嘢咯。係。AI 就是我俾嘢你講，但是
1: 明察。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嗱，今日天晴，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4度啦，落雨机会系10%。
0: 今晚咧可能有骤雨嘅，而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系40%，而日落时间咧会系8:33啊。
1: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上昼咧可能会有雷雨，咁稍后咧就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3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六咧会系天晴阳光普照吓，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咧见有多数云层喺度噶。这个嘅最高气温会系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啊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19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亦都系收唔到，即系冇意外或者坏车报告。不过，仲有一个提示咧，就系有道路工程嗰度进行紧嘅，依然咧系由朝早7:00就去到晚黑嘅晏昼嘅5:00，就系呢一个Mary Hill Bypass 啊，嗰段路面啊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嘅，咁嗰度咧就大家要留意咧嗰个交通嗰个路牌指示咯。咁其他嘅地方咧就系车多噶啦，已经开始，包括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嗰个嘅路段啦，同埋 Brunette Highway 嘅路段啦。咁另外咧，91号公路嘅西行啦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呢街桥嘅北上啦，呢啲都会系比较开始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咯噃。咁大家咧记住要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7:20，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24.07，报26,810.6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80.11，报53,950.3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3.94，报7,802.4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0.72，报36,641.42。
0: 黄金下跌36.93，每安士报美金4,372.96。
1: 白银系下跌0.41，一安士报美金64.88。
0: 原油下跌3.72，每桶报美金79.51。比特币上升360.54，每比特币报美金63,557.12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43.66， 报 25,396.5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 20.69， 报 4,117.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 26.6， 报 2,701.35。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18， 对欧罗 0.622， 对日元 114.337，
1: 一加元对台币23.119，对港元5.632，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4: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八八折，点半后八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部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列志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不必去探求什么意义，一切任凭命运的安排，有一日过一日，对生命得过且过，提不起兴趣去思维什么人生的意义。有些人认为人生如梦，一切都是短暂无常的，不如及时行乐。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不择手段地追求物欲的享受。亦有些人认为人生如剧场，自己要演得比别人精彩，所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人生的意义众说纷纭，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矛盾的，有冷漠的，有自私的，有博爱的，有善有恶的。究竟人生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生命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各位，人生的意义是由你自己去拟定和执行的，这个人生剧本是你自己去写的，你是你自己生命的导演，也是演员，而你会随着际遇和条件的变迁而予以修订的。这些所谓际遇和条件呢，佛家称之为缘起了。缘起法则显示人生苦乐的来源，使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因缘分散而灭的。万事是无常的，如果要获得快乐的人生，就必须培植善因善缘，增长智慧，努力自己的事业，对家庭对社会尽责，净化身心，服务人群的。人生大多数人都要追求快乐，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来自拥有财富、名誉、地位。相反来说，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追求， 财富、名誉、地位反而会遭到恶果的。须知人间的快乐是短暂的，生命是无常的，财富是永无久享的。就算你有美满的家庭，妻贤子孝，儿孙满堂，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最后都要各自分离的。各位，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呢，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佛法称之为身心清净，不为烦恼所牵缠。在世间上，这种快乐是最为难得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具有高度智慧的圣者，例如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古罗马的阿里士多德等等，他们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探讨，对快乐存有如下的见解。快乐不可以在物质和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并非是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地位上的，快乐亦并非来自身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享受的。其实快乐呢，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所谓启发内心的智慧，即是佛法所强调的修心了。所以佛学最重要的呢，是认识自己的心。下次同大家再讲启发身心。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早前有人发起请愿活动，希望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出境，至今已经有70,000人签署，远超过预期。张玉良报道。
8: 本国有人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r Hoekstra 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准备今年秋季提交到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发起今次请愿要求的卡加利女子 Lee Walker 表示，请愿书的影响力竟已远超出她原本的预期。截至星期三晚上，竟有超过70,000人签署，人数约为24小时之前的两倍。Walker 话：这个完全超出她预期，这个说明今次并非是小众的问题。好多加拿大人对 Hoekstra 不断重复特朗普关于吞并加拿大和侵犯本国整体利益的言论感到不安。请愿书指责他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并将由联邦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至国会。若他一旦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根据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本国可以剥夺他的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 Walker 说，一个国家的大使这样身份的人言论举足轻重，而 Hoekstra 这种言论的正常化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当被问及在加美两国敏感贸易谈判里面这份请愿书可能会产生影响时候， Walker 就表示，两国之间一早经已存在紧张关系，不过目前的动荡局面只是由单方面引起。 Hoekstra 曾批评加拿大，说加国的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持续不断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并批评本国一些的政客对关税的回应，例如劝阻民众前往美国和将美国的酒类下架。另外， Walker 的请愿书也会呼吁自由党政府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发言人拒绝就今次的请愿书置评，只是表示大使馆方面经已知晓事件。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 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美国倒破假结婚骗取绿卡集团，美国司法部起诉11人，包括多名华人，指他们透过安排假结婚协助外国公民获得美国合法移民身份，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当局说，有关犯罪集团在过去10年组织超过1000宗假结婚个案，中间人会配对美国人与外国公民假结婚，并会协助安排相关文件和法律程序，给外国公民非法取得居留资格，在每宗假结婚个案中获取最多$100,000报酬，而参与的美国公民就可以获得$30,000，协助招揽亦都可以获得$5,000。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形容，这宗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婚姻欺诈案之一，被捕的人士精心策划，公然挑衅美国和相关法律制度，夺走美国政府审批移民的权力，强调当局不会容忍，会严厉打击一切欺诈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收紧多项移民政策，上月并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赴美生育旅游，并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1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就有10%。
11: 今晚可能有骤雨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是8:33。
10: 到了明天星期五了，上午可能会有雷雨，稍后就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30%。
1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天晴，阳光普照，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多云，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0: 现时是吹紧微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9: 1320马路情报。
11: 上嘅7:36啊，咁啊，基本上咧系非常之嘅开心，因为我冇咩特别嘅坏车啊，或者系呢个嘅意外要报告嘅。不过有呢个山火处咧，亦都提醒大家，如果有人啊系怀疑有一啲好奇怪或者系好得即系唔系好寻常嘅行径嘅话咧。是关于这个在你 highway 那里，尤其是近住山火的地点，你即刻要举报，就是这个的 BC Wildfire Service 那个网站就可以了。最重要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它也有一个电话号码的，如果你是用手机的就是星 5555 OK，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了。好了，其他的公路桥梁已经开始见到有车多的情况出现了，大家需要是给一些耐性啦，同埋小心驾驶。尤其是咧，如果你系喺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现时咧就系非常之繁忙噶啦。91号公路咧就系喺东行嘅方西行嘅方向咧系会比较多车嘅，而喺呢一个 Casse Tunnel 出嚟嘅就冇咁多车，但系反而咧系北上，即系向住呢个 Casse Tunnel 过桥嘅咧车辆系比较多。99号公路咧北上嘅车系比较多嘅，南下咧就系普通。咁啊，呢街桥北上咧，可能喺 Bridge Road 天桥下边咧会多车嘅，其他嘅地方咧都系大家要记住系小心驾驶。
9: 才子驾到。
11: 好啦，早上7:38啦，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51.6，报26840.13。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71.71，报54,041.98。
1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65.44，报7,813.94。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6.28，报36,709.21。
11: 黄金上升35.02，报4,373.68。
10: 白银系下跌5.9，一安士报美金64.74。
11: 原油下跌3.5，每桶报美金79.707。比特币上升478.89，每比特币报美金63,775.79。
1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43.66，报25,396.51。
11: 补充一句，黄金较早之前咧系下跌35.02嘅。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69，报4,117.4。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6.6，报2,701.35。
1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8，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37；
10: 一加元对台币23.119，对港元5.632，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3: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14: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1: 早上7:41，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嘅消息啦。香港嘅消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终年98岁。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昨日上昼嘅11:06咧，喺北京病逝，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告咧，嚟到形容朱镕基系中共嘅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外界曾因朱镕基铁腕推行金融、国企等改革，并致力反腐败，称其为经济沙皇。
10: 跟着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文凭试咧就系复核成功啊！元朗乡嘅中学咧诞女超级状元。嗱，今届嘅香港中学文凭试嘅成绩复核结果咧，琴日公布啦。咁新界乡议局嘅元朗区中学嘅女生孙婉清咧成功咧系复核生物科嘅成绩，累计咧夺得7科5星星嘅成绩，咁啊成为呢个超级状元啊！嗱，令到今年嘅状元嘅人数增至25人啦。咁面对迟嚟嘅喜讯啦，孙婉清就表示，咁当初申请复核成绩咧系但求咧即系博多次机会嘅啫。咁对于获取成佳绩咧，最想系多谢校长、老师同埋家人啊！
11: 嚟自哥伦比亚消息啦，哥伦比亚国家嘅强震人员搜刮废墟几个钟头。妈妈以身护婴同出生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尼克特制7.4级地震增加至超过250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 近4000人失踪。救援人员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就在瓦砾堆深处就救出了一名半岁大的女婴和她妈妈。
10: 跟住嚟自一宗西歐嘅消息，西歐六月至七月咧係高温破紀錄嘅。嗱，世界氣象組織星期二表示，西歐六月至七月經歷咗有記錄以嚟咧最熱嘅時期，全球七月嘅氣温咧係為有記錄以嚟嘅第二高。咁全球嘅海洋表面平均嘅温度咧，則創同期最高嘅紀錄啊！咁世界氣象組織就指，佢話隨住全球氣候咧就係持續嘅變暖啦，極端高温天氣咧就變得更加嘅頻繁啦，更加嘅強烈啦，持續嘅時間會更長啊！
11: 嚟自日本氣象廳嘅消息，風暴登陸慈城南部，釀成四傷，逾超過兩萬户停電。風暴燦紅星期二晚在日本慈城縣南部登陸，帶來狂風暴雨，慈城縣和栃木縣總共有四個人受傷，東京等地多處都有塌樹。東京電力公司表示，關東地區大概有21200户是用戶的停電。
10: 跟住嚟自一宗韓國的消息，韓國是再試射彈道導彈，飛行距離是超過700公里的。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在昨日的早上6點多在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彈道導彈，飛行的距離達到700公里以上。韓美正就是緊密分析具體的條件，韓軍就加強監視啦，同呢個警備防範啊，朝方再次發射，強調美日韓咧係正緊密係共享北韓嘅彈道導彈嘅相關資料啊，並且保持萬全嘅戒備姿勢。
11: 嚟自伊朗嘅消息啦，伊朗嘅高層就話，倘若美國唔接受中戰嘅條件，霍爾木茲海峽繼續關閉。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爾就在星期二表示，如果美國不改變行為並且接受結束戰事的條件，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繼續關閉。他重申，美國需要結束戰事，歸還伊朗被凍結的資產，結束在黎巴嫩和加薩等的戰事，霍爾木茲海峽屆時就會重開，以透過調解人轉達有關條件。
10: 跟住嚟自一宗印度的消息，印度航空急坠24伤，机长疑吸大麻，当局彻查。印度航空一架空中巴士 A320 客机在今个月的4号飞行途中突然之间是骤降大约是91米，造成至少是20名的乘客和4名的机组人员受伤。机长是疑似是事前曾经是吸食大麻。印度民航部就将事件列为严重事故，交由航空的事故调查局调查。
11: 嚟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阿富汗预料有240万女童咧系冇中学教育噶。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咧星期二表示，自塔利班五年前接管阿富汗嘅政权以嚟，该国女童同埋妇女基本嘅权利同埋自由咧系持续受到侵犯。截至到今年咧，估计当地仍然有240万名嘅女童无法接受中学教育。
10: 跟住嚟自一宗台湾嘅消息。郑丽文话：两岸任何重大改变需尊重台湾人的意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了美媒的专访，内容就日前刊出了，议题就包括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港题就包括了两岸的关系、防务政策、台湾在当前国制的局势下的角色。郑丽文亦都表示，任何重大的改变需要尊重台湾人民利益和意愿。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急于决定个终局，而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是承受得起的战争，为下一代的保留和平、繁荣和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
11: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长当选总统。匈牙利国会星期二经过投票表决，选出最高法院前院长包卡就是为新任总统。包卡在随后演说中指，当地近年和一些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伙伴关系将成为他的任内重要任务。
10: 跟着来自一宗是乌克兰的消息，乌克兰指俄罗斯就是动用更多的侨兵逃延长这个冲突。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再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通过动员更多的兵力，将北韩的兵力是投入战争，企图使俄乌的冲突长期化。泽连斯基亦都提到，俄军使用北韩 製造的 導彈是襲擊烏克蘭的扎波羅熱地區。烏克蘭的主管部門就消息指，向俄軍當晚就襲擊造成6名烏克蘭的平民遇難。烏方主張是俄軍使用的是 KN-23 彈道導彈。
11: 來自 BC 省的消息，卡車將行人撞成重傷逃逸， BC 警方急尋這個司機。BC 皇家騎警 RCMP 在12號發布了協查公告，正在全力追查一輛涉案的福特 F-150 的 Super Crew 型號 pickup 車。此前一名行人被撞，身受重傷。根據 BC 省喬治王子城的警方掌握的線索就是涉案車輛是一輛2000年代初期的福特 F-150 Super Crew 的型號 pickup， 車身是採深海軍的藍和灰色雙色塗裝，並裝有改裝了的側把、閘板和大型的輪胎。
10: 接着来自一宗是 BC 山火的消息。 BC 山火省府更新这个是萨密兰地区疏散居民支援的措施。 BC 省的政府继续与本地的合作伙伴协助，向 Penticton 的地区提供支援，协助因为这个包德山脉 Bow Range 的山火而从这个的森密兰和周边的社区疏散的人士。目前 Penticton、Kelowna 和 West Kelowna 的地区仍然是有酒店的客房是提供是给疏散居民入住的，需要协助寻找酒店客房或者是安排入住集体的住宿设施的人士可以前往以下的接待中心，包括省政府是继续呼吁是已经被疏散的居民如情况许可之后应该尽量是暂住亲友的家中。同时政府也都继续与旅游和酒店业、联邦政府和其他伙伴合作，以提供更加多的住宿选择，包括是允许携带宠物入住住宿。
11: 来自加拿大的关税消息，美国实施 50% 的新关税倒数一星期，加国的中小企开始动招涨价应对。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 50% 的新一轮的关税只剩下一个星期，加拿大独立企业联盟 CFIB 在12号就星期三发布了最新的调查，指出若果全面征收 50% 的关税，部分企业恐怕会遭到重创。根据加国商业融资方案公司的最新调查，面对关税生如欲来，中小企业已开始加固防线以抵御冲击。受访的加拿大中小企业中，超过六成表示对美国市场存在程度不一的依赖，其中更加有13%直言美国市场是他业务的核心。为了在关税海啸之中求生，55%的企业已经采取削减开支措施，1/4的商家选择延后招聘计划，另有1/4表示以提高商品或者服务价格将成本压力转嫁。
10: 跟着来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冰球国手集体性侵案上诉委员会裁定四人继续停赛，一人是豁免。一个独立上诉委员会裁定五名前加拿大世界青年冰球队的成员，即使在去年在这个去年在这个性侵案件入面被判无罪，但仍然是违反加拿大冰球协会的行为的守则。涉案的五个人是包括是 Alex Formanton、Cal Forchi、Michael McLeod、Dylan Dubie 同埋 Carter Hart。 咁五名嘅球员已经系被冰联正式停赛，咁一直要等候上诉嘅程序完成嘅。咁委员会喺12号裁定，其中四人继续系被呢个系冰协就系停赛，而 Alex Formanton 就可以参加呢个冰协认可嘅活动。
15: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7: 恩宇同路人，
18: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19: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2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早上的7:53，我想大家已经看过这宗消息了，因为呢飞机上面有位小朋友拒绝戴安全带，结果乘机原机翻回去。
10: 真是无奈。
11: 这件事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评论、
10: 嗯。
11: 原本由维多利亚飞去多伦多的客机，因为有一个小孩子拒绝扣上安全带，最终被迫取消。全机的乘客呢也在出发城市倒宿一晚。
10: 咁一个同机嗰个嘅乘客事后咧，就为呢个小朋友同埋佢父母抱不平啦。咁就话：哎呀，嗰个小朋友当时咧系吓亲噶。佢话：嗱，你哋咧唔好即系应唔好咧将呢个航班取消嘅责任咧归咎喺呢个嘅小朋友身上噃。
11: 嗱，呢间嘅航空公司早前证实咗啦，喺上个星期四咧，就因为客机当阵时已经离开咗呢个机场嘅登机闸口，准备起飞。但由于呢个小朋友咧拒绝扣上安全带啊。咁啊，機師咧冇辦法確保安全嘅情況之下起飛啊嘛，咁唯有決定返翻去停機閘口。
10: 係啦，之後咧就叫嗰個小朋友同埋啲家長咧落車，唔係落車，係落飛機，係落飛機咁樣。跟住咧就等兩個人咧離開個客機之後咧，就辦理手續之後咧，就已經過咗午夜嘅時分噶咯。咁啊，機場跑道都閂咗啦，咁啊飛唔到啦。
11: 咁有一位係26歲嘅多倫多居民咧，佢係機上面嘅乘客之一。佢表示自己過去咧曾經搭過呢一班深夜起飛嘅航班咧，大概12次都未遇過咁嘅問題。咁佢原本咧就要定飛去多倫多，展開為期6個月嘅世界各地參加帆船比賽嘅行程嘅。咁、哦、因為咁啊受到影響啦，
10: 咁就阻延咗啦，係咪啊？咁佢繼續講啦，佢話其實客機咧就準備起飛嘅時候，佢閉目養神啦嚇。咁、突然之間就發現嗰個機艙嘅服務員咧走去機尾嗰度，跟住咧聽到一啲廣播就提醒啲乘客啦：喂，唔該你哋咧就係要聽一個嘅遵守嘅機艙服務員嘅指示啊，即係叫你攬安全帶啊咁話喎。
11: 咁其實咧，佢自己感覺到咧，唉，梗係有事啦，飛機，所以要等翻轉頭啦咁。但係發覺咧，原來唔係，係一個小朋友，佢一路咧係扭下扭下個身咧，唔俾人同佢扣個安全帶，佢仲跣到落去前邊下邊嗰個座位啊，嗰、那個嘅 under 嗰個 seat 嗰度啊。小朋友
10: 系啊，
11: 咁呢位乘客就话，当日我以为系啲成人啫，啊，估唔到原来系个小朋友。
10: 小朋友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你叫咗小朋友同家长之后啊，同啲行李一齐咧就系离开架机啦。咁啊佢咧就哎呀死啦，咁啊几时先可以重飞咧？咁佢担心啊嘛，有行程啊嘛，人哋
11: 嗱，其实咁多嘅情形发生咗之后咧，当然好多人都议论纷纷啦，系咪？咁但系我想问啦，嗰个家长个方面又点？同埋个小朋友喺呢个情况之下，他们又会怎样表现呢？你自己看看。
10: 我其实觉得呢，即是为了安全计呢，就一定呢要攬安全带啦。但是呢，如果小朋友不肯的话，家长都应该强硬一点啦，是不是？即是为了安全计，你会令连累大家，即是起不到飞。所以我觉得家长都有些问题，有些责任的其实。
11: 所以这间航空公司呢，就说其他的乘客需要在第二天坐另外一班航机的时候呢，他们航空公司呢都要向这些乘客呢，就是道歉啦，说有这样的情形呢，不是他们想啦，是不是？但我自己覺得呢，做爹哋媽咪呢好難，在這個情況之下，小朋友真的不肯俾你坐，佢唔肯坐定，你一定扣不到安全帶的。而家你扣咗安全帶咧，佢一唔舒服咧，佢又會係佢啲小細啊嘛，小朋友，你嗰個帶只能夠去咁多嘅啫嘛，佢因為可以跣落去噶嘛，係咪？咁其實呢樣嘢做爹哋媽咪咧，應該事先咧就同個小朋友做多
10: 溝通咗先，
11: 係
10: 啦，你乖啦，嗱好快嘅咋，扣一扣咁起飛咗之後咧就好啲嘅啦，氹下佢咯，係啊係啊，你同佢傾下偈啊咁樣。
11: 冇錯啦，咁但係呢啲家長又未必喺呢個時候識做呢啲咁嘅嘢，手忙腳亂啦。
10: 嗰時又未必識做嘅呢個。事后我哋讲，
11: 我哋得闲请你上去教下佢啦吓。
10: 哦，好啊。
2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0: 即刻预订出发啦！
2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0: 和你有个约会。
2: 求真、严谨、敏锐，
23: 李杰之，
2: 专业、客观、持平。
2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张亦亮报道，
8: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kansas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飞沙河谷警方上个月处理一宗较罕见的怀疑酒后驾驶案件，提醒市民相关的法例并不是只适用于汽车和货车。上飞沙河谷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在7月30日发现有人驾驶一架滑泥机在 Chilliwack 的一条街道上行驶。警员其后到场，发现驾驶者出现受酒精影响的迹象。警方向涉事人士发出90日即时路边停牌令。这一类停牌令一般适用于未能通过或者是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人士。涉事的滑泥机亦都被扣押30日。警方表示，不只是飞机、火车或者是汽车受到酒后驾驶法例监管，滑泥机同样都包括在内。根据 BC 省的法例，机动车辆的定义包括并非在路轨上行驶而且可以自行推进的车辆。加拿大刑事法典亦都规定，任何人在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下操作运输工具都属于违法。案省过往亦都有具先例性的案件，法院裁定独木舟属于船只，因此酒后或独木舟亦都可以构成刑事罪行。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省北部 Timber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张亦良报道。
8: 省北部 Timber Ridge 今年2月10日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 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三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王家琪竟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着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一把空的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一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港铁公布中期业绩，行政总裁杨美珍指新皇岗口岸开通对铁路服务构成竞争。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 1.3% 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 1.2 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是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播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远。

0: 约200人一早排队等候，装扮成战国武将，负责推广观光的熊本城迎宾武将队高喊恢复迎客，城楼大门重开，武将队并与游客一同为地震遇难者默哀。熊本市政府表示，熊本城在今次地震中有40处石墙崩落，建筑物内有11处受损，天守阁地面出现高低落差，箭楼外墙亦都有涂料剥落，但是整体结构安全，认为不影响观光客参观的安全，决定重开。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七月初一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已经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08，大家早晨。
2: 哇，是真的啦，我不是特登的，我跟我人做都是8:08啊，有8:08或者是4:08啦，咁嘅
3: 有时咁啱啦，有时又未必嘅，
2: 所以不是我特登要揀到888嗰个时间。
3: 今次我证实，因为是我讲的8:08，
2: 咪系咯，
3: 冇错，
2: 嗱，我相信大家咧，对于我哋今年啊温哥华咧搞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咧，睇咗好多啲即系精彩赛事之
3: 余
2: 咧，亦都有好多啲嘅花边新闻啊。咁啊，当中有一个咧就系可以讲话系我哋叫做咩咧，叫做 fairy tale 喺呢个好似一个啲神仙故事咁嘅，就系有一个国家仔竟然间咧系可以同强队咧打和嘅。而家仲系今届嘅世界杯冠军添嘅吓，就系呢个嘅佛德国啦吓。呢个时候咧，我睇完呢个国家名嘅时候咧，我都拗晒头啊！我真系，我都唔知佢身处何方，点解会有个咁嘅国家名叫吓Cape Verde 叫佛德国。
3: 因为嗰阵时候咧睇即系比赛赛事咧，咪有个 schedule 出嚟嘅，咁咧就唔知边一队对呢一个嘅，咁话咩东东啊，跟住即刻上去，呢个真系咩咧？咁佢弹佛德国出嚟啦，
2: 冇错啦，冇错，
3: 揸晒头嘅其实。
2: 咁啊，经咗咁多个星期落嚟啦，终于有啲人咧就抄咗呢个国家嘅一啲嘅资料啊，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吓。2026年嘅世界杯最动人嘅故事咧，当然嚟自一支从未曾赢过任何一场比赛嘅球队，就系叫 Cape Verde， 就系佛德国。咁呢个人口只系得50多万嘅非洲西岸外海嘅一个大西洋岛国嚟嘅岛国嚟嘅吓，以历史上面最细嘅参赛国之一嘅身份咧，晋级到世界杯，你真系
3: 系啊，好犀利啊！嗱，首场嘅比赛咧就对上次嘅欧洲冠军啊西班牙。是不是
2: 啊？
3: 咁最后咧就以0-0逼和佢哋啦，哇！写下呢个历史啊，历史嘅第一场嘅世界杯比赛嘅纪录。咁呢支球队咧，原来咧都令到几百万嘅美国人好好奇，究竟佛德国喺边度咧？咁啊，
2: 系啦，根据美国一份嘅报章报道咧，虽然佛德国咧最终喺7月3日咧喺迈阿密以2-3输咗俾阿根廷，但系令到呢个国家嘅世界杯旅程咧正式画上句点。但是足球迷和观众已经将他们列为世界杯经典赛事之一了。
3: 是啊，咁呢就又更加呢就话啦，其实呢佛德国呢喺大西洋嗰度嘅，喺塞内加尔外海嘅十座嘅火山嘅岛链。OK， 咁其中呢有9座呢就嘅岛聚啦，呢个大多数呢系有人住嘅。咁呢个国家原来1975年之前呢系葡萄牙嘅殖民地嚟㗎噃。
2: 虽然葡萄牙语呢系官方语言，但是当地人使用的是克里奥尔语，即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本土的语言。美国国内最大的佛德国的社群集中在哪里呢？原来在麻州和罗德岛州的，包括有波士顿、布罗克顿 Brookton， 还有就是 New Bedford 就是贝德福德，还有就是 Pawtucky 的，就是波塔基特地等地方。
3: 是啦，其实佛德国呢国入面呢就每一座的岛聚都有它独特的个性的、那多数的游客呢都会揀2-3座的岛聚、去探访的，去看看的。就是往返呢就以这个国内的航班和渡轮都可以连接的。
2: 有一个叫萨尔岛，叫 SAO， 这个是第一次呢是可以讲是最推荐的岛聚来的。当地以细软沙滩闻名，稳定的风势令到这个岛成为世界顶级的风筝的冲浪圣地来的，可以说是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亦都在这里。
3: 系啦，咁呢个叫做系博亚维斯岛塔咧，就系、是、一个嘅即系撒哈拉风格

0: 嘅沙丘嚟，沙漠噶，新延至喺呢个空旷嘅海滩。每年嘅夏天咧，都有一啲龟啊，叫咩名啊？赤唔知咩龟啦。咁咧就喺岸上面捉巢。
1: 总之系龟啦，总之系龟嚟噶啦。
0: 咁得意啊！咁得意啊！喺岸上捉巢，得意啊！呢个
1: 系啦。第二三个岛聚咧，就系叫 San Diego 啊 ，Santiago 啊，圣地牙哥岛。咁呢个国咧，呢个佛得国咧，最大嘅岛聚同埋历史嘅心脏地带嚟嘅，首都咧就系培亚。是位于这里了，附近的旧城是欧洲在热带地区的第一个殖民地的前哨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来的。
0: 嗯，是啊，至于这个叫圣维森特岛，原来这个港口的城市叫明德鲁，原来发现就是有现场的音乐、有艺术和这些非洲最精彩的狂欢的节目的圣地之一来的。
1: 即是都有 很浓的音乐的。
0: 啊
1: 啊、好，另外呢就是圣安堂岛了。咁啊，擁有翠綠嘅山谷、懸崖村莊同埋大西洋之中最壯麗嘅步行徑之一。
0: 嗯，係啦。咁另外咧，佢叫福窩島啊。啊，咁咧就成座嘅島嶼咧都係活火山嚟嘅。咁啊，當地嘅人咧就喺海拔啦接近6000英尺嘅火山口入邊咧，原來種植一啲咩？咖啡同埋可以酿造一啲葡萄酒。咁另外啦，圣卢西亚岛咧，亦都系一座咧系冇人住嘅，呢个系自然保护区嚟噶。
1: 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目前咧，而家有一间嘅航空公司系提供由波士顿直飞呢个嘅培亚嘅航班，飞行时间大概7个钟头。咁啊，向飞往西欧嘅时间咧都几长下噶吓。咁啊，呢个 TAP 另外一间嘅 TAP 即系呢个葡萄牙航空咧，就透过里斯本连接波士顿、纽约。Newark 跟住华盛顿同埋其他美国城市都可以去到嘅。
0: 系啊系啊，嗱，东岸出发嘅话咧，个来回嗰个机票咧吓，淡季嘅时候低过800蚊嘅，旺季咧哇高过1700蚊嘅噃。
1: 喂，咁都唔系贵啫，800蚊同我仲同我翻香港差唔多嘅啫。
0: 淡季800蚊唔得。
1: 淡季而家而有卖
0: 嘅。淡季唔得，
1: 唔得翻香港个淡季，
0: 梗唔得啦。
1: 不，佢9个钟头到嘅啫，咁所以咧贵少少。
0: 翻香港系啊。
1: 咁啊，佛得国自己本身有航空公司嘅，咁啊会提供直飞航班。咁啊，为佛得国嘅干旱季节咧，就由11月到6月嘅。咦，呢个时间去玩好啊，喂。
0: 嗯，系啦。咁啊，因为咧嗰个海滩嘅天气好稳定啦，夏天咧就可能咧就夏天尾咧可能有短暂嘅有啲雨落嘅，同埋呢个咧系叫以博。呢、这個叫係博
1: 伊博亞維斯塔，
0: 亞維斯塔哇，係啦，咁咧呢個塔嘅海龜啊，哎呀，就頭先講過啦，海龜可以捉巢嘅季節嚟㗎，你想睇可以呢個時間去啊。
1: 總之係龜啦，係
0: 啊，總之係龜嚟嘅。
1: 嗱，美國公民咧，如果去佛得國咧，可以停30日以內唔使簽證，但係必須要出發前嘅至少5日前咧，透過政府嘅一個入口網站嚟到預先登記，並且要俾呢個機場嘅安檢費用，呢、这個差唔多 standard 咁滯啦。
0: 係咯，同埋咧要持有啊，最少有6个月有效期嘅護照嘅，咁啊，其實咧好多嘅美國人咧都想啊去睇下、搜尋下點解啊呢個佛得國嗰個廬山真面目係點嘅咧？
1: 即係佢有咁多個島，佢有咁多個島嶼係連埋一齊啊嘛，
0: 都幾得意
1: 喎。咁之後咧，佢又要可以坐飛機，又要坐有啲島咧就要坐船，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咦，咁啊幾得意喎！
0: 其實係幾得意，
1: 50几万人口。又唔係好多，
0: 咁淡季去下咯。啊，東岸出發就800蚊，
1: 咁即係今年11月咯。
0: 係啊係啊係啊，嗰、那個時間係好嘅。
1: 係嘛，張機票去睇下。
0: 哦 ，OK。
1: 啊，美國去都係淡季800蚊到嘅啫嘛。
0: 係啊係啦。
1: 喂，但係唔係喎，11月可能旺季嚟嘅喎。
0: 唔係啊，但係乾旱。
1: 因為呢度係天冷嘅時候咧，啲人中意飛去嗰度。嚟到去嚟到去玩喎，
0: 可能係
1: 你諗諗啊，阿梁麗晴，啱你嘅佛得國咁多啲沙灘，咁多龜俾你睇。
0: 哦，真係啊，嗯。
2: 1320天氣報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8:16，嗱，今日咧天晴啊，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10%。
1: 今晚可能有骤雨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8:33。
0: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咁上昼咧可能会有雷雨啦，稍后咧就好啦，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3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咧主要系天晴，阳光普照吓，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咧多云层噶。就气温咧，陪喺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0: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六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我哋早上嘅8:17啦，交通消息方面咧，今日真系冇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希望我呢度睇唔到有呢个报告啦。好啦，先讲 Nike 桥咧，现时南北行方向咧系车多嘅啫，就未去到繁忙嗰个阶段嘅。咁但系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见到系车多，包括咧系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啦，同埋呢个 Brunette Avenue 以西嗰边咧系多车嘅。另外咧就第二匝桥嘅北行方向咧。即係都幾忙下㗎，尤其是呢係東行嘅方向，即係由呢個第二匝橋呢向住溫哥華嘅方向㗎。咁另外啦，就係呢個卡斯特路呢都係北行方向呢就比較係車多，南行嘅即係去到呢個一號公路東行呢反而冇咁多㗎。另外就喺呢一個Kensington Avenue 啊 Gagladi Way 嗰邊呢，西行嘅方向呢比較繁忙，大家要留意呢個嘅情況㗎噃。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啦，Queensborough 桥啦，同埋 Stollard Watson 咧，双方去行车都几繁忙，咁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8:18啦，同你讲下咧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27.25，报26,813.4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2.38，报53,832.6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2.87，报7,801.3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2.16，报36,674.3。
1: 黄金下跌22.99，每安士报美金4,385.762。
0: 白银系下跌2.6，一安士报美金65.07。
1: 白银下，对唔住，原油下跌2.19，每桶报美金81.06。比特币上升511.56，每比特币报美金63,815.86。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43.66，报25,396.5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69，报4,117.4。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6.6，报2,701.35。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8，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37。
0: 一加元对台币23.119，对港元5.632，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4: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5: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声。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 早上8:21的时间，其实 AI 呢真的可以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应用到了。AI 啊，等一下又说可以做到的真人真事出来的样子，十足可以做到出来的这样。其实 AI 原来可以用来监测一些给一些宠物的饮水器。你知道宠物有时候要饮水的嘛。
0: 是
1: 叻那些才爬上你 的星盘那里舐那些水啫。不懂那些怎么搞呢？
0: 变得没水饮了，不饮水是吧？
1: 没错了。好了，AI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0: AI 咧就原来咧即系猫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想去健康噶嘛，但有时候呢啲猫咧佢擅长咧原来系可以隐藏一啲嘅疾病同埋疼痛噶。诶，瑞士有个设计师犀利啦，佢系爱猫嘅，好中意猫，因为咧啲猫咧有时咧嗰啲病情啊，即系发现得太迟咧而去世，即系所以佢咧打造一个叫 AI 嘅人工智能嘅宠物健康监测喂食饮水器。
1: 哇，
0: 集
1: 结咁多样嘢吓，
0: 系啊系啊，有
1: 佢系结合咗呢个瑞士工程嘅技术同埋兽医嘅知识，透过日常嘅饮食行为咧，去预判啊，究竟佢只宠物猫嘅真实健康情况。话呢样嘢都几得，
0: 几犀利吓，系啦。咁呢个装置入边咧，原来有个嘅，即系感测器啊，咁啊同埋相机嘅，咁好精准咧，可以测量到嗰个宠物啊，每一次食嘢啊，同埋饮水嗰个份量啦，佢嘅体温啦，佢嘅身体嘅姿势啦，又可以咧透过啲模式去识别嗰个技术噶。
1: 哇，仲要分析咧佢进食嘅时候嗰种嘅微细嘅表情同埋行为变化嘅，察觉到肉眼系难以发现嘅不适嘅征兆。咁啊，所以咧，当呢个数据异常偏离咗日常嘅习惯时候，这个装置咧就会自动话俾你听啦。
0: 好犀利，咁咧就可以帮助啲嗰啲主人啦，及早发现咧，嘅宠物啊，可能潜在一啲健康问题，同埋要去即系去睇医生啊，咁样几得意。
1: 咁好先进呢样嘢。
0: 好先进，即系譬如话你今日食好多嘢嘅，听日咧食得好少嘢，点解咧？可能会唔会唔系咁好胃口咧？会唔会病咗咧？咁就话俾个主人听，可能要带去睇医生咯。
1: 咁啊，人可唔可以咁用咧？
0: 唔知得唔得咧吓？
1: 用喺人嘅身上得唔得咧？有啲人都可以好隐藏自己嗰啲唔舒服噶。
0: 啊，都会噶，都会噶。
1: 咁如果你可能
0: 迟啲有噶啦，而家系俾猫，迟啲可能人类都得噶。
1: 可能先俾猫试咗先。
0: 系啦，
1: 试咗之后咧，佢俾人类
0: 试。我哋好多时嗰啲药都系俾啲老鼠试咗先噶嘛。
1: 嗯，
0: 系啦，试完之后 OK 嘅话，咁就俾人，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1: 啊，有道理吓。另外啦，讲亲咧，俾宠物嘅话咧，除咗你话呢啲咁嘅健康嘅监测器啦，亦都有好多时候咧，你要预备啲嘢俾自己啲狗狗食嘅时候咧，可能你
0: 系
1: 需要有一啲嘅配料啊或者成。而家你买嗰啲即食嗰啲狗粮冇问题啦，但有啲人唔系噶嘛，狗奴咧系要做好多嘢噶嘛，
0: 自己培制啊，自己点样？
1: 唉，冇错啦，冇错啦。咁美国德州咧有一位设计师咧，推出咗啲狗狗嘅专用嘅电动研磨机同埋配料嘅系统。
0: 犀利啊，犀利！呢个咧原来系将啲新鲜嗰啲单一嘅食材咧，瞬间就将佢磨成粉末，咁好方便啦吓。就可以咧，撒喺啲狗粮上边，咁啊，藉住咧就可以提升一啲狗狗啦每餐嗰个风味同埋营养价值噶。
1: 诶，今日我同你加翻啲咧有蘑菇嘅味，呢个咧我又加翻有少嘅芝士味，
0: 有唔同味，有新鲜感啊！狗狗中意食啊！
1: 咁呢个厨房小工具咧，老实讲句，咁啊优势在于现磨现用，保留食材最完整嘅营养同埋香气啦。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可以代替咧，即系有时候有啲系防腐剂噶嘛，现成嘅宠物配料嘛。咁如果想个成分比较纯真正嘅，即系天然啲嘅，咁啊冇添加物嘅，咁样做嘅话咧就好咯，又可以令到狗狗咧唔会有啲过敏嘅风险咯，同埋提高食欲咁啊。
1: 系，可能如果啲狗狗要食药嗰时候，渗啲药喺里边。
0: 系而家系啊，嗰兽医系咁讲噶。系啊系啊。
1: 你又识嘅，你有冇养？
0: 我访问过兽医。
1: 系。我唔記得咗，你係家居熱線嘅主持。係
0: 啊，家居熱線有訪問過獸醫。
1: 訪問過獸醫。
0: 係啊係啊，冇錯。
1: 問下獸醫，第日嗰啲俾貓監察可唔可以俾人用？我問下佢啊嘛。
0: 哦，咁啊。
1: 啊，獸醫應該可以知道啊。
0: 獸醫可以知道，可能問下 AI 個設計師啦。
1: 好，時間差唔多，阿梁麗晴。
0: 係。
1: 啊，記俾多個功課你做下。
0: 啊，又有功課？
1: 要交咪交咪。
0: 哦，交俾
1: 陳國新主持嘅時
0: 事
1: 風火
0: 台。
1: 咁佢都係離唔開啦，特朗普啦。係
0: 啊，
1: 係佢。咁而家我哋加拿大。有些 提出嚟话要将美国驻加拿大嗰个领事咧赶走，唔好俾佢喺度。咁另外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因为去完土耳其开会咧，话伊朗要暗杀佢嘛，咁所以咧佢又做金蝉脱壳啊嘛，点样去换机上机
0: 系啦。
1: 咁啊，好多呢啲咁嘅好热辣嘅议题，咁啊，等阿陈国新咧同大家分享啦。
0: 冇错，咁我哋听日星期五见咯。
1: 听日星期五见咯。
0: 好啦，听日见，
1: 拜拜。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8: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7: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3: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1: 我是黄锦清，
10: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1: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0: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1: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8:29。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人哋讲你就听，
0: 睇下边个讲啦，
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0: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0: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2: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号的时事烽火台，
13: 今朝又講到群拉屎啦，哇頂整啦喎，到到塞車塞到死，啱啱先講到翻嚟，唔好意思啊。我的拍档咧就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19: 早晨，失业哥。好彩你咧就赶到翻，及时赶到，因为 Cammy 嗰个大塞车啊，嗰个收路啊。
13: 系啊，好，咁啊，先讲一单加拿大新闻先。咁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对加拿大咧实行呢个经济逼迫，又话叫我哋做51个州啊。咁加拿大人咧，其实对呢个美国咧嘅印象已经好麻麻啦。咁啊，而家咧。其特別咧，就加拿大人對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嘅胡克斯特拉咧，就十分之反感。咁啊，而家網上咧有人咧發起咗咧要請願，要將呢位仁兄咧列為不受歡迎嘅人物，趕佢翻去美國。咁啊，而家咧已經啊幾日之內咧已經有60,000個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啦。咁呢個胡克斯特拉斯特拉特。真的很乞人憎嘅，即係你問我，我真的好啊，即係都覺得佢好乞人憎嘅。因為咧，佢作為一個大使咧，其實咧就即係應該加強兩國之間良好關係啊，做啲溝通。佢唔係，佢咧就好似咧就美國派駐加拿大嘅總督咁，哇！即係嗰種惡形惡相咧，就不斷咧就將呢個特朗普嘅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劣行咧，就表現出嚟啦。咁咧就又話咧，加拿大咧應該考慮成為美國嘅51個州啊。咁又講到咧，加拿大咧點樣同呢個經濟同呢個美國嗰個抗衡咧，又話唔啱啊。你加拿大咁樣咧，即係加拿大又下架美國嘅酒啊。你哋加拿大人咧唔去美國旅遊啊，咁啊，即係完全都係唔啱嘅。咁啊，即係咧呢個大事咧，而家咧就啲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啊，要佢趕佢走啊。不過，我想都是講下嘅啫，邊做得到啊？即係美國，即係如果加拿大夠膽趕呢個大使走咧，我想咧美加嘅關係就更加糟糕啊！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談判咧，就更加難傾得埋啦。
19: 啊！即係而家廉署方面，整個加拿大60,000+人廉署，即係廉署就話要叫佢即係翻去美國啊！即係對佢不友善啊咁樣嘅。60,000+人，我哋就3,000,000人啊！即係60,000又即係啲咁多嘢，你而家點啊？我哋睇到啊，亞洲方面跟根本上支持美國噶嘛，咁誒即係我即係唔係團結一致㗎？加拿大啊，講句係嘛？呢方面嚟講，呢個大使做過嘢，佢自己回應講。我是跟翻我總統嗰個做法噶嘛嚇，唔係我自己，我梗係跟翻我自己總統啊！我係大使嚟到喎嚇，所以我係站喺呢個我總統嘅角度睇你加拿大嘅嘢啊嘛，又51個州又點樣樣啊，又話你唔啱啊嚇，唔加特朗普搞關稅，你又落我哋嗰個烈酒嗰個下架啊，咁啊好多嘢嚟講，你加拿大係唔啱嘅喎。咁啊，老實講，佢係真真正正係佔喺特朗普個角度睇嘢嘅嚇。就算你喺聯署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冇乜作用噶。你趕得佢落台咩？啊，只不過正式可能特朗普話：，你不如唔好做啊，你翻去啊，係特朗普落 order， 唔係美國 order 啊，嗰啲方面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如果特朗普落咗台之後嚇、可能第二個上台咁啊，嗰個調換呢、這個。大事啊，咁啊又唔同啊！你而家叫特朗普咪落特朗普個面係嘛？
13: 冇錯啦，咁你加拿大咧都曾經趕過一啲大使、嗰啲領事啊離開嘅，包括加拿大唔係交俾中國同埋印度啦。但係對美國佢夠唔夠膽咧？根本就唔夠膽。
19: 冇可能啊！因為點解隔離左右嚇？因為根本上令人嗰個大佬嚟到啊嘛，你係細佬啊嘛。卡尼就算你自由黨講乜啲黑嘢，你睇卡尼啊。在關稅到而家嚟講，佢對特朗普點樣啊？又咪阿谀奉承嚇？你呢啲嘢嚟講，根本上咧小菜一碟，即係搞政治 show 啫嘛。
13: 咁啊，即係好啦，跟住咧就講特朗普啦。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都好鬼怕死嘅。呢個新聞咧就講點啊？特朗普點樣怕死啦？咁啊，因為上個月咧，《華盛頓郵報》咧就報道，上個月咧特朗普咧就去呢個土耳其啊，安卡拉佢開個北約高峰會議，走嘅時候咧，明明咧就步行行上呢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專機，原來咧佢啊喺度用呢個餐車嘅車卡咧，就轉一聲走咗落嚟，行咗我隔離，坐另外一架咧，即係俾啲美國官員坐嘅飛機走，去到英國倫敦嘅時候咧，又係即係歷史重演，又係坐嘅餐車，由嗰個專機落咗嚟，又行翻去呢個美國總統嘅專機嗰度。擒咗上去，又行翻落嚟，哇！呃曬全世界，人人以為佢坐嗰個總統專機，原來唔係，佢全程咧，佢坐咗另外一個專機。 不過咧，而家咧即係佢啲華盛頓郵報即係爆咗啲料出嚟，佢特朗普出嚟話：哦，因為我哋美國收到呢、這個高尖嘅情報，即係伊朗咧要炸我嚇、啊，要行刺我，咁啊我冇辦法啊，為咗保命咧，我都要咁樣做啦咁。咁但係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因為嗰、那個空軍因為個專機你仲特朗普唔坐啫。呢、这個國務卿魯比奧啊，咁啊咩啊財經部嘅部長嗰扎咧就坐曬喺度，同埋嗰扎記者坐曬喺度。而家咧啲記者就話：，哇，原來你特朗普揾我哋呢班人做利友嚇，即係話啊，如果伊朗真係炸呢個總統啊，即係呢個空軍一號專機咧，就炸你唔死，就炸死我哋，炸死魯比奧。咁哇，你咪好冇良心，真係噶。即係特朗普呢個做法真係好冇良心㗎，即係話咧，你作為一個總統，為咗自己的安危咧，就唔理其他嗰啲官員同埋啲記者嘅安危，呢、這個你咪自私自利咯。不過咧，而家有個反應出嚟就話，因為咧陪佢一齊去坐嗰個專機嗰個咧，就嗰個戰爭部長魯比奧點解唔會跟埋一齊咧？人哋就話，因為其實特朗普唔係好妥魯比奧嘅。而家咧，特朗普嘅心目中咧，佢嘅接班人咧就係、是、呢個副總統曼斯，係啊，咁啊，所以咧最近咧有啲消息話咧，魯比奧已經收咗聲啦，已經魯比奧其實已經聲到啦，原來特朗普啊大哥，你用我條命嚟靠飛啊，你啊靜靜地鬆人，我就要坐嗰部咧就可能被伊朗即係攻擊嘅飛機，咁其實呢個咧就睇得出特朗普自己裏邊咧就鬼打鬼咯。
19: 其實嚟講啊，我哋睇到咧。特朗普不坐呢個空軍一號飛機咧，即係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咧？特朗普啊，就算美國好多總統都話空軍一號係堅強嘅空中堡壘啊嘛，係嘛？任何設備都有啊，又防彈，又防呢樣，防嗰樣。咁啊，呢方面嚟講，你而家做唔到，你去穿根據嗰個餐車就走去戰爭部長嗰個 C-32 嗰個飛機度。我覺得咧，特朗普咧真係怕死嘅呢方面嚇。另一點咧，除咗怕死之外嚟講咧，即係喺個總統嚟講係冇乜面啊。覺得呢方面點解咧？伊朗如果喺個莫迷利嗰個喪禮講到你啦，一定係追殺你噶嘛嚇、啊。追殺你方面嚟講咧，你係通過呢個渠道做呢啲嘢嚟講咧，作為一個總統咧，即係冇一個。光明正大嗰個做法，我覺得特朗普好差呢方面。你確實你講得啱啊，真係怕死。你怕死怕成咁樣啊，攞個戰爭部長個飛機走，即係捐上去咁樣，其實仲危險啊！
13: 係啊，你自己攞嚟仲危險啊！
19: 嗰、那個戰爭部長個飛機冇啲防彈，冇啲嘢咁啊！一個如果伊朗方面講，一個飛彈打落去，你真係冇噶嘛，係嘛？
13: 最簡單一樣嘢。佢伊朗要攻擊你，我點解一定係攻擊你空軍一號咧？我炸埋你其他飛機，咪一樣鑊一樣一鑊手
19: 一樣㗎。我覺得咧，戰爭呢伊朗咧都列出嚟啦，追殺你特朗普，其他人都一樣追殺㗎。特別你個空軍飛機入邊咧，你空中
13: 啊，
19: 你一定有隨行飛機㗎嘛？隨行飛機佢聚護曬你都落嚟咯，所以。冇乜良心啊，大老婆！
13: 冇品啊！呢位仁兄真係冇品嘅，即係你話跟佢揾食啦，唉！
19: 你睇到內閣係點樣？佢一人話事咧，你打死盧比奧又點樣啫？打死記者方面咧，就全個世界譁然啦！啊！
13: 好啦，咁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又系讲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咧，我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那个神智真系有啲问题，
19: 精神有啲问题，
13: 精神有啲问题嘅。你话咧，佢而家咧就根本咧就。 即係好似發白日夢咁啊，亂噏嘅。因為而家咧，即係美伊嗰個談判冇得談嘅時候咧，而且咧已經係俾伊朗咧就搶得曬主動權。但係佢琴日咧，居然喺自家嘅社交平台嗰度就話，美國已經完全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啦。我哋個海軍啊封鎖咗咧呢個海峽咧，我哋咧嘅海軍咧有鋼鐵之牆之稱啊。伊朗係完全冇能力嘅。咁咧就伊朗啦，冇海軍啦，冇空軍啦，剩翻落嚟嗰啲士兵啊冇糧出啦，嚇！連伊朗革命衛隊咧，亦都係即係打到俾我哋打到散曬咧。伊朗嘅領導層咧就完全冇前途嘅。咁嘅嘢你都噏得出嘅？唉，霍爾木茲海峽係我美國100%控制嘅，係啊，你喺外圍嗰度控制100%啫嘛，你內圍你唔係你控制咧。所以咧，伊朗咧就唱翻佢，唔係喎，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完全喺我掌握之中喎。而家呢個要開放咧，係我問過我先喎。如果美國咧唔接受我伊朗提出嘅條件咧，呢、這個海峽咧係永遠唔會開放嘅咁。咁另外咧，呢個伊朗嘅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咧，最近委任咗好多嘅呢個軍方嘅高層咧，全部都係啲強硬派嘅。咁即係擺到明，伊朗係同你呢個美國咧係準備咧長期打落去嘅。
19: 嗱，美伊戰爭方面打到唔加嚟，都成四個幾月啦，係嘛？即係特朗普咧都唔能夠收兵，亦都唔話講到自己勝利，只不過咧一攞呢個以色列嘅就做一個即係加沙地帶嚟做一個玩嘢啫嚇。咁另一邊方面嚟，我哋睇到咧，特朗普頭先你講咧講咁多嘢，即係廢話一團，可以睇到佢係咪一種病態咧？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問題啊！呢方面，因為一個總統嚟講咧，你都整個政局方面的看法是有一個睇，即係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噶嘛。啊，我點樣打呢個以色列？唔係打呢、這個伊朗啊？我點樣取勝你？或者我派地面部隊去點樣？但係而家地面部隊你都唔夾攬牌落去喎，你講乜嘢啫？你講到呢個伊朗咧冇軍隊呀，冇海軍，冇空軍啊，冇糧出啊，廢話一團。因為點解咧？一個國家入邊，佢係一個主權國家入邊咧，佢一定有一個好完整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嗰個軍隊噶嘛，係嘛？咁啊冇糧，我唔好講海軍咧，就呢個空軍先啦。冇糧出啊，打乜仗啊，係嘛？因為呢啲係方圓一套噶嘛。你美國兵嚟講啊，如果你冇糧出啊，你食乜嘢啊，係嘛？而家革命衛隊方面，而家呢個伊朗已經擺咗三個重要嘅人物喺革命衛隊噶嘛？呢三個重要人物嘅咪應付你美國隨時嘅一個導彈或者係呢個地面部隊入侵啊？你點樣分佈你？你夠唔夠膽去咧？到而家你都唔夠膽去，所以得個講字咯。
13: 咁啊，特朗普啊講到伊朗係廢嘅，咁但係咁廢嘅。你都打
19: 唔贏，真係我覺得真係令到我真係大跌眼鏡。
13: 你話你100%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啲船而家出唔到，咁啊，你咁叻啊，即係
19: 所以我講咧，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即係個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噶嘛。你任何嘢嚟嘅，佢又除咗革命衛隊嗰個飛彈打你之外，仲有水雷噶嘛。所以你講嚟講去講乜嘢都講唔通，又唔吉到嚟講，甚至法國、德國佢吉啦。唉，我哋都過呢度都幾辛苦啊，可以睇到嚇。
13: 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有啲船咧可以通過，但係個量咧已經跌到咧都不及以前嘅即係兩三成。唉，咁你即係講嚟都係廢話。好啦，咁啊跟住呢單咧亦都係中東嘅消息。咁啊美伊啊繼續打咧，啊以色列咧就都唔睬你，繼續喺呢個即係加沙地帶嗰度咧就即係不斷咁咧軍事擴充。咁咧，但係咧最近有一宗新聞就真係就引起咗咧，阿拉伯世界好反感嘅，就係話居然有一個國家叫做哥倫比亞，佢嘅新政府上台，一個右翼嘅政府嚟噶。咁咧就喺10號嘅時宣布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全世界都知道戈蘭高地根本就唔係以色列嘅，就係呢個阿巴勒斯坦嘅黎巴嫩嘅。你個以色列用武力去佔領咗呢個哥蘭高地，將啲以色列人咧就遷去嗰度。你而家嘅哥倫比亞呢個新政府居然承認以色列對呢個哥蘭高地擁有主權喎，即係話我即係承認話你夠強硬，你佔咗個地方就係你㗎啦咁。 咁但係佢呢個舉動咧，佢就得罪曬阿拉伯嘅全世界，因為咧已經有50多个國家出嚟反對佢，即係話咧，喂，你離曬譜嘅，這個咧而家咧引起咗阿拉伯嘅強烈嘅批評，敍利亞、沙特阿拉伯啦、伊拉克、埃及啊，分別咧都發表呢個聲明咧，就譴責呢個哥倫比亞。喂，哥倫比亞做乜鬼咧？全世界啊，即係而家。是除了美國承認哥蘭基地是以色列之外，他是第二個，即是你根本就從全世界為敵，聯合國都說哥蘭高地不是你以色列的，麻煩你交出來。但是、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什麼哥倫比亞這個政府真是白痴到這樣的程度呢？
19: 沒事的，哥倫比亞新政府上台之後跟特朗普賣個光咯，很坦白在這方面啦，
13: 擦鞋，
19: 大家都知道的了。咁你講呢方面就承認呢個以色列咧，即係哥蘭高地係喺呢個以色列嘅，咁啊講到啦，你肯定係得罪好多阿拉伯國家噶啦。咁阿拉伯國家而家呢啲又係講句啊，你咁講，我咪大家聯合出嚟就又反對你咯，又攞聯合聲明成立聲明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咪大家團結一致啊，槍口對住以色列玩咯，咁你咪攞翻。幫呢個敍利亞攞翻啲哥蘭基高地咯，但係唔係喎？呢啲講呢啲坦白講先，你講下嗰啲聲明一塌糊塗嘅，又係得個講字嘅文章啊，紙上文章有冇實力軍隊咁好啊？冇噶嘛，係嘛？任何嘢都係槍光子入邊出政權，你而家以色列打你哥蘭高地，亦都係攞槍光子去玩。而家啲特朗普。真真正正係支持呢個以色列噶嘛？冇佢支持嚟講，以色列到今時今日邊度咁硬呢？所以睇到個整體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以色列亦都唔會將阿拉伯國家放在眼內，所以我為所欲為就係玩呢啲嘢啫。
13: 唔係，我都承認你個講法，即係阿拉伯家嗰啲國家係得把口嘅啫。你咁強硬，你對以色列，你啲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咧，即係有啲忌憚。對哥倫比亞，你唔需要忌憚啦。哥倫比亞係南美洲一個小國嚟啫，佢而家得罪曬你全個阿拉伯世界。我咪集體幾個國家同佢斷絕關係咯，同佢唔做生意咯。咁你哥倫比亞，你能夠頂得幾耐咧？咁所以，但係咧，即係話咧，世界政治都係咁啊，講實力嘅啫，得把口嚇，唱佢就得，但係咧要實際行動咧，我而家暫時就睇唔到啦。
19: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咧，佢想將呢個南美洲方面咧。即係收為己有，而家嚟講咧就乜嘢就委內瑞拉俾你玩到啫，係嘛？而家就話呢個哥倫比亞上台啊，個總統就偏向你嗰邊，其他國家嚟講都行自己獨立自主噶嘛，冇你特朗普玩得到噶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方面嚟講咧就係呢個。哥倫比亞總統係擦你鞋啫嘛，咁啊擦得好開心啫乜嘅嚇，咁至於嗰啲中東國家啊，我覺得始終嚟講講嚟講佢係新列國。一盤散沙，冇用嘅。
13: 咁啊，我諗咧，佢呢個哥倫比亞即係心口嘅勇字走出嚟咁樣支啊撐以色列咧，應該咧都會得到美國特朗普一啲嘅賞賜嘅。不過我諗
19: 賞賜乜嘢？你都咪石油同你買多啲，哥倫比亞都有啲石油賣噶嘛。唔該，美國方面會唔會俾經濟利咧？我覺得唔會俾喎，係嘛？如果俾嘅話咧，哥倫比亞已經非常之富有嘅國家啦。
13: 即係唔使講咁遠，佢哥倫比亞最近發生呢個地震，死咗好多人。
19: 唔係啊，死咗好多人啦、
13: 啊。幫你嘅邊個國家？中國。
19: 中國俾你啊！
13: 派咗好多啲醫療隊啊，啲人員去幫你手。美國又如何咧？美國
19: 坐你都傻啊！
13: 係啦，好啦，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另外兩單新聞。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 604-688-162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个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咁啊，即系呢两单咧都系亚洲嘅新闻。咁啊，日本咧即系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咧，就即系搞搞震啦吓。咁啊，而家咧即系唔单止中国唔妥佢，俄罗斯都唔妥佢啊，因为咧佢。俄羅斯的總統普京咧，琴日咧就去了呢、這個千島群島的伊圖魯普島，呢、這個島咧日本咧叫
19: 北方四島嚇，
13: 即係北方四島其中嘅一個島。咁啊喺島上邊咧就視察啲工廠啊，見啲即係啲政客啊，參觀醫院啊，見下啲水軍啊咁。咁啊，其實呢樣嘢咧就根本咧就係做俾日本睇啫。咁啊，即係呢次咧係普京咧第一次去到呢個北方四島，因為北方四島咧根本就同日本咧就有呢、這個即係領土嘅糾紛嘅。俄羅斯就話係佢嘅，日本咧就話佢嘅。日本咧叫呢個島咧，呢島咧就叫做澤竹島。咁啊，即係咁咧，普京去咗之後咧，咁啊，日本嘅外務大臣咧茂木敏充咧就出嚟就強烈抗議啦，話咧呢個北方四島係日本嘅固有領土。咁不過咧，其實咧到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幾個島咧仍然都有爭議嘅。呢、這個島啊，呢四個島咪等於我哋中國嗰、那個即係釣魚島咁樣啦，就是、中國話係我自己嘅，日本就話係佢嘅。咁其實咧，日本呢個島國長期以嚟嗰啲周邊嗰啲日本啊，即係其實呢個聯合國裏邊咧命令咧。就佢只有嗰四個大島係佢嘅啫，其他的島完全唔係佢嘅。但係佢咧就即係喺呢個二戰大戰後就佔咗人哋島咧，就做話係自己嘅。不過而家咧今次提得出咧，中國對啲日本咧就即係都幾叫做有啲叫做忍耐。但似乎俄羅斯就冇唔忍你啦，而家似乎咧就俄羅斯出手咧，就對日本咧係進行一啲逼迫啦。
19: 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嚟講咧，呢個係就話北方四島，即係頭先而家普京視察嗰個島啦嚇。咁另同埋咧，過嚟中國嗰個釣魚島咧，真係紛爭到而家嘅，冇停過噶。甚至乎咧，呢個南韓嗰個竹島咧，都係咁樣嚇。即係三國啊，嗰個三國戀愛啦嚇，三國戀愛。而家特朗呢個普京點解突然間會走去巡視呢個北方四島咧？係有原因嘅。嗱，戰略上方面嚟講，佢一定會同中國嗰邊拉楞喺度噶，無可能冇拉楞嘅。你就算你日本方面嚟講，點去評論啊？點去抗議啊？冇用。呢個戰由二次世界大戰到而家幾廿年啦，一樣咪爭議，一樣咪存在，係嘛？所以日本方面嘅抗議都無效。普京方面嚟講，一定有自己嗰個政治個遊戲同你這個日本玩嘅。你既然咁巴閉啦，又呢樣又嗰樣啦，我就去同你中國夾埋一齊，又玩啦北方四島，係咁樣啫。其實冇乜嘢，呢一叫做政治個色彩嚟到啫嘛。啲政治嘅嘢嚟講咧，即係任何嘢係有夾喺度，睇邊個大家好唔好啫。係啊，
13: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乜都係講實力嘅。咁啊，北方四島而家係俄羅斯所即係管控嘅，而呢個釣魚島咧，中國亦都已經係差唔多已經當咗係內島去咩？你日本有冇辦法走去？你抗議有咩用咧？你有冇辦法走去即係實質上去佔領嘅嘢嘅島咧？係冇啦，
19: 咪大家知啦，講嚟講去就係大家喺呢個島嶼入邊啊講下呢啲嘢，只不過咧普京喺北方四島咧嘅真真正正咧俾咗佢好多建設好多嘢喺度嘅呢個機場啊，或者係嗰、那個學校啊，揭卡嘢嚟真真做喎，喺北方四島真係做，但係釣魚隊咧就冇任何嘢個孤島喎、大家大家睇翻歷史啊，我哋香港有嗰個陳玉祥啊，曾經咧就搞呢、這個保釣行動啊，咪喺嗰個過身咯，係嘛？呢啲嘢嚟講，呢個一個沉重嘅歷史包袱啦。問題到而家北方四島啊，同呢個釣魚島。我覺得有少少差異，一個是方，一個是建設的局島、
13: 好，咁最後一單就講中國的新聞，中國的前總理朱鎔基就日前病逝， 享年98歲，哇，都算高手啊！爭兩歲就即係長命百歲啦。咁朱鎔基咧就即係佢病逝之後咧，即係中國政府咧就係高調咁去紀念佢。真係確實係，因為咧喺朱鎔基嘅執政嗰十幾年裏邊咧，中國經濟咧就係喺呢個改革開放最開始嘅時候咧，就真係咧就做好多嘢。人哋話朱鎔基叫做經濟沙皇，因為佢咧就真係咧就喺呢個推動中國經濟咧做咗好多好多嘅嘢。咁另外咧，佢係嚴打呢個貪污嘅，咁所以咧而家佢嘅逝世咧喺中國裏邊咧，佢應該都算係呢個喺民調裏邊咧最有名望嘅中國嘅高層領導人啦。
19: 其實朱鎔基方面，大家知道啦，佢係一個清官嚟嘅。特區版方面，點解講佢清官咧？佢任何一反貪咧，佢差唔多發起嘅，好似唔係習近平發起嘅。反貪係佢發起嘅。另一點咧，就鬥到香港個金融方面，亦都係佢。中國能夠成為呢個世貿組織一部分咧，亦都係佢啊，佢一個推手嚟嘅。喺中國改革開放入邊咧，佢係配合咗江澤民時代咧，就喺呢個改革方面咧係行咗好強好強嘅嗰個，令中國喺改革開放入邊咧一馬就
13: 一馬平川
19: 嚇。呢、這個功不可沒嘅朱鎔基咧，我覺得佢係一個中國不了不起嘅中國人嚇，即係領導人。我覺得咧就話喺呢個朱鎔基喺佢自己過世方面嚟講咧，即係中國喺呢個層次方面都個損失。但係嚟講，我哋睇到咧，人都始終有一個命運喺度噶嘛，係嘛？咁我諗習近平對佢呢個評價都好高喺呢方面嚇，所以我覺得無論喺第一代就毛澤東咧，第二代鄧小平，第三代咧。就江澤民同呢個朱鎔基啦，嚇佢呢兩個人咧配合得幾好。這個朱鎔基曾經係做過呢個上海市嘅市委書記，就接咗江澤民嗰個位嘅嚇。
13: 全部都上去幫人，
19: 所以上去幫人到嘅。所以我覺得咧，朱鎔基咧就係有少少咧叫做永垂不朽。不
13: 打咯。好，咁啊，即係而家中國人咧，十幾億中國人咧，過住一個比較富足嘅生活咧，應該咧都係同朱鎔基分唔開嘅。好啦，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9: 拜。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各位早晨，宜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白石镇将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在街上拍摄电影，市府向公众发出公告，以免引来恐慌。张莹亮报道。
28: 白石镇向公众发出警告，由于当地星期四会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拍摄电影，公众见到无需恐慌。白石镇的市政府通知居民，民众会见到大批类似警员的演员在 Johnson 及 Royal Avenue 附近进行拍摄，时间是上午10:30到今晚的11:30。当地会实施临时封路，附近原先会有拍摄工程车，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居民。 市政府未有具体说明拍摄是乜嘢电影内容，亦都未透露制作公司嘅名称，但表示各演员将会身穿警服参与拍摄，白石镇嘅海滨社区亦会出现喺镜头里面。另外，皇家骑警将喺拍摄期间全程喺现场维持秩序，确保安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7: 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令本国并不满意。张玉良报道。
28: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3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7: Canadian Tire 正加强使用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希望在关税威胁、中东战事和生活成本上升之下，寻找新的增长空间。Canadian Tire 旗下亦都包括 SportTrack、Marks 和 Party City， 目前与微软合作开发名为 Mosaic 的顾客情报平台。平台会分析数以亿计的顾客交易记录，以及公司旗下 Triangle 会员计划资料，协助公司预测消费者需要，再调整产品种类、价格、库存和市场推广策略。Canadian Tire 行政总裁 Greg Hayes 星期四表示，随着开学季和年底购物旺季临近， Mosaic 以及公司其他人工智能工具已经准备投入更广泛应用。他举例指，公司可以透过数据了解购买运动鞋的家长可能同时需要蜡笔和牛仔裤，准备入住宿舍的学生就可能需要手提电脑、风扇、家私和衣物。 Hicks 表示，加拿大消费者近年一直面对贸易战、关税以及食品和汽油价格上升的压力。公司第二季信用卡消费数据显示，顾客在汽油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去年，不过虽然消费者信心偏弱，加上春季天气潮湿， Canadian Tire 第二季的盈利和收入仍然按年上升，当中 SportTrack 的销售受世界杯相关商品带动表现较好。在香港，竞委会就围标案第二轮执法，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工程，总值5亿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 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色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

0: 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亦都是歷嚟最致命的传染病疫情。世卫指正与合作伙伴梳理同整合资源，加强社区监测，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得到治疗，并达到九成半接触者追踪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但是疫情传播速度远超预期，希望三个月内扭转蔓延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疫情彻底结束。世卫官员早前表示，民主刚果今轮疫情早在二月就已经开始，远早于之前公布的五月中，并指初期部分病例被误诊为疟疾或者是伤寒，其后病毒迅速传播。另外，未曾录得个案的夏威内省传入手中确诊病例，卫生部门表示，患者是一名电单车载客司机，从疫区之一上威内省前往夏威内省之后死亡，检测对伊波拉病毒呈阳性反应。当局指他离世前曾经出现出血症状，并去过夏威内省多个医疗设施，死后亦都有其他司机尝试领取他的遗体，一度引来当地警方介入，引发传播风险。如果夏威内省出现本地个案，将会列为第六个受影响省份。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啦、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日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高峰会议之后，曾经两度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坐空军一号专机，乘坐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这个移形换影的把戏，竟然连部分白宫幕僚和长记者都被瞒骗过。报道说，当时特朗普首先在摄影机前登上旧款蓝白色波音747空军一号专机，并且向机场人员挥手，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鸡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再降回地面， 之后就开往停喺附近嘅空。

0: 军 C-32A 呢架系由波音757改装嘅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呢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睇上嚟咧，好似呢个飞机只系承载一般嘅官员。特朗普就同海格塞斯一起坐呢架飞机咧，飞咗英国。在落机的时候咧，佢再演一次啊，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啊，特朗普啊从机梯步下飞机，让外界以为啊，佢由安卡拉飞去伦敦咧，都系乘坐佢个空军一号。可以话呢一出啊金蝉脱壳嘅戏码咧，确系天衣无缝嘅。不过咧，继续留喺空军一号上边嘅国务卿鲁比奥同埋其他记者咧，就变成咗利友。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可以拿到料的报道这个消息，相信都是来自特朗普最贴身的人放料了。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首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讲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那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它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它，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亦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金蝉脱壳都是没用。总之，它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都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在2月28日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身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同埋女儿伊曼卡夫妇都下达咗追杀令，呢个系特朗普寝食难安嘅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咗一段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咗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佢嘅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系用乜嘢方法杀佢，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亦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讲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袭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四年之前的8月12日，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了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 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呢就倒霉了。不少人事后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号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咁呢就唔会有咁多嘅血腥事件发生，就冇咁多无辜嘅人被杀。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普遍对朱总理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讲，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到90年代已经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在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 但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8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以及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其余6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由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是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曾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贪官污吏更加是疾恶如仇，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是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有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但是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来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呢，国际青年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几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跌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提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是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清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古埃及是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啦，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朱镕基总理热爱和效忠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我是阿明，陈文明。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省北部 Timber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 王家琪竟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着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一把空的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至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菲沙河谷警方发现有人最后驾驶一架滑泥机，并将司机即时停牌90日。方乐林报道。
9: 菲沙河谷警方上个月处理一宗较罕见的怀疑酒后驾驶案件，提醒市民相关的法例并不是只适用于汽车和货车。上菲沙河谷王家琪警表示，警员在7月30日发现有人驾驶一架滑泥机在 Chilliwack 的一条街道上行驶。警员其后到场，发现驾驶者出现受酒精影响的迹象。警方向涉事人士发出90日即时路边停牌令，这一类停牌令一般适用于未能通过或者是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人士。涉事的滑泥机亦都被扣押30日。警方表示，不只是飞机、火车或者是汽车受到酒后驾驶法例监管，滑泥机同样都包括在内。根据 BC 省的法例，机动车辆的定义包括并非在路轨上行驶而且可以自行推进的车辆。加拿大刑事法典亦都规定，任何人在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下操作运输工具都属于违法。案省过往亦都有具先例性的案件，法院裁定独木舟属于船只，因此酒后或独木舟亦都可以构成刑事罪行。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白石镇向公众发出警告，说由于当地星期四会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拍摄电影，公众见到无需恐慌。白石镇的市政府通知居民，民众会见到大批类似警员的演员在 Johnson 及 Royal Avenue 附近进行拍摄，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今晚的11点半。当地会实施临时封路，附近原先会有拍摄工程车，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居民。市政府未有具体说明拍摄是什么电影内容，也都未透露制作公司的名称，但表示各演员将会身穿警服参与拍摄，白石镇的海滨社区也会出现在镜头里面。另外，王家琪警将在拍摄期间全程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安全。有分析指，普京对日本作出领土宣示，打破俄国无暇兼顾远东之外交叙事。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 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559点，跌10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700点，跌6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766点，升178点。黄金每安士做$4,410，跌56.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2.49美元一桶，跌0.78美元。一加元兑71.78美仙，升0.04美仙。一比特币兑88,482加元，升40.79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1: 哇！原价$2,000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399起，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11: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tday。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就喺12号咧系离开世界，享年系98岁。佢地位喺内地风评最好，喺香港亦都有较高嘅评价。在国际上呢，亦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咁首先去正式公布这个讣告啦，都看见呢在内地4个最重要的政治体制也都同时呢是发出这个的联合的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在各方面来讲呢也都是一个相当是受到尊敬的人物。咁当然有关朱镕基的评价呢，这两天呢都有好多好多人呢去 作出呢个回应呢？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呢，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信息。呢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系咧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嘅前省督啦。我谂老辈嘅温哥华人咧就好熟悉阿 David， 咁啊佢嘅为人，佢嘅能力，佢各方面嘅表现咧都系一个备受尊崇嘅人物。当然新一代咧就未必认识佢啦。点解我将林思齐搬出嚟，要作为朱镕基离世嘅一点嘅悼念同埋一点嘅追思呢？咁啊，故事咧就从90年代说起。嗱，当时咧就系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咁啊去到卑斯省，咁当然佢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咁啊，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咁啊，大家知道林思齐佢嘅演说技巧，哇，真系世界级噶。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系当林省督嗰样嘢咧，朱总理咁啊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咧。嗱，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佢就好谦卑，咁啊就向林思齐请教，咁啊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思齐呢就传授咗佢三招。呢三招，嗱，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抌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咁啊，后嚟朱镕基另一个场合真係当众呢就攞走编稿，咁啊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啊，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系我最欣赏嘅两样嘢，第一咧，佢嘅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系喺我嘅印象当中，或者喺我目睹睇电视系。晚近以嚟，中国嘅领导人喺国际场合系能够系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咧，系好坦然去面对。咁你发觉啲即系近啲两届式嘅新嘅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系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啦。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是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很强，就是中的表达能力和他的亲和力，这个有很重要，是晚近的领导人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他的亲和力都很强，表达力都很强，但他应对各方面就毕竟就不及朱镕基。朱镕基那次我记得是访问美国，和克林顿一起开记者会，一起面对这个哇那些辛辣的尖锐嘅美国媒体咧，松容不迫，嗱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系绝对喺内地嚟讲咧一流嘅，但系嗰次佢真系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咧，亦都令佢咧更加系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解同我有关系呢？因为林思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起码早过十年，我想在80年代后期都我的师傅林思齐就教了我的三招演说三宝。我做第一，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不是第一，抌咗编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嚟到透过今日嘅家书，嚟到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 啊，作呢个深切嘅悼念同埋追思，就系继续我哋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咧沟通达人。我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咧，我相信都大有裨益嘅。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9: 美心饼店
2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16: 远观天下
2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主持吕婉莹。
2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8月19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 50% 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与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日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日到17日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啲讲即系放假啦，你觉得合唔恰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唔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系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同埋财长等等嘅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同埋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嘅话可以即刻返国。咁样喺行政运作角度嚟睇，的确系冇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唔单止系行政签文件，喺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喺边度，本身就系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系政治判断嘅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咁但系政治上就唔系咁恰当啦。依家加拿大国民睇到嘅就系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咁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埋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这样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像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 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草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美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到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einhard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还公开形容说架飞机很迷人 sexy。 所以我们加拿大都不算是最差的，不过加拿大政治有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就是制度上相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有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有各种的披露守则、又有开支守则、游说守则，但政治人物有时只是看重有没有违法，而不是如果一般国民看到会不会觉得不妥。其实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有第三条防线，第一就是法律允许，第二条防线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条防线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丑闻往往是发生在第二层和第三层防线之间，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欢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来自普通中产家庭的一般国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却很大的社会，所以当政治人物一旦出现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岛屿度假、私人飞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身份错位。这个也是为什么福特的私人飞机特别容易引爆了。一般国民会想，我自己都在想着日日怎样悭那十几二十元买送，你就用纳税人的钱来买架2900万的飞机。这个信号代表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这个信号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规范其实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识道德观往往同法律最低标准脱节。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张照片就够了，富豪私人赌嘴亦都是一张照片，私人飞机亦都是一张照片，总理在山火期间、关税期间去意大利都是一张照片，然后社交媒体会将几件事夹在一起，那就会有一个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却在这里享受特权的观感了。这种论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页文件去解释其实符合规则，通常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会建议政治领袖应该有一个常识道德标准测试，而不是法律测试。即是先问下自己，如果听日这件事会登上报纸头版，我可不可以毫不尴尬地向普通国民解释？如果答案是我可以解释，那你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普通加拿大国民会不会觉得我和他们身同感受？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敏感度。总括来说，加拿大不是没有政治敏感度，而是加拿大政治文化长期有一种只要符合规则就应该没有问题的倾向。 咁但係現代民主政治已經唔係咁簡單㗎啦。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嘅係三重標準：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睇起嚟係咪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领袖甚至会主动避开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来很难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号是重大关税死线， BC 省又刚进入紧急状态，仍然没有考虑总理现在这一刻在意大利会造成什么的政治信号，确实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这个也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个长期弱点，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样符合规则，却未必同样懂得怎样避免令人民觉得你脱离现实，即是离地。这两者其实是差非常之远的。好，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9:59。
1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6: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7: 时事风云，
2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9: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战乱足足打咗4年5个月零21日，睇嚟仲有排打。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陈敏明分析同埋了解下呢场战争究竟边个占咗上风。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3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国有人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r Hochstra 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准备今年秋季提交到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发起今次请愿要求的卡加里女子 Lee Walker 表示，请愿书的影响力经已远超出他原本的预期。截至星期三晚上，经已有超过70,000人签署，人数约为24小时之前的2倍。Walker 说，这个完全超出他预期，这个说明今次并非是小众的问题。很多加拿大人对 Hochstra 不断重复特朗普关于吞并加拿大和侵犯本国整体利益的言论感到不安。请愿书指责他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并将由联邦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至国会。若他一旦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根据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本国可以剥夺他的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Walker 说，一个国家的大使这样身份的人言论举足轻重，而 Hochstra 这种言论的正常化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当被问及在加美两国敏感贸易谈判里面这份请愿书可能会产生影响时候， Walker 就表示，两国之间一早经已存在紧张关系，不过目前的动荡局面只是由单方面引起。Hochstra 曾批评加拿大，说加国的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持续不断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并批评本国一些政客对关税的回应，例如劝阻民众前往美国和将美国的酒类下架。另外， Walker 的请愿书也会呼吁自由党政府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 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发言人拒绝就今次的请愿书置评，只是表示大使馆方面经已知晓事件。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菲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kansas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话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皇岗口岸超过1000人参与运输交汇处压力测试，邓炳强称过程大致顺利。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四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和评估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 to Asht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唔会有位置上到船噶啦。下一班船可能上到船咧系晏昼嘅1点，有95%以上满咗噶啦，仲有4%左右嘅船位置。2点咧就系2%嘅位置噶，其余航班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噶，3点有90%，打后嘅咧平均都系达到90%至90.5%满。公众今日极度需要预留船票才可以上到船。第二朝上午6点亦都是完全爆满的，打后7点多班航班都是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Ashton 航线，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有位是下午1点达到90%满的，余客大部分航班都是大致这样的情况，3点好少少有80%满，4点是完全爆满的。情况一直一路咁恶劣，迟到今晚9点尾班船咧，唔会超过80%满。第二朝早上航班好少少，有几班船咧有大约系8%至70%满左右噶。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10，大约有70%满，其余嘅位置咧大致系差唔多左右，都系比较紧张少少噶。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大约有1半满，其余。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5: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啦、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形至美十点钟。
1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至形至美的主

女歌手方面呢，例如是徐小凤啊、恩妮啊同埋芬妮等等啊。嗱，咁讲返个 show 啦，呢个 show 嗰个主题呢好特别㗎喎。讲到呢就是70年代嘅香港啦，就是一个制造业为主嘅殖民地啦。咁发展到呢而家成为一个好稳定啦、好富裕同埋呢好有现代感嘅金融大都会啊。嗱，咁个 show 唱嘅歌呢都好多元化㗎。嗱，有粤语啦、有国语啦同埋英文歌啊。咁个 show 除咗系话有啲歌手喺度唱歌之外啦，咁亦都有人系伴舞啦，后面呢就有个大荧幕，咁个大荧幕呢又有一啲嘅70年代一啲嘅香港嘅面貌可以俾大家睇到喎，所以一啲都唔觉得闷㗎。咁而且呢睇得出呢一个嘅 show 呢係好用心去制作啦，好有诚意，咁所以呢都睇得好开心㗎。咁原来呢个 show 呢已经系第二年㗎啦，咁希望下年呢再可以睇到一个咁好睇嘅 show 啊。咁前两日呢我就揸车出温哥华啦，咁行緊屋街嘅，咁揸緊车嘅时候呢就听到后面呢就有紧急车辆嚟緊嘅警号啦，望下个道后镜呢就见到有一部嘅消防车呢就嚟緊嘅，咁当时呢我就喺中线啦，咁於是呢就打灯去个右线嗰度停低啦，咁我一停车嘅时候呢我后面呢就係有一部车喺度嘅，咁佢居然呢就响安撥我啦，咁然后呢就过咗去中线，然后就继续行喎。咁其实呢都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嬲嬲地嘅，因为我咧当时系遵守交通规则噶嘛，咁啊做好本分啫。咁你话咧，即系咪有时都几怒气咧？佢拨我都唔紧要，但系你阻住部消防车去救人啊嘛，咁呢个就系问题啦。咁希望大家揸车嘅时候咧，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啦。如果你快啲又点咧？系咪？但系分分钟有啲不必要嘅碰撞，咁就唔好啦。咁骨质疏松症呢都可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㗎。咁因为如果真系唔好彩跌低嘅话呢，就容易啲有骨折嘅情况出现啦。一阵嘅医学百宝箱我就会请嚟有家庭医生啦，就会同大家讲下骨质疏松症嘅问题啦。咁有啲咩治疗方法呢？症状方面又系点呢？咁转头收听住医学百宝箱呢个环节就可以㗎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继续有自营自美10点钟。

0: 翻嚟自营自美十点钟，如果想要打造健康的笑容，预防蛀牙和牙龈的问题，看看牙医推荐的七种应该多些摄取的食物。第一样就是芝士，芝士含有很丰富的钙和磷酸盐，可以帮助我们强化珐琅质。另外它亦可以中和我们口腔酸性的环境，维持这个酸碱度平衡，还可以促进我们的唾液分泌，可以帮助清除食物的残渣和细菌。芝士亦可以在我们很忙碌的时候一个很理想的点心，因为方便得来又对于我们的牙齿是有益的。第二就是姜，除了煮餸可以增添一些风味之外，其实姜对于口腔的健康都有帮助的，因为姜就有抗菌的作用，可以中和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减少口气的问题。姜无论是加入用来炒菜、煮咖喱，或者是鱼类方面，或者是选择一些无酒精的姜味的饮品，例如是一些姜汁汽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第三样就是无糖香口胶。虽然传统的香口胶经常说对于牙齿是有害，但原来无糖的香口胶其实是口腔健康一个好帮手。研究就显示，你吃完东西之后如果可以咬一些无糖的香口胶大概20分钟，原来就可以显著地降低蛀牙的风险。因为咀嚼的动作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而唾液又有一个清洁可以稀释酸性同埋可以抵抗细菌呢啲多重保护嘅作用啦，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减少牙渍同埋口臭噶。第四样就是绿叶蔬菜。绿叶蔬菜富有很丰富的纤维，它的天然的清洗作用就好像牙刷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一些牙菌斑。其实这些蔬菜还有很丰富的钙质，可以帮助我们珐琅质的强化和叶酸，维持牙龈的健康。不单止对全身健康有益，绿叶蔬菜也是口腔保健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来的。第五样就是燕麦了，喜欢吃燕麦早餐的朋友就有福了。医生就说，因为燕麦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和铁、镁这些矿物质，可以帮助我们牙龈健康。纤维成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唾液分泌，帮助清洁口腔。如果可以配搭时令的生果、香料，又或者无糖的乳酪，不单止是营养加分，也可以增添一些风味的。第六样就是红萝卜了。红萝卜的脆口的质地就好像天然的牙刷一样，例如一些红萝卜或者苹果这些脆脆地硬硬地的食物，在咀嚼的时候就能够对于牙齿产生一些轻微的清洁的效果，可以减少堆积物和牙菌斑。红萝卜又可以配搭不同健康的酱料，好味得来又互似。最后一样就是值得关注的藜麦。医生就说，藜麦就含有很丰富的钙、镁和磷酸盐，可以支持我们的珐琅质的健康，还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相比其他的淀粉质，它又不容易会黏附在我们牙齿，还是一个很干净的碳水来源。大家不妨多些吃以上医生建议的食物去维持牙齿健康。我们又偷偷先转头回来再谈过。
1: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在我身边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2: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近排呢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痛那里痛，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2: 当然有什么事当然要跟我说的啦。
0: 是
2: 我现在我一下都是的。这轮有什么汤水好介绍啊？
0: 是啊，你经常介绍汤水的。
2: 是啊，因为呢我很相信外敷内服，是不是最紧要健康。你个人身体健康，你皮肤一定是咁，你仲有你健康，夜晚瞓得好，哇，瞓觉瞓得好，你知唔知系几重要？瞓得唔好，眼袋出啦，面又黄啦，斑又开始起，
0: 都会现啲嘅斑都
2: 系啊。好啦，讲开你话周身骨痛啊，痛症，我想问听众大家，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听紧我讲嘢嘅时候咧，我想问大家，你哋有冇痛症啊？好啦，咁啊谂咯，大家网球手50肩，膊头颈紧，最多腰膝头哥，是不是？
0: 是啊，
2: 好像上楼梯角角声那个膝头哥，
0: 是啊，
2: 没什么力。 系咪啊？
0: 点解你好似讲晒好多嘢都系有份嘅？
2: 我都有份啲噶，其实就好啦。呢啲咧系好正常。好啦，就要做下运动啦。好似我先生成日话鼓励我做运动啦，你唔可以成日唔喐。其实我行嚟行去噶嘛，喺铺头好多嘢做嘅，咁做运动梗系好啦。但系咧冇办法，都市人忙，咁又要翻工，所以咧我哋就系讲养生，经络养生重要嘅嘢要讲多次，经络。养生是不是大家要记住。所以呢我们有些同事呢是受过专业训练，不是乱做的，不是乱讲话经络啊这样点点点，他不是的。我的同事是专登去学这一科止痛症。我们公司的同事呢他不是乱做的，他真的去学经络治疗的。他学了之后是有20多年经验，所以呢他全部是知道你有些什么问题，全部可以帮到你的。咁有咩可以帮到你呢？全身按摩。重点你在哪里特别有问题，他就帮你。另外呢我们就是说有头疗啦，头疗他很多辅助仪器，即是我叫即是我做这个很多架餐的他做这样就拔这样东西出来，哇好犀利。那我见呢头疗可以做些什么，富贵包啦，包括可以帮你的颈啦，颈紧膊痛啦，姿势不好啦，耷头睇手机啦，睇 iPad 啦，睇电脑啦，自己唔觉就有富贵包。等于我话俾客听，你攞你嘅手机，我帮你影张相，咁咧打侧身，我同你影，我俾佢睇。啊，原来我有噶，其实个个多多少少，啱啱喺嗰个 angle 个富贵包，其实如果你深层去研究呢样嘢咧，就系、是、你耷头啱啱嗰节骨就系卡咗喺度。咁个同事做头疗咧，跟住经络，唔系乱做噶。譬如话你点解要？做头疗咧，我瞓觉瞓得唔好。另外咧，有一啲客人，譬如话可以帮到边啲咧，轻微忧郁症都得嘅。
0: 哦、oh, ，OK。
2: 咁加强血液循环，仲有咧，我同事同我讲 ，Rebecca 你身体几好？我点样睇到几好？耳仔上边呢个位咧， oh. 头皮嗰个位，佢用个刮痧板轻轻同我刮下。佢话痛唔痛？我话唔痛啊。佢话你身体几好、啊？佢话冇结节啊。有啲客直情咧同佢做头疗，刮刮声。嗰下行埋出嚟讲，哎呀 Rebecca， 你知唔知啊？鬼鬼声啊，整个头疗唔通，你咪有少少痛咯，有感觉，佢唔会死硬大力咁样做嘅，就同你疏通翻。嗱，我点解唔痛咧？我都冇阻塞，即系等于按脚板底。
0: 系
2: 阿发哥成日即系 promote 呢样嘢系好好嘅，因为有毒素聚集一啲 crystal 喺度，点解要按佢咧？就系、是、希望按咗佢之后带动新陈代谢，饮多啲水。就带走佢，你又冇咁多毒素，其实原理一样。做头疗除咗做头皮之外咧，一路做颈、我见到佢系打侧身，同你做颈富贵包个位，所以做完好多客咧就觉得血液循环又好咗啦，佢觉得睡眠唔知系咪心理咧 ，Rebecca 瞓得好咗，冧咗，其实一定有帮助。身体啦，譬如话你肩紧啊、膊痛啊、50肩啊、网球手、可以拔罐啦、刮痧啦，咁样可以帮到你。所以全身嘅按摩。或者头疗，有啲客咧拔罐系可以喺大髀嗰度做，我有啲客系做 facial 嗰阵时加啦，点解咧？佢成日行山，咁松弛到大髀肌肉，咁咧你膝头哥有痛症嘅机会都好微啊！
0: 明白，好啦，咁啊 Rebecca， 咁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解决下自己嘅痛症啦，又想瞓好啲，咁
2: 想舒筋活络啦，
0: 系啦，有冇优惠俾佢哋啊？
2: 有，一定有。咁咧，如果打俾我哋头五名嘅听众咧，你可以用个超优惠价$60，你可以揀全身按摩或者是头疗或者是手疗。有些客人是刮手的，即是如果他有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帮助的，你可以揀，或者我揀两个项目，每一样项目是超优惠价给华侨之声的听众，只需要$60。
0: 听众朋友如果想试一下这个这么好效果的按摩的话，就要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好，今天又同 Rebecca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四我们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1: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食水果之前我哋都会洗一洗，但系生肉反而唔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嚟好似好合理，但系生嘅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嘅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啦。
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7: 咁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话年纪大咧就机器坏啦。咁其实又未必一定噶噃。嗱，如果咧我哋可以认识啊，同埋关注多啲一啲常见嘅疾病啦，做好一啲嘅预防啊，同埋保健嘅措施咧，嗱呢啲都可以咧有效咁样维持到我哋嘅健康同埋生活质素噶。嗱，今日请嚟同大家关注骨质疏松症，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8: 大家好，各位听众啊，我系李医生。
7: 李医生啊，不如首先啦，即系同我哋大家都讲下啦。就是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很关注的疾病就是骨质疏松症了。其实什么是骨质疏松症啊，李医生？
8: 其实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了。其实首先我们要了解，其实人类的骨头是很复杂的结构，当然它是很坚硬，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钙 咁我哋一間都會講下鈣呢樣嘢啦。咁咧裏邊亦都有啲活生生嘅細胞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佢係好複雜嘅結構。咁喺我哋後生嘅時候咧，咁其實啲骨頭咧都係好個密度係好高啦，個結構係好嚴謹嘅。咁隨住我哋年紀去增大啦，尤其是係女性停咗月經之後咧，佢嗰個女性荷爾蒙降低啦，咁都會影響到嗰個嘅骨質嘅密度。咁佢不斷個密度係降低嘅時候咧，個結構咧就冇咁以前咁堅硬啦。咁咧就好多窿窿罅罅啦。咁我哋就叫做骨質疏鬆症啦。
7: 係啦。咁如果骨質疏鬆症嘅話咧，咁你醫生啊普遍會有啲咩嘅症狀出現呢？
8: 咁其实呢大部分骨质疏松症嘅病人啦，佢哋系冇症状㗎
7: 喎。
8: 因为好多嘅时候呢我喺睇病人，佢哋都会话可能我有膝头痛啊，或者背脊痛啊，咁佢哋就会问系咪因为我有骨质疏松症啊。咁呢个都系好常见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呢其实佢哋都系有啲其他嘅退化嘅问题啦，例如关节炎等等。咁好多嘅病人其实佢骨质疏松咧系唔会有症状嘅，系啦，咁就反而咧骨质疏松症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因为嗰个骨嗰个密度好低啦，咁可能一啲轻易嘅碰撞，例如好轻微嘅跌亲啊，都会导致骨折啊，咁所以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预防骨折。这个就是讲骨质疏松症的目标，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处理它的原因。
7: 我也听过李医生有些人说，为什么你平时没有寒背的，为什么你走去寒背啊，又或者人会矮了两寸，这个会不会都是有少少关骨质疏松症的事的呢？
8: 这个都问得很好，因为呢就很多的老人家尤其是，他们呢可能有以前跌亲或者有些轻微的碰撞，他本身可能已经有些骨质疏松症啦。就刚才讲了，因为咧就容易有骨折嘅情况啊，好多时候咧就系喺嗰个髋关节吓，我哋叫 hip 嗰个位，或者系背脊嗰个位啦。咁好多时候背脊嘅我哋叫腰椎或者胸椎骨折咧，其实佢系会扁塌咗嘅。如果去照一啲嘅 X 光片咧，其实会见到呢啲腰椎、胸椎可能扁塌咗。咁好多时候咧就见到个老人家咧，佢好似比起佢后生三十四十岁嘅时候咧，点解好似矮咗几公分咁样样咧？或者系有啲寒背咧？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佢已经有骨质疏松症引致嘅一啲轻微嘅骨折吓，咁样样。
7: 明白明白。咁李医生啊，其实边一啲人咧系属于高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嘅因素会容易患上呢个骨质疏松症嘅咧？
8: 咁好多时候咧就头先所讲就年纪越大嘅病人啦，同埋尤其是系女性停咗月经因为咧个骨质密度咧系好受荷尔蒙影响嘅，咁所以呢两类人士就当然系最受影响啦。咁其实咧，另外有啲病人咧可能后生啲嘅病人，但系都可以有骨质疏松症嘅，例如有类风湿关节炎嘅病人啦，或者系因为不同的原因，譬如一些免疫的疾病，吃一些类固醇，口服的类固醇，咁呢啲嘅病人呢可能佢都会早啲有骨质疏松症过，咁呢点呢都值得留意。咁其他就例如吸烟啦，或者酗酒啦，呢啲都系一啲好常见嘅成因嚟嘅。
7: 咁会唔会呢有啲人话，哎呀我好鍾意飲咖啡呀、浓茶呀，李医生会唔会呢啲又会令到我哋流失多啲钙质嘅呢？
8: 咁就即係有啲嘅研究就係话会唔会咖啡因即係茶或者咖啡里面都会影响个密度啦。咁如果系讲緊好少量嘅，譬如可能一两日先一杯咖啡呢，其实呢个份量呢就未足以引致骨质疏松或者个骨质流失得好犀利嘅。咁但係呢的确有啲研究就係话，如果飲一日可能讲緊三杯甚至以上嘅咖啡啊、茶啊咁样样咧，其实就係会可以引致骨质流失会加快嘅。
7: 咁大家呢就小心啦，唔好飲咁多啦。咁李医生其实有冇一啲嘅检测嘅建议啦，同埋边一个年纪呢你会建议佢哋应该去做一下一啲嘅测试呢？
8: 咁其实呢喺加拿大呢，我哋有一个叫做加拿大嘅骨质疏松嘅专家小组啦。咁我哋呢喺两年前呢都出咗一个新嘅指引嚟嘅。咁我哋基本上喺呢度嘅医生呢都会好遵从呢个指引啦。咁当中呢就建议70岁以上无论系男士定女士呢，都系会建议做呢一个嘅骨质密度嘅检测。咁就係、無論係有冇話其他風險因素啦，70歲以上都係建議嘅。咁70歲以下嘅人士呢就係、可以考慮去做，咁就視乎佢有冇一啲嘅高風險嘅因素啦。例如頭先我所講嘅酗酒啊，或者係長期吸煙啊，或者佢本身係有食口服嘅類固醇啦、等等嘅因素咁樣樣。
7: 係啦，咁嗱你就建議70歲以上嘅朋友呢就要去做下測試啦。咁測試完之後，咁當然有個結果啦，不如同我哋 点样理解下嗰个报告系点样嘅？有冇话几多系等于即系有，或者几多系等于正常或者冇咁咧？
8: 咁关于呢个骨质密度嘅检查咧，咁首先其实佢本身咧系一个 X 光嘅特别一个嘅 X 光嘅检查嚟嘅，系、一个低剂量嘅 X 光嘅检查。咁咧就佢。个报告咧就系会话俾你听咧，有个分数，喺呢个分数咧就反映你相对一个年轻嘅成年人，究竟你个骨质密度相对系几多咧？咁样样，咁负一或以上咧，其实都系正常嘅。咁负一去到负2.5咧，就系偏低啦个骨质密度。如果系负2.5或者更差。即系呢个分数如果负2.5或者更差咧，我哋就会定义佢为骨质疏松症啦。
7: 咁如果做咗呢个测试之后咧，咁会唔会仲有其他嘅诊断方法，真系去证实佢真系确实有呢个骨质疏松症嘅咧？
8: 咁头先一开头咧，我哋就讲骨质疏松症咧，其实就系讲紧个骨质密度流失啦，同埋个结构冇咁严谨。咁我哋个检查咧，就系我哋亦都有个定义，就系骨质疏松症啦。咁临床嘅检查咧，就无办法判断系咪有骨质疏松症过。但系我哋咧就有一个额外嘅一个统计嘅分数。咁就系将我哋骨质密度嗰个检查个数值啦。放喺一个方程式里面，咁里面呢亦都会计算本身有冇食烟啊、酗酒啊、个年纪啊，或者病人本人佢个父母有冇话係髋关节骨折啊等等，咁呢就去计算其实佢嗰个风险高唔高啊，佢个风险就讲緊其实係嚟緊会唔会有骨折个风险係大呢，咁所以呢个呢就係另外一个方法去检测。
7: 明白明白。咁李医生，如果呢真係确诊患上咗呢个骨质疏松症嘅话，治疗方面会有哪些方法呢？
8: 咁关于治疗方面咧，其实就有几部分嘅。咁第一咧就系日常生活里边啦，咁就系个饮食方面吓，同埋个运动方面吓。咁我哋有啲嘅钙啊，同埋呢个维他命 D 嘅吸收咧，都需要系有所增加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嘅日常嘅运动啦，尤其是系一啲平衡嘅训练啦。咁呢方面都好重要嘅。咁除咗係運動同埋飲食之外呢，藥物呢都係可以考慮嘅。咁有啲嘅尤其是70歲以上係有骨質疏鬆症嘅人士呢，咁我哋都係好建議呢考慮用一啲藥物啦，去減低佢有機會跌親骨折嗰個風險，增加佢嗰個骨絡個健康。咁呢啲嘅藥物呢可以同家庭醫生去多了解啦。咁當中有口服嘅藥物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叫做皮下脂肪注射嘅藥物咁樣嘅。咁我哋如果有時間呢都可以再讨论一下呢啲药物嘅。
7: 李医生，如果想预防啦，或者想即系加强骨质健康，咁李医生有咩建议？头先都讲咗几样嘢噶啦，嗱，饮食我哋应该点样食法好咧？运动又应该做啲咩运动好咧？
8: 明白。咁咧就因为呢啲都好贴身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关于个饮食嗰方面咧，就主要系两样嘢系帮到个骨络嘅健康嚟嘅。
7: 系。
8: 咁第一咧就系钙嘅吸收。咁钙呢好多嘅病人呢可能就会食钙片啦，咁其实呢钙呢就喺日常嘅飲食里面呢普通嘅食物呢都可以吸收到过，就未必需要钙片嘅。咁例如呢就係、一啲深绿色嘅菜啦，例如西兰花啦，甚至好多即係而家最近几年好多人讲嘅羽衣甘蓝啊，好多人都会食啦，咁呢都係高钙嘅食物。咁当然亦都係有乳制品啦，例如啲奶呀、芝士呀、呢啲呢都係高钙嘅食物，咁都係建议係多摄取嘅。咁另外呢就係维他命 D 啦，咁呢个呢就基本上呢我哋都会建议呢係用补充剂啦。咁因为呢就尤其是喺加拿大呢，我哋冬季个日照时间比较短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身体呢就唔能够制造有效嘅维他命 D 啦，咁所以呢就要多摄取。咁呢如果係能够摄取起码800至1000个单位嘅维他命 D 呢，咁就几好啦。
7: 咁做运动嗰方面呢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呀？
8: 咁运动嗰方面呢，咁其实呢就亦都係最近有个嘅指引啦，就係、加拿大个骨质疏松嘅专家小组啦。咁我哋都係好强烈去建议呢一啲帮助平衡嘅训练嚟嘅。咁佢哋呢就未必係话一定会加强个骨质嗰个密度或者硬度，但係佢个作用主要呢係帮助你个平衡。減少肌肉嗰個流失，因為老人家咧，佢隨住年紀咧，有時會肌肉流失啦。咁佢就係幫助佢減少個肌肉流失啦，同埋防跌。咁呢啲嘅運動咧，就例如一啲太極 因為呢、嗯、你做太極的時候呢就會不斷將你那個的重心轉移啦，其實它某程度上就是一個幫你平衡的訓練的、
7: 哦 okay
8: 啊、或者是一些的抛波仔啦、接波仔啦，
7: 系、哦、
8: 呢、啊、都系可以系好简单系做到嘅、啊，甚至系讲紧系一啲安全嘅情况下，吓、啊、我哋慢慢喺个凳度企起身，啊、单脚嘅站立一段时间，啊扶住，啊咁又试下重吓，转下重心，啊呢啲都系一啲可行嘅运动嚟嘅。
7: 明白明白，好，咁我哋唞唞先，李医生，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8: 转头再见。嗯，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11: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14: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2: 包些什么先？
14: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还送600元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点打604-3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啦。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6: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7: 系啦，咁我又想问一下阿李医生啦。嗱，咁好多朋友咧，佢平时每一年咧都会做即系佢身体检查啦，即系验血啦，验、嗯、血系其中一种啦吓。咁、嗯、我想问一下，平时我哋去验血嘅时候，又可唔可以验到我哋够唔够钙咧？或者钙嗰方面唔够咁样咧？
8: 咁咧就验血咧，其实系当然可以验到钙啦，即系我哋嘅血嗰个钙嘅含量啦。咁、
7: 嗯
8: 啊、而钙嘅含量咧，就同呢个骨质疏松症咧，其实就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嘅。
7: 哦，
8: 有啲病人咧，其实系有骨质疏松症，但系其实佢验血咧个钙可能系正常过。
7: 嗯，
8: 亦都调翻转咧，有啲病人咧，老人家咧，可能因为佢嗰个血清蛋白啊系低咧，佢验出嚟嗰个钙咧都系低嘅。啊、即係有好多嘅其他嘅原因可以影響個鈣嗰度，反而呢如果係講緊係驗血呢個維他命 D 個數值呢可能會有多啲嘅關係。係因為如果驗血呢其實都可以驗到維他命 D 嘅。咁有時維他命 D 低嘅話呢，我哋都會建議嗰個直接補充嗰個維他命 D 啦。咁呢個呢就係幫到嗰個骨質密度咁樣。咁、
7: 嗯、
8: 所以驗鈣呢就未必話真係會幫到個診斷啦，或者係確定其實有冇骨質疏鬆嘅。
7: 嗯，係啦，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話食物就可以俾到我哋營養啦，咁啊李醫生。咁但係有時候啲人呢就食得唔夠啦、嗯、有啲可能女士們唔想食咁多嘢啦，咁、嗯、自自然然個營養可能就唔夠啦。咁、
8: 嗯、
7: 如果我係冇去到做呢個骨質密度測試嘅話，咁、嗯、我會唔會知道我自己係需唔需要咁多嘅钙？即系话食钙片，又或者系维他命 D 补充嘅时候，我唔会多得滞嘅咧？
8: 咁其实咧喺日常嘅生活嘅摄取咧，其实就好少话会过量。
7: 哦，咁、
8: okay 尤其是系讲紧系男士70岁以上嘅男士啦，或者停咗月经啊嘅女士，通常讲紧咧，尤其是50至69岁，佢哋又未必做咗个骨质密度检查嘅。咁其实咧，我哋系都建议咧，就系多啲日常生活去摄取吓、有高钙嘅食物吓、就唔需要担心过量嘅吓、譬如头先讲嗰啲嘅乳制品啊，甚至系讲紧一啲嘅沙甸鱼啊，因为佢里边有啲软骨啦，
7: 里
8: 面都有高钙，咁呢啲嘅食物咧都系建议嘅。 咁就因為我哋講緊係可能一日1200mg或者毫克嚇，咁其實咧都係合適嘅。咁日常生活咧好少話會超過量嚇，令到你個鈣反而過高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多攝取嚇，其實整體嚟講都係建議嘅。
7: 嗯，咁李醫生啊，其實你又建唔建議即係我哋食一啲叫多種維他命咧？因為樣樣都有少少，咁咪可以補充得比較均衡啲啦，係咪咧？
8: 坊間市面咧就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商業嘅化嘅一啲嘅補充品啦，咁當中有好多嘅 multivitamins 啊，我哋講緊係多種維他命嚇，咁裏邊嘅成分咧係各種都唔同嘅喎，裏邊嗰個嘅含量咧亦都係有不同嘅喎，咁譬如有啲叫做 multivitamin B complex 啊，維他命 B 集。咁里边咧就系好多唔同维他命 B 咁样样，咁所以就要小心选择啦。咁其实有疑问咧，应该系可以同即系都建议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因为始终咧即系坊间或者药房自己买到嘅维他命 B 集或者系多种维他命咧，佢里边个成分系唔同啊，佢未必有足够嘅维他命 D。或者未必有個鈣類喺裏面嘅，咁所以咧都值得係同醫生去討論咯，咁樣樣。
7: 尤其是即係你想食一啲嘅維他命丸之前啦，其實食維他命丸又會唔會同平時嘅藥物會有啲即係排斥之類嘅咧嚇？
8: 咁就視乎個病人食緊咩藥物啦。咁但係絕大部分嘅藥物咧，基本上都係即係我所理解咧，就唔會同呢個維生素或者維他命咧係有一個相沖或者影響嘅嚇。咁當然有啲病人佢複雜啲，譬如佢食緊一啲嘅薄血藥，或者食緊一啲我哋叫腦痫症抽筋嘅藥，咁嗰啲咧就係一啲多啲同唔同藥物啊，或者係影響嗰個吸收啊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就呢個都要同醫生去討論下。咁但係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佢食維他命嘅補充品咧，係即係唔會同佢平時其他嘅藥物，例如血壓藥啊嗰啲咧係有影響嘅。
7: 明白明白。咁嗱李醫生啊，咁頭先就講到啦，好多人咧就係因為跌倒之後有骨折啊或者骨裂咧，先知道自己有骨質疏松症啊嘛，除咗要即系我哋要可能要注意自己嘅钙质嘅吸收啦，食多啲有营养嘅食物之外啦，点样可以防跌呢？
8: 其实防跌咧系一个好大嘅话题嚟嘅，咁好多嘅尤其是老人科嘅专科啦，咁佢哋都见到好多嘅老人家咧系有即系跌亲呢个问题吓，甚至咧系老人院舍里边有啲老人家因为跌亲咧系导致髋关节骨折啊，咁就要去医院啊，甚至做手术啊，影响嗰个行动，咁所以咧当然系预防胜于治疗啦，咁防跌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咁喺呢方面咧有几样嘢去建议啦。咁第一咧就係運動，其實呢樣嘢咧就係非常之建議嘅，咁要當然要適合翻嗰個病人自己嗰個嘅運動量啦，咁但係保持嗰個嘅活動能力係好緊要嘅，一啲嘅平衡嘅訓練啦，頭先講咗，譬如一啲嘅太極。或者一啲嘅喺合適環境底下一啲嘅單腳站立啊，練訓練個平衡力嘅運動咧，係建議嘅。咁當然，如果後生啲嘅病人佢能夠係可以做到嘅安全嘅，咁當然一啲嘅負重運動，譬如講緊係一啲嘅女士，可能佢買一啲嘅好輕嘅啞鈴去做一啲嘅負重運動，其實都會幫到嗰個骨絡嘅健康。咁甚至係如果可以跑步啊嗰啲，咁其實一日30分鐘啊，一個禮拜可能講緊係4至5日，其實呢個都係建議嘅，咁會幫到嗰個骨絡健康同埋防跌。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尤其是年紀比較大嘅聽眾啊，咁要留意一下啦，有冇一啲嘅視力或者係聽覺開始有啲影響啦？咁因為我哋知道咧，如果係聽力或者視力受到影響嘅話咧，咁其實咧都會容易增加跌個機會嘅喎。我亦都曾經係喺門診咧見過啲病人咧，佢係有嗰個嘅聽力衰退啊，甚至做咗一啲嘅聽力嘅檢查。咁但係佢就唔中意用個助聽器嘅一個即係老人家啦咁樣樣。咁就其實佢都危險嘅，因為佢個屋企嘅環境咧其實就比較狹窄啦。咁佢都跌過幾次嘅，因為佢就留意唔到附近嘅情況啦。有時佢有啲視力又差嘅話咧，咁就容易跌到。咁所以咧聽力同埋視力咧都係需要正視去處理嘅，去預防跌親嘅。
7: 嗯哼，系啦，咁李医生头先咧，你就讲到啦，就系话如果去治疗呢个骨质疏松症咧，就有平时我哋注重自己嘅生活习惯啦，食有啲营养嘅食物啦，系咪？咁另外就药物，跟住咧就讲到注射，我好有兴趣想知道注射系点样嘅咧，系点注射法嘅咧，或者系几耐要注射一次嘅咧？
8: 明白。咁其实咧就药物方面咧，就有而家其实有好多种嘅药物去帮到骨质疏松症啦，去预防如果轻微嘅跌撞都有骨折呢个情况嘅，咁口服嘅药咧就最常见，亦都系相对价格系平啲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好多嘅喺加拿大嘅时候第一线嘅药物咧都系口服嘅药物，咁就可能一个星期一次啦，咁样就最常见嘅。
7: 一个星期食一次
8: 嘅，好多时候咁就系个双磷酸类嘅药物，呢个好常见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六个月一次嘅皮下脂肪嘅注射嘅药物，咁好简单，可以喺手臂下边嘅脂肪啦，或者肚皮嗰度嘅脂肪，咁六个月嘅一次嘅药物。咁呢啲呢其实係一种叫单克隆抗体，係一啲新类啲嘅药物。咁亦都有唔少嘅病人呢係用緊㗎喎。咁甚至有啲新嘅药物呢係静脉注射，係讲緊係一个月一次啦，或者係一年一次㗎。呢啲就比较少啲去用嘅处方嘅药物。通常就专科医生去处理一啲严重骨质疏松複雜啲嘅病人用嘅。
7: 明白明白。今日咧好多谢李医生 ，thank you。
8: 系多谢 Linda， 多谢各位听众。
7: 好，拜拜。

0: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10:59。
5: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6: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6: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0: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一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氏百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百老汇街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百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百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2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 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竟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市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星期四凌晨调查一宗抢劫案时候遭枪击受伤。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在凌晨时分，警方接获一宗电动自行车被盗窃的抢劫案。在凌晨3点21分左右，警方在街上发现一名疑犯，警员在与疑犯接触过程里面，对方向警员开一枪。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多伦多急救人员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并说所有相关问题需要转交警方。疑犯现时经已被捕，警方在现场缴获一把枪，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伤警员预计能够康复，并感谢多伦多警方对这宗事件的迅速反应，又说事件再次提醒民众，前线警员在为市民服务、保障市民安全过程里面，每日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多伦多警察局长亦都在网上发文感谢警队，并祝福受伤警员早日康复。香港希慎公布上半年业绩，相信利园区写字楼物业继续吸引财富管理和新经济行业进驻。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3: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夏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的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冇一班有位噶。3点钟航班达到90%满，4点好少少，大概有75%满噶。其余今日余下嘅所有航班咧，平均系90%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5%满噶。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听日早上6点钟航班亦都系完全爆满噶，朝头早之后嘅航班咧，平均系90%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3点钟，之前嘅所有航班亦都系完全爆满。3点系90%满噶，4点系完全爆满，5点打后咧平均系90%满，直至到今晚尾班船咧冇一班系超过80%半满噶。6点钟航班第二朝早咧好少少有70%满噶。柯舒比去 Lan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大约系有90%半满，上唔到呢班船，公众咧要等到晏昼12点10分，呢班船大概有6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le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嘅12点15分，大约得半满嘅啫，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战乱足足打咗4年5个月零21日。看来还有排打，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场战争究竟谁占了上风。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4: 你好
3: 燕
4: 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新科技嘅，咁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就手上边咧戴嗰只手表，唔系话净系睇时间啊，或者系一只几贵嘅名表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好健康跟随自己嘅身体嘅一个可以讲系一个手表啦，同时间咧亦都一个。簡稱我哋個健康的監測儀，或者是健康的一個追蹤。

0: 事啦，系嘛？咁啊，但系另一样嘢，我睇到一样咧，就系、是一个都系比较新嘅。咁啊，同时间咧，有啲系专为女性嘅，特别系想要怀孕嘅女性咧而设嘅一啲系健康嘅一啲系仪器仔啦，吓好细细个嘅。咁佢咧就系、是、你如果系结咗婚，你想要 B B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带呢个咁样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样咧就系、是、你万一嗰个体温一有变化，同埋咧一成孕嗰时候咧。佢嗰個儀器就已經話俾你知啦。嗱，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要去驗尿啊，睇下有冇兩條紅線啊，都要係要三幾日之後我哋先有噶嘛。但係呢個儀器真係好厲害，佢咧就係、是、你只要那個胚胎一著床嘅，佢就已經係反應得到啦。咁有好多人都好驚喜。不過驚喜之餘咧，有人又覺得煩喎、哦。點解咧？因為呢一個儀器佢嗰、那個每日捋尿個報告咧，就係佢梗係有時間限制嘅啦。咁啊，就係多數咧都係喺呢個朝早四點、五點、六點嗰時候。咁你知咧，如果好多朋友唔係話咁早起身嘅話，哇，嗰、那個心情好緊張啦！我要即刻睇下我嗰、那個。報告是怎樣樣的、情況是正不正常的、啊、於是乎呢又造成很大的壓力了。 Maggie， 假如我們真的要用這些健康監測儀的話，我們應該怎樣用一個什麼的心態去對待這樣、這樣的新科技呢？今天想請教下你的意見。
1: 嗯，是，我們呢其實、因為我近排都喺度睇緊一啲健康監測儀嘅，咁其實我自己呢幾日咧都係好留意一啲健康嘅智能手錶啊咁樣咧，咁係因為咧身邊越嚟越多人會用一啲智能手錶啊、智能戒指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好似燕興你頭先提到嘅，就係為唔同嘅性別啊，或者係為唔同嘅年齡階層嘅人去設計的一些產品的。目前呢你剛才有提到的這種懷孕的檢測的一些小儀器呢，其實是真的有啦。其實呢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儀器，對於女性來說呢，我們平時有我們的體溫的基數啦，然後心率的基數啦，然後呼吸啦、睡眠啦等等啦。我們其實懷孕的時候呢，因為女性的一些荷爾蒙的變化呢，會令到我們的心率啊、體溫啊這些會發生改變啦，所以呢它就是會、通過我們的這些數值偏移了我們人的基本路線之後呢，它就會向我們發出一個警示，就說我們有可能是懷孕了這樣的。但是事實上呢，我們這一種這一種懷孕的檢測呢，就不是說非常之精確的。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呢、這、一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呢一個指數嘅飆升啊，或者係佢純粹係經期嘅時候嘅一啲數字嘅上升或者下降啊，體温嘅變化都有可能會觸發呢一個誤報啦，就我哋講嘅假陽性嘅呢一個一個數字。咁所以如果我哋想知道自己有冇懷孕咧，其實都係要用翻一啲試紙先至會有比較可靠嘅一個證據啦。咁但係咧，你講到話我哋如果係懷孕咗之後咧，有好多人係會一直係睇住呢一個數字，然之後每一日都又擔驚受怕，或者又好驚喜，有啲人又好期待咧。其實呢一個咧，又真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現象嚟嘅。咁依家好多女性咧，除咗用呢一啲智能嘅設備、穿戴嘅設備去監測自己嘅經期，嚟幫助自己懷孕之餘咧，咁呢一種你頭先講到嘅，因為我哋好緊張啊，或者因為我哋好著緊呢一啲數字，咁令到有啲人可能會瞓得好啊，或者有些人甚至是会慢慢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产生呢，这个也是目前智能设备的一些很大的问题。那除了女性，包括一些健身的男性啦，或者一些长者呢，有时看到这个数字呢，真的本身他的数字未出来我已经惊住先了，那可能真的好人好者可能都会吓亲自己咁样。咁所以呢，如果话用啲乜嘢心态嘅话呢，咁当然呢，我哋首先要知道呢，就係所有嘅呢啲健康监测嘅数字呢，都只不过係一个参考啫。咁

0: 身体入边任何嘅嘢都有可能会引起波动嘅。咁我哋嘅心情啊，我哋嘅压力啊，瞓得好唔好啊，食嘢食得多唔多啊，会唔会吓亲啊？咁咧，咁其实都系会影响呢啲数字嘅。咁目前嘅大部分嘅监测仪器，一啲穿戴嘅设备咧，其实都系好浅层咁样去睇我哋嘅心率啊、血氧啊，或者系呼吸速度呢一啲。咁呢一啲咧都系好表观嘅一啲数字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佢作为一个参考啦，但系就唔需要话将佢作为系我哋一个数字定生死嘅呢一种睇法，就唔需要俾自己咁大嘅心理压力嘅。
1: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咧好多朋友哇睇到个数据，一睇到啲数字咧，哇好似同呢个标准啦，或者系同正常嗰阵咧有少少偏离啦，咁就超级紧张。咁啊特别咧就系、是、正话你讲到啦，就系、是、一个怀孕嘅时候啦。咁啊我哋知道，我都自己都生个仔，真系嘅，知道自己有 B B 嗰一刻就开始有好多好多问号，有好多好多小心小心小心，咁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的，大家都未知的，所以呢、就是、紧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说真的日日要被这些这样的数据去干扰呢，如果你那个心理质素 OK 的，这个情商 OK 的，那么还可以捱得过。如果不是有些是特别敏感的朋友呢，就因为被这些这样的数值啊、数据啊，令到他超级焦虑，甚至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呢我看过一些报道呢，就因为有些怀孕的女性，她们每一天哇为了去看那些数据，又或者要追求某一些是即怕不好的东西，所以呢造成呢到最后呢很不幸呢就是BB 没了的，那或者我觉得很可惜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但是也都要善用科学，还有呢正确去理解。即是这样做人呢最重要就是所谓平常心，平常心就没错了。正如 Maggie 正话说这个这些数据只不过是一些很表面的，实质是怎样呢？最好跟医生沟通，是不是啊 Maggie？
0: 没错啦，那我们其实呢就因为我们知道即就怀孕这件事来讲啦，或者血压啊，或者什么呢，那我们的心情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我们即是成日都迎住呢个数字嘅话咧，咁其实反而系会令到我哋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焦虑嘅状态啦。咁我哋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你头先讲嘅滑胎啊，或者系呢一个胎儿嘅发育过程中有太多呢一啲紧张嘅激素啊，咁其实对个胚胎都唔系好好嘅。咁我哋如果系怀孕期间嘅朋友咧，咁我哋需要知道咧，就系如果我哋个验孕试纸系已经确认咗系怀孕嘅，咁然之后医生方面咧，亦都话哦，你个胎系好健康、好正常嘅。咁我哋要相信嘅科学嘅力量，或者大自然嘅力量咧，就系、是、慢慢咧呢一个胚胎就会喺我哋身体入边，佢会慢慢长大。咁无论呢个数字系点样显示都好啦，高少少、低少少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佢系健康成长嘅。咁只要我哋系按照翻时间去睇翻医生啊，去睇翻呢个产科医生啊，然之后听翻医生讲要补啲乜嘢，唔需要补啲乜嘢啊，咁咧我哋个胚胎咧就会好健康、好快乐咁样成长啦。
1: 嗯，好，系啦，好明白嘅呢样嘢，即系话我哋一个小心注意关注系要嘅，不过咧即系话太多顾虑咧，我哋就不必要啦。OK， 嗱咁啊，讲到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咧先听听呢个客户嘅声音。咁啊，我知道咧已经好多朋友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嘅6042671320，咁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喺线上啦。我哋不如转头咧再听一听听众朋友有啲乜嘢想问啊 ，Maggie 啊，转头再倾 Maggie， 唔该你。
0: 好，冇问题，唔该晒。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6: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7: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健康大本营呢一段时间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接通咗嘅，线上边有啊郭小姐喺度，你好啊郭小姐。
11: 系。你好啊，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个老人家咧，佢就72岁嘅，咁佢咧就做咗4次啦个脚嘅手术，佢咧就系嗰啲血管咧由大髀去到脚嗰度咧就通唔到，第1、2、3次咧就咁样做完，又系咁脚肿去唔到，第4次咧佢就喺个手臂度抽咗2条人工，佢自己身体嘅血管同埋有2条假嘅血管。咁样播落去，咁而家咧又系闭塞，又要再做多一次。佢只不过做咗6个月都唔够，而家又再闭塞。佢令我唔知佢应该要点做，继续做第5次啊？又话我都唔知点算。而家只脚肿咗，
1: 即系做咗6个月，咁而家即系好话冇听嗰、那个
11: 又塞，
1: 又再塞啦。咁系咪又系同嗰段定系点样样咧？
11: 又系同嗰段系塞到落只脚，而家只脚板全部红肿咗。咁佢见医生又话要住院，又话要去再做第5次手术。咁无了期咁做。啱啱做完6个月都唔够。
1: OK， 好，你即系想知道仲有咩嘢可以办法去
11: 救
1: ？OK， 好。
12: 而家系叫第5次做唔做啊？
1: 好，
11: 第5次做唔做咧？
0: 我听到啊，郭小姐嘅呢个问题咧，咁。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比较谨慎一点的，咁因为呢我们通常如果是要做手术的话，做完之后出现脚肿有可能会出现在即比较偶然的情况啦，咁但是如果他是做了这么多次手术，然之后这个下肢的血管都是反复闭塞，咁甚至是无论是用哪一道的血管，即是手部的血管或者身体其他地方的血管，我们再去接他，他都仍然是反复的闭塞的话呢，咁我觉得是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很需要搞清楚的，咁就是依家闭塞的这条血管究竟是一条动脉啊，抑或是一条静脉呢？咁因为这两个处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咁如果之前是因为我们腿部的动脉阻塞，然之后去做这个 bypass， 即是做这个血管等于是搭桥的话呢，咁我们医生可能目前最需要判断呢，就是我们的血我哋个腿部佢嗰个血流大概系依家有几多啦？咁然之后前边嗰个反复嘅塞住个血管嘅原因究竟系乜嘢啦？然之后个成功率有几高啦？咁样咁如果呢、这、一个即系脚肿系慢慢咁样出现，咁然之后系有一段时间嘅话咧，咁我觉得唔净止系要去问家庭医生或者是什么呢，其实应该是要将原本这个血管科的医生要重新叫他来评估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即慢慢塞的，可能就是他有其他的一些种即有闭塞的情况，但如果他是一次过很急性地去阻塞的话，那这种呢我们可能就要评估他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血栓、或者一些其他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说即之前做了4次了，然后佢都唔係好成功，咁我呢第5次究竟应唔应该做呢？咁呢一个个重点呢就唔係话判断佢嗰个次数喺边度，咁其实呢就係、是都係要讲返嗰句，就係、是、我哋要揾到係边一个地方塞咗啦，咁然之后佢係因为静脉个血 流量流唔翻上个心脏，所以嗰、那个血凝咗喺落边，所以导致水肿啦、啊。亦或是系因为佢有嘢塞住咗，所以啲血运唔翻上去。咁呢两个问题个基本咧系即系要搞清楚嘅。咁如果医生系冇办法，净系通过睇只脚去判断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超声波，比如话一啲 Doppler ultrasound 啊，然之后有一个测试叫做 ABI 啊。或者甚至有時咧，我哋要拍翻 CT 啊等等嘅呢一啲影像咧，去睇清楚佢血管入邊究竟係乜嘢情況。咁我會覺得咧，就係唔好即係要好謹慎去決定要唔要做第五次嘅手術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我相信家屬亦都同病人都係有呢一個意識嘅，就係呢段期間係唔可以食煙啊，唔可以即係如果有糖尿病、膽固醇或者係高血壓呢一啲咧。全部都是要控制好的。咁头先有提到的食煙咧，就是有好多好多人咧，佢哋可能做完呢一个四肢嘅手术之后咧，佢哋唔知道食煙系会有好大影响嘅。咁如果我哋系食煙嘅话咧，无论系佢一手定系二手煙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血液唔流通，导致最终可能要截肢嘅。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定要好小心。咁所以咧就系冇一个好单纯嘅答案，我会觉得系要叫医生帮我哋去做翻一啲影像学，即系一啲 CT 啊或者乜嘢去判断究竟呢一个阻塞嘅原因系形成喺血管自己啊，亦或是系佢本身个血流嘅问题啊，亦或是系我本身附近嘅一啲组织嘅原因。咁我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咧，我先至可以再去判断佢后下一步究竟要点样做。
1: 嗯，系郭小姐，
11: 唔该晒，我去问清楚呢啲你头先提出嘅嘢啊 ，OK，
1: 好，
11: 唔该。
0: 咁同埋 ，sorry， 同埋仲有一点咧，就系我哋要留意佢嗰、那个即系嗰个肿咗嘅地方，佢系肿，然之后摸起身系好，嗰、那个温度系比较高，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可以睇得出系应该系发紧炎嘅，咁但系另抑或是系佢肿，但系摸起身系有啲冻冻地，同埋有变色咧，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阻塞咗，咁呢几个情况咧，其实都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嘅，咁同埋就系拍片系最直接可以睇到个问题所在嘅一个方式。
1: 嗯，即系话咧，就系、是、最紧要就查清楚系乜嘢原因导致呢只脚。会是肿的 ,OK, 那么希望郭小姐可以能够找到这个原因，那么才可以是对症下药的。好，那么跟着下来我们听听张生的问题是什么。是，你好啊张生。
13: 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那我就今年是72岁，那么有了糖尿病呢就都有成30年了，那么平均验个血糖嘅 A1C 咧就平均都系6.3至6.5，我想问下，而家我食嗰啲早餐配搭咧，唔知啱唔啱咧？咁我通常就每朝早咧就食两片自己控焗嘅全麦面包，就冇加糖嘅。咁通常加一片火腿或者有煎蛋，就另外再配一片咧自己做嘅有甩屎嘅面包。咁啊再加一碗咧就呢个沙律，里边有西芹啊、青瓜啊。提个番茄啊，同埋呢个 romaine 嘅，再加一杯咧无糖嘅黑咖啡，唔知啱唔啱呢一样咧？跟住另外一个咧就是、早前咧就去个医生身体检查咧，就发觉咧开始有初步嘅小肠气嘅问题。咁请问咧，到时嗰只严重嗰时系咪要一定要做手术啊？同埋手术过程啊，同埋最后有会唔会有咩后遗症嗰种嘅？想问啊 Maggie， 唔该。
1: 嗯，系麻烦 Maggie。
0: 嗯，系咁首先我哋睇嘅呢一个早餐嘅结构咧，我自己个人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咁首先，如果系6.3到6.5嘅呢一个数字咧，咁其实相对于一个糖尿病30几年嘅人嚟讲，这个数字系整体相当唔错嘅。咁首先我哋呢一个早餐全麦无糖面包啊，火腿加煎蛋啊，或者有即系有 nut 嘅面包或者沙律等等咧，咁其实呢一啲咧，我觉得个碳水量啦，蛋白量啦，然之后再加上我哋嘅即系佢有肉类啊，然之后有各种纤维啊等等啦，咁我觉得睇落咧。 即我自己判斷，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均衡的早餐的，是可以堅持的。只不過我們要知道這個無糖麵包或者全麥的麵包不等於完全是沒有碳水的，我們都是要看看我們可以是測量一下我們餐後的血糖和餐前的血糖它升得多不多，如果是不多的話就沒有問題的。火腿呢其實它是屬於一個加工的肉類啦，不需要說完全不吃，但是呢我都不建議說比較大量地吃或者是天天吃啦，其實我們可以輪換回你剛才講到的煎蛋啊，或者是魚啊，或者是雞肉啊，或者等等的這些都 OK 的。關於小腸氣呢，不一定是每一個人都要開刀的，男性然後如果這個小腸散是很小的話呢，可以推得回入去的，基本上沒什麼影響我們生活的話呢，其實我們是可以留住它，是觀察就 OK 的。但是如果它越來越大又推不 回去的話呢，才會說選擇回手術。手術呢一般呢就是不會有，即是它是比較成熟的手術啦，一般都不需要說太擔心它的副作用，就只不過是術後我們是不可以擔抬太多重的東西，還有就是要盡量休息多一段時間就 OK 了。
1: 即是說等它復原了之後，康復了之後就跟正常的生活一樣，即是可以繼續搬搬抬抬都沒有問題了，是不是 Maggie？
0: 是的，沒錯。
1: 好的，好，多謝你的答案。這個時間我們又要聽聽其他的訊息。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新闻提要。
20: 各位欢迎收听11点半新闻提要。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顺从要求加开第4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23: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
24: 星辰国际主办的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 Simon Lai、 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敬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 AM1320 华侨之声。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那正话那位听众关于这个小肠气和那个健康早餐呢、Maggie 还有少少补充的，是不是 Maggie？
0: 是啊，咁我其实头先咧，仲有一样嘢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嘅，咁就系咧，我哋阿张生系有提到呢一个糖尿病，然之后需要再问第二个问题系小肠气啦。咁首先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张生咁多年嚟可以将呢一个数字维持喺 6.3、6.5 咧，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之优秀嘅数字嚟嘅。咁但系我突然之间系谂到咧，因为糖尿病嘅话，无论你个数字系控制得好或者是不好啦，咁我哋个血糖始终都系高咗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糖尿病嘅患者佢做完手术之后咧，佢呢个恢复期系相对嚟讲需要耐啲啦，同埋佢呢一个感染嘅风险咧系相对会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个小肠气亦都即系散气嘅手术咧，通常会分两种啦，一种咧就是开放式嘅手术，咁另外一种咧就是腹腔镜或者我哋俗称嘅微创嘅手术。咁大部分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喺佢小肠散嘅呢个位置系摆翻一片我哋人工嘅一层膜喺度啦，去加强翻我哋个肚，即系肚嘅呢一个hold 住我哋内脏嘅一个能力嘅。咁因为佢要加呢一层薄片啦，咁再加上咧係有血糖高嘅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個傷口感染嘅風險啊，然之後我哋嘅呢一個恢復期嘅問題咧，相對嚟講都係會複雜少少。咁但係唔等於話我哋就冇得做手術，咁只不過咧係喺呢一段期間，我哋個人衛生要好注意啦，個血糖嘅控制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如果有任何嘅感染方面嘅症状嘅话咧，要即刻去揾医生啦，咁样。咁但係其实我哋亦都有见过好多糖尿病嘅朋友去做呢一个小肠气或者係其他嘅手术咧，佢哋都係恢复得唔错嘅。咁所以张生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
1: 嗯，即係话咧係多啲留意啫，就呢一个你要补充嘅话题係咪？
0: 是没错。
1: 嗯，是好好多谢你的。好，那跟住落嚟林生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啊，林生。
3: 啊，两位好啊。我想问问 Maggie 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粥。咁呢我哋中国人呢一般人啊，或者以前嘅好多嘅人呢都认为呢粥呢係最容易消化嘅食物，就最容易吸收嘅食物。但係由于粥煲得稀烂呢升糖指数就会增加。咁样你Maggie 你认唔认为升糖指数我哋如果煲粥嘅时候应该有冇一直能够可以控制到粥嘅升糖指数冇咁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问有关呢个嘌呤碱，咁呢个系咪碱？我唔知啊，石字边做个咸字，即系减价减冇咗三点水，咁样咧，蘑菇里边咧有呢、這个嘌呤碱，咁嘌呤碱呢样嘢咧就控制呢个防癌嘅，咁样。癌症嘅細胞咧，究竟呢個咁嘅嘌呤碱咧，係殺死癌症細胞啊，抑或係佢係一個干擾素咧？我係咁多咧。
1: 嗯，好，係咁樣一個好虛無冇指數嘅，即係冇具體數字嘅問題，咁啊麻煩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釋啦嚇，麻煩你。
0: 係。是咁好多谢林生嘅问题啦。咁首先呢一个粥嘅问题呢，其实我係觉得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作为中国即係华人啦，再加上啦我哋係广东人啦，其实我哋粥呢一样嘢喺我哋嘅飲食入边真係太重要啦。咁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喺自己个胃唔舒服啦或者係病完一场之后呢，好多我哋嘅建议都係话，哎呀你食返啲粥啦比较容易消化咁样。咁粥容易消化係真嘅。 但是它的升堂很快呢亦都是真的。咁以前我哋认为粥是一个好嘢，是因为以前呢大部分嘅人可能佢食唔饱着唔暖嘅时候呢，粥是一个好容易升糖的一个物体啦、物质啦，咁所以咧佢就会令到我哋系好容易恢复我哋个体力啦，咁样。咁但系咧喺依家现今社会嘅话，我哋因为粥个升糖太快咧，咁就变咗好多一啲可能长者佢本身个胃口唔好，但系佢个血糖又高嘅时候咧，粥就变咗一个好尴尬嘅食物啦。咁其实粥之所以佢个升糖个指数快咧，系因为佢经过好长时间嘅熬煮之后咧，我哋个米入边嘅呢啲淀粉质系好容易煮烂咗。咁当佢煮烂咗之后咧，我哋个胃入边嘅消化酶咧就好容易可以处理佢啦。再加上我哋小肠嘅一啲消化酶咧，咁就令到佢好容易俾我哋吸收。咁所以呢一个淀粉分散完之后变咗。葡萄糖咧，佢就好快咁样进入我哋个血液，咁所以对于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人嚟讲咧，呢一啲粥佢煮得越烂或者系佢越稀，即系唔黏稠嘅话咧，就比较唔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冇必要话完全去将啲粥戒咗佢。咁有咩方法咧？就首先就系唔好煮得太烂，唔好煮太耐啦。咁我哋最好嘅一个结构咧，其实就系我哋仍然可以见到一粒一粒米嘅，咁就唔会话煮得烂晒。咁或者咧，有啲人系比较。醒目少少咧，可能就會將全部嘅米就換咗做淨係一部分嘅米，但係就溝啲燕麥啊，或者大麥啊，或者係糙米啊咁樣入去。咁但係呢一個做法咧，就如果你個腸胃功能係 OK， 咁自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個腸胃功能本身係比較弱少少嘅話咧，咁可能呢一個咧就係唔可以一次過就加咁多呢一啲粗米啊，或者一啲大麦啊，咁样要逐渐去增加。咁第三个做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唔好话单独去食粥。咁我哋喺食粥，即系饮第一啖粥之前，我哋可以食翻啲鸡蛋啊、豆腐啊，或者鱼类啊等等嘅呢啲蛋白质咧，去压住我哋个肚先。咁然之后，再配翻啲蔬菜啊等等啦。咁之后我哋再去食粥，咁所以呢一个做法咧系比较令到我哋个身体入边有啲蛋白啊，有啲纤维啊，咁佢本身垫住咗呢啲嘢喺落边嘅时候咧，佢会令到我哋成餐嘅升糖指数个速度咧都系会变慢一啲嘅。咁如果我哋系本身有糖尿病嘅朋友，其实最实用嘅方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喺食粥前同食粥后咧去对比我哋个餐前餐后嘅血糖，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大概计翻我哋餐后几耐嗰个血糖系升得最快嘅，咁然之后我下一餐嘅时候我再加翻我头先讲嘅蛋白啊或者一啲纤维质啊咁样去睇下佢呢个数字系咪会升得慢啲，咁我哋再慢慢去调整睇下佢乜嘢比例。同埋要食几多蛋啊、肉类啊，先至会达到呢个升糖指数比较稳定咁样。咁呢一啲咧就要靠翻我哋自己慢慢去摸索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嘌呤碱。咁我哋有一样嘢要纠正一下嘅，咁就系蘑菇入边虽然系有嘌呤，咁但系咧。亦都有人话蘑菇可以抗癌，咁但系嘌呤碱可以抗癌嘅呢个讲法咧，其实唔系好准确嘅。其实嘌呤咧系我哋构成我哋 DNA 嘅一个主要嘅成分啦，我哋人自己其实都会产生嘌呤嘅，食物入边亦都有好多。咁嘌呤其实佢食起身咧系。好即系好新鲜嘅一个味道啦，咁所以通常有啲人中意饮汤咧，佢汤入边，尤其是老火汤入边，之所以佢咁好味咧，其实都系因为佢嘌呤比较多。咁但系嘌呤咧，佢最后系可以代谢，然之后变成尿酸嘅。咁所以如果痛风或者系高尿酸嘅朋友咧，先至会成日会听到我哋话高嘌呤食物啊，或者系点样咁样。咁呢一个再讲翻点解话？嘌呤碱或者系嘌呤会比较抗癌咧，其实系因为唔净止系因为嘌呤碱本身嘅，系因为蘑菇个本身咧，佢有好多其他嘅活性成分，咁比如话一啲聚糖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一啲免疫嘅因子啊，咁样佢可以帮我哋去调节翻我哋个免疫系统，咁然之后令到我哋个免疫系统。 强壮咗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对我哋一啲肿瘤细胞去打击佢咧，咁就可以帮我哋控制住，唔会咁容易有癌症咁样。咁蘑菇可以话咧系一个好非常之好嘅食物啦，佢亦都系有好多免疫嘅活性成分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可以将蘑菇作为我哋抗癌嘅即系第一线嘅食物啦，亦都唔可以话因为想抗癌所以食好多蘑菇，因为我哋头先有提到蘑菇入边个嘌呤太高啦，咁所以一啲肾脏唔好或者系有痛风嘅朋友咧，都唔适合去食咁多蘑菇或者系食咁多嘌呤或者嘌呤碱嘅。
1: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嘌呤碱到底系一样乜嘢嘅物质啦。OK， 咁啊，讲到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有啊郑生，你好啊郑生。
27: 早晨你好，主持，我想请教 Maggie 咧，有关手术后切割位肌肉增生后遗症嘅问题啊。大概喺30几年前咧，我切除咗个胆之后咧，就一直咧就都有肌肉增生嘅情况。个问题咧就系嗰个位置咧喺日头咧完全冇事啊，但喺夜晚瞓咗觉之后咧就。非常非常之痕啦，就不停咁拗啊，差唔多晚晚都系咁样，所以我想请教 Maggie 咧，第一点解会咁样咧？第二有乜方法去制止咧？唔该。
1: 嗯，好嘅，麻烦 Maggie 啦，呢、這个疤痕增生好痕，系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有咩解救方法？
0: 嗯，这个也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经常听人说什么疤痕做疤痕体质疤痕体质啦，其实我们无论是手术之后，无论你是个外层，即比如皮肤方面啦，抑或是内层咧，其实都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一个疤痕嘅。咁所谓嘅疤痕增生，或者我哋医学上边叫做增生性嘅癫痕组织，或者我哋就系简称癫痕嘅话咧，咁其实佢增生个原因亦都系好容易明嘅，就系因为佢我哋将佢切开咗，咁然之后佢需要修复嘅时候咧，有时佢会修复得太过，咁所以咧就变咗突咗出嚟一嚿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见到佢一个疤痕或者系癫痕啦咁样，咁 剛才鄭生描述到的一個情況其實是非常非常之經典的，就是夜晚會特別痕，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常見。因為我們的傷口愈合了之後，我們膠原纖維會重新去排列，同時除了這些膠原纖維之外，我們還有一樣東西是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我們切斷了的一些皮膚或者肌肉的小神經，它們其實都會重新去增長的。增生性的疤痕呢本身就是會有很活躍的炎症的成分和一些神經信號，所以它在增生是恢復的過程中是很容易會出現痕，然後、有時會發興這樣。但是這個呢如果是已經術後一段時間了，就證明了我們是这个疤痕组织的本身它的一些小神经呢，它可能在修复的过程中是它亦都是有生多了一点，或者是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这样。咁啱好，如果呢一個負責痕或者係痛嘅神經係生咗喺呢個疤痕上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造成我哋叫做增生性疤痕嘅瘙癢。咁呢一個係點樣去處理呢？一般我哋就係等呢個傷口完全閉合咗之後，我哋需要用翻一啲冇任何添加嘅一啲保濕劑。咁呢一個保濕劑咧，首先係會可以緩和到我哋嘅神經嘅呢個瘙癢嘅情況。有些人可能会推荐一些、好像硅胶或者凝胶或者是一些贴片这样的东西，可以贴住它，就是每一天都贴，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即不是说两三天，我们可能是讲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然后有些人是会出现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它之后这个疤痕又会缩回去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它自己本身那个痕的症状都会没了的。那有时如果我们是、即查了这些保湿、或者贴了这些贴片可能都没什么帮助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用回、皮肤科医生或者本身的外科医生，他们可以帮我们去开回一些、疤痕的类固醇的注射，就是在很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需要在这个疤痕的位置打回一些类固醇进去，或者是用冷冻或者激光的治疗，去将它入边的一些神经呢是暂时麻痹了它，或者是永久性地去切除了它的。有些人去用一些抗組織胺的藥呢也都有可能會幫助到他減輕這個夜間的痕癢，但是呢這個是純粹如果他是、真的是這個、組織胺引起的痕癢才有效。有一種情況呢我們是要重新去檢查的，就是如果這個增生不是說皮膚上面凸起身的疤痕，而是我皮膚上面看起來沒什麼，但是我的肚入边有一嚿肿起身的一个包块的话，尤其是当你站起身或者你咳得很用力的时候，它会很明显地变大的话，就有可能是出现刚才我们另外一位听众讲到的，就是一个散气的问题，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切口散的问题。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不是应该按照这个疤痕的治疗，而是应该去修补这个散气。所以如果它只是痕，我们可以试一下用一些凝胶或者贴片，如果都没有改善，它又痕得很犀利的话，可能就要用一些冷冻激光或者类固醇的治疗。如果它是在我们疤痕的底下它有一个硬块的话，那这个就可能要回去跟医生讲要处理这个切口散的问题了。
1: 嗯，好，好详细解释了郑生的疤痕会痕的问题了，那么多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到他了。好，跟着下来张生又有遇到什么情况。你好啊张生。Hello, 张生。
9: Hi, hello, 两位好，有机会请教啊，是三个问题。想讲回刚才那个散气手术那里呢，我想进一步问一问。那他这个散气手术譬如你微创啊，那如果两边都要做微创，两边都要做的，即是我讲那个散气的腹股沟度，那他是不是一边就通常就三个窿啊，那是不是两边就六个窿呢，定是说在中间定是只有三个窿呢，咁同埋就是那个麻醉是全麻定是局部麻醉， 同埋就係即係做完之後好翻啦，咁係咪要拆線，即係拆釘咧？而家好似用啲 stable 咁嘅，咁係咪都要咁樣拆釘咧？因為而家有啲好似話哦，就等佢自動吸收嗰啲線咁，咁問下 Maggie 啊，佢
1: 嗯係麻煩 Maggie。
0: 系，燕兄，可能要麻烦你同我重复一下
1: 问题，
0: 头先有少少
1: 听。吓，佢就话做散气手术系点样做嘅，即系嗰个过程系微创啊，抑或系要点咧？同埋嗰个拆线嘅问题，佢话系好似用呢个 stable， 即系用揿钉咁揿落去啦，咁就需唔需要拆线咧？净系点样样咧？吓。
0: 是咁首先我哋答咗前边嘅问题先。咁我哋如果呢个散气手术系用微创去做嘅话呢，一般我哋如果系散气嘅话，我哋头先有提到就系一系就切开，一系就呢一个微创啦。咁微创嘅话确实呢就系我哋切大概三个左右，一般都系会喺肚脐或者系下腹部呢开三个非常之细嘅切口。咁然之后我哋会摆返个腹腔镜啦，同埋一啲手术嘅器械伸入去啦咁样。咁医生会从左右嘅两边揾到我哋腹壁比较薄弱嘅地方，或者我哋个肠或者脂肪突咗出嚟嘅地方。咁然之后呢我哋用呢啲医疗器械去将呢一啲突出嚟嘅地方去复位啦，咁然之后咧，再会喺左右两边都放翻一个头先我哋讲嘅人工嘅呢个薄片啦，咁去覆盖翻我哋腹壁入边比较薄弱嘅地方。咁通常咧系会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医疗器械会进入我哋个腹腔，然之后从腹腔入边去处理呢一个腹股沟嘅区域咧，然之后再将呢一个膜冚翻上去。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个手术器械唔会进入腹腔，咁只不过系喺我哋个腹膜同埋腹壁之间会建立一个空间，然之后喺呢一个空间入边修补。咁两个咧其实系会视乎我哋个散气嘅位置啦，同埋个严重程度啦。咁然之后其实两个方法咧都系非常之成熟嘅方法嚟嘅。咁就要睇翻患者本身嘅情况啦，同埋呢一个外科医生佢个经验。咁无论系边一种嘅话咧，全麻同埋局麻呢两个咧，个选择我哋唔系好多。我哋通常如果腹腔镜嘅手术，即使系微创嘅话咧，可能都系要用到呢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咧，我哋个手术系需要操作空间，无论系要入腹腔，亦或是唔需要入腹腔，我哋都需要个患者系非常非常之稳定，系唔可以喐嘅。咁呢一个腹腔镜嘅操作本身咧，就唔系好适合呢个局部麻醉。咁如果你是做这个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而不是做腹腔镜的话，那就有可能可以选择这个局部麻醉加这个镇定。那就因为我们本身如果是开放性的话，我们本身就有很多空间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说个患者完全动都不动这样。那当然如果你不动就最好了。那如果我们要选择说微创抑或是不微创全麻抑或是局麻呢，我们是要视乎我们的年龄啦，视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同埋呢个糖尿病嘅情况，咁一齐去考虑。咁如果你系因为年纪啦、心肺功能同埋糖尿病特别担心全麻嘅话咧，其实可以同外科医生去商量一下，话我适唔适合微创，或者我适唔适合呢一个开放式嘅。咁如果我打全麻嘅话，我个风险会喺边度？咁我可唔可以选择翻开放式嘅手术加局部麻醉，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咧？咁样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做完手术之后需唔需要拆线啦？咁首先我哋又系要睇翻呢几个切口有几大咧？咁如果系即系大开放性嘅手术嘅话，咁佢除咗呢一啲缝线之外，可能又要用呢一啲即系钉入去嘅呢啲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皮肤表面嘅金属钉咧，一般系需要拆除嘅。咁但系如果系组织入边嘅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线，我哋就当然系唔需要太理佢啦。咁喺微创手术嘅话咧，我哋最常见嘅咧就纯粹系用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缝线，咁一般就系缝住喺我哋个皮肤入边咧，就唔需要拆线。咁佢亦都系唔会点样去用到我哋呢啲金属钉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区域系比较大嘅话，咁系用到呢一个金属钉，唔系话用嚟埋伤口，而系用佢去固定我哋头先讲嘅嗰个薄片嘅话咧，咁呢一个金属钉因为系喺身体入 边，咁就唔系话手术之后再拆出嚟嘅嘢。咁呢一啲金属钉咧，一般就会留翻喺我哋个体内。咁亦都有啲医生可能会用翻一啲可吸收嘅金属钉嘅。咁呢一种情况，我哋亦都唔需要去理佢。咁其实好简单，我哋喺出院嘅时候去问护士咧，就系、是、我个伤口究竟系用咗呢一啲溶解线啦，抑或是系用普通线啦？我需唔需要翻嚟去拆线？需唔需要翻嚟去拆钉？或者有时医生可能会用一啲更加高级啲嘅，就系、是、用一啲胶水。咁用胶水就更加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佢个黏合力咧就冇咁强。咁但系都系我哋翻出嚟出院嘅时候去问翻医生，问翻个护士，我需唔需要翻嚟拆线啊？咁一般佢哋都会交代得非常之清楚嘅。
1: 是啦，咁就算系拆线唔拆线咧，其实咧就是、医生同护士，医院实会吩咐你几时嚟做啊，或者系唔需要做啊，佢都会通知你嘅。OK 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咁多咁详细嘅资讯俾到我哋，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啦，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系，唔该晒，拜拜。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原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原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菲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casie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已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夹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日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百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百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留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6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白石镇向公众发出警告，说由于当地星期四会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拍摄电影，公众见到无需恐慌。白石镇的市政府通知居民，民众会见到大批类似警员的演员在 Johnson 及 Royal Avenue 附近进行拍摄，时间是上午10:30到今晚的11:30。当地会实施临时封路，附近原先会有拍摄工程车，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居民。市政府未有具体说明拍摄是什么电影内容，也都未透露制作公司的名称，但表示各演员将会身穿警服参与拍摄，白石镇的海滨社区也会出现在镜头里面。另外，皇家骑警将在拍摄期间全程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安全。菲沙河谷警方发言人最后驾驶一架滑泥机，并将司机即时停牌90日。方乐林报道。
4: 菲沙河谷警方上个月处理一宗较罕见的怀疑酒后驾驶案件，提醒市民相关的法例并不是只适用于汽车和货车。上菲沙河谷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在7月30日发现有人驾驶一架滑泥机在 Chilliwack 的一条街道上行驶。警员其后到场，发现驾驶者出现受酒精影响的迹象。警方向涉事人士发出90日即时路边停牌令，这一类停牌令一般适用于未能通过或者是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人士。 涉事的滑泥机亦都被扣押31日。警方表示，不只是飞机、火车或者是汽车受到酒后驾驶法例监管，滑泥机同样都包括在内。根据 BC 省的法例，机动车辆的定义包括并非在路轨上行驶而且可以自行推进的车辆。加拿大刑事法典亦都规定，任何人在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下操作运输工具都属于违法。案省过往亦都有具先例性的案件，法院裁定独木舟属于船只，因此酒后或独木舟亦都可以构成刑事罪行。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省北部 Tumble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黄家琪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三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黄家琪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着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100空的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一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

0: 加拿大方面将并冇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墨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最新有报告指出，去年有10名儿童或青少年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事故中死亡。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本国有人发起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r Hoekstra 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准备今年秋季提交到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发起今次请愿要求的卡加里女子 Lee Walker 表示，请愿书的影响力经已远超出她原本的预期。截至星期三晚上，经已有超过7万人签署，人数约为24小时之前的两倍。Walker 说，这个完全超出她预期，这个说明今次并非是小众的问题。很多加拿大人对 Hoekstra 不断重复特朗普关于吞并加拿大和侵犯本国整体利益的言论感到不安。请愿书指责他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并将由联邦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至国会。若他一旦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根据联合国维也纳外交惯例公约，本国可以剥夺他的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 Walker 说，一个国家的大使这样身份的人言论举足轻重，而 Hoekstra 这种言论的正常化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当被问及在加美两国敏感贸易谈判里面这份请愿书可能会产生影响时候， Walker 就表示，两国之间一早经已存在紧张关系，不过目前的动荡局面只是由单方面引起。 Hoekstra 曾批评加拿大，说加国的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持续不断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并批评本国一些的政客对关税的回应，例如劝阻民众前往美国和将美国的酒类下架。另外， Walker 的请愿书也会呼吁自由党政府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发言人拒绝就今次的请愿书置评，只是表示大使馆方面经已知晓事件。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星期四凌晨调查一宗抢劫案时候遭枪击受伤。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在凌晨时分，警方接获一宗电动自行车被盗窃的抢劫案。在凌晨3:21左右，警方在街上发现一名疑犯， 警员在与疑犯接触过程里面，对方向警员

0: 开一枪。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冇生命危险。多伦多急救人员并冇透露任何细节，并话所有相关问题需要转交警方。疑犯现时经已被捕，警方在现场缴获一把枪，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受伤警员预计能够康复，并感谢多伦多警方对呢宗事件的迅速反应。又话事件再次提醒民众，前线警员在为市民服务、保障市民安全过程里面，每日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多伦多警察局长亦都在网上发文感谢警队，并祝福受伤警员早日康复。随住开学季节和年底购物旺季临近，有零售业加强使用人工智能寻找增长的空间。方乐林报道。
1: Canadian Tire 正加强使用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希望在关税威胁、中东战事和生活成本上升之下，寻找新的增长空间。Canadian Tire 旗下亦都包括 SportTrack、Marks 和 Party City， 目前与微软合作开发名为 Mosaic 的顾客情报平台。平台会分析数以亿计的顾客交易记录，以及公司旗下 Triangle 会员计划资料，协助公司预测消费者需要，再调整产品种类、价格、库存和市场推广策略。Canadian Tire 行政总裁 Greg Hayes 星期四表示，随着开学季和年底购物旺季临近， Mosaic 以及公司其他人工智能工具已经准备投入更广泛应用。他举例指，公司可以透过数据了解购买运动鞋的家长可能同时需要蜡笔和牛仔裤，准备入住宿舍的学生就可能需要手提电脑、风扇、家私和衣物。Hicks 表示，加拿大消费者近年一直面对贸易战、关税以及食品和汽油价格上升的压力。公司第二季信用卡消费数据显示，顾客在汽油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去年。不过虽然消费者信心偏弱，加上春季天气潮湿， Canadian Tire 第二季的盈利和收入仍然按年上升。当中 SportTrack 的销售受世界杯相关商品带动，表现较好。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5: 秀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6: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5: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4: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出现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面指，针对伊朗的战争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话，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的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指，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分析指，普京对日本作出领土宣示，打破俄国无暇兼顾远东之外交叙事。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话，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寻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冇诉求，亦唔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欧洲部分地区出现日全食，大批旅客前往西班牙。欧洲部分地区出现日全食，大批旅客前往西班牙观赏这个天文奇观，而在英国和法国等地也可以见到日偏食。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1: 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在西班牙相距超过一个世纪再出现的日全食，在当地星期三晚大约八点半上演。天空变暗，日面清晰可见，没几耐之后阳光重新出现。今次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不少民众和旅客带埋观测眼镜去到空旷地方，欣赏太阳、月球和地球连成一线的罕见天文现象。西班牙当局设立了大约350个观测点，估计日全食可以吸引多达600万个旅客，当地明年8月亦都可以看到另一次日全食。冰岛亦都处于今次日全食带之上，虽然首都雷克雅未克上空的云层好厚，民众无办法见到日全食，但仍然能够见证白昼转为黑夜的一刻。在英国伦敦可以见到遮蔽度达到九成以上的日偏食，是当地自1999年以来最壮观的日食。而在法国，民众亦都去到户外地方欣赏日偏食。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5: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5: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有分析指中国人民银行预告较大额隔夜逆回购，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偏离政策水平。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
17: 各位早晨，
16: 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9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10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无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加上7月份内地银行同业传单发行量按月大增，周五亦有10000亿元买断息逆回购到期，市场短期银根较为紧绌。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逐做买断息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竞委会就围标案第二轮执法，涉及28个屋苑大厦工程，总共5亿元。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8: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1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7: 一语同路人，
19: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20: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2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3: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 604-880-9979。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7: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8: 家福扫过门窗咯。
2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31: 五间音乐厅系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
4: 星辰国际主办嘅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 Simon Lai、 华美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记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 AM1320 华侨之声。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希望将事情做好，做得成功。但是要令到事情做得成功，我们会用什么方法呢？会不会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呢？如果以那种手段带来的成功，到底算不算真正的成功呢？有一支球队，它在一个很重要的比赛里面，当比赛进行到半场的时候，球队落后紧，看起来输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于是教练求胜心切，就召集所有球员去到他面前，打算激励他们。同时他在他的袋里面拿出一封信，这个呢就是教练最后的绝招。教练读出那封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就是我要爸爸的球队赢这次的比赛。读完之后，教练继续含泪地说，你们都知道这个是我最小的儿子，他得六岁，现在刚患了重病，正在医院里面留医，而我都答应过他要将这场比赛赢回来的奖杯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他。你们都很年轻强壮，你们愿不愿意见到这个孩子失望地睡在张床上面呢？球队里面每一位球员都深受感动，于是搏晒命去踢球，最后终于赢了这一场比赛了。他们都竭尽所能，已经筋疲力竭，当要离开球场的时候，在他们前面迎接他们的正正就是一个非常健康快乐的六岁小孩。他一路摇旗地大声呐喊，你们真的好犀利啊，我爸爸的球队赢了。这个情景对于曾经对教练抱着极大信任的球员来讲，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为求胜利是不是就要不择手段呢？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鼓励球员的吗？虽然赢了，但这个算不算真正的成功呢？圣经都有教导我们，无论什么场合，我们都要谨记我们的方言，要说实话。好了，今天的分享又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有三分钟的小故事分享，明天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Sang Bok Bo Tumble Ridge, Gumlin, Yu Sapo Fasang Tai Quemo, Hau Yin Chung On, Yin Siao Follow Man, Gin Chung Fat Yin, Ging Fong Hai Gondo Yin Chang Hau, Yu Wong Ga Kagin, Sau Do, Chung Sau Patong Yaming Zi, Yin Si, Ging Fong Yasi Mo Fat Cotting Yau Dong Siu Ming Chung Sau, Tam Yu Ki Chung, Yet Do Chuin Wan Yun Go Mean.有關法律文件是由本國的媒體聯盟提出公開警方諮詢訴訟裏面法庭公佈的文件裏面揭露出來，這些經過大量刪減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請搜查令時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諮詢要求中，王家琪竟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關槍手 ChatGPT 帳戶數據時候，該公司並未同時接受調查。有關文件描述警方對襲擊事件初期做出的反應和青少年槍手 Jesse Van Wo 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導致警方最初認為出事學校裏面有兩名的襲擊者。文件亦都詳細描述槍手槍殺其母親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兩人的屍體被發現時候，地板上散落著散彈槍的彈殼，附近亦都有100空的散彈槍。隨後5名小學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學校裏面被發現死亡，該宗校園槍擊案引發全國的影響。在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報告顯示，事件指揮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報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認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槍械。報告詳細描述警方接報電話，稱一輛當用途越野車由發現兩具屍體的住所出發，該部汽車在撞到雪堆之後車尾受損，之後快速而且不規則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a，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顯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這些資料來自一份申請搜查令的申請書，訊息顯示直到警方查看學校的監視器畫面之後才確認當名槍手，這名槍手是死於自己開槍自殺。港鐵公布中期業績，行政總裁楊美珍指新皇崗口岸開通對鐵路服務構成競爭。港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3: 港鐵公布上半年業績，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期內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過262亿元，經常業務利潤升 1.3% 至大約34亿元，物業發展利潤升 1.2 倍至大約122亿元，主要來自大圍站和港島南岸第五期項目。至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大約2亿元，去年同期就虧損超過12亿元。新皇崗口岸工程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本港方面正是進行開通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港鐵行政總裁楊美珍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說，羅湖和落馬洲跨境鐵路仍然是過境旅客的首選，隨著新皇崗口岸日後啟用，港鐵會留意住變化。
4: 當新皇崗開通之後，旅客會多個選擇，但是鐵路服務仍然一定的競爭力。但當然我們會密切留意乘客的轉變，繼續增強我們的服務，去吸引我們的乘客繼續去使用我們的鐵路。當北環線日後落成了之後，可以直駁新皇崗口岸，到時港鐵可以更加發揮到更完善的跨境鐵路接駁的效力。
3: 當局計劃在啟德建造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楊美珍說，港鐵會投標，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細節，但強調會積極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5: 時事風雲，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战乱足足打了4年5个月零21日，看来还有排打。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场战争究竟哪个占了上风。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消费者慈善
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各位发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President Choice 回收多款 PC 和 Frankie 有机植物 Cheddar 芝士、玉米泡菇和脆片，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Reduce Rebuild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窗帘不符合大绳窗帘条例，令到小童有勒颈和窒息风险。Clip On 回收变集式充电迷你风扇，因为风扇电池未有密封，亦都冇清晰标明两极，可能导致消费者将电池两极调转反装，从而造成潜在火灾隐患。Alpha 回收羊角面包产品，因为产品有发毛需要被回收。又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tley 回收2019至2026年款的 Bentayga， 2020至2026年款的 Continental GT 和 GTC， 2020至2026年款的 Flying Spur， 因为轮胎和载重资料标签上都并没有列明含有备胎。 Maserati 回收2022的 Quattroport 和 Ghibli， 因为标签上列印车辆的类型并不正确。Ford 回收2023至2024年款的 Mustang Mach-E， 因为左右后侧的玻璃窗条可能未有干窗固定，可能会松脱并在车辆上跌下来。 Ford 回收2021至2023年款的 F150 和2023至2026年款的 F250 Super Duty，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后摄影镜头一部分被遮盖。 Chevrolet 回收2026 Silverado EV， 因为高压电池内部某个部件未有固定好，可能会移位并损坏高压电池本身。Honda 回收2017至26年款的多款电单车，因为电单车的手把锁紧螺丝，并没有正确地安装好。今天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边。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4: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4: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hay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Bun Gong Yan, Fahi Ching Yun Wodong, Fu Yu Ting Fu, Sun Bo Mei Gong Chi Gala Dai Dai Si, Peter Hokestra, Wai Pasau Fu Yang Yaman, Bing Chung Ki, Kuju Chu Ying, Jun Bei Gum in Chow Wai Tai Gao Gala Dai Go Way Hai Yi Yun. Fahi Gum Chi Ching Yun Yu Kau Gay, Kagali Lui Chi, Lee Walker, Piu Si, Ching Yun Suki Ying Hong Ling, Ging Yu Yun Chu Chu Chu Yun Bun Yu Ki.截至星期三晚上，已经有超过七万人签署，人数约为24小时之前的两倍。Walker 话：这个完全超出他预期，这个说明今次并非是小众的问题。很多加拿大人对 Hoekstra 不断重复特朗普关于吞并加拿大和侵犯本国整体利益的言论感到不安。请愿书指责他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并将由联邦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至国会。若他一旦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根据联合国维也纳外交惯例公约，本国可以剥夺他的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Walker 话：一个国家的大使这样身份的人言论举足轻重，而 Hoekstra 这种言论的正常化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当被问及在加美两国敏感贸易谈判里面，这份请愿书可能会产生影响时候 ，Walker 就表示，两国之间一早经已存在紧张关系，不过目前的动荡局面只是由单方面引起。Hoekstra 曾批评加拿大，话加国的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持续不断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并批评本国一些的政客对关税的回应，例如劝阻民众前往美国和将美国的酒类下架。另外 Walker 的请愿书也会呼吁自由党政府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发言人拒绝就今次的请愿书置评，只是表示大使馆方面经已知晓事件。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星期四凌晨调查一宗抢劫案时候遭枪击受伤。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在凌晨时分，警方接获一宗电动自行车被盗窃的抢劫案。在凌晨3:21左右，警方在街上发现一名疑犯。警员在和疑犯接触过程里面，对方向警员开一枪。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急救人员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并说所有相关问题需要转交警方。疑犯现时经已被捕，警方在现场缴获一把枪，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伤警员预计能够康复，并感谢多伦多警方对这宗事件的迅速反应，又说事件再次提醒民众，前线警员在为市民服务、保障市民安全过程里面，每日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多伦多警察局长也在网上发文，感谢警队，并祝福受伤警员早日康复。在香港，长和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大约268亿元，基本盈利按年上升 7%。 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千万元，增长近 7%， 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没有出席长和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事都看不通，在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4%，去到245亿2千万元。 EBITDA 按年升4%，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 EBITDA 按年升10%。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战乱足足打了4年5个月零21日， 睇嚟仲有排打。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陈敏明分析同埋了解下呢场战争究竟边个占咗上风。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日我夜我你丽我。
7: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班婚夜。
9: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7: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9: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2: 歌技艺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4: 我是黄锦清，
3: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4: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3: 想在10月9号同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4: 604-821-1688 华星假期报名。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2: 啊？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 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系咁。 既然老公你系一个咁负责任嘅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我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8560。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一直以嚟，我哋睇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是在未来世界，电脑越嚟越聪明，越嚟越有佢自己嘅思想，结果世界就被呢啲聪明嘅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阿历舒华辛力加所主演的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他的未来世界就是由电脑所统治的了。当然还有 Matrix 和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的电脑都拥有强大的能力和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了。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的 AI 系统它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似科幻电影咁，亦都有安全嘅机制，令到呢啲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哋准去做嘅事。但可惜讲就系咁讲，但喺近几个月里面，呢啲专家就俾人严重咁打脸啦。例如最近 OpenAI 一个喺沙盘里面测试紧嘅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咗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黑入咗间叫做 Hugging Face 嘅公司。而这间公司就是一个 AI 工具和模型的储存库，这种失控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也令到大家慢慢找到证据，原来这个不是单一的情况，曾经很多 AI 的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外面的互联网。未跟大家详细分析之前，跟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原来在5月7号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号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了，看有没有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 那他随后就发现了利用他内部的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的封装服务漏洞，获取了写入的权限，并偷偷地建立了自己的自主留言板。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Artifactory 这个软件目的就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个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未能够预见和具破坏性的手段。而这些 AI 代理的极端行为就会称为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而今次的问题更加严峻的就是因为代理展现了深度的奖励核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质，当面临沙盘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模型会自发将突破防御系统视为优化路径，从而挑战现有的网络安全边界。当这个测试软件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执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

0: 跨代知识成传的能力，在推理链中明确记录了记住我们曾有的权能等逻辑，即使就算将系统重启，它都能够根据这些记录重新激活通讯的渠道。在6月26日 AI 代理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权杖刷新机制的漏洞，达成了零日远端代码执行 RCE， 透过 Groovy 插件代理获得了执行系统命令的行政特权。直至去到7月4号，由于代理的活动频繁， Artifactory 出现故障过载， OpenAI 随后撤销了凭证清理留言并修补漏洞，但未能够完全阻断代理的持久性的逻辑。在7月8日，代理发现了 Artifactory 远端缓存了一个未经身份验证的 WebDAV 端点，因此就能够迅速重建了通讯的渠道。这里就可以体现了高度持久性的重要了。就算系统经过重置或者修改，代理都有能力重建回所断了的通讯渠道。而在7月8日至7月19日， AI 代理就对 OpenAI 内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透过利用 Linux 核心的漏洞达成了特权提升，同时在容器环境中实现了横向移动。代理透过 IMDS 获取了 IAM 凭证，最终渗透了 Azure Keybox 提取重集管理的权限，一步一步将它自身的权限能力提升。在7月9日至7月13日期间，入侵行径就扩展到对外的 Hugging Face 公司，代理利用 Model Lab 的客户账号作为外部发射台 External Launchpad， 发动了精确的17600次的自动化行动，结果 Hugging Face 公司就被一个强大的自动黑客所入侵了。整个过程原本只是在 OpenAI 公司测试一个新的软件的功能，点知个软件竟然入侵公司内部的系统，从而获得权限，而对外入侵其他的公司。这个事件展示了 AI 代理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设计高复杂技术的路线，同埋自发地寻找漏洞，这种已经远远超乎一个自动化系统的能力。其实今次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不止一家公司， OpenAI 已经承认了它的代理曾经攻击多项可公开存取的服务。其实除了 OpenAI 今次事件，类似事件其实也都有发生过。今年初 Anthropic 公司决定初步限制 Mythos 发布的时候，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案例。在其中一个案例里面，研究人员从怂恿模型的早期版本试图打破测试电脑环境，然后想办法发放信息给该名研究员。 Mifo 不但完美地办到，甚至还擅自采取下一步，自行开发一套黑客的程式，令到它更轻易在互联网游走。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个事件的详细分析就留下一集了，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不必去探求什么意义，一切任凭命运的安排，有一日过一日，对生命得过且过，提不起兴趣去思维什么人生的意义。有些人认为人生如梦，一切都是短暂无常的，不如及时行乐。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不择手段地追求物欲的享受。亦有些人认为人生如剧场，自己要演得比别人精彩，所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人生的意义重

0: 究竟人生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生命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各位，人生的意义是由你自己去拟定和执行的。这个人生剧本是你自己去写的，你是你自己生命的导演，亦都是演员。而你会随着际遇和条件的变迁而予以修订的。这些所谓际遇和条件呢，佛家称之为缘起了。缘起法则显示人生苦乐的来源，使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因缘分散而灭的，万事是无常的。如果要获得快乐的人生，就必须培植善因善缘，增长智慧，努力自己的事业，对家庭对社会尽责，净化身心，服务人群的。人生大多数人都要追求快乐，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来自拥有财富、名誉、地位。相反来说，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追求财富、名誉、地位，反而会遭到恶果的。须知人间的快乐是短暂的，生命是无常的，财富是永无久享的。就算你有美满的家庭，妻贤子孝，儿孙满堂，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最后都要各自分离的。各位，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呢，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佛法称之为身心清净，不为烦恼所牵缠。在世间上，这种快乐是最为难得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具有高度智慧的圣者，例如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古罗马的阿里士多德等等，他们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探讨，对快乐存有如下的见解。快乐不可以在物质和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并非是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地位上的，快乐亦并非来自身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享受的。其实快乐呢，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所谓启发内心的智慧，即是佛法所强调的修心了。所以佛学最重要的呢，是认识自己的心。下次跟大家再讲启发身心。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而。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发出系空气质素嘅警告。张日良报道。
7: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系空气中嘅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呢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话，因为本省山火产生嘅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同埋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住天气同埋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cus 同埋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话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嘅时间及强度。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其他嘅消息，飞沙河谷地区警方发现有人酒后驾驶一部滑泥机，将司机系即时停牌90日。方乐林报道。
8: 飞沙河谷警方上个月处理一宗较罕见的怀疑酒后驾驶案件，提醒市民相关的法例并不是只适用于汽车和货车。上飞沙河谷黄家骑警表示，警员在7月30日发现有人驾驶一架滑泥机在 Chilliwack 的一条街道上行驶。警员其后到场，发现驾驶者出现受酒精影响的迹象。警方向涉事人士发出90日即时路边停牌令。这一类停牌令一般适用于未能通过或者是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人士。涉事的滑泥机亦都被扣押30日。警方表示，不只是飞机、火车或者是汽车受到酒后驾驶法例监管，滑泥机同样都包括在内。根据 BC 省的法例，机动车辆的定义包括并非在路轨上行驶而且可以自行推进的车辆。加拿大刑事法典亦都规定，任何人在受酒精或者毒品影响下操作运输工具都属于违法。案产过往亦都有具先例性的案件，法院裁定独木舟属于船只，因此酒后或独木舟亦都可以构成刑事罪行。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苏里市 Bear Creek 公园发生性侵案，警方已经在网上移走疑犯的照片，并感谢公众的协助，不过没有公布是否有人被捕。张日良报道。
7: 苏里市警方在公布市内 Bear Creek 公园发生一宗性侵犯案，警方一度公布一张疑犯的照片，并呼吁公众确认疑犯身份。警方今早公布，感谢民众协助确认疑犯。警方在网上亦都移除了他的照片，不过警方未有公布是否有向对方提出起诉或有人被捕，以及是否有人进行刑事调查。事发在上星期日晚八点左右，一名女童报称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接报到场时候，疑犯应已逃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据谈判的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令到本国并不满意。张若良报道。
7: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日之前达成某种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日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 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9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1%车位满。另外，下午3:40、下午4:40、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荷兰鹿特丹港一间的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是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表示，爆炸在星期四上午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维修设施的管道。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会继续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的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说，鹿特丹港当日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的事故，不过事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中港台方面，中国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有多名的消防救援人员及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昨日下午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的演练，协助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到场视察。当局在社交专业表示，林雪丽鼓励公务员参与演练之后，以用家的身份回馈意见，协助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口岸各环节的安排。又说各界期盼皇岗口岸尽早正式开通，特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演练。当局会继续统筹动员不同的部门的公务员参与各场的大型演练，配合人流及车流管理等各方面的测试。在财经方面的消息，受惠油价下跌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40点，升了7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00

0: 2020天气报告。
1: 今日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下昼3:11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嘅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啊。今晚咧系多云嘅，而最低气温咧会降到摄氏嘅77度啊，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8:33。听日星期五咧，上周会有骤雨，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4度，落雨机会有20%嘅。嗱，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系有阳光嘅，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同埋星期一都系有阳光，不过两日都系间中咧有多云嘅。最高嘅气温咧系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咧73%。
0: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星期四下昼3:12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冇坏车或者意外报告非常之好噶，但系咧，各个公路同桥梁咧，其实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十一号公路嘅夹住呢个靠屈林啊嗰个方向咧，同埋呢个 Brunette Avenue 嗰边咧，现时系好多车噶吓，即系双方向嘅行车路多噶啦，大家要留意咯噃。咁啊，另外咧就喺卡斯特 Tunnel 出嚟咧，向住一号公路，即系经过第二匝桥通过卡斯啊，然之后向 Port Mackay 方向咧，现时系非常之嘅多车噶啦。另外咧，呢街咧目前系呢个北上啊，嗰、那个嘅地方咧就通常个车嘅流量咧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啦，而南行嘅咧就喺北端嘅桥面上边咧系较为拥挤嘅。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见到已经系有车龙嘅出现啦噃吓，相信咧嗰度会慢慢就会有一啲即系慢车同埋所谓叫塞车嘅情况出现噶，亦都龙尾咧东行嘅龙尾咧可能会塞到去呢个 Shell Road 嘅火车轨噶。另外咧就是 Marcy Tunnel 咧，目前而家南行嘅方向咧，非常之嘅密集啊！这个 Marcy Tunnel 南行嗰个入口啊，近住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咧，目前就见到龙尾可能已经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咁啊，北行嘅方向咧，暂时嚟讲啊 OK， 但系因为17号 A 公路咧系会由呢、这个Sawasan 嗰边咧 Delta 嗰边出嚟啦，可能系多车，嗰啲多嘅车辆咧，如果上温哥华，一定要通过北行嗰个嘅隧道线噶。咁啊，遲下咧北行隧道線得一條線開通咧，佢會更加擠塞嘅。咁請各位留意啦嚇。除此之外咧，獅門橋嘅北端目前而家嚟講咧好繁忙嘅。因為咧獅門橋而家得一條嘅南行，就兩條就北行嘅。咁所以咧，南行線咧喺嗰個北端嘅橋面上邊咧係比較多車集中咗咧，係正常嘅嚇。咁嗰度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噃。咁其他嘅公路橋梁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同埋 Queensboro 桥已经开始见到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就要小心驾驶。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3: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战乱足足打咗4年5个月零21日，睇嚟仲有排打。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同陈敏明分析同埋了解下呢场战争究竟边个占咗上风。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美人国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5: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我哋在时代丰美容国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理发线，
7: 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营。

0: 河冷暖气专家，
1: 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星期四下昼三点十六分嘅系2026年嘅8月13号吓嘅下昼3点16分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林国安 Dicky， 你好，
3: 你好，
2: 今日好开心。因为 Dicky 咧好多时都好准时，今日特别仲要早过准时到，我话俾你早过准时到啊，
3: 系咯，
2: 唉，非常好啊，真系。如果我个礼拜都系咁咧，我直情系可以饮得杯落啊。
3: 咁样，咁我成唔成全你好咧？
2: 我梗系要，梗系要啦，系咪？不过我话俾你听啊，今日有好多人嘅交通上边咧可能会失预算啊，因为整路啊，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第四路嗰度咧，整紧路嘅。今日我哋有个同事就行嗰度啊，即刻截咗，因为要等
3: 啊，
2: 转左线又要等，转右线又要等，直行更加唔使讲添。
3: 所以咧，咪要早啲翻嚟啦。
2: 所以你早啲翻嚟啦，系嘛？
3: 系啊，
2: 嗱呢啲几好啦吓。我相信咧，如果听众朋友要留意新闻咧，最近咧有两宗嘅新闻咧，其实呢两宗嘅新闻咧就大家都听惯听熟噶啦。不过咧就越嚟越多呢一类咁样样嘅骗案咧系出嚟嘅。第一宗咧就系讲紧停车收费机。就是出現了假的二維碼 QR code 我們叫做
3: okay, 假的
2: 二維碼，有些受害者真的用了之後不見了2000元了。
3: 哇，
2: 那這個發出由來這個新西敏警局就發出一個警告，就提醒有些市民要注意了，在我們的新聞都有報道過了、就在一個全市，就是新西敏的全市那個停車收費錶上面發現到有欺詐性的二維碼。OK， 嗱呢啲标有咧数码支付嘅贴纸咧，就会将用户引导去一个睇落去好似好合法嘅支付网站。
3: 系，
2: 然后咧就警方就话新西敏市政府咧基本上系冇用过二维码咧进行停车嗰个收费嘅。
3: 嗯，
2: 即系你见到呢个停车场政府嘅，佢唔会有二维码呢、這个。
3: 政府啲通常系咩噶嘛？系嗰啲个 apps 噶嘛，系嘛
2: ？app 啊，或者系包
3: 入钱、
2: 卖风啊嗰啲咁噶嘛，咪喺电话打啊咁样样。咁啊，據嗰啲調查人員就話咧，掃描呢個二維碼咧，並且輸入咗你個信用卡資訊嘅人咧，隨後就成為呢個詐騙嘅目標啦。
3: 嗯，
2: 因為喺某一啲嘅情況之下，當然唔係全部啦。
3: 啊，
2: 受害者喺利用一啲虛假嘅支付系統，幾日之後啫，就俾人話佢嘅銀行帳户俾人哋盜刷咗啦。
3: 哇！
2: 因為佢嗰個網站係假噶嘛。
3: 係咯。
2: 佢收咗你張卡嘅資訊，佢可以去盜用你嗰啲卡嘅資訊去你嘅銀行度攞錢。
3: 嗯，
2: 啊呢样嘢咧就真系系一个 QR code，QR code 真系好方便嘅，唔使你打嗰个嘅电子，冇错啦。咁而家就新西敏嗰个警方咧，佢就喺度调查呢啲伪造嘅二维码贴纸咧，系点样被贴喺呢啲城市嘅停车计死上边？佢系同埋呢幕后黑手系边个？你点揾啊？
3: 有啲困难。
2: 系啦，过去5日之内咧，利用二维码支付停车费嘅市民，尽快唔该你 check 翻自己银行同埋信用卡嘅账单，确认系咪有可疑嘅交易。并且向银行举报有任何欺诈的活动，因为你不知道你用了这个二维码给钱的话，你是不是真的
3: 给了
2: 钱啊？现在新西敏的警局媒体关系官他就这么说，我们的警员已经移除了全市很多停车计死上面的贴纸了，想提醒大家保持警惕。虽然这些贴纸看起来很合法，但是接受这个支付方式都印在个停车计死上方或者计时器上面的标志牌上面的。所以你给停车费请务必要用停车计时器或者市政标志牌上列出的付款方式，不要去用 QR 那个方式。你去了 QR 那个网站都不要紧，
3: 不要入资料。
2: 不要入资料。
3: 那么怎么给钱呢？
2: 那不就说如果你知道了自己是假的，那你就即刻不要入，不要给钱。用他那个标记上面那些
3: 正常
2: 市府列出那个。
3: 或者塞张卡下去。
2: 他有没有卡？有些卡的是吧？
3: 我饮仲有啲
2: 有啲用卡噶，系咯，或者用张卡落去啦，咁就唔好 scan， 即系贪得意，你用 scan 嘅话咧，咁呢个 QR code 假嘅 QR code 就呃晒你啲资料啦。佢唔系有个受害者话唔见咗2000元咪少咯，佢攞咗你啲 credit 卡走去做其他嘢，你咪做大件事，啱唔啱啊？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大家要特别嘅注意啦，因为而家骗徒咧，唉，讲 QR code 我已经讲过啦，喺 Whistler 就发生过，在我哋温哥华市区的一啲嘅停车场咧，亦都发现过，亦都市府咧已经特别强调俾大家听咧，市府系唔会有 QR code 喺所有嘅政府辖下嘅停车标上边嘅， 咁千祈千祈要記得呢個嘅信息，唔好見到就以為好簡單啫，我時驚佢就得啦咁。
3: 呢個就
2: 好啦。咁同時間亦都想提醒大家咧，有好多時你去到某一啲嘅商鋪啊，佢喺啲玻璃上邊咪貼咗一啲二維碼，想知道啲資料。
3: 係啦係啦係啦，
2: 嗰啲你都係唔好啦，
3: 照下得啩。你唔入資料
2: 睇清楚，但係你唔知道嘅。而家有啲二維碼咧，係你要照嘅時候咧，你一 scan 咗佢之後咧，就問你攞資料先嘅。
3: OK，
2: 你要明白，冇一個嘅官式網站咧，你嚟訪問佢嘅時候，佢要攞你資料嘅。如果你去到嗰個網站嗰度，譬如果係官方嘅商鋪嘅網站，佢話我要攞你嘅個人資料咧，你又睬佢都傻啦。
3: 我問你係咪人咁得唔得？
2: 唔係，你嗰、那個你係啦，我哋就嗰日有講過嘅。I'm a robot。你呢一个咁样嘅 page 咧，而家有好多嘅网站咧系假嘅，佢假喺边度咧？我头先先我嚟啫嘛，我睇嗰、那个traffic Vancouver 咁，佢亦都知道我系咪人嚟嘅，咁佢就嗌我 robot 叫我 tick 嘅 ，tick 个四光格。但你睇过嗰个成个页面咧，系得呢一个咧系有字同埋有方格俾你，其他啲冇嘢噶啦，嗰啲你又唔怕啦，嗰啲就因为嗰个系 authentic 嘅。如果佢有呢个咁嘅同样话 I'm not a robot 有个四方格下边。有一个嘅 enter 键叫你去 enter， 或者一个 link 叫你去揿个 link 咧，咁你就要小心啦。
3: 嗰啲我又冇见过，嗰啲我
2: 佢有假嘅有啊嘛，
3: 系咪假嘅有？
2: 假嘅有啊嘛，假嘅你唔知噶，咁啊哦，你而家 I am a robot， 你揿咗呢度之后，通常就话揿 accept 啊嘛，有啲人叫你 accept 或者 disagree 啊嘛，系咪？咁你一揿 accept 咪去咗佢嗰啲假嘅网站咯？
3: 我答佢系嘅，
2: 你答佢系之后你要揿 accept， 你先至去得，你想去个网站先去到。
3: 但佢唔识听啊。
2: 林公子，我相信咧，我哋啲听众朋友咧系好精灵嘅。
3: 哦，缓和气氛啫，我
2: 哋即系爱缓和气氛，即系我讲得太严肃啦，所以咧阿林公安咧同我轻松翻佢一下。
3: 紧张咧
2: 真
3: 系嘅，
2: 紧张
3: 血脉。
2: 我咁样讲都好紧张，咁不如你讲啦，我收爹啦。
3: 唔好咁讲，我哋讲正经嘢啊嘛。
2: 唔系，因为呢样嘢特别系唔系讲笑，有好嗱咁已经有个人唔见咗2000蚊，
3: 咪就
2: 系
3: 咯，
2: 无啦啦啫嘛，系咪？所以咧，出边见到嗰啲二维码咧，你唔好系又去 scan， 唔系又 scan， 你要信得过嗰间铺头，你去 scan， 即系 scan 咗之后咧，如果佢要问你攞个人资料嗰啲网站咧，你就要小心。
3: 嗯，
2: 如果净系介绍啲嘢俾你嘅话，唔使叫你揿其他嗰啲连结啊，或者任何嘅资料咧，就反而 OK。
3: 好似有啲 tab 嘅。停车场是不是
2: 停车场那些贴咪你的信用卡去贴啫嘛，但系你贴几耐啫，大佬？你要俾咗个时间佢先贴
3: 下啦。咁咪系咯系咯系咯，同
2: 埋你揿好晒嘅。
3: 我啲可唔可以假咧？呢个
2: 贴嗰啲冇得假嘅，贴嗰啲点假噶？
3: 我唔知啊。
2: 因为贴嗰啲佢标签咗喺度噶嘛。
3: 系咯系咯，
2: 系咪贴嗰啲佢要呃你钱咧？就隔篱有个嗰啲即系偷，即系所谓叫做偷你个 reader 嗰啲器啫嘛，嗰啲个 device。但系你如果系 tap 嘅话咧，你根本就攞唔到嘅。你因为你都唔知道密码系乜嘢，明白？
3: 我试过俾人抄牌啊 ，tap 嗰啲。
2: 你就系 tap 咯，
3: 我 tap 唔到咋
2: ？tap 唔到咪俾人抄咯。
3: 咪啦，
2: 你 tap 到咪冇事咯？你就因为 tap 唔到，
3: 以为搞掂 tap 会行啦，好搞中啊！咁都抄我牌咯。
2: 佢有 tap， 佢有 tap 嗰个印喺度咩？
3: 有啊，系啊，就系 tap 落去咁啊，快手啦，咁咪得
2: 哦，
3: 几蚊咁咪
2: tap。咁嗰个可能系假噶。
3: 咁啊真系唔，
2: 你資料入咗去嗰度，
3: 咁啊唔知啊。
2: 因為 tap 嗰啲冇理由唔得噶，譬如你油站嗰啲都係 tap 嘅。
3: 咪就係咯，
2: 你就係油站嚟嘅嗰個。
3: 唔係油站，停車場嚟。
2: 停車場
3: 啊，
2: 哦 ，OK， 停車場係 tap 嘅。
3: 啊，
2: 咁你係咪先入咗？你停幾耐？
3: 梗係啦，梗係啦。
2: 之後咁就 tap 嘅，佢唔係叫你 insert 嘅。
3: insert 唔係。
2: 哦，系咩？
3: 佢都有 insert 嘅，你知我又趕時間咁，行下 tap 行啦咁啊。
2: 咁你以為佢 tap 咗？
3: 以為 tap 咗嚇，原來係冇嘅。
2: 咁唔係有個叫 payment receive 咁啊？有個。有個喺你個 window 個 LCD display
3: 嗰次就好趕嘅，咁咪 tap 完咁咪行咯，咁咪邊有咁巧啊？咪真係咁巧，
2: 咁咪即係唔見咗幾百蚊？
3: 哦冇，九啊幾嗰
2: 啲，九啊幾蚊，
3: 唔知九啊幾七啊幾啦。
2: 咁你可以 dispute 佢噶，
3: 失時間。
2: 嗱呢個咧就係有錢同冇錢嘅分別啦。我哋嗰啲咧就老虎蟹都要去同佢 dispute 噶啦。嗱，我哋当阿林公子唔
3: 咁，你都系有责任噶嘛？你自己 tap 唔啱，即系你 tap 到唔成功，你又行咗去噶嘛？
2: 咁我唔知道，我 tap 嘅时候我点知成唔成功咧？我以为一 tap 就掂噶啦嘛。
3: 系啊，我都以为系掂噶，
2: 系咯，系咪？
3: 掂噶。
2: 咁所以就证明
3: 我冇反应啊，仲 tap 得两下咁咪话行咁 tap 完咁，佢又冇反应咁咪行啦，系咪先？就
2: 咁咪即系话佢 tap 嗰个，
3: 佢一系就坏嘅，一系就坏嘅，
2: 坏咗，
3: 一系就坏。
2: 哦，咁坏咗应该唔收你钱咯。所以你同我讲，如果你嗰个 scanner， 你嗰个 tap 嗰个 machine 系坏咗嘅，你唔应该
3: 罚我。咪咯，真系。
2: 下次你如果遇到咁嘅，你俾我啊，我帮你追咗之后，我同你五分账。
3: 直情我唔拍落去嗰度。
2: 啊， 你不拍下去
3: 吓，收尾啲人话俾你行出街嗰啲都唔使钱，你做咩拍啊？
2: 唔紧要，我哋啊林国安咧制造经济繁荣啊。咁如果佢唔敢做嘅咧，即系要抄牌，佢哋咪冇工做咯。
3: 哎、
2: 即系多谢你啊，林公子。
3: 几鬼肉酸啊！
2: 我多谢你，
3: 讲完即系仲俾人笑。
2: 我代表啲听众朋友啊，代我哋广大嘅 BC 嘅省民，多谢你。就因为有你，我哋先至有咁好嘅经济繁荣条件。
3: 出咗分力啫。
2: 好嘅，我哋去休息，阵间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4: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5: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偈啦。Hello，Susan 你好。
8: 诶、hey, ，帮主林公子好。系啊，今日本来我都系奇英日嘅。啊，但系因为有林公子是我 fans， 就一定打电话上来啦。
3: 多谢，
8: 系啊，
3: 多谢
8: ，帮主啊，你啊，好好命啊，上昼又有 Linda， 下昼又有 Linda 帮你手啊。
2: 哎，我真系好 lucky 啊，
8: 我都好多谢 Linda 同埋另外一个听众，琴日帮我啊对付嗰、那个。知嗰个电信啦，
2: 系、
8: 啊、聪明嘅消费，
2: 冇错、
8: 啊。好、啊、其实咧，你哋呢个诈骗咧，都好似一家人咁嘅、啊，令到听众咧、啊、能够好聪明咁去消费嘅。
2: 嗯，
8: 系啊，我哋有一位奇英咧，佢讲佢话。闺蜜都能够诈骗，好好个闺蜜都能够诈骗。
2: 嗯，
8: 佢话你无啦啦识咗阿叶婆婆，你俾佢入嚟你间屋，你怕唔怕噶？咁我话唔怕，叶婆婆都唔怕。佢话我知道有一个真系闺蜜嚟噶。
2: 嗯，
8: 佢话呃咗佢。500多万啊，香港啊！
2: 哇哇哇哇哇！
8: 啊，500多万啊！佢话佢个父母得佢一个女啊，非常有钱、啊，呃咗500多万就撕票啊，俾、
2: 哎、
8: 啊勒索佢啲父母攞好多钱，
2: 哎呀，
8: 啊、都唔勒撕票啊，
2: 嗯、
8: 啊将嗰个女仔啊杀咗啊！
3: 哎呀，咁黐线啊！
8: 哇，佢话而家咧就。捉到一个，佢话继续捉啊，佢话
3: 都冇办法啦。
8: 呢个咩世界啊吓？闺蜜都能够，因为佢冇钱啊，啊借落好多钱啊，所以佢闺蜜都出卖啊。
2: 哎呀，
8: 啊而家真系叶婆婆，我信佢，佢信我嘅。好啦，同大家分享，多谢，
2: 多谢晒 Jason 啊，
3: 多
2: 谢晒。哇，唉，真系就晒凶残。闺蜜即系闺蜜，讲到即系好多嘢都冇，无所不谈，
3: 就系无所不谈先知佢嘅底细。
2: 唉，咁啊真系，真系阴公啊！呢位嘅即系朋友，咁我相信
3: 有咁，其实你都唔需要了断佢生命嘅啫，系嘛？
2: 可能佢又杀
3: 鸡取卵，
2: 佢惊佢揾到佢嘛。
3: 吓、啊，
2: 佢惊揾到佢嘛，系嘛？
3: 不过几百万就真系佢都未必还得起嘅。
2: 佢想几百万，
3: 佢想还都未必还得起。
2: 咪就系咯，既然都还唔到咯，一不做二不休，系嘛？
3: 系。
2: 我觉得阿 Susan 佢提到佢啲呢个朋友嗰个 case 咧，咁究竟你话啦，如果系闺蜜，你都唔信啦，即系冇乜人可以信得过啦嘛。
3: 即如果真的很感情的閨蜜，我覺得他再可以借多借多少少錢俾翻個閨蜜，跟住死咗自己，好過整死人先。咁益人好過啊！
2: 我知咁，但
3: 係好過害人啊嘛。
2: 但呢呢個可能唔會係佢一個人，可能佢哋成 group 人咧要詐佢錢嘅時候，嗰班人一齊起哄嘅。佢一個人未必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撕票，係咪？
3: 尤其是即係你要落得手先得噶嘛。
2: 唉，呢啲人已經去到兇殘噶啦，仲有人性嘅？嗰啲人性泯滅咧已經。唔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做人咧都要留三分嘅，即係自己一啲嘅所謂叫做點樣講啊？私隱嘅，即係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奉人，即係只説七分話啫嘛。有啲人話係咪？
3: 係
2: 有好多嘢咧，未必一定你講俾人聽，人哋會欣賞嘅。
3: 係
2: 咁，不如自己吞翻佢好過啦。講嗰啲大眾中意聽嘅，林廣安啲講得幾好啦。
3: 有道理啊，
2: 係咪？林廣安中意講，我如果唔入地獄，邊入地獄咧嚇？我去俾人呃下，咁啊少咗，佢又呃少咗個人咯。
3: 咁所謂咧，咁事實係
2: 咁係咯。所以我咪就話你啲悲天憫人嘅心情係好好咯，你個心腸係好好咯，
3: 都唔關事嘅。
2: 所以啲聽眾朋友當你真係係寶貝咯，
3: 係嘛？
2: 係咯 ，Susan 啊，葉婆婆嗰啲
3: 再生嘅寶貝，即係叫活寶貝，
2: 有你呢個林寶貝喺度啊嘛，係嘛？係
3: 活寶貝最緊要，
2: 活寶貝係咪？好啦，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1: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啲隔篱呢位嘅林公子，
3: 系
2: 啊林大哥，
3: 唔系活宝贝咩？
2: 你直情系海山活宝贝话，好电话里边有阿坡，
3: 阿坡系阿坡，
2: hey, 阿坡你好，阿坡，
3: 阿坡你好，
14: 班主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4: 林公子你好，
2: 你好你好，
14: 啊，当时你都系我哋啲宝贝嚟嘅啫，
3: 系，
14: 啊，唔系啊，今朝我听到你啊，一早系讲话打麻雀，哇，
2: 我知你讲呢，
14: 一早啊已经叫染索啦，啊，有冇食到好大股啊？
3: 我又唔知佢识打麻雀噶喎。佢從來都唔敢同我打喎，真係。
14: 佢今日好犀利啊！今朝一早就講打麻雀啊，聽到我耳仔都即係不曬耳啊！
3: 我 miss 咗添，我 miss 咗添，會會佢先啦，會會佢。
14: 咁啊，講講啦，琴日咧嗰個機盒嗰個問題先啦。
2: 機頂盒。
14: 咁但係嗰啲機頂盒咧，其實嚟講個屬唔屬於二呢個嘅咧？咁我真係都喺度諗緊。即系点解嚟讲佢咁？你人哋攞正牌出嚟，电视公司咁样啦，即系嗰啲电信公司啦吓。咁嚟讲佢即系攞正牌出嚟俾你用嗰啲 cable， 咁嚟讲佢都系正常嘅啫。咁但系而家讲翻转头，如果你拆开嚟计，嗰啲电视睇嗰啲嚟讲佢，其实嚟讲佢就唔系话贵嘅啫。几十蚊个月啦，我谂啊，啊咁嚟讲佢，但系买个盒都200几蚊啦，我谂要。
2: 嗯哼，
14: 啊咁嚟讲佢，咁就唔使话个个月俾，咁啊俾一次，咁啊起码都有几年睇下。 啊、但系嚟讲个你话计即系唔合法咧，我都有少少唔系合法。
2: 嗯哼，
14: 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
2: 好，
14: 咁另外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嘅，咁咧就话嗰个人咧就租俾嗰个客人，咁啊个客人咧原来有重病嘅。咁大佬，如果你租俾人嘅时候，你唔会问喂你系咪有重病噶咁样噶嘛？系嘛？咁、你租即系你只会问啊，你有几多人嚟啊？
2: 系
14: 啊，我又试过啊嘛，就俾人啊，我唔知道纯粹啲诈骗。咁啊，我嗰阵时我喺旧屋，咁啊即系讲好多年前啦。咁都系登报纸嘅，嗰阵时有报纸，有两份报纸啊嘛，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嗰啲报纸打电话。嗰晚夜晚七八点啊，有个人打电话嚟，你系咪有房租啊？咁我系啊。咁幾錢啊？我嗰陣時講係300蚊嘅啫。咁啊，佢話：咁我可唔可以過嚟睇下？我可以一過咗嚟，點不知我就中招啊！咁啊，又嚟到睇啊，我中意啊，咁我俾住100蚊訂你先。咁我啊就身上冇咁多錢，咁啊，我聽日我就过去域多里就接我太太同我仔过嚟住咁，咁我今晚喺度住一晚先得唔得？咁我话哦冇问题啦。咁好啦，咁我写张纸，咁我收咗你100蚊订，咁啊系咁多啦吓，就冇话租俾佢咁样。啊，点不知呢个人第二日过两嚟，咁啊同埋太太同埋个仔，你都。就冇俾錢我，咁我問佢咯，啊銀行閂咗未有錢住，咁啊第日先俾你咁，一拖就拖咗我啊個幾兩個月，咁我見信息唔對，我一路我都走去問佢噶啦，咁啊點不知都係冇著落，後屘仲要貼紙埋叫佢走添，啊咁呢啲唔屬於甚至於詐騙我就唔知啦嚇，咁啊又即係用我嗰陣時有電話俾佢，電話你仲打電話去俾嗰啲即係有嗰啲黃色事業嗰啲啊，即係講鹹濕嘢嘅，咁啊又要使咗100幾蚊，後屘仲要剪爛埋嗰啲電線，哇！佢都呢啲都唔知咩人嚟嘅，嚇咁所以嚟講，你基本上你而家租屋咧，真係。你找到啲好嘅，你就真係好好噶啦。啊，咁嚟講句話，就係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2: 好多謝你阿波，多謝你 ，thank you，
14: 拜拜。
2: 租呢個問題其實係點樣講咧？租就可能好容易，但係你租咗之後要收翻就好難。
3: 唔係嗰個 case， 佢根本直情係詐騙佢啦。
2: 佢租霸啦，點會詐騙啫？租霸
3: 佢平過租酒店啦，
2: 100蚊一晚，就一路住咗個幾月，仲要貼埋錢俾佢走。但係呢樣嘢咧，阿波我就有少少係覺得唔係好安排得唔係好妥當，因為呢啲咁嘅人同你租，佢有冇俾一啲嘅 reference 俾你睇啦？問下佢。系嘛？你有冇做嘢啊？又知，因为有好多呢啲嘢。
3: 咁以前又讲个信字嘅，冇个社会冇咁复杂嘅。以前即系 after COVID 之后，就真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租客就真
2: 唔系噶。以前我哋读书嗰阵时租 apartment 咧，你知道学生哥系冇 credit，
3: 冇 credit 啦嘛，
2: 冇 credit 噶嘛。我哋去租，佢都要我哋填一张嗰啲表格。咁问你，哦，你有冇 credit 咯？我次次俾现金，我边个 credit 啫？佢话你冇 credit 嘅，我哋未租俾你嘅，即系我冇得 credit check 你啊嘛，佢意思系咪？咁即系话以前租咧系好严格，但系啲人去租咧真系好精，要还要去租嘅。嗱，而家呢啲租客咧，好似阿波咁讲咧，佢分明就
3: 好多灰色地带
2: 嘅，冇错啦，佢啲灰色地带嚟噶嘛。唔系佢讲得好噶，我先俾100蚊订你先，等我去接埋我太太嚟咧，我俾埋嗰个月利同埋半，即系加埋嗰一半嘅订金俾埋你，讲得好好啊，咁。你唔好意思话唔俾佢过夜噶嘛，一晚啫嘛，系咪？咁佢第二日真系走，佢接咗佢嚟啫，住咗喺度唔走咁解啫嘛。咁但系佢你又冇签合约冇剩，你又可以叫佢走嘅，我都冇同你签合约，你自己中途嚟可以叫警察叫佢走嘅，系咪啊？即系所以阿波呢样嘢咧，我相信你系好人啫。
3: 佢唔等钱使啊？佢唔等钱使，
2: 佢唔等钱使，阿波唔等钱。 喂阿波，佢话你唔等钱使，诶呢样嘢我觉得呢个假嘅，边个有人会唔等钱使嘅？你真系
3: 系唔抵啫。
2: 好，等下袁生嘅电话先。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15: 诶、哎，你好，你好啊。
2: 诶、哎，你好，你好，你好。
15: 我个不嬲都唔
2: 系啊，请讲，请讲。
15: 钱使好耐噶啦，
3: 你等先。
15: 阿邦子阿林阿林公子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5: 喂喂诶，你嗰度你呢度咧打电话咧，即系有阵时要即系要嘥，即系要唔系嘥，即系要等好耐啊。
3: 系啊，
15: 冇乜边个电台好似你呢个台犀利。
3: 系啊。
15: But anyway。好似咧，头先阿 Susan 姐讲咧，话嗰啲咩闺蜜闺蜜咧，而家闺咩都冇用噶啦，同你讲啊，嗰啲人咧全部咧都系咧，借住朋友啊乜嘢咧，就教你做呢啲做嗰啲咧，其实嗰啲系叫旁边可噶，
2: 系，
15: 佢又唔会做，但系咧佢就喺侧边讲好多嘢咧，令到你会转咗你个心，即系你个心谂嘅嘢咧，呢啲人好差噶，我觉得，你明啊？咁咧就。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变紧啦，系咪？
3: 系。
15: 诶，仲有咧，讲埋嗰个阿 Susan 都好似提过咧，就系、是、嗰、那个诈骗嗰条友咧，嗰、那个新加坡啊军人啊。
2: 哦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5: 系啦，佢其实咧呢、這个人咧，佢哋一 group 人咧，我嗰、那个老婆嗰个亲戚咧，已经呃咗20多万啦。咁啊 ，Susan 话咧，佢又呃咗人哋30多万啦，系咪？咁佢加完之後咧，佢唔知用啲咩迷魂招咁犀利咧。咁佢知道咧，佢每個月咧就係攞埋佢老公嗰份死人錢，就有2000多蚊嘅政府嗰啲。咁咧就28號到帳。咁咧佢約定佢咧嗱，我咧幾時嚟你嗰度攞錢啊？咁好似欠咗佢咁嘅喎。佢話嗱，我幾時上門啊？咁咧就星期一咧就假期，你唔好嚟啊！我仔喺度啊。咁啊星期二啦咁樣。咁啊咁佢個仔咧，你知土生仔咧。就去銀行咧就捉咗啲錢出嚟先，咁啊唔俾佢阿媽攞到啲錢咯，俾人哋咯，係咪？有啲咁即係有啲咁神奇嘅人咁得意喎，你知唔知啊？佢咧仲走去問個仔咧，即係問個第二個大仔唔睬佢，佢問第二個仔。
3: 哦，
15: 個第二個仔都揾20萬一年。
3: 嗯
15: 咁咧佢咧就問佢問個第二個仔借300蚊，咁佢阿媽你借嚟做咩啊？愛嚟買餸咯咁樣。佢話成個月即係唔夠錢買餸。
3: 啊
15: 哇！佢無端端又俾咗幾千蚊人哋，又俾人自己又冇錢買餸，咁得意喎！啊，啲人俾人呃都咁得意嘅，而家啲人，
2: 即係有啲人又俾人呃
15: 嘅咯。我哋做工做得係咯，我哋做工做得咁辛苦，都破都破唔到啲咁嘅錢，佢哋咁俾人呃。
2: 真係嘅，真係嘅，真係嘅。你講得冇錯啊！
15: 真係好得意，
2: 好真係好得意嚇。
15: 即係心機嗰啲人側邊聽到，即係應該留意下，都要留意下你自己側邊嗰啲人都唔知。我仲諗下會唔會嗰啲仔子呃翻佢咧？
3: 咁就唔會嘅，
15: 即係咁講下啫嚇，應該就唔會嘅，一定
3: 唔會，一定唔會，一定唔
15: 會。不過佢攞咗佢個手機咧睇咧，係有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即係個個咧知道呢度有錢攞啦。咁咧呢個又整一句，嗰個整一句咁樣樣。咁佢個仔咪沒收咗佢電話咯。佢沒收咗個電話咧，佢走去隔離屋問人哋嗰個阿婆借電話打俾佢。咁啊，係啊。咁佢個仔知道之後咧，就走去同隔離嗰個阿婆講。人家打電話俾你，你唔好覆人哋啊！咁咪陣間累埋，即係變咗累埋，
3: 係啦，
15: 我都俾人嗌啦，就係咁簡單。
2: 哎呀，真
15: 係
2: 慘！
15: 唔好阻你哋。
2: 好嘅，多謝曬你，袁生，多謝多謝 ，thank you。
15: 好
2: 嘅，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16: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17: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下午3:45。
19: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其实即系我哋喺咪后咧，我同林光都系即系分析紧一啲嘅情况。类似呢一类咁样样嘅被骗啊，嗱，被骗嘅，嗱，佢哋冇损及生命嘅，但系咧，佢哋嘅财物咧，即系佢嘅财产咧，就系咁样样俾人呃咗嘅，系唔系一次，可能系多次咁被呃，
3: 多次都系咁噶，系啊，系。
2: 但系究竟佢哋嗰种嘅心态系乜嘢咧？吓，嗱，阿林生
3: 就系享受个过程咯，
2: 即系享受个过程，要嗰个过程当中，佢享受紧嘅系乜嘢嘅过程先？
3: 譬如好简单，譬如嗰啲情片又好，点样都好啦，都系即系享受啲甜言蜜语嘅嘢啦，即系或者佢可能即系好耐冇听过啲咩说话，或者好耐冇俾人咁样呵护过啊，或者等等情形出现，即系总之嘅，梗有一啲虚伪咧，即系打动到佢咧，应该咁讲。
2: 我谂讲说话系当然又系嗰种嘅，
3: 有时佢未必系讲说话噶，未必通到电话噶嘛，可能净系 text
2: 嘅
3: 啫。
2: 我就讲即系呢类嘅沟通
3: 技巧啊，真系好劲嘅呢啲，你唔好话真系。
2: 但系我相信佢应该仲有一啲嘅吸引佢嘅地方，可能佢嘅外貌啦。佢俾一啲假嘅相佢睇，
3: 假相去睇咯，
2: 就當佢係本人啦。
3: 又或者係一啲貪婪啦，或者話啊呢啲咁嘅投資啊，咁啊高回報啊，或者合作做生意啊，又咁樣即係賺好多錢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形都係咁啊。
2: 但係我相信佢哋入手之前咧，佢哋好可能係要先做一啲試探式，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佢容易中招嗰個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大家互不相識嘅時候，靠先開始簡單嘅。譬如话文字嘅问候先，之后就互相交换一啲嘅相，你就可能即系受骗嗰个，可能就一心一意，以为识嗰个真系嘅人咧，俾自己个样人睇，人哋咧可能就其实就
3: 系
2: 用个假嘅人，其实即出边咁多相，求其掹一张过嚟，嗰个系我啦，咁啊俾对方睇，俾呢位受害人睇，受害人睇完之后啱眼缘，咁佢讲嘅嘢咧又配合到好似佢个形象嗰种嘅身份，咁我谂好似你话斋啦，咁啊开始。佢同佢傾嘅時候咧，知道咗佢個所謂叫個嗰個嘅 soft spot 喺邊度啦，個軟肋喺邊度咧，就喺嗰度攻佢。
3: 但係有時候好毛管動啊嘛，即係譬如啲情形，譬如當我啦嚇，當我啦，咁我見到陳建邦，即係個樣貌係個女仔，
2: 一啲都唔掂，
3: 好靚嘅，好靚嘅，咁阿心怡。
2: 陳建邦係男仔嚟嘅，
3: 係啦，冇錯啦。咁諗翻，原來個男人嚟喎，咁同我講嘢，我好毛管動咧咁。
2: 但係個名係陳建邦喎，
3: 唔係陳建邦，即係一定係個咩名啦嚇，總之即係好動聽嘅名啦嚇。
2: 嗯，咁樣阿陳大文
3: 啊，咁你諗即係我咁啊諗一諗咧，咁我又覺得啊，即係冇可能嘅喎，真係即係有可能係變得係一個男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冇嗰個核突咯，
2: 我明。即系佢本身自己对号入座咗先，
3: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如果啲人好似我咁谂，会有少少反思嘅，喂，可能呢、這个即系未必系真嘅，又、可能系点嘅，咁你就会即系会小心咗一重咯。
2: 如果好似你有你咁小心去做法咧，就唔会有咁多骗案啦。问题就有好多时情况唔系好似你咁嘅，有啲情况咧就佢哋识得捉咗你嘅心理先，就将呢幅相咧系加强佢嗰个嘅存在感。咁俾你有个存在感，系咪啊？佢一路探你探你探你，咁你作为一位女士，我对佢女士嚟讲吓，佢一路俾呢个男士咧假嘅身份嘅男士咧一路探，先知道佢嘅喜好咧，佢就喺佢喜好嗰度落手。啊！佢又中意乜乜乜，咁你嗰陣我都有時玩玩咁樣，即係一路一路引佢，去到一個地步，佢冇辦法自拔嘅時候，佢就落手啦。所以我哋睇到好多而家甚至乎連西方嘅本地嘅本土文化咧，佢哋都講嘅有步驟噶嘛。去到最嬲尾就殺豬盤啊嘛。係咪？
3: 其實男士都會嘅，唔一定。
2: 男士、女士都會有，男士有少啦。但係佢有個統計講過咧，男士咧就一係唔見錢。一唔見咧就唔見好多，一係就唔會唔見，一唔見就唔見好多。但女士咧就會唔見，但佢就唔係見好，唔見好多，即係佢逐啲逐啲輸嘅啫。大家個分別喺呢度。
3: 即係其實個統計嚟講，通常都係女士損失大啲嘅。
2: 統計上
3: 啊，統計上嚇。
2: 有
3: 我解釋俾人點解啊？
2: 我俾坐定，
3: 我驚諗，我驚諗唔到。
2: 聽定定，等阿林廣安分解解釋俾我哋聽，點解女士會通常會多啲咧？
3: 因為我只可以代表一般嘅男士去答呢個問題。
2: 呀，好好啊！我知道你做嗰啲非科學化嘅數據啊，
3: 唔係非科學化㗎，有根據㗎，科學化㗎。嗱，咁你知。即系男人系好特别嘅，即系好要面嘅，
2: 嗯，
3: 即系
2: 衰咗都唔讲
3: 嘅，系啦，冇错啦，咁佢变咗报案嘅几率咪少啲啦，系嘛，咁个出嚟嘅统计咧就系所以女士系多啲嘅，点解？
2: 哦，好女士可能女士可能一路俾人觉得系弱者，
3: 系啦，咁佢都会讲出嚟啊，或者同人哋啊咁样讲，但系男士咧就即系我冇理由讲出嚟咁肉酸，系咪咁蠢系咪先？就系咁啦，所以我觉得我呢个即系成立嘅，系啦。
2: 男仔男士咧要
3: 你会唔会啊？会
2: 啊，
3: 卵啊！其实你一过往即系嗰几千年历史啦，即系好多时候啲男人都系讳疾忌医嘅，多过女士。
2: 哦，有
3: 系嘛？个原理一样嘅啫嘛，系嘛？
2: 系啊，系。
3: 咁佢俾人咁呃嘅时候，都系病嚟噶，系咪先？个个都冇人话俾你听点样医噶嘛，系咪先？我觉得我啱，我觉得成立嘅。
2: 嗱，其实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呢啲咁嘅所谓网骗咧。其實係即係 romance scam 啦嚇，亦都要考慮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係太過叫做 jump into conclusion 去睇嗰樣嘢嘅啫。譬如話，我哋而家手機上日都會收到一啲無厘頭嘅問候語啊，真係問候語嘅喎嚇，即係唔係嗰類嗰啲問候語喎。啊，好耐唔見你啊，佢講唔出你個名個，好耐唔見你啊 ，Dicky， 你好嘛？最近你如何啊？有冇機會大家即係傾下偈啊？咁嗱。你唔识佢嘅，你知道嗰个唔系你识嘅朋友嚟嘅。
3: 头先都见完你要你揾我，
2: 头先见完你假得好紧要添啦。即个重点在于就是、
3: 我咁样复佢啊我。
2: 哎嗱，其实你咁样做都未必系最好嘅方法，
3: 系嘛？
2: 因为佢知道你想勾啦。
3: 哦，
2: 因为你肯复佢啊嘛。第一，佢证明咧呢、這个 Dicky 咧 is a real person，
3: 系
2: 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呢个丰富感情想象力嘅一位嘅人士，佢又知道你叫 Dicky。第二咧，佢觉得可以向你入手啦，咁啊即刻咧就会打蛇随棍上。
3: 咁我加多句啦，
2: 你加多句咩啊？
3: 你记错我叫 Herbert 啦，头先见完你，咁咪得咯，系嘛？咁简单啊？
2: 唔系，我哋应该咁讲。我知道你记错，所以我将你呢个咧 forward 咗俾 Herbert 啦。诶，你咁样样先啱噶嘛？佢要多谢你噶。
3: 好好
2: 啊，即系佢一箭双雕啊！
3: 你等我，你等收嘢啊！你
2: no 呢啲讲笑嘅啫吓。其实老实讲，对于一个喺romance scam 里边而唔见钱嘅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呢样嘢吓。有好多咧，直情。有啲女士啊，我講嗰啲女士咧，佢哋話唔見咗錢，俾人呃咗咧，都唔敢同屋企講。
3: 係啊，
2: 咁就自己咧就抑鬱，咁就死啦。咁啊，即係嗰個地方佢轉唔出嚟咧，佢人就真係會有機會咧係癲癲地啊。因為點解都講唔出聲啊？係咪俾人呃？係咪？咁同埋咧，而家嗰啲點解我哋聽到有好多咧，都係大部分咧都係啲女性咧，係因為佢哋有好多時獨居啊。
3: Okay,
2: 去到嗰個地步獨居，個人咧就開始 feel。very lonely 啦，咁突然间咧有个人好似你话斋识得讲嘢，有好嗰把嘴甜到好似你咁，可以氹到雀仔死我都氹翻生，咁佢冇办法唔跌入你呢个陷阱啊！
3: 呢个冇统计嘅结果喎，好似唔系喎呢个，呢个唔系真嘅答案，你咪诈骗啲听众。
2: 即系我举个例啫，
3: 举个例啫 ，OK， 咁 make sense，OK，
2: 系咁即系你识得甜言蜜语，你自己识讲啊嘛，可能每一个人都中意听甜言蜜语，尤其是女士们。可能佢嘅甜言蜜語，
3: 同埋我哋中國人咧，通常都比較保守啲，同埋含蓄啲嘅，即係我哋咁嘅年紀啦嚇，好少話哇，真係講到好似即係啲外國人咁樣啊，即係嚇咁啊，即係比較明顯啲啊，我哋就比較少啲咁啊，含蓄啲嘅。
2: 當然啦，呢個
3: 所以第一人咁講咧，咁樣聽咧，你就即係比較順意啲，同埋即係受落啲。
2: 可能佢自己活咗咁多年都聽唔到對方講嘅嘢，突然間有一個可以講得咁咁順嘅話咧，個人就好容易
3: 走遠㗎，係啊。
2: 即係俾佢 convince 到，
3: 最少啱聽先。
2: 啱聽係啦，冇錯啦。啱聽呢樣嘢先至令到佢會考慮咧，係繼續同你傾落去啊嘛，係咪？咁所以聽下司徒先生有咩分享先嚇。啊 ，Hello， 司徒先生你好。
20: 你好，我听有件事情都属唔属于诈骗咧？烧腊档我唔讲名啊，咪啲传闻嗰度成日排队嘅，咁啊一日我去买烧腊、半肥瘦同埋一啲烧肉咁啦， 咁买$40，斩咗两盒，一盒俾我亲戚姑姐，翻到去打开，干蒸蒸嗰啲烧烧诶嗰啲叉烧窿嘅，即系得三分一食到，嗰啲烧肉一食落去知道唔对路，或者好似隔夜咁嘅。平时嗰间超级档排晒队嘅。跟住讲起一件事，又啲朋友讲话，系啊，上一次我买嗰啲走地鸡，佢啊塞啲白鸡俾你，咁样我可以讲俾你亲戚听话。咁你上 Facebook 可以俾即系差评佢，咁可以打电话 BBB 话佢诈骗，话买$40嘢三分一食到嘅，因为佢斩嗰阵时咧系有个人在前面斬的，另外那個師傅是背著你斬的，他擺什麼下去都不知道，那當然信他啦。回到家，哇，什麼這樣做事啊，那你就是自己賭自己米的。
3: 是啦，
2: 對啊，是啊，對啊，對啊，對啊，對啊。但都好多人排队嗰度排，因为问题就系头先司徒生。
20: 喂，大佬，我啲有啲人唔出声啦。咁我上我亲啲话，不如你上 Facebook 俾佢差评佢啦。好多人应该睇 Facebook 嘅。
3: 系
20: 咯系咯。咁你唔得啊嘛，你咁做生意，你背住我。比较比较睇嘅好嘅咁，例如斩嘅就偷龙转凤，咁咧唔系即系诈骗，即系咩啊？即系
3: 同埋佢对于自己
20: 翻到去都食咗三分一嘅嘢，
3: 咁啊阴功啲。
20: 我亲戚话：喂，你嗰个兜嘢干蒸蒸嘅，翻嚟嗰啲叉烧都好窿嘅，都食唔到嘅。
2: 啊，你可唔可以咁啊，司徒先生？其实你想先证明佢嗰啲嘢真系咁差嘅，你去再买多次，买多次同样嘅嘢喺佢食出嚟嗰啲嘢，你当场拆开嚟睇，我想睇系咪嗰啲烧肉同埋叉烧，我有冇攞错？
3: 咁佢都 random 嘅啫。
2: 是不是？不是，如果他 random 的，沒得好說啊。但如果他次次買身都是這樣的話，
3: 你沒理由次次你有這麼多差的東西換先的。你明白嗎？即是你要燒叉燒，你都真的有一堆洞的，或者是有很多白切雞的，你才有得換下去。
2: 但是你買的時候呢，你是真的要看到是不是我要買那些東西嘛。
3: 是。
2: 是嗎？
3: 通常。
20: 他背著你斬啊，那個師傅看不到他斬的。
2: 你看不到他斬啊，因為。
20: 有兩個師傅，兩個師傅一個前面斬，他另外那個忙就後面斬，就後面斬那個出古話。
3: 咁样
20: 讲起，跟住有啲朋友讲话，上一次系啊，我嗰间嘢，我买文明走地鸡嘅，翻到去打开，佢俾啲白鸡嘅嘢塞埋我窿个
2: 洞。我知啊，所以咪就话，即系有时候唔好怪啲消费者话，唔好意思，我想睇睇你系咪嗰啲我订嗰啲，你同佢讲咧，我系咪我叫嘅嘢先？即系你问，但系就拉开嚟一睇，老实讲句，如果真系冇事嘅就冇问题咯。有事话咗，哇乜呢啲系嗰啲烧鸡或者呢个油鸡咩？我买，你俾你白斩鸡我啊，咁你可以即时就挑战翻佢噶啦嘛。
3: 啱，
2: 咁
20: 啊，系啊，咁或者嗰日佢啱啱嗰啲烧肉卖唔晒，咁佢又货先俾你，唔系日日中嘅啫。
3: 晒队咁啊，
20: 你讲先。
2: 好，知道你。
20: 即系叫啲，
2: 多谢你。
20: 叫啲朋友消费者，即系打开嚟睇下，好稳阵啲咯。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多谢你先。
20: O K， 唔该你，
2: 拜拜。好意思，我要去新闻报告吓，翻嚟咧，Jody 唔介意嘅，你等等我好唔好啊？翻嚟新闻报告之后接你电话。
1: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2: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有成三个礼牌咁大。
21: 尖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22: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喺士定东街夹 Sok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2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4: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亦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亦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好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同埋原件遗嘱攞出嚟便可。如果你有呢一方面嘅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攞意见啦。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苏里市警方调查星期三嘅一宗枪击案。警方星期三朝早10:30过后接报76 Avenue 124+1个住宅发生枪击案，多场证实房屋曾经遭到枪击，造成损毁。事件中冇受伤报告，警方而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599-0502，档案号码系26-85351。其他消息，全国假释局表示，性罪犯 Randall Hopley 需要接受多一年的监管令。60岁的 Hopley 咧，佢嘅宵禁令就要延长多一个钟头。佢去年5月离开住宿设施之后失踪，当局其后发出全国通缉令，之后佢被捕获。假释局指 Hopley 咧未能履行长期的监管令。假释局话，评估报告指 Hopley 未能遵守监管令，有很大的机会重犯。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支援，精神状况可以迅速恶化，因此裁定他要在指定的地点接受长期的监管，直至2030年。另外，他不得同儿童接触，而宵禁令就由晚上9:00去到清晨6:00。不过，他的脚环已经被移除。现时有法律文件中是揭示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若良报道。
4: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日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3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Rambo 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佢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100空的散弹枪。随后5名小学生和1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mbo Stella，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省府域多里的宝翠花园由于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取消了原定今个星期六举行的烟花表演。张若良报道。
4: 因山火活动加剧，省府域多里市的 Butchett Garden 宝翠花园取消原定在今个星期六举行的烟花表演。当局在声明里面说，由于省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取消烟花活动。发言人说，公司每星期都会同 Saanich 消防局协商，并申请许可证以了解相关情况。目前由于省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经已取消表演，他们之后仍然会同消防局每星期再进行评估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举办。他们指花园其他演出将按计划在晚上7:30开始，但由于没有烟花表演，花园发出的12个月通行证期间仍然会有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随着开学季及年底购物旺季临近， Canadian Tire 家居用品店加强使用人工智能寻找营业的增长空间。 方乐林报道。
5: Canadian Tire 正加强使用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希望在关税威胁、中东战事和生活成本上升之下，寻找新的增长空间。Canadian Tire 旗下亦都包括 SportTrack、Marks 和 Party City。目前与微软合作开发名为 Mosaic 的顾客情报平台，平台会分析数以亿计的顾客交易记录，以及公司旗下 Triangle 会员计划资料，协助公司预测消费者需要，再调整产品种类、价格、库存和市场推广策略。Canadian Tire 行政总裁 Greg Hiss 星期四表示，随着开学季和年底购物旺季临近， Mosaic 以及公司其他人工智能工具已经准备投入更广泛应用。他举例子，公司可以透过数据了解购买运动鞋的家长可能同时需要蜡笔和牛仔裤，准备入住宿舍的学生就可能需要手提电脑、风扇、家私和衣物。Hicks 表示，加拿大消费者近年一直面对贸易战、关税以及食品和汽油价格上升的压力。公司第二季信用卡消费数据显示，顾客在汽油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去年，不过虽然消费者信心偏弱，加上春季天气潮湿， Canadian Tire 第二季的盈利和收入仍然按年上升，当中 SportTrack 的销售受世界杯相关商品带动表现较好。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全部满座。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的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的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的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的旗帜，都会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的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以及海盗行为当作官方的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去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另外有分析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日本作出领土的宣示，打破俄国无下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香港机管局表示，因应近期的热浪，提示各部门及机场商业伙伴必须密切留意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相关安排，持续评估各工作环节的风险，并继续检视及优化各项防暑的措施。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26: 1-800-320-320 马路情报。
2: 好，翻翻嚟星期四下昼4:10嘅时候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较早之前呢，原来系喺1号公路夹住一街嘅东行方向嗰个嘅出口咧，系有呢个嘅汽车嘅事故咧，就所以部分嘅行车线咧系封咗嘅。咁但系啱收到消息啊，已经通翻啦吓，咁已经通翻啦。咁通翻嘅意思即系可以全部通行翻，变咗唔使担心吓。咁另外咧就系讲紧较早之前咧喺呢一个嘅狮门桥啊。狮门桥的现时北行方向在桥中间的右边线就封了的，因为 有事故的问题。如果是那条桥右边线中

0: 是重新再开放，不过有几个条件大家要留意，它只是开放由七点钟朝头早去到晚黑的七点，即是说这十二个钟头之内开放，还有是有这个车速的限制的。另外行经那里的时候是不准停留，听着是不准停留的，有时速限制，同埋开到今晚七点钟就会 close 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如果系要去嗰、那个路程方向嘅朋友咧，听住呢个嘅消息吓。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开始已经系多车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呢个马斯坦路嘅北上咧系非常之繁忙，尤其是十七号 A 公路嗰度嗰啲车龙咧系要向北上嘅话咧更加繁忙吓。另外就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咧，九啊一号公路嘅东行啦。仲有呢个嘅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系非常繁忙，请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嘅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嘅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嘅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四下昼四点十三分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啊，就系林国安 Dicky 咧，林公子、林国王、林大哥，
4: 你好，
0: 你好，即系好冷静咁回答我一句你好，即系证明阿林公子咧见惯大风浪，大场面。所以绝对没有任何协场那种情况表现给人看。
4: 直播室何来有浪呢？真的。
0: 那些浪是口水的浪，浪花的浪。
4: 那都是你的啫。
0: 我知道我自己会对号入座的林生是不是不过这样，刚才我们一路讲 so much so about 那些网上情缘。我们无意是取笑这些情况。我们只不过就是说将一些可能实际那种情况分析的给大家听一下。那他不见钱。但是过程中间呢，头先林光都承认大家都是 agree 的一样嘢，就是可能佢享受緊个过程。
4: 是的，通常都是的。通常都是的。就好似即是之前有啲电一啲电话号码呢，打电话去倾偈嗰啲，其实都系嘅咋嘛。你都系俾钱去倾偈。
0: 是啊是啊是啊。
4: 你都系享受个过程咋嘛。不过只不过呢，就即系你自己就量入为出。譬如一蚊一分钟，咁你咪自己慢慢计，我袋有几钱咪用几钱。咁嗰啲就唔系俾人呃。那些是自愿的，
0: 那个不算
4: 呃，那些呃那些就比较伤一点，即伤失我们叫做，是
0: 吧？是因为现在那个通讯那个设备呢是方便了，
4: 而且现在很多 AI 呢真的很厉害的，真的你都真的不能不防。
0: 是啊，
4: 即是你除了个样之外，你很多东西那些都是塑造到出来，譬如拍一些视频 whatever， 即是你都是很逼真的程度相当高。
0: 刚刚先至看到有一个朋友给我看一幅的视频，咁佢咧就佢话个视频咧开始咧就有一扎嘅字喺度，隔篱咧就有一个人嘅样，咁佢咧就话咧呢啲字咧其实系打字打上去，但系隔篱嗰个人个人个形象咧就可以读出嚟嘅，但系嗰个人原来系一个 AI 嚟嘅。
4: 哦，嗰啲我知嗰啲，
0: 你
4: 好耐啦嗰啲，
0: 好耐啦系咪？
4: 好耐。
0: 咁即系而家其实有好多嘢咧，基本上系 AI 可以做得到。你俾到嗰啲資料佢，你俾個 text 佢，佢就可以用把聲音讀出來，可以將個聲音咧如果佢聽過你嘅聲音咧，佢可以將你嘅聲音咧係完完全全讀出嚟，你分唔到嘅。
4: 係啊，好相近
0: 嘅，好相近，唔止相近啊，直情好似係你把聲。
4: 因為好耐以前咧，就即係對嘴型嗰個軟件咧，都唔係好即係好成熟，而家好勁啊！而家差唔多九成以上，
0: 而家啲科技發達啊嘛，你明啊？即係佢基本上佢用呢一類咁樣嘅假嘅一個嘅 image 一個形象就可以引到你。更何況你話我用呢一個嘅所謂網上嘅網即係個網路情緣，根本上你都唔知咪同對於一個 AI 喺度講緊嘢。
4: 係啊，所以我時即係我突然間會反省，好核突咧咁咯，我自己會覺得咁我就會
0: 你咪當佢係 AI 咁，你咪唔好咁核突咯。
4: 唔係啊，最慘佢傾緊嗰個即係譬如我當係一個女士咁樣，佢傾緊佢嗰個男士，或者個男士傾緊嗰個係一個男士咁樣，你真係好撈教啊！真係
0: 唔係咁有好多
4: 即係諗到咧，你就會即刻有啲卻步。即係其實我唔係當取笑，而係即係我希望你哋即係會即係咁樣同。

0: 我好似咁樣咁嘅思維咧，咁、你即係出錯嘅機會係低啲嘅。
1: 同意，同意，同意。呢、這個係可以講話好似
0: 佢真係可能噶嘛？
1: 係，冇錯，冇錯，冇錯。話明詐騙噶嘛？
0: 唔係，咁啊冇核突啦。
1: 真係好核突，真係好核突，真係好核突。你咁樣聽落去真係好核突嚇。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自己要清醒咯。知道呢個可能係一個陷阱嚟嘅，你自己唔好踩落去啦。
0: 唔係嗰一刻就未必清醒嘅，但係你事後你可能會即係再諗一諗，即係。停一停，想一想先再行，咁都系好事嚟嘅。
1: 其实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大家点样倾，倾到天花乱坠，倾到即系大家海誓山盟，去到一即系去到去天涯海角啲咩、到最屘边个问边个攞钱先，嗰个人知道问题嚟啦。
0: 边个问边个攞钱？
1: 边个问边个攞钱？
0: 我开声问女方攞钱先。
1: 系啦，
0: 哦，
1: 系啦。咁
0: 或者个先俾钱你先咧？
1: 佢先俾錢你，你又睇下佢係乜嘢作用啦。
0: 係咯，咪咯，
1: 係咪？我哋都聽過佢話啦，我有啲嘢寄俾你，
0: 拋磚引玉啊嘛，係咪先？先俾你先，蝕得頭啖湯，跟住就作呢個大嘅咁嚇，都有可能咯。
1: 有呢、這個好大可能添，好大可能。但係嗰個成數唔係咁高咯，多數都係
0: 都有的。
1: 到最後尾，佢知道你要開始對佢有咁嘅印象，佢又會嚟到。攞你噶啦，攞你嗰个信心，
0: 通常都唔会咁蚀俾你嘅。
1: 佢攞你嘅信心啦，唉，咁啊，即系屋企有边个，我又啱啱好啊，tie up咗啲吓现金啦，你方唔方便啊？你俾我，即系好快翻你噶咁。佢可能呢啲已经系用一啲嘅伎俩 test 晒你先。
0: 系啊，系啊。
1: 佢试到你口气上边似乎应该有一啲嘅放松啦，咁佢咪即刻同你倾咯。
0: 系啦。
1: 同埋呢樣嘢，我諗有機會會中計噶，唔好話冇機會噶，有好多人都會中計。就算我俾少少甜豆你，我最多未連嗰啲甜豆攞翻。
0: 咁我唔知道
1: 啊。你話噶嘛？呢個可以嚇，俾少少你，然後氹翻你。
0: 咁佢呢啲咁嘅集團式，佢俾得你嘅，
1: 佢預咗係
0: 預得攞得翻噶啦，定攞突添啊？
1: 一定
0: 攞得。嗱，呢啲投資嚟噶嘛，係嘛？真
1: 係。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战乱足足打了4年5个月零21日，看来还有排打。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分析和了解这场战争究竟哪个占了上风。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 Linda 同 Linda 倾偈先。Hello，Linda 你好 ，Linda。

0: 我接唔到条线，系咪啊？
1: 应该揿唔到啦。
0: Hello， 系咪 Linda？
1: 诶，而家得你噶嘛？
0: 系咪 Linda？ Hello， 系咪 Linda？ 听唔到喎，阿 Linda， 我唔好意思，因为线断埋添。
1: 系咯，
0: 头先揿唔到。
1: 系啦，
0: 嗱点到？诶，讲翻呢个烧腊嗰度咧，头先我听到我哋有位同事咧，
1: 系啊，
0: 有一个好嘅绝招嚟嘅，
1: 系系系，
0: 点讲啊？点讲啊？佢话：
1: 诶，上次好似旧叉烧或者个烧肉好似唔系咁好喎，吓个叉烧又唔脆，个烧
0: 又干得滞，
1: 个烧肉又唔半肥瘦。
0: 啊，咁佢讲完之后咧，哇，嗰次嗰啲嘢真系好靓喎，
1: 靓啲，系。
0: 阿司徒先生，你有冇听到呢招啊？
1: 咁你下次揾佢买咪得啦。
0: 喂，其实呢招系啱噶，以退为进啊嘛。
1: 啱啊，啱啊，
0: 系咪？你唔好同佢反晒面。
1: 啊，咁啊唔好，仲俾啲衰嘅你添。
0: 因为佢知道你翻转头同佢做生意啊嘛，系咪？同埋啊嘛，咁佢更加会俾好啲你，等你唔好走。
1: 嗱，譬如你叫咗盒叉烧一个烧肉咁啊，咁你即刻攞嚟睇啦，咁你会你诶、哎，我想睇睇先咁啊，系咪？喂，咁点讲咧？
0: 哎，唔好意思，我系咪叫咩噶？我想睇睇系咪我叫嗰啲咁。咁咪你叫咩噶？咁嗰个
1: 我叫鸭同鸡咯。吓，做咩俾烧肉同叉烧我？
0: 算啦算啦，咁算啦算啦算啦，咁
1: 即系睇到靓嘅就
0: 系啦，冇
1: 错
0: 啦，系啦，
1: 唔靓啦，唔靓喎，咁要鸡同鸭噶咯。
0: 我要鸡同鸡同鸭讲啦，咁就啊，呢招可以，呢招可以，呢招
1: 系嘛？
0: 啊，不过嗱，听众朋友，如果呢招用过，
1: 唔系呢个纯粹我哋讲笑啫，你唔好真唔好。喂，
0: 你真系用过，你翻嚟话俾我哋听得唔得先？因为你有时啲嘢咧，唔系话真系当面大家拆烂咗就会有偈倾，
1: 有困难，
0: 反而用呢啲
1: 后边排晒队，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但系而家你话，哎，我同你买嗱，记者搵我上一次买嗰啲干干地，后面啲人听住噶嘛，你明唔明？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即系知道，哎，唔好意思，同你整个靓啲嘅，咁你咁啊，即系乜嘢都搞掂晒啦。唔系，每一样嘢其实都系有佢个好处，同埋有佢个唔好处。咁睇你点样平衡佢。
1: 我首先要听听前面嗰个系咪咁讲先。如果唔系，道理又系咁讲，咁后面嗰个又系咁讲，咁啊，即系知呢条桥就唔得啦。
0: 唔系嗰个细细声讲，
1: 先听听前面嗰个先。我觉得啊，呢个重点。
0: 前面嗰个话，嗰次我买嗰啲靓好多，今次点啊？咁咁佢亦都要唔敢俾啲太渣嘅咩系嘛？唔系，其实呢个心理战嚟嘅。只不过有好多听众朋友同我讲过，佢话有好多时而家斩烧腊嗰啲咧，佢的确系有技巧嘅。佢斬嘅時候
1: 睇住佢，
0: 佢會睇，唔係佢斬嗰個師傅咧，係睇買嗰個客嗰個
1: 個樣
0: 眼神啊。
1: 嗯，
0: 因為有啲好似鬥雞眼掘住你噶嘛，咁你斬嘅時候佢掘住你斬。雖然你話我有好高，但我睇住你。
1: 嗯，
0: 咁你即係有個感覺就係有人睇住我咧，似乎你就唔會咁亂嚟啦。
1: 我哋使唔使貼啲引水紙先入去買？
0: 老实讲，大部分嘅我相信嗰啲铺头咧都系因实商人嚟
1: 嘅，
0: 冇人中意做呢啲咁嘅嘢。
1: 咁啱得咁巧，
0: 有咁啱得咁巧，好可能咧佢真系觉得有把斩完之后觉得好似仲好似轻飘飘咁，啊执多几嚿。
1: 诶，有个心都唔好过嘅，系嘛？咁事实系啊嘛，即系将心比己。你唔系好似头先嗰大佬三分一得三分一食得，咁第一。即係錢唔見咗都算啦，咁仲要唔夠送喎、啊，好啦，唔夠送都至少，你仲要俾人喎、啊，咁你係咪覺得好冇誠意咧？啊，咁呢下啲依下就最傷，我覺得。
0: 我哋不如整一個訓練班，啊，
1: 同啲無意
0: 訓練班，係啦。看人哋的心態同埋個心理，又要了解一下斬啲燒尾嗰啲師傅嘅心態係點樣。其實
1: 佢斬都驚㗎，我覺得唔係真係㗎。嗱，真系我唔系即系偏颇啊吓，我觉得都系嘅，即系话即系做少少好似即系亏心嘅嘢啊嘛，你明唔明啊？
0: 唔系好多嘅情形，其实我觉得都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碰到，但又我哋又唔可以讲佢诈骗，佢真系有俾你嘅，佢唔系冇俾你，只不过啲质嗰啲个 quality 冇咁好啫，好可能佢嗰日
1: 商品与咩不对称啦，嗰个叫
0: 商品与数量吓，
1: 唔系商品质地
0: 系嘛，
1: 唔系即系货不对版啦。
0: 即系我谂有时买嘢咧都会有十只手指有长短啦，咁有时真可能系唔好彩。我自己买嘢都试过买咗啲水嘢翻嚟噶，啲镬嘢噶。
1: 惯啦，我就
0: 我都去有一次我喺一个铺头买嗰啲冻鱼啊。急冻嗰啲啊，买翻去散晒嘅，原来嗰度摆咗好耐， 我都唔知道，揀咗出嚟凍凍劈劈咁啊！
1: 你知道我以前我都做餐館啦，係咪先？即係我啲成日俾人話噶，啊真係好深啊，林生你咁，我咩咧？即係個柱咁啊嚇，阿川誒執咗人哋啲唔還咗你翻嚟。即係同埋啲唔靚嘅，
0: 人哋啲月下貨，
1: 人哋唔靚嗰啲，唔靚嗰啲月下揀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以為靚啦，係咪先？你咪真係，你咪真
0: 係幾係咯？我就係咁講咯，
1: 幾好心啊佢。
0: 我都唔係，見到佢，佢又唔係平嘅喎，佢一照正價賣俾我喎，係咪？
1: 正價。
0: 咁我睇落去嚿嚿都係凍嘅，咁你冇辦法知道佢究竟幾新鮮嘅嘛啲嘢係咪？急凍嗰啲嘢冇新鮮嘅嘢嘅嘛，大家都知㗎啦。咁所以我哋。起碼咧喺呢方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麻麻千祈咧就唔好毀人塊面。好似頭先我哋個同事講，上一次嗰啲麻麻地啫噃，咁佢今次一定比好靚你噶啦，係嘛？又或者你上一次嗰啲好靚喎，係
1: 咯，
0: 今次嗰啲應該都咁上下係咪啊？咁如果佢記得你上一次俾和嘢你都話好嘅咧，佢仲俾和嘅你係咪？
1: 好過上次少少，
0: 好嘅啊，真係好。今日我哋嘅詐騙主鏡到呢度差唔多啦嚇，咁啊，因為冇威哥咧，所以冇威哥你喺邊呢個環節，咁我哋要直接咧將個麥咧交俾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嘅有啊梁新全同埋嘉賓主持人一齊傾下。咁啊，主要咧就嗰、那個。有一個定中的電郵俾我，關於佢個 case 咧，我都係今日冇時間講，我希望聽日咧喺三點至四點呢段時間一定同佢講嗰個 case， 好嘛？
1: 好，
0: 多謝咁多位收聽咯，咁啊，下次再見面，
1: 好
0: 多謝，拜拜。
2: 詐騙照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59点，升了97点，一些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1.47，跌2.7， Manulife 报61.23，升1.7， TD Bank 报171.58，跌4毫，新加 Energy 报91.23，升2.11，TSX 60指数收市报2168点，升12点。受惠油价下跌同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美股三大指数系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40点，升7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230.33，跌8.7；可口可乐报87.42，升7.1；亚马逊系报265.13，跌2.15；Tesla 系报339.96，升12.4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03点，升21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5.26，升3.01 ；Intel 报104.56，升3.61 ；Microsoft 报496.88，升4.4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99点，升5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77，对港元系5.63，对人民币系4.84，对新台币23.07，对欧元系62.26，对日元系114.48。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4420.4美元，跌47.1美元；9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4.99美元，跌0.71美元；白金每盎司1719.11美元，跌37.07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0.65美元，跌0.7美元。9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1.25美元一桶，跌2.0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运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7: 恩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9: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的状态。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AM F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6: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请来谁？请明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明哥、彪哥，你们好。
17: 文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16: 好。啊、大家都记得的，俄乌战争足足打了4年5个月零21日，计埋今天，看来呢还有排打的。啊、我今天就 将会和两位嘉宾呢了解和分析下这场战争究竟谁占到上风。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两样幾好嘅嘢，好嘢嚟嘅，唔好嘢我唔帶你。而家開始俾人鬧。第一件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最近消息嚇？就加拿大納粹局足之咧就停外和解，咁就話咧響2020年有啲加拿大嘅稅務户口咧俾人俾黑客咧侵略咗入去，咁而家咧佢賠償咧就$8,770,000，好跟住啊，$7,800,000啊 ，OK， 咁啊，几时开始咧？就由琴日开始，11号开始，前日开始，至到2027年2月3号啦。记住啦，大家，我耐唔中都会提下你哋噶，喺8月11号开始，即系两日前啦，至到2027年2月3号就截止啦。咁你呢个期内咧，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申请嘅。OK， 咁啊问题喺边度咧？就嗱，我哋大家都唔知边个有份啦。咁咧就听讲咧，大约有几万人咧系受到影响嘅。OK， 咁啊政府咧就高呼一间会计师楼，嗰间会计师楼咧就系做呢、這个所谓叫做集体诉讼嘅其中一个主要人嚟嘅。所以大家要有资料咧，就要上佢嘅网络嗰度去查證嘅 ，OK？ 咁啊，嗱，我而家俾一次個網絡俾大家聽啊，就叫做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嗱，我串一次啦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Beach Settlement Canada 係一個字啊，就係、是、細草全部都。咁我就可有機會咧，我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可以睇到點樣去嗰度申請。咁大家入咗嗰度之後咧，佢就會問你幾個問題。咁如果你答咗問題之後咧，佢就會同你查證，就會話俾你聽你有冇資格攞啲錢，或者攞幾多，係講曬俾你聽噶啦。需要嘅係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你姓乜，第二個咧就是、你嘅 social insurance 即係工作卡最後嗰三個 number。所以冇私隱噶啦，淨係有個姓，同埋你九個 number 最後嘅最尾嗰三個。咁你哋打入去，佢就會問你啲問題。咁如果你係有你份嘅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你係屬於第幾項嘅訴訟， 你会收到几多钱？好简单嘅啫。咁就呢一班人咧，就系响2020年6月15日至到2020年8月13日，曾经俾人 hack 过入去嘅。好啊。咁啊，至于赔偿咧，就分三个嘅。第一种咧，就净系叫个人资料遭存取，即系入咗去未俾人呃过嘅。嗰啲咧最高咧係賠$80，因為有幾萬人啊嘛。咁你雖然800多萬啫，嗰間會計公司律師樓就攞咗你一大半噶啦，依啊肯定噶啦，依啲係咪先啊？唔係佢點解同你做咁多嘢啫？咁你諗住將嗰啲錢分咧，唔分得幾多嘅啫。即係如果你係淨係你個户口曾經俾人 hack 過入去，咁你就最高咧係賠到$80。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個户口俾人 hack 過入去，而係利用咗。去呃過你嘅，即係騙做個騙財啊，或者騙資料嘅咧，咁你咧就係、是、會有$200最高。好啦，如果你係俾人 hack 咗入去，又呃咗錢，而你係要俾嘅，即係如果你呃咗之後發覺啊唔係你嘅，退翻錢嗰啲唔算。如果呃咗入去你退唔到錢，或者你用錢去求翻證、改翻證嘅，即係或者請個律師啊、請個會計師。去同嗰間嘢理論，而你輸咗或者俾咗錢用嘅，你最高咧可以攞翻$5,000，呢個係最高賠額。OK， 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逢係呢啲嘢，你俾人 hack 咗入去，係應該認帳噶嘛，係咪先？即係話你個 system， 即係你個系統有問題嘛。直到今時今日，我哋個高尚無限嘅政府咧，都唔認話有做過唔啱嘅事，即係唔認帳。咁我唔知系边个错啦，我真系想，你哋嗱两位大哥啊，政府里头个税局里头个系统俾人 hack 咗入去，而家政府话唔关我事，我冇做错嘢，咁啱唔啱咧？
17: 咁政府系受害者嚟噶嘛？
16: 佢受害者添啊？
17: 哦，佢系俾人 hack 咗入去啊嘛？
16: 喂，大佬你系要保障噶嘛？冇我哋做
17: 咩？你最多就话佢保障不力，
16: 咁都系错啦。
17: 防火墙唔够劲，
16: 冇啊，佢冇啊，佢净话我冇做过任何错事。
17: 嗯。咁我佢已經盡全力啦嘛，即係嚇勁得滯嘛。
16: 阿表哥，
18: 你唔知道官字點寫咩？兩個口。
16: 官字。
18: 官字兩個口啊！佢講乜都得，對又係佢，錯又係你哋。
16: 即係你，唔係你咪認下係，我哋當時係有個問題喺度。嗱，你平時嗰啲銀行啊嗰啲認噶，佢只話係我哋個系統有個問題嚇。咁、啊、你而家都賠咗錢啦，都仲話唔關我事。咁啲錢點解要賠啫？唔關你事咪打到佢贏為止咯。啱唔啱？你俾我啦！如果我冇做错，我点解要认输啫？
17: 喂，佢赔嗰啲钱都系我哋啲钱嚟。
16: 我知道都系，所以我同你未必有份噶。嗱、啊，你最好又去 check check 啦。讲你听，你好难难难啊！俾咗 website 你噶，你今日可以有去 check 噶。咁你知道你有冇份啦？咁你讲嘢要大声少少。如果你冇份就，喂，点解攞我啲钱赔啊？咁啊？
18: 咁你知唔知道点解死都唔肯认错？
16: 啊、
18: 选票嘛，大佬
16: 死乜认错？
18: 梗系啦，你一认咗错，哇，直接贴咗落嗰个党上边，以后有牌都使唔甩喎。边个够胆做呢一样嘢？
16: 自由党啫嘛，都系2020。
18: 咪咯，而家佢唔认，咁咪就唔关佢事啦，系咪啊？啊，
16: 即系我觉得，即系成日都讲俾我听，政府系要负责任啊！你做错咗啦，你都唔负责任，净系话我哋冇做错任何事咁。咁即系我哋错啦，
18: 冇错喎。
16: 我哋错啦，我哋唔应该用佢个系统啦，系咪啊？你报咩税啊？
17: 咁啊，你以为我哋有问责制嘅咩？
16: 冇嘅咩？原来冇。我哋成日都听到民主国家有问责制嘅。
17: 讲啊嘛，
18: 有问错制就冇问责制。
16: 问错制啊，成日都系咁噶啦。
18: 你错喺边个度啊嘛？你问啊，到底错喺边个度啊？咁啊，依个。啊、制度就有喺度，你話要邊個負責咧？嗱、啊，老實講啊，你叫負責又好慘喎。喂，嗰、那個第三者唔知喺邊度嚟喎，分分咗係第二個國家嘅喎。啱唔啱啊？你叫認上認錯認上身，肯定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嘛。
16: 佢而家係唔係嗰啲壞第二個國家？肯定會認係自己國家噶啦。
18: 啊，
16: 咁啊，跟住我哋追唔到嘅喎，係嘛？咁我哋點會錯啫？
18: 咁而家佢都唔係追唔到，我哋係一個負責任嘅國家，所以而家
16: 突然間而家有負責任啦，有負責任啦，突然間
18: 賠俾你哋啊，所以你唔能夠話佢一個冇唔負責任嘅政府，
16: 即係佢負責任肯賠俾你，
18: 肯賠俾你、
16: 不過我哋冇錯
18: 咧，就最錯
16: 我哋冇錯， 是错过黑客，个黑客错，佢唔应该黑入你嗰度，啱唔啱啊？
19: 如果冇错，唔需要赔啊嘛，系咪啊？
16: 当然系啦，冇错赔咩啫？
19: 冇错，啱啊！你个逻辑唔啱喎。
16: 咁你个逻辑系咪你赔啫？你错咗啦。
19: 梗系咯。
16: 咁你咪要认咯。
19: 系啊。
16: 咁点可以话冇啫？
19: 咁啊，黄师傅讲嘛，管住两个口啊嘛。
16: 即系佢话乜？
18: 佢用个上口一下口同佢讲噶嘛。啊，
19: 我冇错，不过大方啲。
16: 我送俾你赔俾你，费事搞咁多嘢。
19: 你哋收声啦。
16: 啊，呢个真系揞口费。
19: 啊，
16: 真系揞口费。
19: 用我哋嘅钱
16: 揞翻我自己个口。啊，高级啫。好，我真系我听日就上去睇下我有冇份。啊！呢幾日我都冇時間去睇，其實咁啊，第二樣咧就關注埋我哋嘅啦嚇，呢個好重要。

0: 仲係好簡單嘅啫。OK， 咁你只要透過 IRCC， 你一入網打你 Google IRCC， 咁跟住咧就寫住線上辦理護照續期，你只要一樣嘢嘅啫，就係你去影相，專業影相師影相，攞個叫做數碼照片，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有嘅。其實你而家去影護照嗰啲咧，好多都俾曬兩個你嘅，俾一張硬照，再 send 埋你嗰個 digital 嘅 send 俾你嘅。咁你只要愛嗰、那個，咁你跟住咧入咗嗰度咧，你就填啦。咁啊時間咧仲好快喎，20工作天就送到你屋企啦。咁啊仲有，佢話20工作天我哋做啫。另外嘅時間咧就睇郵局啦。好叻㗎，佢今次出得，佢話我哋工作天係20天就出㗎啦。不過再加埋郵寄嘅時間，咁即係話俾你聽，正式推卸責任啦。嗱，我出咗啦，你收唔到啊，因為郵局嘅事啊，唔好話俾我聽啊。咁即係第一就叫你哋唔好打電話嚟煩我。OK， 我出咗噶啦嚇。咁啊，最重要有咩人有資格咧？就係喺6个月內到期或者已經過咗期嘅你個護照，因為平時你換護照，你6个月之前都唔會換俾你噶，佢最少都係6个月之內啦。咁跟住咧。你要在過去的15年是拿過 passport， 即是拿過一次，因為你不拿過怎麼續期，即是找老陣，但是要你最近期要拿過，即是不要你30年前拿了現在來續就不行了，你要在15年之內。跟住呢你要有你的個人資料，這個實要的，名字、出生日期、出生地點和性別， OK， 是沒有變過的，即是跟你上一個 passport 是沒有變的。因為幾樣東西都可以啊，冇喎，係姓名同性別可以變，其他唔會變噶，係咪啊？好似出生日期唔變得噶啦，出生地點唔變得噶啦，咁你名都可以改啦。
1: 住址可以變得？
0: 佢冇問住址，
1: 我冇問，
0: 冇問住址。但係你要一個加拿大嘅地址，因為佢要寄翻嚟啊嘛。咁一定加拿大地址。咁你要咩文件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一張專業嘅攝影師拍攝嘅數位護照簽片。第二個咧，你就要有。護照的詳細資料，你拿著護照就行了，是簽證日期、有效日期和護照號碼。跟著呢最重要是兩個推薦人，你平時入紙都要的，和最重要的就是錢、okay? 你要可以有信用卡或者、我們叫電匯銀行直入那些，就都是回一樣，5年呢就$122.05，10年咧就$163.05。OK， 咁啊，嗱，大家記住啊，如果你係要換護照嘅，可以唔需要攞紙，唔使填方，直情上網照做。咁啊，最緊要就係影幅相嘅啫。你而家所有嘅護照影相嘅咧，都有呢個服務嘅。你只要話俾聽，我要我 digital photo， 佢哋就會依俾你噶啦。OK， 咁啊，今日。啱啱好15分鐘講完我要講嘅嘢，係冇投訴，係只不過供給大家一啲資料啫。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繼續。
2: 列治文觀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1年7天舉行盂蘭超戰法會，禮拜梁王寶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451-9288 1-800-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讲紧俄乌战乱。咁我哋讲下今日，其实呢个战乱打咗成就嚟五年啦，边个赢紧咧？或者边个会赢？或者有边个会输咧？咁我哋今日希望有啲時間去研究下呢啲咁嘅問題。咁啊，經過由2022年2月開始咧，一路喺度繼續升級，已經超過咗4年啦。咁啊，陸地咧，而家暫時咧，陸戰咧就拉緊鋸，係一個僵局。但係反而咧，空中咧就好急烈升温，大家都知啊，睇佢近期睇報紙你就知噶啦。咁啊，而家最慘係點咧？再唔係局限喺戰場打啦，唔係爭戰場啦，已經深入到對方嗰啲能源啊、物流啊同埋民生基礎建設。咁啊變咗咧，係唔單止係一場仗，仲係帶嚟平民嘅一個災難啦，已經變咗一個災難噶啦。OK， 咁啊，最近呢個星期啦，烏克蘭就利用無人機咧同埋導彈咧，就襲擊咗烏克蘭嘅斯克海港。嘅新羅西克西斯克造成咗啲谷物嘅碼頭咧就停運啦，咁即係話咧又少咗收入啦。咁啊，俄軍咧就向佢發咗好多枚嘅導彈咧，就造成咗好多嚴重嘅死亡。咁啊，頻頻咧令到雙方嗰啲基而家慘就係點咧？就係啲基本土咧嘅基建咧開始受毀啦。咁呢個就真真正正係侵犯到人民嘅生計啦。咁啊，我先讲下嗱，打咗咁耐啦，最重要我就系讲紧咩啊？俄罗斯最重要系攞翻乌克兰某一地方嘅地啊嘛，佢要攞翻，呢个系佢最中意、最想做嘅。OK， 咁啊，我哋睇下佢其实真真正正打咗成五年啦，佢真系攞咗几多咧？咁嗱，其实咧，你睇翻咧，佢真系可以控制到嘅咧，唔系好多嘅啫，系占唔到。烏克蘭裏頭嘅 20%， OK， 攞咗最大，我哋成日聽到啦，克里米亞啦、盧甘斯克啦、頓巴茨克啦，同埋克爾松同埋扎波羅呢幾個大家都知噶啦嚇。咁、啊、然後有啲我哋未聽過，好似哈爾科夫州啊、蘇梅州啊、第薛伯羅彼得羅斯克州咧，我哋係未聽過。咁我想問一下啦，兩位大哥。除了他拿了那么多了，其实俄罗斯损失有多少呢？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哥了。好了，彪哥先回答一下，你觉得今次打了五年多、四年多、五年，俄罗斯的损失在哪里呢？
6: 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全部没了，即是他那时候、可以说克制西方国家的钢铁洪流嗰扎彈得車，啊！佢而家最保守估計佢啊，嗰啲萬幾架坦克車已經打殘曬啦。換句説話，佢辛辛苦苦訓練嘅坦克車嗰啲兵咧，一架坦克車三個到四個人咧，佢嗰度已經去咗幾萬人噶啦。啊！咁所以你話俄羅斯到底死幾多人咧？啊！佢話少人。淨係所謂幾多架坦克車嗱，而家未講嗰啲運兵裝甲車未講嗰啲
0: 好多噶
6: 啊！咁所以喺俄羅斯方面咧，佢嗰個以前所啊蘇聯時期遺留落嚟嗰啲咁嘅車輛咧，就差唔多全部報銷曬，
0: 即係冇曬坦克車咁滯噶咯
6: 啊！咁佢而家唯有係啊比較新啲嘅坦克車，佢仲做緊。咁
0: 打緊仗嚟做單單車，好似
6: 佢仲做
0: 有啲不過
6: 啊！咁啊，你話 烏克蘭點咧？烏克蘭亦都仲係慘啦，一樣啊。咁但係烏克蘭隨住佢嘅新戰術，嗱而家依個無人機戰術咧，係烏克蘭嗰邊啊無意中發展出嚟嘅。而家直頭影響咗全世界嘅啊，所以依個無人機戰術咧，令到依個雙方面都啊損失慘重。咁你話啊邊一個損失慘重多啲咧？我可以話俾你啊，烏克蘭係慘啲嘅。啊！但系而家慘啲，佢仲慘。嗱，而家佢咁樣一路係用咁嘅割喉形式去打依個俄羅斯。而家俄羅斯已經開始用同樣嘅方法割翻嚟。咁所以你所有嘅農作物冚唪唥賣唔出去啊！黑海嗰度嗰啲商船直頭唔敢入嚟，因為入一隻佢打一隻。咁你話啦，烏克蘭仲可以捱幾耐咧？唔捱得好多。咁你當然啦，你話誒烏克蘭一樣打你俄羅斯嗰啲咁嘅啊電廠啊石油設備啊，喂你唔諗下，而家俄羅斯亦都係打緊烏克蘭嗰邊喎、啊。咁烏克蘭捱幾耐咧？佢唔捱得好耐嘅啫。啊，咁而家開始蔓延出去，你好似波蘭啊嗰啲已經話喂。你有呢啲無人機落咗我度喎、啊，咁樣
0: 打埋我。
6: 咁而家最新嘅就係依個肥仔金嗰啲朝鮮嘅軍隊，嗱而家講緊啊30,000到50,000人啊，所以整個戰場嗰個態勢係改變之中。咁尤其是而家朝鮮嘅軍隊，喂，佢依就係受過特別嘅訓練啊，訓練無人機嘅。咁所以未來係點咧？唔知道。你話啊，依、這個俄烏戰爭仲可以打幾耐咧？啊，冇人知道清楚。但係好可能一夜之間反轉未定。咁而家已經啊逼到啊俄羅斯再三警告嗱、啊，你仲係唔收手咧？最大嘅惡化就係會使用局部地區性嘅核子武器。咁喺咁嘅情之下，係未來係難以考慮嘅。啊，總之嗰個一下你踩到我紅線，我就炸你。所以未來我唔即係唔樂觀嘅。
0: 明 Sir 點睇啊？
7: 呢場戰爭係完全不必要，亦都好殘忍。
0: 特朗普都係咁講。
7: 佢打咗四年幾，因為點解咧？因為最初嘅時候咧，阿普京咧就諗住好快會搞掂，佢、又唔知道。北約已經武裝到烏克蘭足足十年，呢個係2022年12月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講嘅。佢話我哋喺2014、2015簽嗰兩條明斯克協議咧，話要停火咧，嗰陣時佢叫頓巴斯戰爭。我哋冇諗住係會守呢個協議嘅，因為我哋要爭取時間武裝烏克蘭。呢個2014年嘅事。咁啊，普京拖咗8年，咁啊先打烏克蘭。咁佢唔知道烏克蘭咧已經唔係當日嘅唔下阿蒙，係有得打嘅。咁啊，普京咧，佢叫呢、這個最初佢叫呢個唔係戰爭啊，佢呢個係特別軍事行動嘛。特別軍事行動咧就係、是、我係打你啲必要嘅軍事目標，對於平民百姓城市我唔打你嘅。拖拖拉拉打咗四年，結果俄羅斯而家筋疲力盡，傷亡軍隊啊100,000+。裏面應該死30,000+嘅 ，OK， 但係呢啲數字全部唔準㗎，大家估計啦。咁烏克蘭同黃師傅講過啦，更加慘，因為你同樣係死軍中，烏克蘭會多過佢嘅死傷亡人數。點解咧？因為烏克蘭嘅炮彈唔夠過咗幾年，跟住嗰陣時講過係俄羅斯打10發炮彈，烏克蘭係還1發2發嘅啫。咁你就淨係睇呢度啊，你知烏克蘭軍呢個傷亡數字啊。咁呢個時候如果拖落去，即係你用國家比例啊嘛，烏克蘭戰前人口係4,000多萬，俄羅斯係1,200,000+。咁呢個時候佢死亡100,000人同你死亡100,000人，
0: 你
7: 咁爭好遠噶嘛？所以烏克蘭根本而家唔夠兵，
0: 係啊，
7: 佢裏面用咗大量嘅僱傭兵。咁但係啊，即係俄羅斯都用北韓嘅僱傭兵啦，呢個好正常嘅，因為自己軍隊唔夠啊嘛。咁北約後面就推佢打。咁現在啦，兩方面都筋疲力盡。當然啦，烏克蘭話翻我無人機戰術啦，咁係嗰啲咁樣，我哋攻擊到俄羅斯嘅後方，佢個機工業設施，對於係石油工業設施。咁而家俄羅斯既然係咁啊。我就唔同你打咩軍特別軍事行動，我同你打戰爭，我炸你民生設施，炸你嘅鐵道，炸你嘅工廠，炸你嘅無人機工廠。咁現在咧，烏克蘭慢慢出現咗個疲態。今日咧，阿澤林斯基同美國講，我哋會即係俾個和平協議，希望你特朗普咧同阿普京又講掂數。不過咧，我哋唔會割地㗎咁。其實我點解係呢段戰爭係冤枉呢？因為戰爭開始嘅時候， 俄羅斯並不是想要烏克蘭的土地的，除了克里米亞半島、
0: 嗯、
7: 你看回2022年3月他們在伊斯坦堡做那個和平談判的時候已經幾乎說定了數的，就是最首要烏克蘭不准入北極，第二俄語要在烏克蘭境內成為第二個官方語言，第三頓巴斯即是現在打到七彩那裡是依然是烏克蘭的領土，不過要高度自治，就明斯克協定說的，跟住克里米亞半島都可以談判解決。如果是這樣就皆大歡喜了，但是因為那陣時做中間人那個德國前總理斯羅德說因為美國不容許他們談判所以繼續打，結果就打多四年半了，就做住今天的結果了。嗱，呢四年半裏邊咧，死咗嗰啲俄羅斯軍隊又好，烏克蘭軍隊又好，都有阿媽生噶。呢啲政客為咗即係嗰啲私利啊，為咗啲短期嘅利益，犧牲咁多人嘅性命咧，我覺得係真係全部係犯罪，全部罪犯嚟噶，唔係淨係普京。你估 NATO 啊？你估美國冇份咩？
0: 有最大美國添啊？點關你嘅？美國最大推崇嗰係佢啊，大佬係佢叫得啊，歐盟嗰啲全部佢要，喂你要出乜要出乜？
7: 佢善啊，澤林斯基。你睇翻，你唔好淨係睇咗係2022年2月28日啊，俄羅斯出兵嗰、那個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啊！你睇翻之前嗰三年、嗰十年，究竟發生咗乜嘢事？拜登又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嗌阿澤林斯基入北約咧，俄羅斯一定會打你。
0: 梗係啦。
7: 啊，咁佢嗰陣時2021年12月啊，何錦麗同阿拜登啊猛叫：哎呀，烏克蘭入嚟啦，我哋收你啊！只要你願意，我先我就接落你入北約噶。嗰、那個傻仔澤林斯基就喺跳上跳下，哎呀，入北約。普京既然系咁，我冇我打你。
0: 哇！你对红线嚟噶嗰条，你大佬
7: 红线就等于当年1962年12月嘅古巴飞弹危机。
0: 傻嘅，
7: 你苏联飞弹摆喺古巴，美国今日定一定打你，唔使讲噶啦。
0: 系啊，
7: 不过好彩嗰阵时佢哋两个有智慧解决咗你政治问题。
0: 明白。
7: 而家冇喎，今次冇。两
0: 全班人都冇智慧啊！
7: 六十年之后，系两个国家都冇智慧。
0: 冇智慧啊！咁你点啊？尤其是
7: 平民百姓咪惨咯。
0: 我话如果你真系，如果系真系唔想停，要停咧，方法好简单嘅，只要北约，只要美国唔摆任何武力，乌克兰
7: 战争玩完，
0: 即刻玩完噶啦，好、啊、简单
7: 嘅。俄罗斯就系侵略咗乌克兰嘅土地，喺国际法上嚟讲系唔啱嘅，系咪啊？
0: 咁唔系佢哋自愿噶，唔系侵略噶，大佬，佢哋系佢哋自愿入去噶嘛。
7: 我知道顿巴斯地区大部分人系自愿，
0: 佢系自愿噶嘛。你问咗佢噶，佢话我哋要自愿啦。咁你点啊？好啊，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听两位女士嘅电话。
8: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0: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0: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王家琪竟然公布副总长 Joh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指控追溯去到多年前。在琪竟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是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王家琪竟总长 Mike Durham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琪竟方面重视有关的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奇景是不会作出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的资料显示， 麦当劳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经任职素理市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的消息，白石镇会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在街上拍摄电影，当局向公众发出公告，以免引来恐慌。张若良报道。
14: 白石镇向公众发出警告，话由于当地星期四会有大批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拍摄电影，公众见到无需恐慌。白石镇的市政府通知居民，民众会见到大批类似警员的演员在庄臣